0: 拿回来，切片泡水啊，开水一泡，稍微煮一煮，放到保温杯里一泡，泡水喝，还可以把灵芝打成极细粉，就这些方法，都可以作为你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我相信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对于你身体的风寒湿会有很大的帮助。好了，这位微友他的问题我就先回复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笑看今生，他留言说呢，阮老师您好，我这个血糖啊比较高，然后身体呢总觉得比较疲乏，说平时呢我们家几乎是不吃山药的，因为感觉那个山药吃起来啊跟土豆子差不多，价格呢那比土豆还贵，
0: 贵多了，
2: 面的那个淀粉的含量我觉得应该很高吧。您说我这血糖是吧，我这情况我能吃山药吗？
0: 血糖高的朋友在饮食上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控制升糖指数高的这个食材以及高糖的饮食。那我告诉你们俩了，也告诉这位微友，山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哦，并且呢它有利于控糖。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咱们吃山药，因为它可以替代主食，你吃了山药你的饭是不是可以少点呢？
2: 对
0: 不对？
2: 对，
0: 你减少了一部分主食的摄入，这样才能比较好的平衡我们的饮食。山药您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注意我刚才说的那些个吃法。而且这个山药里边吧有特别好的营养，那就是多糖。你像我们现在很多食物当中都含有多糖，比方说我们说的枸杞、人参、灵芝里边都有多糖啊，都是可以帮助您辅助降低身体当中多余的糖分的。但您呢还是要管住嘴，然后迈开你的腿。平时除了山药您能吃之外，像我刚才提到的灵芝你也可以吃一些，用它来煲汤排骨汤啊，山药汤啊，这个还可以山药牛肉汤，里边再加灵芝，灵芝牛肉汤也行，灵芝乌鸡汤也行，或者呢我们做一些灵芝养生羹等等。经常的吃点灵芝有去瘀除痹扶正固本的作用。另外呢这灵芝你外边卖的那个灵芝片拿回来切片泡水啊，开水一泡，稍微煮一煮，放到保温杯里一泡，泡水喝。
1: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你不会干农活，别的会干什么呀？洗衣服做饭总会吧？
1: 都不在行。
0: 那不会做饭，你吃什么呀？
1: 不喝面糊糊。
0: 那缝缝补补呢？
1: 也不太会。
0: 你总得会点什么吧？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安身之处。

0: 要不找个郎中给你看看，啊？怎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1: 我把这口气出来，就回不来了。大大，这觉睡足了？这大炕宣的，睡得舒坦。好啊，以后这房子都是你的了，你就在这炕上。
0: 舒舒服服的睡吧。怎么不服啊？我告诉你，马大总，我们牛家的房子没有你们家的大，啊，炕没有你们家的宽，地没你们家的多。但是我牛大胆比你活得长，你信吗？
1: 爹，洗脸吧。 先出去吧，我跟大丹说几句话。

0: 大大。哎，
1: 哎哎哎，给你跪下。哎，
2: 从今以后，人力可能是麻烦不断了。看在乡亲的份上，你拉他一把，我求你了，成吗？
0: 他也是斗争对象，我怎么了？
2: 我是地主啊，他是地主儿子，要说罪孽，那都是我来应承啊。
0: 看来这阶级怎么划分的，你还是不知道啊。但凡化成了地主成分，那全家的成分都是地主，
2: 那你可就冤枉他了。

0: 冤枉什么了？他念书花的钱，不都是你剥削来的吗？
1: 在叔的老脸上，该拉的手，拉他一把吧！啊，我求你了，你要不答应，我就不亲了。
0: 做什么？你亲了吧。 但是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拉不拉那得看他的表现。他要是数酸枣刺儿的，一打一冷冷，那我也管不了。行，要你这句话就成。行，任离，马任离。
2: 马任离，任离，
3: 我，
0: 你这灰头鼠脸干什么去了？算盘弄去了？啊，
2: 有什么话您说。
0: 任离，
3: 我，
0: 刘主席，
3: 我爹要跟我说点话，你能回避一下吗？
2: 求你了，
0: 啊，那你们爷俩先说，我在外头。

0: 刚才叫什么？
1: 叫秦桥啊，秦桥再来个啊，来个。
0: 爹，爹，爹，爹。
2: 行了，哭两嗓子行了啊，往后事吧。
0: 爹，
2: 别哭了，人已经走了，哭还管什么用啊？
0: 我爹刚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2: 还是不知道的好。你爹刚才跟你说什么？
0: 临终遗嘱，我不能说。
2: 那你就烂在肚子里吧。你的后事。要帮忙吗？
0: 要。

0: 你怎么个苦命法啊？跟政府、跟大伙讲讲。那我说说，我本来是东北人，你们听出来了吗？其实我还是有点口音的。好像是有点啊。啊，
1: 还是周队长去的地方多，见识广。
2: 哎，你刚进村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呢，不但精明强干，而且知识渊博。那个说正题儿，别扯太远了啊。对不起啊，我一看到有才情的人吧，我就……啊，那我说正题儿。我妈16岁的时候，就到一个黑心财主家当丫鬟。 我妈长得老漂亮了，那个财主是个老淫棍。有一天晚上，他喝多酒了，就把我妈给奸污了，后来就怀上了我。那个地主老财，他怕破坏自己的名声，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把我妈给赶出去了。我妈无家可归。
3: 剩下我不久后就上吊自尽了。
1: 这么说，你是地主闺女？那地主姓乔？
3: 别给我提那个黑心烂肺的老畜生！我是跟我妈姓的。自打知道自己身世以后，我就特别痛恨那些地主老财。我看见他们，我恨不得冲上去啃几口我。
1: 那你怎么能跟地主儿子马仁礼好上？
2: 是被骗的，怎么被骗的？你说具体点。是这么回事儿，我很小的时候，我姥姥姥爷也过世了，我就被人贩子给卖到了一个草台戏班子。
1: 唱蹦蹦？
2: 不是，是唱京戏的。我跟着他们到了关内，我在戏班子里遭的罪就更别提了。那个班主对我不是打就是骂。 最可恨的是，他要逼我做他的小老婆。我一看不行啊，这不又走了我妈那条老路了吗？我得跑啊！可是我往哪儿跑啊？我就想起了那个老来我们这儿听戏的马仁礼，那时候他是北平一所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1: 哦，就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是地主儿子呢？
2: 我恨死了地主老财了！我要知道他是地主的儿子，你就是把我的脑袋砍掉，我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啊！
1: 他是用花言巧语哄骗了我，获得了我的信任，我才答应跟他结婚的。我进了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0: 哎呀，这么说，这你还是很有阶级觉悟的。
3: 哎，
1: 啊，
2: 周队长，你是不知道，我读过书，我阅读了不少进步刊物呢。我到了麦香村以后啊，他们父子两个就逼着我早日结婚，我是高低没答应。可是。
1: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麦香村啊？
3: 我无亲无故，无家可归，孤身一人，我能去哪儿啊？我小妮儿，别哭啊，别哭。那，你打算怎么办呀？我想留在麦香村。哦，麦香村可是个穷地方。
1: 在麦香村是穷了点，可是这儿山清水秀的，民风朴实，尤其是有这么好的村干部，我喜欢这儿，真的。朱队长，你看，
3: 留下了。留下是不难，可是现在土改工作已经结束了。
1: 地方给他，
3: 你就不能挤出点儿来？
1: 谢谢周队长，谢谢村长。
0: 不用谢我们啊，要谢就谢民主政府啊！
1: 谢谢民主政府，谢谢共产党。
0: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啊，
3: 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回去吧，走走走。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哎呀，这丫头啊，伶牙俐齿的。
3: 是个当老师的料，
0: 哎，就可惜了呀。咱村子里的小学校打日本人来那会儿就解散了。老王啊，这个学校你记住了，一定会重建的。

0: 安防真是好，让我们去把人民把身。
1: 乔月啊，来，赶快东西给我，东西给我。这么守一个姑娘，怎么能干这么糙的活呢？啊，给我吧。
2: 啊，谢谢啊，干部。
1: 哎呀，别客气。这个，你往后也是村里的人了，一个人住着，有什么麻烦的事呢？需要帮忙啊，你叫一声，我就过来。
2: 山茂大哥，
1: 啊，
2: 你老提个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哟，这是个么事啊？我不这不是会干点木匠活吗？这个离不开它。再者说，这乡里乡亲的，谁家的剪子呀、锄头啊、刀啊、盾啊，都找我说给磨磨磨磨。
3: 啊，对，马仁廉。
4: 哦，他是菜包子。
3: 哎，菜包子，他的能给牲口瞧瞧病。
4: 还有这本事。
3: 哎，出身是
5: 领导。
6: 什么事啊？
5: 啊，有点事儿，想麻烦一下领导。
4: 这个牛有粮。
3: 哎，对，牛
4: 有粮。不麻烦，啥事说。
5: 啊，是这么回事儿，今年不是分地了吗？分给我的地少了点儿，打出粮食不够吃的，能不能再多分给我点地啊？
4: 多分给你点儿，这个土改啊，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地就给你多少地，它不是按需分配，明白吗？
5: 吃不饱咋办
6: 呀？你吃不饱，那你计划着吃啊！你敞开肚皮吃，谁都吃不饱。
4: 牛有粮，大家伙儿都管你叫吃不饱，那我咋就不信呢？啊，从来没吃饱过呢？
5: 这没有假，自打俺从俺娘肚子里爬出来以后，就真的没吃饱过。
4: 我就不信，
5: 信不信由你。我到现在还真就没尝过吃饱了是啥滋味。
4: 你听着啊，我能让你吃饱，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把你这个外号给你改回来。
5: 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吧？
4: 哎，还跟我叫板？那个什么，万春，
6: 哎，
4: 咱是不是到饭口了啊？
6: 哎，到饭口了。哎，
4: 咱这样，让食堂蒸锅馒头，让他吃给咱看看，我看他吃饱吃不饱。
5: 真的？
4: 去叫几个乡亲做证人，快去快去。
6: 好，
4: 哼，让他们快点啊，快点快点。我就不信，坐这等着，坐坐坐坐，还吃不饱？我今天看你能吃多少个馒头啊？你看我干啥呀？吃吗？哎，什么意思啊？
5: 白吃啊！
4: 白吃啊！
5: 真白吃！哎呀，
4: 真白吃！你赶紧吃啊！你，我今天就要看看怎么个吃不啊！吃！
5: 哎，那我就吃了。
4: 吃。

0: 吃饱了吧？
1: 去太急了，你尝出啥味儿来？
0: 再拿仨，
1: 还拿呀？行不行？
0: 我今天一定让你吃饱，没吃出滋味来是吧？嗯，
1: 好，接着吃，
0: 吃，来，接着吃。

0: 周队长，你供不起他，你再给他留个大馒头，他也就撑个半饱。
1: 再给留
0: 啊！
2: 我真服了你了，
1: 你怎么这么能吃啊？啊，
2: 周队长，说实话，俺就从来没吃饱过。不光是俺，俺爷爷、俺爹都没吃饱过，让你们笑话了。

今天我周一虎把话放这儿，共产党来了，就是让大家吃饱饭。如果吃不饱饭，我周一虎这个官儿我就不当了。

0: 离地是两个人干的活，一个人哪干得了？来，我拉，你扶犁，看见了吧？前腿弓，后腿蹬，小腰弯住了不能松。你看着我干什么？扶住了犁头，来，走。 吃住了劲儿啊！哎呦，使劲儿，摁住犁头，走！哎呦，看起来这庄稼活啊，你是一窍不通啊！来，你拉。 我扶犁，你看看啊，使劲啊，使劲！你不会干农活，别的会干什么呀？洗衣服、做饭总会吧？
1: 都不在行。
0: 那不会做饭，你吃什么呀？我喝
1: 面糊糊。那缝缝补补呢？也不太会。
0: 你总得会点什么吧？我就会唱戏。唱戏能当饭吃啊？ 行了，你别犯难了啊！我去联系几家农户，咱们互相帮助。
1: 你帮我，我帮你，三五家农户就行，咱们互相帮工。这就跟捋快眼一样，你一块两下，我一块两下，哎，就不痒痒了。
0: 这办法好啊，
1: 大表哥。
0: 嗯，
1: 你这个农会主席，真不是白当的。
0: 这也不是我琢磨出来的，别的地方早都这么干了。
1: 马后带上你。
0: 带上我。
1: 我又不会快痒痒，我能干点啥呀？那你就站在地头给我们唱戏。那简单。
0: 哎，
1: 简单？
0: 那你现在唱一段给我听听。
1: 行啊，你是要听京戏还是吕戏啊？
0: 你还会唱吕戏？
1: 啊。

那就唱绿线。哎呀！

0: 少爷们们，跟大伙说个事儿啊。土改以前，咱们穷人呢是住着破旧的房子，给土豪地主当牛做马的作践者，吃糠咽菜不说，你这到死也熬不上几分地。可如今共产党把地分给了咱们，那咱们农民就得卯足了劲，一门心思把这地给种好了，对不对？
1: 对，
2: 没错。那还用说吗？
0: 可眼下地是有了，可有的人家啊没牲口，有的人家缺农具，有地儿使不上。可这地你光瞅着它长不出粮食来。
3: 你说的对，可你说该怎么办吧？
0: 有办法。我家有驴，啊，你家有人，你们家有镢头，他们家有锄头有木犁，咱们呢，三五户五六户一个组，把这些东西都集中起来，谁家缺什么就拿什么，一家一家的干，你帮我，我帮你，大家拧成一股绳。我就不信啊，咱们在这老土地上就刨不出满屯的麦子来。
4: 没错，
5: 就是啊，就这样。
6: 大点哥，那打了粮食咋分呀？
0: 以工换工，以畜换工，以工换粮。说白了吧，就是啊，大家呀都商量着来，都满意就行。
7: 我以工换肉行不行啊？
0: 你们还别笑啊，跟着共产党干，干好了丰收了，不愁有肉吃。
8: 说的是你，
4: 什么人都能参加吗？就是像我这种一个人也能参加吗？
0: 先紧着困难户。
9: 大胆，老话说名不正言不顺，你得给这个组起个名字呀。
0: 这个呀，在老解放区早就有了，叫互助组。
3: 这名字什么时候成立啊？
0: 那还等什么呀？说干就干。要我说，先成立两个试点，困难户呢，自愿参加。
2: 那总得有个领头的吧？
3: 对呀，啊，
0: 对，这事儿啊，我跟有条都商量好了，村东我出头，村西呢由赵有条出头。
10: 愿意跟我干的，到我这儿报名。
4: 我愿意。
0: 我愿意到我这个组的，到我这儿来。
6: 大点哥，大点哥，大点哥，俺跟你干啊！
4: 大点哥还有我呢。
11: 停停停，我们跟谁啊？
12: 那还用问吗？有钱儿。
13: 大大哥，大大哥，
0: 没问题。
13: 要是我到你们组，你欢迎不欢迎啊？
0: 凡是愿意跟我干的，全欢迎。哎，
6: 哎，大大哥，他们俩不能要啊？
10: 为啥呀？
6: 为啥不知道啊？那全村能找出比你们俩更懒的？
4: 你说啥呢？
0: 三猴，以前他们懒是因为没地种。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地了，还能再懒吗？
10: 就是，
0: 对不？
4: 不能了。
0: 大伙儿静静静静啊！我刚才说了，先搞两个试点啊。我们这个互助组啊，有二爷爷，嘿嘿啊，三猴，小壮，吃不饱啊，还有乔月。
10: 我们组有瞎老尹、金花嫂、灯儿，还有老干妈。
14: 那我们跟谁干呢？
15: 我们谁干？跟谁干呢？
0: 我们先试点，您有了成色了，落不下你们。
1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没想到这老百姓对参加互助组这么有积极性啊！搞互助组啊，咋搞？我心里没底，我先搞两个试试。哎，
1: 对，大胆，你说咱这事儿没向周队长请示，是不是有点太冒失了？
2: 二啊，不冒失。
3: 哎，
4: 周队长，
3: 快坐。
4: 冒失啥呀？这事儿早应该搞了啊！来，坐。
3: 县里开会去了。嗨，我说这好几天没见到你了。大胆啊，这件事你办得好。这个农民得到土地，这仅仅是第一步。这接下来呢，咱们要组织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0: 陈队长，县里开的什么会啊？能不能把精神给我们传达一下？
3: 县里说了，最近在不少地方出现了还乡团，很凶残，杀了很多人。这主要是杀土改积极分子。
0: 要求我们要做好防范，大胆，这还乡团来了，害怕不？冲着共产党领导咱们农民翻身解放、分土地，我死活我跟着共产党，我不怕。谁要是敢从咱们嘴里抢粮食，我就把这一箱子血倒给他。
3: 好，我相信你，大胆，你不是孬种。
0: 周队长，我想加入共产党，你们要不要我？
5: 大胆，这个党组织吧，向所有要求入党的人都敞开大门。哎，
0: 可是呢，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入党的，
5: 还需要考验呢。
0: 那你们党组织就考验考验我。
3: 那这样，你先写份申请书，啊，不着急，不着急，
5: 写一份。
0: 啊，我周队长。
3: 你这，我这实字不多，你是写。我把这茬给忘了。你这样，大胆，你口头申请，口头。
0: 哎，周队长，那县里有没有指示说让我们怎么防范还乡团？
3: 同志们是这样啊，首先呢，咱们要加强民兵的作战训练。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村里这个地富分子的动向，防止他们勾结还乡团来骚扰我们。听明白了吗？
0: 我这就去找马仁林，我敲打敲打他。
3: 哎，你注意点工作方法，啊。

0: 牛主席来了，有失远迎。
1: 坐着别动，行了，你输的啊，唱什么？啊，小酒也喝上了，唱的什么戏啊？呀，
0: 瞎唱，让牛主席见笑了。
1: 不见笑，我听不懂。
0: 您来有什么吩咐啊？
1: 二林，听说了吧？玄口村来了还乡团，杀了不少人呢。
0: 不是，刚才听小壮说的，这还乡团太可恨了。
1: 你应该高兴啊。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

0: 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

0: 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不还，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牛大胆也不是个东西，那年他说那话是怎么说来着？
7: 说灯是他的人了，他不嫌害臊，我们灯还嫌害臊呢。
6: 这说出的话就像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这不都唱上了。
1: 牛主席可不敢这么说，这话要传出去是杀头之罪。
0: 马二弟，我劝你要老老实实，别想三想四的。共产党做天下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了。
1: 牛主席，你放心，我虽然愚笨，可我不会看不清形势的。我保证，我保证跟着你们走，我要对共产党有二心，天诛地灭。
2: 自家的老人、媳妇儿、孩子，带着他们赶紧去村公所啊！那有咱们的民兵保护着呢。来，快点，快去吧！
3: 快走，快走，快走！
2: 上村公所，都上村公所！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我跟我走。
0: 他们又不是找我的，我不跟你走。
2: 什么？
0: 你的意思是跟他们走？
1: 牛主席，
0: 你呀，现在马上去村公所啊，那有民兵保护你啊。
1: 哎，牛主席，那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村口看看周队长他们。
1: 啊，那我跟你去吧。

0: 你们一群废物，在组织内进行第二次冲锋，我杀死这些泥腿子！同志们，敌人还会有第二次冲锋，不是真实子弹！
1: 怎么样？这你们俩来干啥？队长，注意隐蔽！哎，
0: 我一下，船来了！哎，快追！快追！快追！快追！队长，来！

0: 放心吧，村民都已经安置好了。你说你带他们来干什么？大伙把人肉不够，来帮忙的。大伙，快过去！村长，既然来了就来了吧，没准能用得上。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弹药，赶快派人去集贤村给县太督报信，让他们来增援咱们。
1: 可是眼下只有这一条不能出村啊，咱派谁去啊？
2: 哎，大队长，我姑姑家就在集贤村，路我熟，我去吧。
3: 你不行，太危险。一个女的，你当不了这样的重任。
4: 我去，我腿快。
3: 你啊，你是地主后代，你恨不得翻身再当地主。去，你去就放虎归山了。
4: 这么跑还不去？
5: 哎，大大哥，俺觉得他要是出去了，那黄家团的还以为他是一家子呢。一家子人总不能怀疑一家子人，他去送信合适？
6: 行，我看这事行，你去合适。不然等到咱们弹尽粮绝了，这事就不好说了。二弟，考验你的时候可到了，你可别辜负了大伙的信任。
4: 刘主席，你放心吧。都别开枪，
7: 别开枪，别开枪！
6: 送他一程，
7: 千万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千万别开枪，不是自己人，千万别开枪，别开枪，
4: 自己人，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
8: 你什么人？
4: 说我你肯定不认识，我爹就是本村的财主马敬贤，我是他儿子马仁礼。
8: 没错，是马敬贤的儿子，咱们的人。
4: 对，咱是一家人。
8: 那你怎么跟他们混一块去了？
4: 他们怕我加入你们的队伍，愣把我拖过去的。
8: 你就跟着我们干。给他杆枪。
4: 我不会使枪。
8: 废物，里边待着去。
4: 好，
8: 打，给我狠狠地打。

走了，等我回来，再到那个份上，见笑。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我是好人，我是来报信的。
1: 你是哪个村的？
0: 我是卖香村的。我们村现在被淮阳团给包围了。我是周队长，就周一虎让我来报信的。

1: 原来是麦香村。啊啊！同志们，麦香村有危险，马上赶去救援。
2: 是，
1: 我带路。
2: 走，兄弟们，我去麦子。
1: 二哥，现大队怎么还没来？ 马仁礼是不是没去报信跑了？好了，别胡咧咧，吉仙村离这很远的，马仁礼就是长了飞毛腿的，这时候他也跑不到。
3: 周队长，快没弹药了，怎么办？
4: 同志们，准备入伙吧，就是活成命了，也不能让环形刀祸害咱们老百姓。
1: 是。

0: 我就问你一句，跟着共产党走，老百姓肯定能吃饱饭吗？
1: 这都啥时候了，你咋还问这个？
0: 周队长，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吃饱？
2: 全国老百姓都能吃饱饭。
0: 你说话算数，
1: 算数。
0: 那我就放心了。

0: 这地主崽子还行啊！
1: 别忘了，是我救了你和大伙儿，以后对我客气点儿。

0: 师伯伯呢？郭嬷还在炕上做梦娶媳妇呢。不等他了，咱们今儿这活啊，是给冬小麦除草啊，一人一垄，来干吧。
1: 先干哪儿啊？
0: 先干乔月这块地，你们几个这边，剩下的这边，不许偷奸耍滑啊！

0: 我还以为你是秃老婆画眉呢，不是干不好吗？我心里也着急着呢。
1: 到地头给大伙儿唱段戏。好。哼，秧子货，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别瞎说啊！干你的活。
2: 我今。

0: 经不给大伙唱老戏了，我给大家唱一段我自己编的吕剧，歌颂英雄牛大胆儿，迈向河三呀三道弯呐，迈向村出了一个任天剑，他领着大伙闹土改，他的名字就叫牛大胆，就叫那牛大胆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要唱啊唱点老戏词儿啊。
0: 哦，那我给大伙唱段京剧吧。

0: 边锄地边听戏，真滋味。这刘快样样的办法好。哎，小朱啊，咱俩互相快快呗。
1: 你决定等着吧你。
2: 尖嘴猴腮的样子，恶心。
1: 哪恶心啊？行了行了行了，别瞎扯了啊！赶紧干活。
3: 前些日子，周队长托人从朝鲜前线捎话回来。
1: 说部队上缺粮，战士们经常吃不苦。哎呀，
4: 这周队长啊，真不容易。咱村的土改刚有个眉目，他又回前线了，
3: 怪让人担心的。
1: 他跟我说过，为了让咱们天下的农民啊都能种上地，都能吃饱肚子，他就是牺牲掉脑袋，他也心甘情愿。
3: 那是一个好人啊。
5: 咱们别辜负了他的一片心。
6: 当然，
5: 要累了就歇歇啊！
6: 我不累。
5: 大伙儿要是累了就歇歇，喝口水啊！
7: 没事，不累。

0: 你找我？来吧。啊！这拎的是什么呀？好酒，白干儿。什么意思？拉拢贫下中农啊？
1: 不，您真会说，我这不是怕你话说多了口渴吗？
0: 你还真会说话，怕我说多了话口渴啊？你是不想听我说话呀？
1: 不，打死我也不敢，打死我也不敢。
0: 不敢是什么意思？
1: 我压迫你了吗？没有啊，我不是来听您指示的吗？那就拿瓶酒来，干什么呀？想灌倒我？牛组长，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给你喝了，我自己喝。哎。
0: 那就让你看看，我们贫下中农面对剥削阶级的拉拢腐蚀，是个什么态度。

0: 看见没有，甭说一瓶酒，你就是来个三瓶四瓶，也不在话下。
1: 这一大早就拼上酒了。

0: 牛组长，你看你这被子都破成什么样了？我刚才在屋里大概齐数了一下，得有十几个洞呢，褥子也这么脏，这哪是土改英雄该盖的呀？说出去谁都不信。
1: 哎，来，您进来。
2: 我还改日再来吧。啊，
1: 那改日我没工夫，叫你进来就进来，啰嗦什么？
2: 啊。
0: 怎么样？
1: 什么针线活啊这是？
3: 哎呀，你这棉花絮的
1: 啊，坑坑洼洼的，这怎么睡啊？嗯，
0: 我这也是初学乍练，不好意思啊，牛组长，你多包涵，将就着睡吧，好赖也是我的一片心呢。
1: 嗯，那倒也是。嗯，你的一片好心啊，我领了。谢谢。来，回吧。
0: 哦，那我先走了。哎，我得嘱咐你一句，以后少喝酒，就是喝也别空着肚子喝，伤身体。你说你要是喝出病了，互助组谁扛大旗啊？
1: 好了好了，知道了，回吧。

0: 叫你来呢也没别的事，啊！我是才接到上级的命令，说蒋介石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啊！反革命很猖狂，对你要进行管制。从今天起，你早上要向我请示，晚上要向我汇报，风雨不误。听明白了吗？
1: 好，我听上级的。
0: 你不光听上级的。
2: 你也听我的，哦，对对对，听你的，听你的，那我先走了。爹，你就别抽了，
3: 哮喘病说犯就犯，本来就喘得厉害，抽什么烟呢？你懂个啥呀？ 我抽的这叫阳金花儿，是专门治哮喘的偏方。多说一说。哎呀，我又得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了。
2: 老大不小的了，该成个家了。亏你还有脸说这话！要不是你把咱们家这名声败坏的这么坏，就凭咱蹬着模样，那媒人都得踩烂门槛子。这如今呢，媒人不蹬门不说，托媒人说媒人家都不搭理。
4: 牛大胆也不是个东西。那年他说那话是怎么说来着？说灯是他的人了，他不嫌害臊，
2: 我们灯还嫌害臊呢。这说出的话就像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他把灯的名声败坏，想嫁人呢也难。
3: 灯儿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情着那个人呢？

0: 没老娘们的日子不好过呀。
1: 你说着不咸不淡的，什么意思？
2: 我没别的意思，我来呢，我就是想把心里的话说清楚。
1: 说呗，别堵着你的嘴。
2: 咋说呢，当年我跟你爹在黄河滩上一番比试，其实呢不为啥，就是为了出口气。出口啥气呢？我想你爹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了吧。
1: 说了又怎么地？你不该下黑手，你要了我爹的命。
2: 是，你爹死在我手里，我认账。可是话呢，又说回来了。灯是个干净人，岁数也不小了，一直就这么孤零个身子，可怜呐。大胆啊，灯心里还挂着你。
1: 我听我爹的。
2: 铁了心了，
1: 坟头上起了誓，改不了口了。
2: 你跟我说过呀，灯是你的人了，不管这事是真的假的，这十里八乡都传遍了，你让他怎么嫁人呢？
1: 我栽的树我收果，我说错的话我担着。
2: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3: 爹，他真这么说的吗？
4: 一字儿都不差。
3: 我不相信。
4: 你要不信啊，你就自己去问问。我要是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你是谁啊？
1: 你赶紧的，
0: 天都这么黑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2: 牛大胆，你是不是这辈子真的不娶我了？

这辈子你真的铁了心不娶我吗？你说话呀！

你到我们家提亲的时候放了个屁，臭了我的名声，现在弄得我不

你这辈子真的是不娶我了吗？

0: 你是我爹的，那我的名声怎么办？改日，改日我当着全村人的面，我给你赔不是。
1: 可不要这张脸，也不会收回自己的话，是吗？
0: 我听我爹的。

0: 你们俩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有喜事乐的。
1: 什么喜事啊？
0: 用不着你管。
2: 各位父老乡亲，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当年呢，我让灯儿家求婚，让人家卷了面子，我昏了头了，就说了句没良心的话。我说灯儿已经是我的人了，把灯儿的名声给踢腾了。我今天当着大伙儿的面，我给灯儿认个错。我说的话都是放屁呢。
3: 这就完了，
4: 光嘴上认错怎么行啊？
2: 那你想怎么着？

0: 牛大胆，我说句公道话，当初你把屎盆子往灯的头上一扣，给人弄得臭不可闻。如今嘴上两扇皮，上下一呼的就完了，你也太不拿人家黄花大闺女的名声当回事了吧？不是人物，在咱们乡下，什么最值钱？就是名声。别说是姑娘家了，就是二溜子。
1: 名声臭了，他也犯愁。是，有理。那大伙说说，那该怎么办呢？
2: 大傻哥，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就干脆把灯取回家不就完了吗？
1: 这事儿不可能。
3: 当年我当着我爹的面发了毒誓了，这辈子不娶她，除了这一条，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好，说得好，大头啊，我问你，爷们儿哪儿最金贵？你说呢？这儿最金贵。
1: 这儿要是打了软了，那就是真认错了。这个地方，两根骨头上顶天下柱地，一根大筋抻得溜直，软不了。
3: 真的软不了。
1: 真的。大伙儿还记得吧？ 当年小的时候呢，我跟马二立掐架，我把马二立的头。

0: 打错了，他爹马大头不干，非要让我跪下认错，我就是没跪，马大头就打我。柳条鞭子抽断了三根，我就是没跪。
1: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

0: 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2: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2: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2: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

0: 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

0: 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耳鸣三字经，调解失眠，耳胀，头晕。
5: 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4: 气出来的耳鸣怎么办？吃这些东西竟能缓解耳鸣。
6: 活血化瘀的呀，或者是含铁量丰富的食物，像木耳呀、动物肝脏之类的食物，有助于耳鸣的恢复和预防的。
4: 预防耳鸣的四个处方，让您耳根清净。
6: 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5: 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4: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为您带来有关耳鸣防护的精彩内容。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给两位嘉宾来听几段声音，一起来听一下。

0: 其实刚才给大家听的这些声音当中，有一些对有一些患者来说是好的声音，那么有一些声音可能对一些患者来说是不好的声音。这个声音和我们的主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这样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主任，掌声有请。
1: 你好，
0: 欢迎您。请落座。
2: 丁秀勇，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学术秘书兼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鸣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

0: 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那主任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啊，思佳给我跟橙子听了一些声音哈、这几种声音跟咱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实际上刚才放到的声音呢是耳鸣的患者真实听到的声音、那么有的听到这种蝉鸣声啊、火车声啊、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声音，一般来说就是不好的耳鸣、但是呢里边有像这种雨声，刚才放这种雨声、这种类似白噪声，这对耳鸣是有治疗作用的，
0: 是有帮助的。
2: 对，是的，是的。
0: 我看您现场给我们带了一个宝箱，是不是？
2: 对，这是我给耳鸣的患者，他有一些并发症，给他准备了一点小的方法。
0: 我能现在看一看吗？
2: 请您帮我打一下，谢谢。
0: 现在就可以打开了，太好了哟！内容还真不少，看有这个失眠、耳胀满、眩晕，
2: 这三个症状是耳鸣患者最常见的一些伴随症状。
0: 如果患者
2: 除了耳鸣之外，可能会感到耳胀满呀，会有失眠啊这些情况。那么当这些情况出现，患者也非常痛苦。那么我们在治疗耳鸣的同时，同时要缓解患者这些症状。
0: 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看这些症状有哪些缓解方法。那先问一下丁主任一个问题哈，临床上耳鸣的患者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最常见的就像知了叫声一样，是一种高频的这种声音。那么其他的可能像咱们电视没有台的白噪声啊，这种噪声信号，或者电流声，机器声，这种马达轰鸣声，火车声，刮风声，这些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叫客观性的耳鸣。客观性的耳鸣呢，他听到的声音一般来说是有节奏的，和心跳一致的，或者是一种哒哒声。这种耳鸣的特点就是不管患者自己听到，我们其他人也能够听到，在他耳朵边或者用一个助听器或者用特殊的仪器能够记录到这个声音。
3: 那丁主任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去重视耳鸣的影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2: 耳鸣带来的危害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一样，第一个反应就是让你不适嘛，是不是？这种不适可能就会带来患者这种焦虑。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想在夜深人静要睡觉的时候听到这种噪声，
0: 睡不着。
2: 这种噪声它不像家里的噪声或者邻居的噪声可以让它停掉，
0: 对，
2: 它自己是停不掉的，
0: 避免不了。
2: 所以呢这种声音呢就是严重影响他的睡眠。
0: 对，
2: 那么吵的就是睡不着。
0: 对，
2: 确实睡不着。而如果有焦虑有睡眠不好，那可能就会影响白天的工作和生活。
0: 对，
2: 就容易忙中出错，
0: 就有问题。对，
2: 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耳鸣啊，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有听力下降，
0: 听力也会导致下降。
2: 对，有的人耳鸣在听力没有出现这种可以检查到的或者自己感觉到的听力下降之前，先出现耳鸣，所以出现耳鸣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听力检查。他俩可能会同时出现，但是这两个之间不一定是有因果关系。有的人耳鸣好多年，那么耳聋也没有出现耳聋啊，有的人可能耳聋了也没有出现耳鸣。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节目一开场呢，丁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宝箱哈，上面是耳聋共患病的三个症状，我们来看一下哈，失眠、眩晕和耳胀满。那么针对于这三个症状，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方法
2: 啊？是的。
0: 好，我们来现在揭秘一下可不可以？
2: 好，谢谢。
0: 好，这个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脚。
2: 因为耳鸣的患者会引起失眠，而失眠呢又会加重耳鸣。
0: 对，
2: 所以呢对于耳鸣的治疗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善睡眠，
0: 睡得好很重要。
2: 睡得好非常重要，睡得好以后一半的耳鸣能够减轻甚至缓解消失。那么咱们在家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用药物治疗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泡脚。这个是我跟我的中医科的同事和一些朋友请教过的，也是患者确实体验过的。他怎么泡呢？就是用4度左右热水，在水里面放上食盐和艾草，这两个来泡脚。
0: 大概有多少的盐和艾草？
2: 大约有2小勺吧，大约有10克，10到15克左右就可以。
0: 然后艾草用多少？
2: 1小把就可以。
0: 这个是每天都可以泡的吗？

0: 可以每天临睡前泡啊，但是呢，如果脚上有伤口的时候就不要泡了啊，
1: 对，
0: 尤其要保证脚是没有伤口。
1: 有外伤的话就不建议
0: 了。对对对，脚是健康的情况下是别泡的，因为泡能够改善循环，
1: 对啊，
0: 能够促进睡眠。
1: 这个是缓解失眠的一个小方法哈，食盐加艾草。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
0: 哎，
1: 可以嚼什么呢？
0: 控嚼也可以嚼口香糖。
1: 嚼什么都行是吧？
0: 最常见的还是嚼口香糖
1: 啊。
0: 嚼口香糖不需要刻意训练，可以随时嚼，但是一天嚼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果不用口香糖自己练的话，其实就可以张嘴这样控嚼，把嘴巴张大啊，一定要把下巴张开，像打哈欠一样啊。嚼完以后呢，做一个咽口空气空咽的动作，对，空咽的动作。这样呢，就促进耳朵和鼻子当中有个咽喉管的开放。
1: 哦，
0: 开放了以后，平衡中耳的压力，就能够减轻耳胀满感。
1: 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0: 准确的说，这个不是缓解方法，这个注意事项。这个眩晕本身不会造成伤害的，但是一旦因为眩晕摔倒了，那可能出现了摔伤，出现了骨折，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一旦出现眩晕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扶，包括你自己去扶住墙，扶住周围的东西也好，也可以找别人家人来扶住他，避免摔倒，
1: 避免
0: 继发损伤。因为然后呢，你只有在身体健康的，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再到医院找医生，再去查眩晕和耳鸣的病因。
1: 对，这是我们说的耳鸣共患病的一些干预的方法哈，比如说缓解失眠可以用泡脚的方法，耳胀满的时候我们可以嚼，那眩晕的时候要注意啊，家人朋友一定要把它扶好了，千万不能造成二次伤害。
0: 对对，
1: 中医在应对耳鸣问题上确实有许多独到之处。那我们今天也去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采访到一位治疗耳鸣的专家，他治疗耳鸣的方法别出心裁，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2: 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补气通脉法治疗耳鸣、脑鸣、失眠、眩晕、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耳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哪儿呢？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内经》里提到耳鸣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9次，条文有16条。这些内容现在很多大夫都不太了解。有意思的是，原文不是说肾开窍于耳，而是说肾通气于耳。大家注意这个通字，这说明耳鸣和通畅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耳鸣的问题，不能只盯着肾，更要从通不通这个角度去理解。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几种常见的耳鸣声。第一种，声音尖尖的，细细的，像蝉鸣，白天还好，晚上安静下来就特别明显。第二种，声音很大，像潮水一样轰轰隆隆的，来得很突然。第三种，声音呼呼的，像风声，有时候还感觉耳朵里闷闷的，像塞了一团棉花。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中医看来，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1: 怎么判断耳鸣是实症还是虚症呢？
3: 如果这个耳鸣是突然出现的，声音很大，像潮水或打雷一样，你用手按它，声音也不减轻，那多半是实症。最常见的就是肝胆火旺，这种人啊，往往脾气比较急，容易烦躁，一着急耳鸣就加重。那这时候我们怎么用药呢？思路就是清肝泻火，我们通常会用到龙胆草、黄芩、栀子这几味药是主力，能把上炎的肝胆实火往下清，再配上柴胡来疏通瘀滞的肝气，用生地、当归来保护阴血，防止苦寒药伤了津液，这样火一降下去，耳鸣自

0: 然就会缓解。反过来，如果这耳鸣时间很长了，声音细细的像蝉叫，晚上尤其明显，你用手按一按它反而觉得舒服一些，那多半是虚症。虚症最常见的就是肾精不足，导致三焦经的气机不通畅。对于这种情况，就要以滋补肾精为主。我们常会用到熟地、山茱萸、山药这几味药，它们是补肾填精的核心，再配合茯苓、泽泻来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浊气，加上磁石来重症潜阳，把浮越在上的虚火收纳回肾，肾精充足了，耳朵失去濡养的问题就解决了，蝉鸣一样的叫声就会慢慢减轻。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耳朵里总觉得堵得慌，这是怎么回事？
0: 如果你感觉耳朵闷堵得厉害，像塞了棉花一样，那多半就是痰湿困在耳朵里，影响了经络的通行。痰湿引起的耳鸣，关键在于化痰除湿，开窍通络。常用的思路是用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这其实就是二陈汤的底子，能燥湿化痰，和胃降逆。如果痰湿化热，心里烦躁，我们还可以加上竹茹、枳实来清热化痰。另外，像石菖蒲、远志这两味药也经常会用到，它们能开心窍、通耳窍，帮助把郁闭在耳朵里的痰湿浊气化开，耳朵的闷堵感没有了，经络通畅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
6: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分享个有趣的方法，叫中医香疗。中医讲芳香开窍，能通过鼻子吸入，沿着经络直达病所。花香能调节气机，舒缓情绪，而耳鸣与情绪、气血关系密切。花香第一个作用是疏通气机，花香能疏肝解郁，让气机顺畅，减轻气滞导致的耳鸣，这其实就是帮助胆经恢复通畅。第二个作用是安神定志，花香直接作用于心神，能缓解焦虑、烦躁，打破耳鸣、失眠、焦虑的恶性循环。第三个作用是通窍开闭，部分花香有宣通耳窍的作用，能帮助气血上融于耳。比如使用桂花线香，桂花性温，入肾经，能暖肾散寒，香气甜美醇厚，闻起来就像在桂花园，能安抚神经。

0: 特别适合肾虚型耳鸣，就是那种耳朵里总有知了叫，晚上睡不着，腰膝酸软的老年人。也可以使用茉莉线香，茉莉性凉，入肝经，能清肝火，香气清雅悠长，带点凉意，能疏解胸中的郁火，适合肝火型的耳鸣，就是那种突然发作，声音大得像潮水，一着急就加重的患者，闻一闻，烦躁的心就会静下来。还有一种丁香线香，丁香性温，入脾胃经，擅长温中化湿，醒脾开窍，香气浓郁馨香，穿透力强，能驱散体内的痰浊湿气，适合痰湿性耳鸣。所以说选对花香就是选对了调理方向，每天闻一闻，让药香通过鼻子进入身体，疏肝安神通窍，耳鸣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减轻。
1: 耳鸣好多年没好转，很焦虑，怎么办？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我在临床上经常跟病人说一个道理，耳鸣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叶缺水了，我们浇水能直接浇到树叶上吗？肯定不行，我们只能把水浇到树根，树根吸收了，再输送到树干，再到树枝，最后才能到树叶，这个过程它急不得。所以治疗耳鸣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持之以恒。为什么有的人同样的生活条件，同样的工作环境，他不耳鸣呢？因为人家正气充足。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治疗耳鸣的过程，就是一个正邪交争的过程，就像打仗一样，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用药不能太猛，太过了就会上火，或者泄得太厉害，反而伤了正气。只有慢慢来，才能一点一点赢得胜利。
2: 刚才的节目中，李主任娓娓道来，为大家解答了很多有关中医如何有效应对耳鸣的问题。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日常生活中缓解耳鸣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能免费领取健康课程。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关于耳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看啊，这个耳鸣的对与错，这些说法有的是正确的，有一些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请两位嘉宾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6: 应该是正确的吧，是不是？
7: 我怎么觉得是错误的呢？
6: 意见相左了。
7: 对，
6: 因为我觉得助听器它应该是帮助大家去听到这个日常当中的声音，而刚才主任有介绍到说这个耳鸣很多情况

0: 当时他把他听到的这个声音给放大了，更加详细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没什么作用，可能还不太好，我是这样觉得。
1: 嗯，你这样一说，我就对我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助听嘛，它是帮助听力有问题的朋友去改善这个听力的，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好处的，不可能没有作用。
0: 也有道理哈。嗯，
2: 究竟第一个问题是否是正确的呢？马上来请教一下丁主任。
3: 我想橙子不用怀疑，你说的是对的啊，助听器对耳鸣是有作用的。哦，对的啊。老百姓啊，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助听器啊，只是来提高听力嘛，
2: 帮助听力，对，
3: 甚至有的还说助听器会加重耳鸣，会导致听力的进一步下降。其实这两个助听器和耳鸣和听力下降之间，它两个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合适的助听器不会引起耳鸣，也不会引起听力下降。但是助听器呢，对耳鸣的作用是怎么体现呢？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耳鸣其实就是因为听力下降引起的。那么当我们治疗的时候，我用助听器来补偿听力，那么补偿听力，我耳朵传到脑子的信号是足够的，这时候脑子的中枢的放大作用就不必要了，所以中枢的这种敏感增强就降下来了，那么这时候耳鸣就减轻了，这是一个。
2: 对，所以第一个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鸣患者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里睡觉。嗯，
0: 绝对安静，
1: 错的吧？这太说得太绝对了。
0: 对，这个有点太绝对了。怎么样算绝对安静呢？
3: 你们两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呢是这样，这个绝对安静只是一个叫法，就是
2: 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应该是这意思哈。
3: 对，因为绝对安静你很难做到了，那咱们很难找到个绝对安静的环境。那么这个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因为本身我又听到声音吵得要命，我要在一个更安静的地方，不要再吵我了。
2: 他要在更吵的地方，他不是更睡不着吗？
3: 但是呢，这个耳鸣的声音是来自于他体内，所以外界环境越安静，他就越容易感知到这个耳鸣，
2: 因为他的注意力越集中，
3: 对，他就越容易被这个耳鸣呢在他体内困扰。
2: 明白了。
3: 所以呢，这时候应该是说，反而要让屋里睡觉的地方多一点外界的噪声，
2: 反正它吵一点。
3: 对，比如说如果你有条件，可以用播放器放一点这种白噪声、风声、雨声。
2: 对，
3: 有耳鸣的病人一定要在相对吵一点的环境中来休息，反而休息得好。
2: 是，
3: 在安静的环境中反而休息不好。
2: 对，第二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哈。
3: 错误。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0: 对，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2: 对啊，
0: 橙子是不是又觉得
1: 我觉得怎么是对的呢？
0: 可是刚才主任不是也提到说这肯定跟年纪会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的比如情绪因素啊、外界压力啊等等，这也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个耳鸣。
2: 对，
1: 我觉得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是因为跟人的这个生理有关系，
0: 跟机能有关系。
1: 对，跟机能有关，因为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各方面

0: 你的机能都在下降，然后像刚才讲到的你的情绪啊各类的是每个年龄段都有的，这个是个等量条件，但是年纪是一个变量，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哦，
1: 那到底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马上请教一下丁主任。
2: 这句话是对的啊，
1: 回答正确，成
3: 太棒了，
1: 成到目前为止每一道题目都回答正确了，哇，你今天要当冠军了。
2: 是因为年龄越大老人越容易出现听力下降，而如出现听力下降就是
1: 容易出现
2: 耳鸣的一个高危因素。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好，最后一个说法哈，少用耳机会减缓耳鸣症状，请回答。
3: 还是觉得不对，因为这个减缓嘛，是减少和缓解的一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就少用耳机能缓解耳鸣，这个我觉得不对吧。
2: 我们来听听橙子的这个回答。
4: 我切身感受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戴耳机，然后但是那一段时间频繁的戴耳机背单词儿，但是呢那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听力有严重的影响，
2: 然后耳朵里只有单词
4: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把那个耳机摘掉，然后就是用那个扬声器在播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耳朵的这个听力就是正常的
2: 频率
4: 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对的。
2: 正确答案是
5: 实验出真知，对的。
2: 橙子得了100分
5: 啊，对，
2: 太优秀了。
5: 因为很多年轻人像橙子这样年轻人，现在很多人都要戴耳机，戴耳机呢它可能会造成听力损伤，
2: 对，
5: 尤其你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去戴，他耳机产生的噪音是挺大的。你想尤其是要背单词学习的话，或者听音乐，你要听清细节，背单词听清细节，这时候你的耳机音量会调大，调大就是造成耳朵的听力损伤，
2: 也会影响，
5: 对，而这种听力损伤会造成耳鸣。那么当你少用耳机的话，这种耳鸣可能会减轻，但是更重要的是少戴耳机能预防耳鸣的发生。像橙子比较幸运，
2: 对，
5: 如果戴的时间再长可能就恢复不了了，
3: 不可逆了
5: 对，也是就还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但是用的时间短可逆恢复了。
6: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科的倪琳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问题，中老年内分泌紊乱到底是老了正常还是病了要治？那其实有一些老年人呀，觉着哎，我可能年龄到这里了，我去查体发现一些内分泌异常，那可能就是老了吧，就不用管它了。但是有一些人都比较紧张，就说哎，我这个指标稍微高一点啊，不行，我赶紧要用点药，这就属于呢，到底是怎么样才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应该治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因为人呀，到了这个中老年阶段以后，他的这种内分泌异常往往是人体就是说功能减退的一种表现，它是各个身体机能逐渐在退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人体就像一台机器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自然有一些功能呢会退化，但是退化的前提是没有明显的不适以及符合这个年龄段正常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了血糖高，明显的乏力口渴，这时候肯定要去治疗。那我们怎么区分什么情况下是我应该去治，什么情况下是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状态呢？那么我们下面去打一个比方，就以月经为例。那我们都知道女性的更年期大概是49岁上下加减2岁，那么到了这个年龄呢，绝大多数女性都开始出现一个月经的不规律。那么面对这种不规律，我怎么知道是病了还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呢？这样我给大家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比如说到了49岁月经出现了

0: 逐渐减少，比如说原来一个月来一次，现在变成两个月来一次，三个月来一次，月经周期逐渐变长，量逐渐变少，以至于到逐渐的月经不来了，停经了，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过程，无需过多的关心。它就是伴随着女性这个卵巢功能衰退，自然的出现一个绝经状况。但是呢，如果出现月经不是周期变长逐渐变少，而是一个月经紊乱，就是比如说原来一个月来一次，现在变成了十天来一次，半个月来一次，月经量忽多忽少，甚至有的女性就说来一次月经一个月都不干净，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到医院及时就诊了。因为往往这种绝经期的月经紊乱，一方面是由于激素减退造成的，另一方面同时往往着伴随着一些基础疾病，像比如说有子宫内膜息肉啊、子宫内膜炎呀、腺气症啊等等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检查，找出病因，进行对症治疗。再比如就是说有一些女性到了这个更年期之后，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出汗呀、烦躁啊、睡眠差，这种情况呢，只要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饮食啊，包括情绪啊调整。那么中医呢，往往就是结合更年期的特点，采用一些补肾啊、疏肝啊、健脾啊等等方式来辨证论治。中医讲究一人一方，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体质特点，所以呢中医是会根据你的特点来辨证用药。所以呢，到了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啊，如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一个正常的功能衰退，还是一个病理的状态，还是建议首先及时到医院就诊，然后采用西医或者中医的办法来帮助你平稳度过这个时期。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
4: 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
2: 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茂李主任继续为大家分享。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这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现在不管是年轻人熬夜吃外卖，还是暴饮暴食，还是说咱们中老年人饮食不规律，都容易啊被这个消化问题所困扰，食欲不振，还有腹胀腹泻，口干口苦，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可能啊都是消化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可能牵连到肝脏还有肾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李主任带领着我们大家伙来读懂消化类的疾病，教大家早发现早预防，科学诊疗，远离消化困扰。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不分年龄的啊，也不分性别，人人都可能遇到。特别是现在啊，消化类疾病逐渐攀升，这个越来越年轻化。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消化疾病，避开疾病误区。
5: 那李主任，接下来呢，您请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类疾病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早发现早预防呢？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早期症状其实都很简单，对吧，也很明显，只是大家重视不重视，对吧？因为只要记住几个

0: 信号就会及时能发现问题啊。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消化系统常见的不适都是什么？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或者是便秘，尤其是长期反复出现，或者是饭后啊腹胀明显，可能是慢性胃炎的可能。假如说我们说餐后半个小时左右出现了胃痛，这种情况下，要么都是胃里边有糜烂、有溃疡，或者有十二指肠球部的溃疡。信号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人体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发出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敏感的，只是我们注意不注意了，好吧？
1: 对，就第一个信号，如果说您经常的是腹胀、腹泻，还有说嗳气，对吧？
0: 对。
1: 那第二个信号呢？
0: 第二个信号就是上部疼痛，不管是隐痛、胀痛，还是其他别的疼痛，我们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来，因为那个饭后或者空腹时加重的时候，都可能是慢性胃炎，刚才讲了啊，消化性溃疡。如果是右上腹疼痛的话，我们要高度警惕，有没有胆囊炎，对吧？脂肪肝肯定是脂肪肝肝硬化什么右上腹胀，它不会痛，痛的时候都已经非常晚期了。
1: 第二个信号是腹痛。
0: 对。
1: 第三个呢？
0: 口干、口臭、口苦，实际上要认为是上火，是吧？他们这中国是中医比较盛行的，认为是上火。
1: 对。
0: 其实这是什么？是肝功能受损，或者是肝胃不和，严重的肝胃不和，引起来的，胆汁分泌异常。都可以引起干长期口干口苦，同时可能还伴有腹胀腹泻或者是乏力，大概率和消化肝脏问题都有关系。
1: 就第三个信号是长期的口干口苦，第四个信号呢？
0: 就反酸烧心、嗳气。这个反酸烧心嗳气是常见啊，在这里边可能第一个是慢性胃炎，也可能食管反流引起来的，对吧？这是症状都比较典型，就是这些长期不管，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的损伤和食道黏膜的损伤。慢慢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胃病或者食道疾病。你比方说长期反流，我们细胞会变形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酸度啊非常高，我们这个胃酸里一般的细菌很难生存。只有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在胃里生存。其他别的生存不了，因为我们胃酸很高的嘛。所以就是你长时间胃酸刺激黏膜的时候，会发生黏膜的变性。黏膜变性就会产生慢慢都是增生。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对照一下了，经常的胃酸，包括第五个信号呢？
0: 第五个信号都是全身症状，可能乏力、消瘦，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有没有都是，肝脏的情况，因为长时间胃的话，你看慢性浅表性胃炎一般的会影响不大，但是要萎缩性胃炎，就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消瘦。身体症状发力就出来了。但是浅表性胃炎的时候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另外一个都肝脏出现的，重要的里面肝硬化也会出现浑身乏力、消瘦明显，对吧？另外也可能就是血色素偏低呀、这些症状都出来了，对吧？无论出现哪种的症状啊，只要有症状，我们自己不要去判断，只要有症状，我们引起高度重视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行了。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是高端的专业保健医师，在这方面您是很有权威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消化类疾病呢，避免被这些疾病困扰呢？
0: 这个预防消化类疾病啊，核心要做到四句话。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第二个就是规律的作息，第三就是适当运动，第四就是定期体检。具体给大家讲讲这几个实用方法，简单好操作，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好，
0: 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因为守护好消化和肝脏啊，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当然特殊情况下，特殊另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定时定量。
1: 定时定量。
0: 对啊，假如说错过时间了，稍微吃一点东西，但不要空饿着，因为消化性疾病，你要是空饿着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自我消化，就是产生变成慢性胃炎会加重的。就是另外一个就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暴饮暴食都会造成我们消化系统的影响啊。另外一个也不要过度节食。因为过度节食的话，我们胃里边长期空胃的话，就会 引起慢

0: 性前面听过炎来，因为会容易消化，自我消化。
1: 第二条呢，
0: 作息要有规律，就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点可能老人做的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年轻人因为工作关系吧，压力比较大，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可能经常熬夜。我的小孩他们也是经常熬夜的，但是我也经常劝我尽量早休息吧，是吧？再尽量早休息完成工作，因为这个熬夜啊也是这样，还是影响我们内分泌，这非常明显的。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影响消化功能，你知道吧？它会使我们消化功能下降，肚子胀，消化不了，对吧？另外一个都是吸收也差，就是影响我们一些能量的吸收。所以为什么熬夜以后第二天容易疲劳啊？就是细胞的代谢明显下降。
1: 就是第二条，咱们一定要避免熬夜，咱们一定要早休息。第三条呢？
0: 适当运动。运动的话，但是运动对消化系统也非常有帮助。你看为什么我说肚子胀，消化不好，刚才我那个小妙招里讲要运动运动嘛。
1: 是是，
0: 运动的话刺激我们胃肠，让它蠕动加快，
1: 蠕动加快。
0: 对，你长期坐着的话，胃肠蠕动都慢。
1: 就是第三条，我们大家一定要运动啊，保持适量运动，每次30分钟左右。第四条呢，
0: 保持良好心态，这个避免情绪激动吧。这个情绪对消化系统和肝脏影响非常大，对吧？为什么人家说情绪不好是肝虚郁结，对吧？焦虑、烦躁、易怒都是肝不好啊，这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影响消化和吸收，对吧？你看情绪不好的人，自己你慢慢体会，我知道，因为这个，因为情绪影响了，肯定遇到肚子胀，这肯定。再一个都是老消化不下去，
1: 一肚子气，
0: 一肚子气嘛，对。所以都是情绪和消化道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好，第四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对我们消化和肝脏健康啊都有好处。第五条呢？
0: 一定要规范用药，避免滥用药。这个我们保护肠胃也好，保护肝脏也好，对吧？一定要根据疾病选择药物，不要私自用药。在这点我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要私自用药。
1: 所以第五条啊，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像李医生和专家团的这种指导之下去用药，不要自行的去买药擅自停药。第六条呢？
0: 第六条就是跟医院有关系了。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这个只有体检你才能早发现，对吧？你不体检怎么发现？一些隐患不发现，你就容易拖小病拖成了大病，
1: 是
0: 大病都拖成了重病，
1: 重病啊，
0: 重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所以我们一定在前面了，一定要止住了就好办。
1: 明白？
0: 不止了你怎么做什么检查呢？消化系统啊，做的检查也很多啊。第一个，一定要做全面生化检查，对吧？肝功、肾功。对吧？血脂、血糖都要做，这个都很简单，叫生化检查。
1: 对。
0: 另外一个，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做胃镜、肠镜，这都可以做，对吧？超声都可以做。
1: 哇，李主任讲的真的是太全面了，这六个预防方法简单易操作，大家伙儿啊一定要记好做好。接下来，李主任对于这种已经啊有轻微的消化不适，或者说已经确诊消化类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呀，还有脂肪肝、胆囊炎的朋友，日常有哪些保健的小妙招能够帮助他们来缓解症状，避免病情的反复发生呢？
0: 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吧。
1: 好，
0: 先说慢性胃炎嘛。慢性胃炎一定饮食注意。我饮食注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清淡饮食，定时吃，定量吃。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情绪的变化，尽量保持好的心态啊，要高兴点，高兴点会消化的好一点。这是一个。胆囊炎的话是这样，泛指是有慢性胆囊炎的病人或者有胆结石的病人啊，我们饮食一定要注意，绝对避免高脂肪的饮食。因为高脂肪特别诱发他胆囊炎发作疼痛，对吧？吃饭一定要注意。这另外一个就是有胃溃疡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起码用药要在半年以上。半年以上以后一定要复查，对吧？你别说我用了药了就不管了，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一定让它完全恢复，对吧？你不完全恢复，你最后没解决问题，对吧？所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消化性疾病一定要避开酒，避开辛辣的东西。第二个是做好腹部的护理啊，这个慢性胃炎呀、腹胀的朋友啊，每天饭后半个小时。就是按摩腹部啊，顺时针方向做10分钟左右就可以。这样的话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促进胃肠蠕动，促进它的供血，缓解腹胀。另外一个可以保暖，保暖实际的暖，你要简单一点，可以用个热水瓶刺激它都可以。这个暖呀、暖的话也是刺激胃肠蠕动的啊。另外一个都是避免受凉，凉的东西都不要吃，你看夏天的冰棍啦、冰水呀、都不要喝，也不要吃。这样的话都是尽量的，都是我们喝水的话，起码是，最低是温水。对吧？能喝热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很娇气的个东西，你不用，你还需要慢慢养，它不是一下子好，
1: 对，
0: 得慢慢养才能好，
1: 是，
0: 所以这个时间比较长。
1: 那有没有第三个小妙招呀？
0: 就是运动。
1: 运动
0: 啊，运动的话，几个问题，

运动可以组成胃肠蠕动，对吧？第二，运动可以让我们心情舒畅，对吧？心情舒畅了也会促进胃肠蠕动，对吧？你运动也可以促进它，这样说运动都可以适当，就是在运动的话不能是

0: 科学论证的，用多大量？为什么有的药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
1: 对，
0: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它的药物代谢时间来的。
1: 嗯，
0: 有的代谢是12个小时达到高峰，24小时维持，
1: 嗯，
0: 对吧？有的是8个小时都没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用药这一块一定按医生的嘱咐去用，
1: 嗯，
0: 千万不要私自动用它。
1: 嗯嗯，而且之前您有说过要定期的监测，对不对？
0: 嗯，这个定期监测是这样，监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及时了解情况，对吧？对于病情啊变化了解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病人做这个要做个记录，你看我什么情况不舒服啊，做个记录，对吧？我这个时候用的什么药，这样给医生提供个依据，对吧？另外一个可以注意一些大便、小便的颜色，比方说结大手以后，看看这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对吧？有变化的话，就要及时找医生去咨询。
1: 哇，已经有消化不适的朋友啊，咱们李主任说的这些保健小妙招一定要记牢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万一得了消化类疾病该怎么科学的诊疗。很多人啊不知道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还有一些人盲目用药反而是加重病情。那李主任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要做到科学的诊疗啊，一定要服从科学的规定啊。对，我们科学的诊疗的目的是明确病因，为规范治疗提供一个依据，对吧？所以都说第一个要及时就医啊，明确诊断。我们千万不要自我诊断啊，自我诊断会耽误病情的，对吧？我们这么科学的诊断的目的是为治疗提供依据，对吧？你比方说不能完全靠临床症状去诊断，当然了，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意义，对吧？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的话都是要遵循医嘱，规范治疗，不同的疾病啊，治疗的方法也不同，一定要严格听医生的，慢性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一些胃黏膜的损伤啊，抑制胃酸的药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呀、等等，都要听医生用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具备这个用药的知识和能力，
1: 是，
0: 对吧？我们既然治疗的话，一定要规范，所有规范都是包括你的诊断，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监测都要规范，用药以后的监测也一定要规范。第三的话都定期复诊，就是我们用药以后效果好不好，对吧？有没有效果，对吧？治疗到什么程度了，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必须定期复检才能了解情况，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腹很好，可以按照这个方案去治疗了，
1: 是，
0: 对吧？假如说没有作用，那该调整方案，医生会给你调整方案，
1: 对，
0: 是吧？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啊！有的病人可能哎呀，老给我做检查，多麻烦、因为我们医生做事了，一定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他不会给你下药的，对吧？因为他是科学。
1: 对，真的是太关键了，所以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一定不要盲目用药，不拖延，及时就医，规范诊疗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那听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伙肯定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胃镜检查痛苦吗？脂肪肝能不能逆转呀？还有慢性胃炎怎么调理才能够不反复？别着急，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咨询院长专家团队，专家会根据您的情况一对一的解答，来制定专属预防和诊疗方案，帮您科学守护消化健康。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从消化类疾病发展趋势、危害、具体的类型，到早期的信号，再到预防方法、日常的保健小妙招，还有科学诊疗方法，哇，全是干货哈，为我们是讲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的，相信大家伙也都收获满满，也对消化健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这第一呢，就是消化类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年轻化明显，危害极大，不仅呢是影响到消化功能，而且还会牵连到肝脏、肾脏，形成连锁的损伤。第二，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等常见的疾病，记住了5个早期信号，就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第三，那李主任通过3个真实的案例提醒我们，小症状不能忍，忽视小不适可能拖成大麻烦。第四，掌握6个预防方法，5个保健小妙招，能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第五呢，是科学 诊疗，要做到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定期复诊，不盲目用药，不拖延。

0: 消化健康啊，是人体健康的根基。许多人因为虎视、小腹胀、口干、口苦这些小症状，最后拖成了慢性胃炎、肝硬化，甚至是肾衰，非常可惜。
1: 是。
0: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起来，重视规范化治疗，学会科学守护自己的家人，远离消化性疾病的困扰。
1: 好的，那再次提醒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想预防消化类疾病，还是已经出现了腹胀、口干、口苦等不适，或者呀有任何消化、肝脏、胆囊相关的疑问，那么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咨询李主任带领的专家团队，专家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免费评估健康风险，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帮您破解消化健康难题。那也请大家记得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您身边的老人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消化类疾病，学会提前预防，学会早发现，学会科学诊疗，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到来，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人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们这组里人太多了，还多是些困难户。你去别组，不是这么想的，我不是得跟你早请示晚汇报吗？再一个组织方便吗？你拉倒吧，你一个月向我请示汇报几回呀？
1: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可是天天来的，风雨无阻。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

0: 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马二里，
4: 啊，
3: 你说说有没有这事儿？
4: 是吗？哎，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儿啊？
3: 你那脑袋让驴踢了？
4: 没有啊，这不是好好的没扁。
3: 二里，你小子不是东西。
4: 当然不是东西了，那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哈。
3: 我看你小子皮子痒痒了，我该给你收拾皮子了。
4: 哎，牛组长，我虽然出身成色差点，可现在是新社会了，有理讲理，咱不行打人。
5: 干啥？干啥？说正事儿。大胆啊！不就是跪一下吗？就看你心诚不诚了。闺女啊，你命苦啊，你的名声这辈子我看是翻不过来了。我算是看透了，这个人宁可毁了你的名声，也不愿意真心认错。走，回家。好，
6: 不得了吗？
3: 等等。

是看明白了。大胆儿，我今儿把话撂这儿，从今往后我们俩谁也不欠谁的。我还要撂一句话，你弯起眼皮看看我是谁。我是灯儿，是灯儿，我就得亮着。

0: 二爷，您给算算，什么时候秋播？哟，快了，再有十来天就该秋播了。
1: 冬小麦开种，寿一站开张，
2: 往年啊，咱们种冬小麦，沥沥拉拉好几天，出苗不齐，那是影响了不少收成。
3: 那也没办法，咱没有大牲口，干活它就是耽误事儿。
4: 分地的时候啊，咱们的眼睛都盯在土地上，谁也没想到要大牲口，
5: 所以呢，我把大伙儿召进来啊，咱们商量一下，买头牛吧。
6: 哎，买牛好啊，买了牛咱们就不用人拉犁了。哎，我赞同，
7: 我也赞同。
8: 主意是好主意啊，
9: 钱呢？
8: 一头牛得多少钱？谁有钱？
10: 我呢想好了。 咱们这组啊，一共是六户，啊，每家凑点钱不就行了？
11: 那买了牛归谁家呀？
8: 当然是集体的。
12: 张猴子，干嘛？

0: 干嘛去啊？
1: 啊，回家。哎，你没长眼啊？
2: 是你撞的我，你怎么不讲理呢？
1: 那你长眼睛了，你会看不见？你不会躲吗？
2: 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我给你赔不是啊。
1: 你到底有没事儿？
2: 没事儿。
1: 咋？你还要进去坐坐？
2: 那就坐坐。
3: 哎，嘿，有事你就说吧。
4: 哎呦，这幅画挂在你家里，真是蓬荜生辉呀。
0: 啥意思？你说俺家灰多？
4: 没。我是说呀，这幅画给你们家增添了光彩。
0: 演戏了？
4: 你也不用演戏，
0: 这画本来就是俺家的。
1: 咋？你还想要回去？
4: 不敢不敢。哎，我说仁义兄弟，
0: 闭嘴啊，别跟俺套近乎。
4: 你看你说的，咱们可是一家本的，咱都是人字辈的，论大小你还得叫我一声哥呢。别这么生分呢，哈！
0: 别扯这些没用的，捞干他。
4: 哎，我以前啊，虽然念过学堂，可略懂一点阴阳学。我看了这幅画啊，阴气太盛，挂在你们家里邪性，最好别挂。
0: 不挂放哪？
4: 最好埋了。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出门把门关上。

你看。

0: 明白了吗？嗯，哥，这牛不错。嗯，奶牛啊？啊，奶牛啊？嗯，你说再说牛？
1: 什么价？多少钱？贵了。
2: 什么价？你不是来问价的吗？不用嘴说。不是你这娘们儿，你不懂这牲口市的规矩。
3: 知道我是女的还磨蹭什么？
2: 我就没见过女的逛牲口市的，你懂牛吗？我看你呀，不是来买牛的，你是来捣乱的。
3: 你怎么知道我不懂牛？你懂牛，就你这样你懂牛。嗨，那你守着老少爷们说说，怎么鉴定耕牛？今天就叫你开开眼。听好了，要说鉴定耕牛，首先离远了看牛的外形。 好耕牛，体型高大粗壮，前高后低，骨骼结实，全身肌肉发育好。公牛昂头挺胸，母牛头面清秀，牛体的前中后三部分发育匀称，结实紧凑，前躯宽大，四肢粗壮有力，眼睛明亮有神，毛发清洁光亮。 鼻孔大，鼻径宽，湿润有汗。
4: 说得好。

0: 这娘们儿可真不白给啊。
1: 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实话告诉你吧，我爹当年当过牛经济，我看过相牛经，相牛经说上观一张皮，下观四肢蹄，前观胸膛宽，后观屁股齐。
0: 好好，还真懂点啊。哎，那你能看出这个牛几岁口吗？
1: 当然，让我摸摸就知道。嗯，
0: 就它了。
1: 八岁口，正当壮年。不过，可惜了。这头牛啊，有点毛病。
0: 什么毛病？你说说看。
1: 就不说了吧，不是砸了你的饭碗。
2: 这是个好

0: 大妹子，嘿，贵姓？
1: 干嘛？查户口啊？
0: 啊，不不不，我是看你对牲口挺在行，想讨教一下。
1: 我姓韩，韩美丽。
0: 嘿，爽个人。韩同志，我姓牛。
1: 啊、你是来看你这些兄弟姐妹的吧？
0: 韩同志取笑，我们是来买牛的。
1: 谁还不知道你是买牛的？叫啥呀？
0: 牛草。
1: 哟，我的娘啊！嗯，这个名字好，一听就不挨饿。
0: 那是现在，解放前啊，天天挨饿。哼哼。
1: 你哪个村的？
0: 梅乡村的。你呢？
1: 集贤村的。
0: 嘿，那个地方我知道啊，以前的县大队啊就驻扎在你们村。
1: 哎，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啊、咱们那儿都属于麦乡岭地区的。
0: 是啊。
1: 哎，我们那儿成立互助组了，你们呢？
0: 我们也成立了。
2: 嗯，
0: 你是不是来买牛的？
1: 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啊，给互助组买牛。
0: 哦，
3: 大兄弟，
0: 哎，我跟你说，
3: 这位大兄弟，我看出来了，你是实心实意来买牛的。
4: 那边有条牛，打抢公道，咱看看
0: 去。看看就看看，韩同志，咱们一块去，给我长长眼。事儿成了，我请你吃饭。
1: 不用客气，看看吧。
3: 走嘞走嘞，
2: 走。
3: 就这头牛

0: 那边还有停留，不贵，看吧。
1: 什么价？价钱还行，可是这牛腿好像是有毛病。
0: 没毛病就不是这个价了。
1: 韩同志，你觉得怎么样？

0: 腿上是有点毛病，但不耽误耕地。什么价？还挺封建的，没事儿。
1: 哎，这位女同志啊，她怎么就可以了？
0: 我们认识，耕地没问题，关键价格还可以，你自己定。
2: 买了吧，就算有问题，杀了吃肉也合适啊。

0: 大胆啊，这牛怎么越走越瘸呀？果真是胎里带来的毛病。你是不是让人给骗了？你说你这么精明那么精明的，让个牛贩子给骗了，你这不拿着大伙的钱耍大冤吗？走，合着不是你自己的钱，没钱还想买好牛？天底下便宜全让咱们占吗？
1: 这牛耕地拉车的活能干就行，不就是上坡差点劲吗？
2: 组长说的对呀，这牛能走到干活就行了呗，咱们那点钱呀，能买个牛腿就不错了。组长是给咱捡了个大便宜，别没数啊。
0: 你懂个啥？那上山的活最累，牛上不了山，可耽误活了。
3: 谁说上不了山啊？
0: 我就不信，找块坡地试试。
1: 就是。

0: 钱是打水漂了，不是你话不能这么说呀。这牛不就这个陡坡上不去吗？等咱把牛喂养好了，将来它腿上有劲儿了，这坡肯定没问题。
1: 瞧瞧你咋回事啊？那老向大胆哥说话呢，
2: 我告诉你，这牛腿是胎里带的毛病，给它吃龙肝凤胆都不好使，明白吗？
1: 这头牛啊，你别看腿上有毛病，可它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
0: 你们看看，
1: 它一直使着劲儿呢。
3: 俩眼睛憋得通红，就是不松劲儿。
1: 做人就是要有这股子劲儿，瘸着一条腿，还有一条腿，就剩一条腿了，也得往前奔。
3: 说得好啊，大胆，不愧是党员了，说出的话呀，就是金琢磨。
1: 老子，咱们得试一回啊！
3: 呀。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看见了吧？啊，这条腿算什么呀？咱们给它当条腿啊！<笑>
1: 大点哥，啊，我看你直接改名算了，别叫牛大点的，直接叫牛的腿得了。<笑>
0: 这名也不错啊，牛大腿就牛大腿。哎，咱们每个人身都长条牛大腿啊！哎，靠干庄稼活不发愁了还。<笑>
1: 我看这头牛啊，除了腿有点毛病，其他都挺多，不错。
0: 谁来养啊？三猴子，你来养啊？啊，不行，俺又没养过牛，俺不在行。哎，小壮，
2: 啊，
0: 你养。
2: 我养活自个儿，我都嫌费事儿，我还养牛？他交给我，你们放心啊。
3: 按说呢，我养过牛，现在这身子骨不做脸的，人老了，这腿脚就不给劲了。大脸哥，你咋不养？
4: 大胆哥是咱互助组的组长，那么多事儿需要忙呢，他哪顾得上养牛啊？
0: 大伙都不愿意养是不是？那好，那咱们就轮着养，谁先养？

0: 那就没办法，抓阄。
1: 你看你瘦的这熊样，自从你到了我家，越来越瘦。我虐待你了，就是惯的，挑肥的拣瘦的，饿你个十天半个月，保管你什么玩意儿都吃。
2: 有你这么喂牛的吗？
0: 二爷爷，
2: 哎呦，这牛怎么瘦成这样啊？你看。
0: 这定伯虎都能当刀把使唤了，那为什么不吃可不这样呗？你就喂他这料啊？不干不净的，连炸都没炸过呀？嘿，他能吃吗？他也就是不会说话，他要会说话的，会骂死你不可。哼，看看啊，得给他吃这样的料，知道吗？
2: 来，他就是一头牛，我还拿着他当娘娘使唤呀。
0: 我这牛啊，整天任劳任怨的，给人干活，累死累活的，你还不让他吃饱了呀？咱们得有良心，哎，你怎么养个牛，连牛槽子都没有啊？
2: 我上哪儿弄牛槽子去？我又不会做。
0: 你不会叫有道给你做一个，他会木匠活，不费事儿的。老干爸，拉倒吧，他有那功夫都热乎老娘们儿去了，还有功夫管我这事儿？
2: 你说你啊，我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你呀是吃什么什么香啊，可干什么什么不会。
0: 您看我不行，您拉回去养去。
2: 我养就我养，我告诉你，不出十天，保他膘肥体壮的。

这吃不饱啊，真不是个东西。看这些日子把你折腾，让你受委屈了。

0: 来，二爷爷给你加点好料。嗯，来了来了来了，
1: 吃吧吃吧啊！把神灯果养得壮壮的，好好的给户主做干活。

0: 干什么呢？啊，是这么回事。
1: 我不是一直担着干的吗？
0: 啊，
1: 互助组搞试点的时候，我知道，咱不够格，啊，现在都铺开了，我想加入互助组。
0: 你的意思是想到我们互助组来？
1: 对，就这意思。
0: 不是我不要你，我们这组里啊人太多了，还多是些困难户。啊，你去别组，
1: 我是这么想的。
0: 我不是得跟你早请示晚汇报吗？嗯，
1: 再一个组织方便吗？
0: 你拉倒吧！你一个月向我请示汇报几回呀？
1: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可是天天来的，风雨无阻。
0: 是你不是说忙就是说没时间？你不听我汇报，这不能怨我。行，就算你说的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那我也不能留情你。
1: 要不，你去赵有条他们组看看。
0: 你说你，我可是林冲，投奔水泊梁山，你可别学王文伦，心里容不下人。哼！
1: 你什么意思呀？谁逼你上梁山了？
0: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 说话注意点。
2: 听您的教诲了，是是是，我明白了。这张破嘴，早就该缝上了。赵组长，少东家，哎呦，赵组长，可不能开玩笑，把成分不起。有事儿啊？啊，我想申请加入你们互助组。那不行，这成分不好，别回头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不能这么说，不能一棒子把人打死啊！马仁礼是成分不好，可是他出生在哪个家庭，他自己也说了不算呢。 再说了，我觉得这段时间呀，马仁礼改造的挺好的，我们总不能低着半拉眼皮子看人吧？谁低了眼皮子了？等说了有道理。哎，我还要说，我觉得吧，马仁礼上过学，有文化，加入我们互助组啊，那是好事儿。
1: 哎，停停停！我想说两句。你说啊，灯的话暖我心窝子。大伙可能都不记得了，当年还乡团来的时候，是我冒着生死去找县大队报的信儿，立了功，而且还受到了周玉虎队长的表扬。我也想进步。 我也想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
3: 那我也说两句。我看。

0: 先让马任礼试用一个月，等试用期过了，大家觉得没问题，再让他正式进组。你们看行吗？
1: 行，就这么定了。
2: 那我谢谢大伙，我一定努力干。
0: 就从今天开始吧，你帮我们一块翻地。
2: 哎，马任礼啊，来吧，你先来试试。
3: 哎，我来。哎。

0: 刘组长，还没吃饭呢。那我在院外等会儿啊。我院子里还埋着你们家东西呢。没有，那我还是进来吧。什么事儿？哦，我是来给您汇报思想的。
1: 那说说吧。
0: 刘组长，今天白天我确实说错话了。 我错了，该批判。你说什么了？我说我是林冲，投奔水泊梁山，我确实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
1: 对了，
0: 你是这么说来的？啊？那怎么了？您批判的对呀。
1: 我批判你什么了？
0: 是啊，你批判我什么了？
1: 什么都没批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我问你来的啊，我说是谁把你逼上水泊梁山的，对不对？
0: 对，您就是这么批评的。
1: 不，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是谁呀？
1: 是
0: 高俅。
1: 高俅，哎，你们俩隔着好几百年呢，
0: 怎么了？他又从棺材里爬出来了。
1: 不是，我只是打个比喻。那你想把高俅比成谁呀？
0: 比谁呀？
1: 国民党。
0: 比国民党反动派。
1: 是吗？
0: 是。
1: 国民党可是保。
0: 这些人的呀，怎么逼你了？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听我说，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地主老财的保护伞，他们就应该被打倒，他们被打倒了就跑到了台湾岛，所以我们这些人也跟着沾包了呀，所以臭得很。我们现在想要求进步，想尽互助组的困难，您说。
1: 是不是国民党逼的？你还甭说，说的还真有道理。还有吗？
0: 没有，就这些。好吧，
1: 今天汇报的呢，还不错。回去吧。
0: 那我走了。牛组长啊。
1: 吃完了饭，你们再喝点什么来？怎么哪有吃完饭还喝酒的呀？
0: 不，我是说，您不喝点茶呀？
1: 从来没这习惯。
0: 其实您可以喝点，挺好的。哎，消失化痰，还能提点神呢。
1: 我精着头阻止呢。
0: 哦。
1: 再说了，我想喝想喝也没有啊。
0: 我有。
2: 不是什么好茶，高沫还是之前从北京带来的呢，您尝尝。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

0: 每天十分钟。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穿一穿，
0: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
0: 吗？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穿一穿。

0: 一猜，
1: 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完了完了，正规军来了，咱们这游击队算是完了。
6: 不可能，他们起不了这么早。
7: 哎，兄弟，你怎么又来了？
6: 大爷，听您这话音儿，我们走以后又有人来过。

0: 你们的人呐，掏得干干净净，还用水给冲洗干净了，呵，你们真不容易啊！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又想拉拢服侍我？
5: 不是这个意思。我看您这段时间挺辛苦的啊，喝点啥，攒足了精神，干好工作嘛，这对乡亲们有利啊。
4: 你小子是越来越会说话了。行了，先放那儿吧。走吧。
5: 哦，那我走了。那您慢慢吃啊。
4: 小子，跟我耍心眼儿。
5: 当年从北京带回来的高沫，虽然年数久了，味道还不错。
6: 这虽然苦不拉几的，但它清口啊。
7: 老干妈，我记得你没喝过茶，冲什么油子？
6: 谁说我没喝过茶？想当年我这喝茶。
8: 行了行了，别想当年了。任凌
5: 啊，
8: 你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整天就喝这个。
5: 我哪喝这个呀？我这个呀，是带回来给那些长工喝。我也喝这个，也喝这个，喝。
8: 行了，咱们开会吧。
5: 啊，
8: 咱们说说今年怎么封产的事。
7: 这有什么好说的？
6: 这人勤地不懒，对吧？只要下死力气就行了。
5: 啊，光下死力气还不行，还得有好的措施。
7: 那你说说有什么好的措施啊？
5: 这地不种上了吗？一定要搞冬灌。水灌足了，来年的好收成就有了一大半的把握了。

0: 人家二爷爷说了，今年冬天的雪大，灌不灌没关系。
1: 要我看呢，今年冬天啊，也就下几场小雪，开春啊，非旱不可。
0: 你比二爷爷会看天气？
1: 信不信由你。
2: 哎呀，咱麦香村守着麦香河，可河里的水利用不上，可惜呀。

0: 到东莞。
1: 问题是怎么灌？我觉得光靠挑水那肯定是不行的。
2: 马仁礼，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容我想想。
3: 行了，马仁礼的想法啊，咱们都琢磨琢磨。东莞不行，来年开春的反清水怎么浇？该打算了。大伙儿回去呢，都再好好想想，改天再议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就散会了？
3: 开完了？
1: 这再聊会儿啊？
0: 对呀，这茶都糟践了，是吧？啊，
3: 那行，
4: 咱就着这茶，再拿过来吧。
0: 来，喝茶。
5: 听说了吗？马仁礼进了赵永田的互助组。
6: 都是迟到的消息了，这都晚了三秋了。
5: 那赵永田的互助组在马仁礼的建议下要搞东莞，你听说了吗？
7: 搞东莞？
5: 啊。
7: 怎么灌啊？那水怎么上高地啊？种麦子，基本上还得靠老天吃饭。
8: 我估摸今年冬天的雪不会小，东莞固然重要，可没有条件不必强求，关键是施肥。
7: 哎，二爷爷说的对，那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9: 可咱哪来的粪肥？
6: 是啊，靠拐个粪篓子捡那点粪，还不够塞牙缝里呢。
5: 牙缝可真大，也偏恶心。
7: 哎，我这有个法子啊，咱们可以进城挑大粪集肥。
8: 哎，大胆，那县城里的大粪有专门的人管着呢，咱们去恐怕不行吧？
7: 二爷。这事儿我打听过了，粪呢是归县卫生局的一个科管，他们是白天上班，咱们呢，咱们半夜去。
6: 半夜去？不耽误睡觉吗？
8: 你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没出息的东西。
5: 哎，大哥，那半夜去不是偷吗？那不能让人抓呀。
7: 那就是，咱们找最冷的天去。他们一是怕冷，啊，二是怕大粪更冻了。那会儿没有人去挑大粪。
1: 哎，这是个道。
7: 眼下什么最要紧，知道吗？就是咱们对县城的情况不熟悉，得去考察考察。
6: 怎么考察呀？我去啊。
7: 行，给你一个技工的轻任务啊，你啊。抽空进趟城，到了城里以后啊，专门找那大院的茅房，还有公共厕所，你全记下来啊！别到时候进了城瞎闯。
6: 放心吧。
1: 哎，还有个事儿，
7: 咱
1: 没有那个拉粪的大箱子。
7: 哎呦，这倒是个问题。你抽空先做一个，也给你提供。
1: 工好说，可木料呢？
7: 集体的事给大伙儿凑呗。
0: 啊，
7: 干什么？
0: 不用凑，哭。
1: 一不就分。
5: 哎，大哥，咱啥时候开始行动啊？
7: 不急，入了洞再说。

0: 闲着也是闲着，那么还捡个漏呢。哎，
1: 你们这儿去哪儿了？
2: 进城挑粪去。
0: 不是，城里的大粪的都是有主的，
3: 别瞎扯。
0: 谁让你们随便在这挑啊？
3: 快走，
2: 俺们看看，看看再说
4: 啊。对，看看再说，看看再说。我们先走了，叔，
2: 你走了。

0: 这大冷的天能拾到粪吗？哎呀，没有，你看这能没抓到多少？这家这冷啊！
1: 这点谁出来呀？
0: 哎嘿嘿，你别说，大点他们几个赶着牛车倒是出来了，
1: 出来拾粪呢。
0: 没有，说是去城里啊，拉粪去。
2: 行了，你已经无路可走了，认输吧。在家吗？
3: 哎，有人进来。
1: 三儿，
3: 哎呀，
1: 这一大早的，你干什么来了？
3: 看把你俩给闲的。
1: 我倒是不想闲呢，下雪了，没事儿干。
3: 怎么没事儿干呀？
2: 人家牛大胆啊，就带着人到城里淘大粪去了。
1: 可笑之极，那城里的大粪都归政府部门管理，包括给附近的各村分片淘挖，哪有他们什么事儿啊？
2: 他们能去，一定有他们的道道。你去那有事儿吗？
3: 没什么事儿。
2: 你要是愿意的话，偷偷跟在他们后面看看，行吗？
1: 你俩怎么不去啊？
2: 他现在都快完蛋了，哪有那心思？少得意啊！说好了三局两胜，这才第一局。哎，
1: 当然，你要没事你去吧，啊，不排去，回来啊给你记工分，组长，行不行？
2: 行行，记工分。
3: 下雪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就去看看啊。
4: 停！这大杂院茅房可大，
5: 坐进去看看。
4: 哎，
5: 问题不大。
4: 哎，
5: 就冻了一层冰碴。
4: 哎，你们三个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6: 我们掏大粪的啊！哎呦，
5: 谢天谢地，你们可来了！你看这粪坑满的，快快掏！哎，
6: 是城里粪肥管理科的？啊，不是，俺们是农村来的。
2: 那可不行，
6: 这县城里的大粪呢，是有专门机构管理的。
2: 你们要想从这儿掏大粪，
6: 恐怕不行。
7: 哎，我说你说什么呢？他们多久没来了？你看粪坑这样，还让不上茅房吗？啊，是不是？是啊，同志，你们是掏大粪的？
8: 是啊。
7: 太好了。
6: 可是有人不让掏啊。
7: 老刘，是不是你又多管闲事儿？
6: 我就是说说，我也没说不让掏啊。
7: 刚才说就是不让掏那意思，哎哎，你说说啊，这要影响大家伙的生活，你负得起责任吗？是不是？行，
6: 大伙别吵吵了，就让他们掏，行吧？哎，这
7: 位大哥，赶快掏吧，帮帮我的忙。前天我在这蹲茅房，一不小心这手上的金戒指就掉茅坑里了，求求你们帮帮我，帮我捞上来吧。哎呦，
8: 怎么样？
7: 你粪坑这么深，没人敢下呀！哎呀，要好掏，我自己不就找了？
8: 大大哥，就属你胆子最大，这个忙咱得帮，精神头全长你嘴上了，我就容你下去。
6: 俺不是不愿意。

0: 就俺这个，下去了还能上得来吗？再说了，还没娶媳妇呢，不是？
1: 怎么你没娶媳妇，我成亲了？我好不容易托生回人，我炕上那点甜头谁尝过呀？谢谢。俺知道你还惦记嘚儿呢。
0: 谁还惦记他？
1: 我告诉你，我早有心上人了。
0: 啥呀？
1: 谁呀？哼！我告诉你们吓你们一跳，就那人长得，哎呀，太漂亮了。
2: 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们是没瞅见，把那个大院的人感动死了都。就那大姐，扑通一下就给大脸哥跪了。
1: 真的？
2: 说他是他的再造父母，什么什么重生爹娘，还要认他做干兄妹呢。
1: 认了吗？
2: 他哪顾得上？他在一边哇哇吐呢。
3: 我都看出来了，也就那个大姐呀，是成过亲的。要是没成亲的大闺女，那得哭着喊着要嫁给大点哥呢。
1: 那大姐长得好看吗？
3: 啊，比你是比不了。跟小壮有一比。哥，你饿了吗？你要是饿了的话，二爷爷带过来黄澄澄的过来。
4: 你别给我提黄儿。
5: 你说牛大胆他们逃到大粪了？
1: 还别说，他们第一次去呀，就掏了满满一车，都是上等的肥料。
6: 看来这牛大胆啊，还真动心思了。这不明摆着吗？要在生产上把咱比下去，咱们也不能没行动啊。
5: 你什么意思啊？咱们也去偷？
6: 别说偷啊，太难听了。
5: 那说什么呀？县城咱们人生地不熟的，不偷咋办？
6: 这个我自有办法。
7: 这活儿啊，我看起码得仨人。这黑灯瞎火的，我眼神不济，别打我的谱啊。
6: 你，赵组长加上我还有老干爸，正好三个人。
7: 你就歇着吧。
8: 师傅，
9: 哎，
8: 那个打杂药你看着了？
9: 嗨，我是干什么的？在这县城里头找粪坑，谁能比得过我呀？
8: 走，

0: 哎，你们怎么又来了？不是刚刚走吗？啊，
1: 我们是一伙的，分组行动。
2: 对对对。
1: 啊，哎呀。

0: 咋了？
1: 前面那儿有一大坑，咱把这车粪啊先卸那大坑里头。
2: 为啥呀？
1: 那大院里还有不少货呢，咱得再回一趟。
0: 这主意好。

0: 饭坑怎么空了？
1: 是啊，刚才还一半呢。
2: 不好，专业倒大粪的来了。
3: 别，没准是附近村的，人家是分片刨根。
1: 完了完了，正规军来了，咱们这游击队算是完了。
2: 不可能，他们起不了这么早。
4: 哎，兄弟，你怎么又来了？
2: 大爷，听您这话音儿，我们走以后又有人来过。
4: 你们的人呐、啊，掏得干干净净，还用水给冲洗干净了。呵，你们真不容易啊。
2: 我们的人？
1: 谁呀、啊？
2: 还有捡剩饭吃的。
5: 妥了，武装一东开车追肥，咱就等着收麦子吧。
6: 哎，大伙儿都把嘴巴闭紧点啊，千万别走漏了风声。
7: 放心吧，
5: 放心吧，没人会说出去的。
2: 这你放心，我们肯定不说。
7: 他们也是偷，我们也是偷，各偷各的，说出去也不怕。
5: 让你闭嘴你就闭嘴。
8: 好肥料啊，给馒头都不换。
2: 我就奇了怪了，啊，谁把咱们的粪偷了的？
1: 我也纳闷呢。
6: 哎，
2: 给你派个工，明儿好好看看到底是谁偷咱们的粪。
1: 干这个我最在行了，你算是找对人了。
2: 吃饱，
1: 哎，
2: 你别走了，你就跟着看着
1: 啊。
2: 咱们不能让别人落了便宜。
1: 好嘞，放心吧。
2: 好，
1: 哎，
2: 不是，走。
9: 哎，那有人，好像吃不饱。
10: 是他，他干什么呢？

0: 大半夜的，你跑这儿干嘛来了？没事啊，没事，你在这干什么呢？我拉屎来了，管得着吗？跑这么远拉屎？哎，你说对了，我就跑这么远过来拉屎来了，怎么了？这行，你来干什么来了？也来拉屎来了？
1: 不，我来办事来了。
0: 顺便呀，我想弄只狗回去。你要养狗啊？
1: 不，杀了吃肉，
0: 真的？哄你干什么呀？我不信。哟，你看，你说的就这条狗啊？啊？
1: 怎么在这儿啊？
0: 流浪狗可不到处跑呗。哦，
1: 是挺肥的。哎呦，坏了，
0: 怎么办？光带麻袋了，一会儿套着狗哪什么捆的呀？我绳子没带。
1: 那怎么办呀？
0: 哎，这么着，你在这儿看着，我回去找绳子。
1: 行，
0: 你快点啊！
1: 哎，放心吧，我走了。
0: 又碰上劫道了！
2: 我说我去哪儿去了？
0: 是，让他好好看着。

0: 小小子，可算逮着你们了！不，
1: 你们想干什么呀？
2: 你们偷我们大粪，走，找个地方评理去！
3: 走走走！
0: 谁说我们偷大粪了？你捉贼拿赃，你拿出证据来。
2: 你们大粪车就在这儿，这就是证据。
1: 对，
0: 那你们看看，车上有粪吗？

0: 空的。
1: 三更半夜的，你们赶一大粪车跑县城里来干嘛呀？
2: 我们进城拉豆饼，不行吗？
1: 拉豆饼？拉豆饼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2: 你蹲茅房。
1: 不是你，
3: 我告诉你啊，你没抓着他手腕，哎呀，他肯定不承认。赶明儿派个人在这蹲守着不就行了吗？
4: 马仁礼，
5: 对，哟。我说这院怎么一亮呢？灯来了。
4: 马仁礼，我问你，你是不是把牛大胆给耍了？
5: 没有啊，再说了，我哪敢耍他呀，也没这胆儿啊。
4: 你别抵赖，我刚刚想明白，牛大胆在前面打冲锋，你在后面收拾战场，不出事拉倒，出了事儿就是大胆的。你的鬼心眼太多了吧。
6: 马仁礼，你这个不拉人使的货，我这就是中了他调虎离山计了。
2: 行行行行行行，你千万别把自己比作老虎，你也就是个完蛋货。
6: 那他也太狡猾了，我哪有他有心眼啊？
5: 那也是计谋啊，不是鬼心眼儿。
4: 马仁礼，我告诉你，咱们两个组比赛生产，这是好事儿，可比就比个光明正大，别弄个鸡零狗碎的，赢了也不光彩。
5: 我说蛋儿，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处处护着牛大胆啊？啊，他坑害你还不够啊？哎，好，就说这陶大粪这事儿，就算是我耍了心眼儿，那也不为过呀。我偷他的，他偷人家的，要说起来啊，都不是好东西。
4: 这是两码事儿。我就看不惯你这种鬼头蛤蟆眼的样子。
5: 你看不惯的事情多了。灯啊，不是我说你，你得跟我学。遇着事情啊，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然啊，气着了，气死了也没人管。
4: 你啥意思？
5: 我就随便一说，你就随便一听啊，别细琢磨。这张臭嘴，得带个龙头。
7: 玩鹰的，让鹰叼了一口，是不是啊？
2: 马二妮，你小子，哼，你这是剥削阶级，贼心不死呀！
7: 马仁礼不是白给的，和他爹不一样，绵里藏针，肚子里长牙，不是好对付的。
2: 这小子太鬼了，比，有本事在庄稼活上比比啊！
7: 这个马仁礼吧，说话做事有根。让你打不得，骂不得，哭不得，笑不得，是个难对付的主儿。
2: 走着瞧，早晚我得让他服服帖帖的。
8: 哎，这正是农闲的时候，你咋不出去揽点活，多少抓挠两个呀？
9: 就我这水平啊，这个修个小板凳啊什么的还可以，这精细活啊真干不了。
10: 行吗？
11: 好。
3: 哼哼。哎，我说猴子，
11: 哎，
3: 你这画不错呀。
11: 不错吗？
3: 不错。
9: 不错，你拿回家挂去。
3: 这画当真？
9: 拿走。
3: 那我可真拿走了啊。
2: 哎，哟，心情不错呀，喝了点儿。
12: 啊，牛次长，
2: 啊，
12: 牛次长，
2: 嗯，
12: 您也想进去喝点啊？要不，反正您闲着也是闲着，我给您汇报汇报思想。
2: 嗯。行，
12: 啊，
2: 好，那汇报吧，开始吧，一二三条，啊，
12: 行了
2: ，别装了，就你那点心眼儿，还逃得过我的眼睛？
12: 那是，您是火眼金睛啊，手里还拿着金箍棒，我哪敢呢？
2: 拿我当猴啊？
12: 他打死我也不敢，真的。
2: 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
12: 是。
2: 你们那个组

0: 你是狗头军师，甭比小心眼儿，有本事生产上比比，看明年谁的生产搞得好，谁的公粮交得多，啊？
1: 那就比比呗，
0: 啊？
1: 比也白比，不是您的对手。
0: 哼，行了，甭装熊，有一条啊，不许耍心眼儿。
1: 那是，我这人一向光明正大。啊，牛组长，那我就先走了。
2: 大娘，等一下。
3: 小柱。
2: 啊。
3: 嬷嬷吗？
2: 啥？
3: 嬷嬷。
2: 管他叫我啥事儿呢，这大冷天的磨你个腿儿啊。
3: 你这不磨也别骂人呢。
2: 哎。
3: 啊。
2: 金花嫂家暖和，你到他家问问看他磨不磨。
3: 大妹子磨磨吗？
4: 大哥。
3: 啊。
4: 你跟俺说话了。
3: 啊。
4: 磨啥嘞？
3: 剪刀、锄头、菜刀，什么都行。
4: 大哥，那别拿俺逗乐了，俺就是个要饭的，啥也没有。俺们老家受了灾，全村的人都出来要饭，拿饭发善心，给口吃的。俺啥都听你的，大哥。谢谢大哥。
5: 哎哎，师傅好，
6: 哥们儿，从哪儿弄了个女的？这是
5: 七仙女下凡了。啊，
6: 什么眼神
5: 儿？
6: 都长成这样，你快拉倒吧。
7: 你这媳妇儿都没有，你还挑俊拣丑的，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

0: 大哥，这还没过年呢，就挂年画了。
1: 这不是年画，这是别人给的，好看，这挂上图个喜庆。

0: 来大妹子。吃吧大妹子。慢点慢点啊。怎么称呼你啊大妹子？
1: 俺叫蒋红果，那就叫俺果就好了。
0: 果啊，这名字挺好听的。出来多久了？
1: 小半年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没啥人了。
0: 那你这跟我一样。着急，慢慢吃，啊，吃完了再走。
1: 大哥，
0: 啊，
1: 天都黑了，我还能往哪儿走啊？

0: 大哥，那也晚了，你也洗洗吧。
1: 七仙女下凡了，啥七仙女八仙女啊？你大姐夫舀饭的仙女啊？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1: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

0: 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摄氏度。德州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泰安雷阵雨，25到34度。菏泽多云转中雨，26到35度。枣庄小雨，26到34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青岛阴转多云，24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淄博小雨，25到32度。滨州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东营阴转多云，25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行了行了啊，我自己洗吧。
1: 别呀，我给你洗吧。说心里话，这么多年我见过大胆的，没见过你这么大胆的。哎，就说那年还乡团来吧，大家伙都吓得不行了，眼看就跑不了了，可你呢，夹俩手榴弹你就冲过去了，炸死好几个还乡团，大家伙啊都佩服死你了。
2: 关东有义一事，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眉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的秘密。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9: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一生，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旗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哎，大哥，那睡都烧开了，你咋还烧呢？
1: 今儿惹胡顺啊，你也洗洗吧，啊！今儿连洗不洗都一个样。
0: 哎，洗洗不一样啊，洗洗吧。

0: 大哥，你咋了？是不是啥厌了？
1: 我这40多年了，除了我老娘，还没有其他的女人对我这么好。

0: 钓竿棒找了个女的，过上了。
1: 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哎，你们没看见？老干棒这两天的脸啊，跟涂了胭脂似的，红扑扑的。
1: 哎，我想起来了，前两天他是领了一个要饭的女的，还说要给我当媳妇儿呢。那女的长得就是个丑八怪，怎么还俊了呢？
0: 眼瞎了，丑俊都不分。
2: 这个老干棒还真交上桃花运了。哎，这小子有好事也不跟咱说一声，自己在家里偷着乐着。
0: 咋，你演戏啊？
2: 我这一身的本事，成天呢给这一对说说，给那一对说说，最后自己没用上。
1: 哎，你有本事给我说一个呗。
2: 你瞅瞅你这个名字，吃不饱，谁家闺女跟你也吃不饱，你不霍霍人家闺女吗？
1: 这名儿啊又不是我自个儿起的，都是你们给我乱叫叫的。不行，我得改改。
2: 你改啥？
1: 乔月呀，你见过世面，给我改个名儿呗。
3: 行啊，那就叫撑得慌呗。
1: 啊，这啥名儿这是？
0: 他要是叫撑得慌，他们家的门槛啊得让大姑娘踩烂了。
1: 拉倒吧你。
4: 行了，别嘻嘻哈哈了，把活都干仔细了啊。
1: 好嘞。

0: 你娘的，你找死吧你！啊，你干个没皮儿的事情！你看老子不宰了你？
1: 当家的，
0: 这是哪个兔崽子干的？啊，有种你给我站出来！我要不撵出你的粪蛋蛋来，老子就不姓牛。
1: 当家的，咱别生气。
0: 六日看咱过得好好的，咽气，再办给他一般见识。再说了，你为了安的事儿跟别人玩命，不值当。怎么不值当的？我受点委屈没什么，你不能受委屈。谁要是敢欺负你，我这一腔的血就泼在他身上。果儿，明儿你好好收拾收拾。
2: 我带你出去转转，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搭着眼皮子瞧你。
3: 马仁礼，你说我们组的产量一定比牛大胆他们组高吗？
4: 对，都是说的这是正事儿。马仁礼，你怎么不说话了？
3: 哎呀，可不敢说冒头的话。
1: 你一会儿说东冠，一会儿说建大坝，不该想的事你都说。现在呀，你又不说，说。
4: 说，
5: 那可是你们让我说的啊！和牛大胆他们掰手腕，没问题。
4: 我都放下话了，咱们组在收成上绝不能落在赵又田他们组后边啊！

各位乡亲，今儿个我来是给大家报个喜。我旁边这位呢，就是我媳妇儿，叫果，江红果。我扭到40几岁能娶上老婆也不容易，算老天开眼了。我今儿个把媳妇儿领出来跟大伙儿见个面。

0: 恭喜了，叫嫂子。嫂子，
1: 嫂子，
2: 嫂子好，
3: 嫂子好。
0: 支付宝，你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眼皮子薄了不是？
2: 早生贵子，早生贵子。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找我？
1: 还没睡啊？
0: 有事吗？
1: 啊，你那风匣还响吗？
0: 这都多久的事了，你还记得呢？嗯，你会弄啊？
1: 啊，略懂一二。

0: 不，小日子过得够热乎的啊，自己给自己做荷包蛋。
1: 哟，专门买的猪皮啊。
2: 这荷包蛋啊，得赶紧吃，不吃就凉了。
1: 这猪皮是熟的吧？生的不能用吗？
2: 这荷包蛋啊，得趁热吃，凉了就腥了，腥了就不好吃了。
1: 我要想吃，就吃一个吧。
2: 你补身子的，我可舍不得吃。哦，明白了，这荷包蛋是做给牛大胆的吧？
1: 就算是做给他的又怎么样？
2: 没什么，

0: 来啦，老杨大哥。哎呦，他们也在呀。哎呦，我说杨大哥呀，你这就准备放风了？
1: 哎呀，春暖花开时辰差不多了，你来干啥？
0: 啊，嗨，我这没人能来干啥呀？给咱灯说亲来了。
2: 屋里说，屋里说。
0: 哎，我说老驴头啊，你家这日子过得也太仔细了吧？那人家都用洋火了，你这还用着火镰呢？哎呀，
1: 这庄户人过日子能省就省，这老话的讲呢。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
0: 你说这话，我倒想起个人来，就是那马大头他爹，那可算是咱们村的首富了吧？那老爷子还整天家腰里边扎着个草绳子，那天不亮啊，就去拾粪。
1: 哎，这里边还一典故呢。
0: 啊，
1: 那年大年三十。这马大头他爹呀，老早就把孩子给打发睡了，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放鞭炮，省那俩钱儿
0: 啊。
1: 哎，别人放鞭炮呢，把孩子们都给惊醒了。那马仁礼就问他爷爷，说：“爷爷爷啊，这啥动静啊？”哎，你猜他爷咋说？
0: 哎呦，你快说呀！
1: 他爷说呀：“睡你的觉吧。”那是驴踢门呐！
3: 他婶子，
0: 笑死我了！
3: 他婶子，喝口水。

0: 先预嗓子。
1: 哎，要说呀，马家的事儿那多了去了。
0: 他爹、哎、
1: 哪年来的啊？
0: 别净说些没用的，说正经事儿。
1: 哦，对对对，说说。
0: 对对对，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2: 你快去把灯叫来啊。

0: 这个登的婚事操心，
1: 可是之前吧，一提起这事儿啊，人家都摇头。为啥？
0: 那不是咱闺女长得丑拿不出门去，
1: 是人家膈应，咱名声不好。
2: 不是那牛大胆儿造的孽。
1: 这不现在名声倒是挽回来了，可是这年龄大了呀。你说我又不能眼看着咱闺女臭在家里不管事吧？哎呦，我那个着急呀！哎呦，愁的我呀，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哎，哎，这不昨天吧，我去那个集贤镇说事儿，有个主30多岁，人长得呀5大3粗的，哎，满脸的络腮胡子，哎，国字形的脸，人家都叫他罗胡子。那日子过得殷实，就是吧，头几年死了老婆，身边呢带着个小闺女。
3: 是死了老婆的
1: 啊？
2: 那倒没啥，咋死的？
1: 嗨，他那媳妇吧性子烈，跟他婆婆吧合不上来，拌了两句嘴就跳井了。

0: 你啥意思啊？爹，你也想让我跳井啊？
1: 孩子不愿意。啊，没事儿，以后我再帮着寻摸啊。
2: 有衣服要洗吗？有什么脏衣服你就拿给我洗，别客气。
1: 我那衣服汗味大，我怕你受不了。瞧你这话说的，能给你洗衣服那是我的荣幸，在你那是臭的，在我这是香的。
2: 行了行了，啊，我自己洗吧。
1: 别呀，我给你洗吧。说心里话。 这么多年我见过大胆的，没见过你这么大胆的。哎，就说那年还乡团来吧，大家伙都吓得不行了，眼看就跑不了了。可你呢，夹俩手榴弹你就冲过去了，炸死好几个还乡团，大家伙啊都佩服死你了。
2: 我那不是。
1: 行了，你就别谦虚了。哎，你在我这儿就八个字儿
2: 啊？哪八个字儿？
1: 浑身是胆，义薄云天。
2: 行了行了，你再把我给吹晕了。要我说呀，咱们今年一定要在产量上胜过牛大胆他们组。
3: 你有什么办法？
2: 眼下两个组的粪肥差不多，咱们可以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改变撒肥的办法。
4: 那怎么撒肥啊？
2: 集中撒肥啊，撒肥一大片不如一条线。开春了，咱们搞追肥浇水啊，正是时候。
3: 这方法不错。
2: 哪儿学的呀？别忘了，我在北京可是上过农业大学的，虽然没毕业，做过图书管理员，关于农业方面的书啊看过不少，对种地略知一二。
3: 看来这读书还是有点用啊！
2: 哎，对了，冬小麦播种啊也要增加密度，搞小行种植，改变稀播的方式，搞六寸楼密植。
3: 还有，咱们在小麦的新品种上呢。
2: 哎，这麦子都种完了，还说这些有用吗？
5: 就是，先捅了娄子，再来马后炮。你早干什么来着？
3: 我怎么先捅娄子了？
2: 要不是你把那乔月领回来，现在会出这样的事儿吗？
3: 又他什么事儿啊？怎么又扯上他了？
2: 他有什么事儿？你自己清楚。
3: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俩就别吵了，这是话越说越远了。王二林，这眼下都开春了，天上一滴雨都没下，这一地的麦苗啊，蔫头耷拉脑，黄乎乎一片，你说怎么办呢？
2: 老天爷不给水，只有自己想办法了。麦香岭水位高，咱们打大。

0: 那怎么往地里浇啊？用肩膀挑？
1: 那不得累死啊！哎，咱们可以搞手摇水车啊！
0: 手摇水车
1: 啊？
0: 这玩意儿咱也没见过呀。你见过？
1: 我也没见过。啊，我见过图样，那上哪儿弄去啊？自己造啊？
0: 你会造？
1: 我不会造，你们会造啊？
2: 我见都没见过，我们怎么会造？
1: 你看，你们一个木匠，一个铁匠，我出图样，你们就造了吗？
3: 他只要能把图样出出来，这铁匠木匠的活交给我们俩了。
0: 嗯，袁立，你赶紧把图样拿出来。
1: 哎。
4: 大点哥。咱这把肥也都追足了，可这天再不下雨，这麦苗受不了。
5: 看样子今天又得挨饿了。
6: 乌鸦嘴。
7: 哎，还真让马二立给说准了，这二爷也神叨不起来了哈。哎，你说马二立他咋就知道冬天雪少，春天干旱呢？他还真有点本事哈。
8: 他有什么本事？他有。
4: 听说他要弄什么水车。这小子还真是个好军师，
3: 没啥了不起的，我心里有数啊，都放心。
9: 任礼啊，
10: 哎，
9: 在家呢。
10: 谁呀？进来，在呢。
9: 任礼，
10: 葛校长，
9: 哎，
10: 来来，赶紧坐，赶紧坐。啊，请坐。
9: 这是在家忙活什么呢？
1: 不是瞎忙活。
11: 老校长，找我有事儿啊？
9: 政府啊，对于教育工作非常重视
11: 哦，
9: 要求原来有学校的村子呢，实现村村开学。
11: 那这是好事儿啊。
9: 可学校里啊，缺老师啊。
11: 哦，那就不好办了。
9: 所以啊，我跟上级反映了，说你在北平农学院当过图书管理员
11: 啊，
9: 有文化，想让你啊当一段代课老师。
11: 老校长，不是我推辞，我这身份，
9: 这个没事儿，你甭担心，我都跟上面反映了，上面说呀没问题，你可以啊。
11: 那乡亲们没意见啊？
9: 那更不用担心了，乡亲们都说呀你行。
11: 哦，牛大胆没说什么。
9: 告诉你吧，这事儿啊是牛大胆推荐的你。
11: 真的
9: 啊？我也算个读过书的人了，这事儿能骗你啊？
11: 啊，你说这老干棒怎么就走了桃花运了？找了这么漂亮一媳妇儿，当初我要是把那果
12: 想好事儿吧。你要我说呀，你就没那福分，人家老干棒是祖上积德了。
11: 拉倒吧，他们家祖上还没我们家祖上好呢。
13: 跟那些事儿没关系，要我说啊，跟那幅画有关系。啊，
14: 和那幅画有关系？快点啊，给大伙说说。
13: 三娃，你自己说，老干棒是不是从你家拿走那幅画之后认识的果？
15: 对呀、啊、
13: 这不就结了吗？
15: 那幅画有点灵性，
13: 这还用问吗？
14: 干嘛去了？他这是？
16: 果儿啊，歇会儿吧。啊，
14: 俺不累。
16: 这么好的媳妇儿，给个简单的都不好。
15: 嫂子，
14: 哎，
3: 三猴子来了，
15: 有事儿。
11: 什么事儿？
15: 哎，走走走，进屋说。
11: 啊，
15: 怎么了？就在这儿说怎么了？
11: 进屋说。
15: 你说说话，
11: 说话
15: 什么事儿？
11: 干嫂子过得挺好的呗？
15: 挺好的，这你不都看见了吗？
11: 那你就没琢磨琢磨，这媳妇咋进的门？
16: 大街上捡的。
11: 把你能的还，哎，你还记不记得？
4: 你从俺家把这个画拿走，回去道上你就碰见了嫂子，对不对？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俺这画给你带来桃花运了，是这么个理儿。哥，啊，你看你这都有媳妇儿了，俺这还光着棍儿呢。这画我得要回去。
1: 就这事儿？
0: 啊，
1: 拿走。

0: 哎，这玩意儿真带劲哈！
1: 太带劲
0: 了，可比咱们跳水省事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太好了。王二磊呀，啊，你这回可给咱们组立了大功了。
3: 这有什么？应该的。

0: 谁来了？刘组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那是来看我们的水车的吧？
1: 怎么了？啊，你没有水车啊？那，
0: 哦，
1: 那我才知道。
0: 嘿，那你干嘛来了？
1: 到东门那块地上了。
0: 哦，
1: 赶巧路过这儿。
0: 我们这水车怎么样？
1: 糊弄小孩的玩意儿。
0: 哎，怎么是糊弄小孩呢？这不抽上水来了吗？
1: 费这么大劲
0: 啊，
1: 抽这么点水，大伙看看，是不是跟小孩尿尿似的？啊、
2: 你家孩子尿壶这么大？
1: 嘿、哎，我要有儿子，一泡尿能把这块地浇透，你信不信？哎呀，没意思。走了。
0: 看见没有，这就是吃不成葡萄愣说葡萄是酸的。
1: 小庄，
3: 嗯，
4: 干嘛呢？
3: 你眼瞎了？你看我这干嘛呢？
4: 哎呀，你这鞋底子打去年秋里就纳上了，还没完活，你可真是个懒出呢。
3: 忙呢，你把这牛牵俺家院里来干啥呀？
4: 啥叫牵你家院？该你养了。
3: 到日去了？
4: 昨儿就到了。
3: 行行行，拴那儿。
4: 拴哪儿啊？你家连个牛棚都没有。
3: 拴这儿。
4: 真拴这
3: 儿？让你拴你就拴呗。
4: 那也拴了啊。真行。
3: 走吧，该忙忙啥忙啥去呗。
4: 那俺走了啊。
3: 去去去。来来来，乖点啊，别乱动，听见没？老实点！哎，我的妈呀！你个该死的牛！
5: 谁呀？
3: 我。
5: 是灯啊。
3: 嗯。
5: 大半夜的，你到我这儿影响不好吧？
3: 那就隔着门说话吧。
5: 哦，那你还是进来吧。
3: 一样啊，我都不怕。

0: 哎，你找什么呢？
1: 这个就是你设计的水车样子啊？
2: 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嗯，真有学问。
0: 这算什么？我学问大了。哎，甭说水车了，豁出功夫，火车我都能设计出来。
3: 说你胖就转起来了。
1: 不过呀，还是佩服你。
0: 这也就是小试牛刀。
1: 哎，我拿去看看，学点玩意儿。
0: 没问题，拿去吧。
1: 好，谢谢。
0: 哎，等等。
1: 嗯。
0: 蛋儿，你不会拿给牛大胆看吧？
1: 小心眼儿，亏我还把你当爷们儿看。
0: 慢走啊！
4: 怎么样？
5: 挺好的。现在想想办法，就不用人摇了。
4: 啊？真的？
5: 对呀，咱们得感谢人啊。
6: 这发明不错，
5: 省事了哈。
6: 对呀、啊。

0: 歇会儿。哎呀可累死我了，什么事挑完啊？这是
1: 我这肩膀头的都磨秃噜皮了。
2: 行了吧乔月，你还喊累，你没看你桶里那点水应了队长的话了？您有个儿子啊，还不够孩子一泡尿呢。
0: 跟谁？要是跟嘚儿啊差不多，要是跟乔月不够大胆哥一口喝的呢。
2: 哎，别胡说，人家牛所长能看上我吗？
3: 你们是还不嫌累是吧？要是不嫌累咱们接着干。
0: 哎，别再歇会儿。
3: 那就别胡说八道，好好歇会儿。

干地也恨，

0: 吃不饱把活干，弯大腰流大汗，什么时候是个完？你说操蛋不操蛋？哎，操蛋不操蛋？
1: 队长，咱这么大一片地，就这么一桶一桶挑水浇，这不是事儿啊！
2: 嫌累是吧？回家躺热炕头上补了，可那地里能长出好麦子来吗？再说了，往年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0: 话是这么说呀，可你看着人家干的那么省劲儿，咱们累得跟三孙子似的，那心里不是滋味儿啊！
1: 哎，累就不说了，你看人家地里的苗都显绿了，咱地里的苗还黄了吧唧的，跟没奶吃的孩子似的。
0: 英雄雄一个，将雄雄一窝，咱们组啊没能人。
2: 你们老嫂什么呀？当初你们死白赖闹着要跟我干，现在发起牢骚来了，那你们当初干什么去了？
3: 你们都别没数啊！咱们牛组长是个人物，跟着他干肯定没错。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你就戳一戳，
4: 踩一踩，
9: 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呀、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是吗？
2: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是是是，
2: 那就不一样了。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就戳一戳，
2: 踩一踩，
5: 就按一按，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

0: 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笑起战斗词。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我热爱重要。依然，
1: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先吃个钉子，再吃点棉花，看那钉子能不能拉出来。
2: 哎呦，你这不是往死里整我呢吗？
1: 那我总不能看着你把牛往死里整吧？
2: 信不信由你，那总比开膛破肚要好吧？再说了，那棉花带不出钉子来，那牛也能把棉花给拉出来呀。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不行呢？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4: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你刚才嚷嚷肩膀疼的时候，
1: 别跟着磨牙了，接着干活。
2: 哎哎，别介，再歇会儿啊！哎。

0: 能的。嗯。看把你能的，还干起针线活来了。嗯。来，我来。
1: 我自己会。
0: 你会什么会呀？你看看你缝的针脚，那是人干的活吗？给我。哟，邓先生在这儿呢。
2: 怎么我一来你就来呀？跟我的脚啊？
0: 瞧你这话说的，我早就想来了，我是怕打扰我们牛组长。刚才我看你来了，我就想吧，一个也是打扰，两个也是打扰，干脆凑一对得了。
2: 你要有事你先说吧。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看我们组长这两天脸色不是很好，我就想来问问他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的。哎，组长，你是不是这两天操劳过度累着了？
1: 庄家爷们儿每天都是那些活儿，有什么操劳过度？
0: 组长，我有个建议，你说啊，你是咱们互助组的顶梁柱，每天挑水浇地，你比谁干的都多，这可不行。你的责任呢是带着大伙干活，可是你呢光顾着自己干了，可有的人呢啊偷懒耍滑，这可不行。
1: 照你那意思还找个监工啊，就那么几个干活的，亏你抢得出来。
0: 哎，我是这么想的。哎，你说吧，咱们这个组吧，为了提高效率，可以分成两拨人搞一个劳动竞赛什么的。
1: 拉倒吧，要是搞劳动竞赛谁要你啊。
0: 哎，邓姐，你这什么意思呀？啊，我说一句你顶一句，你还让不让人说话呀？
1: 我没不让你说话呀，可是你说的竟是那些没味儿的，说了也白说。
0: 行，我不说，你们俩说，接着说。
2: 真艺人，
1: 我就不喜欢他这样，净耍嘴子。
2: 有事儿？什么呀？
1: 你看了就知道了。

0: 扫水车的图样，马上立的。除了他，谁有这东西啊？啥都不干。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地里的庄稼。你看看，大伙忙了一冬天了，你就眼看着大伙这样啊？
1: 这是我的事儿，你甭管。爱看不看。
2: 俺试了试，那水车真好，哎，就是摇起来费点劲吧，哎，可是看着那水哗啦哗啦往地里流，哎呀，心里可畅快了。
3: 可不是嘛，都咽气了，你说咱又有一台多好啊！
4: 多新鲜！
5: 不是，
4: 又不是做小板凳，谁会做呀？
5: 咱组里没这能耐，
4: 咱们自己做。
5: 啊？
3: 自己做？你会呀？
4: 我看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5: 这手摇水车呀，好是好，可摇起来也挺费劲的。
3: 不比咱们挑水枪的哪儿去，
4: 可费劲呢。我就摇了一会儿功夫，我这胳膊就酸了。
3: 咱们要造就造个更好的，不用人摇。啊？
4: 大大哥，那不用人摇，它也不转啊。
3: 就是你让它自己转呀。
5: 咱们让牛拉，
4: 牛拉，
3: 新鲜，
4: 一点都不新鲜。别的地方早都这么干了。
3: 真有这事儿？那当然了。
4: 你有这本事啊？我没有。你有啊？他？切，我可不会。
3: 你不是有个表哥在县水利局？
4: 啊。
3: 我这有手摇水车的图样，托他给改个牛拉的，咱们自己造。
4: 可咱们也没有会木匠活的人。
3: 这不难，花钱请呗。
6: 破费点值得。我赞同组长的意见。这造牛拉水车不比那手摇的，得不上好木料吧？咱去哪儿弄去？
7: 木料不是问题，到我那儿去拿。
6: 二爷爷，
7: 嘿，寿材我不打了，咱们造水车。
6: 乡下有能人呐，虽说这图纸画的不够标准，不过也算是有模有样。想在这个基础上。 改成牛拉的，
7: 能行吗？
6: 问题不大。
7: 这该得多少日子？
6: 地不等人呐，我待待业吧。

0: 这招你都想出来了，啊？牛组长，你可真行，这你都想得出来了。你也不差呀，就你这水车呀？哎呀，
1: 除了这个传动装置，就剩下这个。
0: 就像跟我那设计的水车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似的，就你们那地理施的肥跟我这地理施的肥，得也是一个大茅坑里头逃出来的呀。
1: 得，我呀，还真得好好向你学学。哎呦，
0: 学着点没坏处。
2: 哎，你往哪儿又下？
3: 我这又不能这么下呀！
2: 让你。

0: 搁一桌吃呗。
1: 大胆哥，不好了，大胆哥！
2: 一惊一乍的，怎么了？
1: 不好了，牛不好了！
2: 牛怎么了？
1: 他这两天不吃草，还一个劲儿的叫，你赶紧去看看吧。
3: 好好的都让牛给搅和了。
2: 菜包子，哎，牛不行了，赶紧啊！
1: 赶紧吧，别吃了。
4: 这，来，你等我拿点公牛。
5: 这毛病出在哪儿呢？
2: 主儿，你这牛是怎么喂的呀？你看瘦的这样。
1: 那喂没断了喂它料啊，它光吃不长膘，我有什么办法？
2: 小包子，你看看什么毛病？
5: 这儿啊，这你都喂它吃什么了？
1: 那些草呢？
5: 这草也没什么毛病啊。呀，这草里怎么还有钉子呀？嗨，这再扎着我的手。
6: 大胆啊，这牛吃东西不像人，细嚼慢咽的，它可能吃了这混进钉子的草了。
2: 你是败家的娘们儿，你怎么给牛喂这个呀？
1: 那我也不知道那草里有钉子呀。
2: 那喂牛的草料不你不过筛子吗？
1: 我家没筛子。
2: 瞧你这日子过的吧，谁要娶你倒八辈子霉了。
1: 你要娶我，我还不嫁你呢。
2: 我不跟你扯皮。兄弟，哎，那怎么办这个？
6: 那只能啊，给牛动手术了。
2: 做手术啊？

0: 怎么做呀？
1: 怎么做？开膛破肚呗，把肚子拉开，把钉子取出来。
0: 那肚子豁开了，万一牛死了呢？
1: 嗨，这做手术嘛，给人做手术都有风险，你甭说牛了。你要是同意啊，我这回去磨刀去啊。
0: 对对对对，你等等我，我再想想。
2: 做吧，没事儿。
3: 对。
0: 我看你们俩就想把这牛给生啃喽。啊？这牛遇见你们俩见肉眼红的时候，算倒了八辈子霉了。先停两天吧，
1: 不是，
0: 要不先给牛吃点泻肚子药。这钉子要是能拉下来呢？
1: 那只能这样了。
0: 我把这牛拉回我们家去了。

0: 林林，
1: 忙什么呢？
0: 哎呀，我这不闲着没事儿吗？摆弄摆弄这些破玩意儿。
1: 啊？听说你能给牛治病？
0: 你听谁说的呀？
1: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你就说你会不会吧。
0: 我哪会给牛治病啊？你别听他们胡说啊！
1: 拿你当土地老净着，你还歪歪起腚来了。这给你个进步机会，你小子别不知道好歹。
0: 我这不也是胡琢磨来着吗？
1: 你怎么琢磨的？你说给我听听。
0: 要不这样吧，你把牛交给我，我做个实验。
1: 什么实验？
0: 给牛吃棉花，也许管用。
1: 吃棉花
0: 啊？
1: 行吗？
0: 我在北京图书馆看过关于给牛治病的资料，那上面写了，给牛吃棉花，也许能把钉子给带出来。
1: 肯定能把钉子弄出来。
0: 书上是这么写的，我又没试过。
1: 那你就先自己试试。
0: 啊？
1: 你先吃个钉子，再吃点棉花，看那钉子能不能拉出来。
0: 哎呦，你这不是往死里整我呢吗？
1: 那我总不能看着你把牛往死里整吧？
0: 信不信由你，那总比开膛破肚要好吧。再说了，那棉花带不出钉子来，那牛也能把棉花给拉出来了。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不行呢？
1: 那照你的意思，就试试。
0: 你要是愿意，你就试试。
1: 行，那我回去拆被去。
0: 哎，就你那破被子，那棉花都馊了，牛不能吃。
1: 那就你那被子行。
0: 哎。比别人的我可不敢比，跟你那比呀，我那就是阳春白雪。
1: 那就用你的呗。
0: 你的牛病了，凭什么用我的呗啊？
1: 你说你这人吧，啊，就是心眼比针鼻儿小。等牛治好了，我再给你买床新的。
0: 你说话算数。
1: 放心吧，啊，走吧。
0: 哎，你先别走。
1: 干什么？
0: 你正好来了，顺便啊，我给你汇报汇报思想啊。
1: 哎，对，行，你今天算了吧，我没心思。

0: 这牛怎么还不拉屎啊？别急呀，憋不住了它就拉了。能不能是肠子堵了？再等等看啊！这种方法从来没有试过。
1: 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哎呀，你们看这牛怎么了？

0: 擀面杖擀啊，你不拿手吗？
1: 这牛要是真死了可咋办呢？
2: 别胡说，

爹，奶奶，爹，这是从咱们地里啊刚收的麦子蒸的馒头，还热乎着呢。你们闻闻，可香了。爹，我听我爹说。 您临死的时候都没能吃上一口馒头，奶奶临死的时候都没能喝上一碗棒子面糊，是我爹命好。临死吃什么大饼？我那还是地主老财马大都赏的，吃了也堵心口窝子。 今儿不一样了，今天齐全了，咱有了地了，有了粮。

0: 来了，哎，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哎。
2: 小月，小月，
3: 刘队长，过年好啊！
4: 给我拜年来了，
3: 头一个就到你这儿来了。
4: 哦，
3: 包饺子呢？
4: 没你的份儿啊！
3: 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我那儿都包好了，回家就下锅。
4: 没搁点肉？
3: 一点肉？
4: 啊！
3: 我告诉你吧，肉袋儿的呢。
4: 还有吹的？
3: 怎么吹呢？
4: 嗯，
3: 瑞雪兆丰年，今年的收成不会错的。明年过春节啊，我还吃肉袋饺子。
4: 行了行了行了，啊，年也拜了，走吧。回你自个儿家，啊，吃你自己包那饺子去。
3: 那可不行，今儿还没跟请您汇报呢。
4: 这大年初一的，娘。
3: 那。请示汇报都好几年了，
4: 嗯，
3: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这是你着急的事吗？嗯，你烦了？
3: 没有，我就是问问。
4: 别以为当个代课老师就麻雀变凤凰了，啊？
3: 不敢，我永远是一只小麻雀。
4: 麻雀也不是只好鸟，偷吃粮食。那老师那就是你的一份工作。你可别忘了，你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属于剥削阶级，你一辈子都得向我汇报。哼，在贫下中的面前，你还别梗梗脖子。听明白了？
3: 刘组长，你得弄清楚，我不是剥削阶级，我是剥削阶级的子弟，我没剥削。
4: 嗯，你是没剥削呀，可你爹剥削了，你得实惠了，啊？这就是剥削阶级。
3: 刘子啊，你这话我就得跟你搏一搏。党的阶级政策说得明明白白的，划成分钱，我在北京有拿工资的工作，我不是靠土地剥削为生的。按照政策，我不是地主，顶多是地主子弟。
4: 还是的，你是地主的儿子，对不？地主死了，你不接他的牌位谁接？啊，你爹死了，难道就没地主了？这锅你还得背着。
5: 队长，你管我一辈子，看你烦不烦？
6: 哟呀，起一大早也没赶上头一锅汤。
7: 马里，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5: 长没长脑子？
7: 早请示，
5: 不早来能行吗？
7: 大年初一也用这么早啊？这可是大事儿，耽误不了。马里，是不是？
5: 对对对。大伙说的都对，哦，过年了，我祝大伙儿新春大吉，万事顺利啊！
6: 到底是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哈哈！同喜同喜，
5: 哎，同喜同喜同喜同喜！
6: 行，
8: 我们走了，哎。

0: 哎，
1: 瞎操啥心呢？
0: 哎。
2: 爹，过年了，吃几个饺子吧。
3: 咱家肠粉不好，没敢给您闹动静太大。不过，多少是个心意。这几年啊，我过得挺好的。这件事您老别怪罪我，说心里话，我还真放不下小月。

0: 过年好，过年好。
1: 哎，这大冷天的干啥去了呀？

0: 敲门。
1: 大老爷们还怕人看啊？
0: 有事儿啊？
1: 喝点吧。
0: 哪来的酒啊？
1: 县城买的。
0: 去县城了？
1: 人家去买毛线。
0: 是，这日子过好了是得打扮打扮。
1: 这不是给自己买的。
0: 那给谁呀？
1: 不告诉你，来点家务事儿去了。

0: 来，牛组长。
1: 哎，
0: 过年好。
1: 哎，真是饺子舅舅顿顿有啊！也祝你过年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上脸。
0: 啊，没事儿，我能喝。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
0: 我再敬你一杯，祝你今年带着大家再来一个丰收年。
1: 嗯，这话我也听，谢谢。也祝你早点找个好人家嫁出去啊。
0: 你也希望我早点嫁人啊？
1: 你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0: 我要嫁就得嫁个喜欢的人，不然我一辈子都不嫁。
1: 大过年的，咱不论这个好不好啊？喝。

0: 哎，我这馅儿调的真好啊！咸蛋也合适，吃到肚子里呀，暖和和的。<笑>
1: 说什么呢？啊，喝多了，哼，喝醉了吧？你别装糊涂了，不是吗？
0: 来，喝了。
1: 别喝了。 哎，我这，哎呦喂！
0: 哎呀，跑了一天了。
1: 啊！
0: 坐在这暖烘烘的炕上，喝着小酒，真舒服。哎，我给你来一段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0: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5: 叔。灯好些日子不见了，他哪儿去了？
6: 叔，这问您话呢，
5: 你好歹给个回话啊！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有酒没菜不成席，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1: 丹儿姐，这么晚才来拜年呢？
0: 你说准了，我就是来拜年的。
1: 和黄鼠狼才这么晚拜年呢。
0: 你说谁呢？
1: 我说黄鼠狼啊。
0: 谁是黄鼠狼谁知道，黄鼠狼最怕喝酒了，喝多了酒啊藏不住尾巴。还敢喝吗？

0: 来，再喝。
1: 来来来，我来给你倒。
0: 你干什么呀？躲一边去，
2: 这没你的事儿。
0: 干。

0: 我们喝了酒，他就不喝了。
1: 牛大胆，你什么意思啊？你心疼他了？你这叫什么话呀？这叫……
0: 哎呦我说！
1: 这回公平了吧？好了好了，来，好了好了，接着喝。
0: 咱不喝了，行不行啊？等儿，赶紧回家。
1: 干嘛？时间还早呢。乔宇，来，咱俩接着喝，看看呀，到底谁是黄鼠狼？嗯，干。

0: 不许耍赖，起来接着喝。起来接着喝呀，喝呀！牛大胆，你快看看桥叶腚后面长没长尾巴？
1: 我说大儿，咱不闹了行不行啊？啊，
0: 赶紧回家啊！怎么着？
2: 你干嘛呀？ 你怕我睡这儿啊？我告诉你，牛大胆，我杨登还真不是喝多酒随便找地儿住的人。我要是看上眼了，服服帖帖怎么都行；我要是看不上眼，就是把铡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会踹你两脚。
3: 都喝多了吧，啊！缓缓啊！来，哎，牛大胆，不用你插手，你一边去，这没你的事儿。乔月，来，起来，我送你回去。 谁是黄鼠狼？你才是黄鼠狼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是不是因为跟我在一块一年多了，也没给我生个一男半女的，愧得慌啊？
2: 不是。
0: 那是怎么了？
2: 大哥，他是有男人的。
1: 你说什么？你有男人？
2: 前年俺老家遭了灾，日子没法过了，村里的人都出来讨黄要饭，俺男人病得不幸了，出不了门，俺也不想出来。俺男人说，你出来还能带走一张嘴，你要不走全家都得饿死，还是走吧。就这样来到这儿，俺遇到了你，见你待俺那么好，也是怕我的没力气了，一时没了志气，就跟你过了。
1: 你有男人你早说呀，那你打算怎么？
2: 大哥，毕竟俺是有男人的，如今日子好过了，俺想回老家。
1: 不走不行。
2: 不回不中啊，俺是俺男人命没争取的，和你一起过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就不怕我不让你走？
2: 要怕俺早就偷偷跑了，俺信得过你，所以才把事情告诉你。
1: 果儿啊，我看明白了，你这心里苦，就走吧。
2: 大哥，你是好人啊，今生今世俺不能给你当媳妇儿，下辈子俺一定来找你，跟你过一辈子。

0: 大哥，白送了。
1: 再送了。
0: 白送了。大哥，你回去吧。

0: 走吧。
1: 到了家，别忘了让人给我捎个信儿。别忘了，
2: 卓，大哥，你回去吧。

0: 同志，你蹲着看什么呢？啊！过来，来呀！叫你快点啊！你慢点，慢点。
1: 你是周队长？不，当然了，不是我是谁呀、啊？周队长，我想死你！
2: 周队长，你这是怎么了？
0: 我这条胳膊留在朝鲜战场了。

0: 什么时候复原了？复原了？你看我现在这样，留在部队没用啊！辗转了几个地方啊，我最后还是落到咱的县里，让县里书记。那感情好啊！这县里头有你领头啊，那错不了。
1: 是吗？
0: 哎，对，怎么着？啊，娶媳妇了没有啊？
1: 啊，
0: 王贵。
1: 不是，那当然不是你相好的吗？我两家人有过节，走不到一块去。我大的仇口化解不了，有过节，这话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0: 不行，必须得找媳妇儿，听见没有？这事儿啊，我替你操心。啊，
1: 好了，
0: 走，
1: 到村里看看去。
0: 行，我呀到地里去开会。 正路过这儿，啊，抽空，找空来。

0: 哎，使劲拉，使劲拉，哎，把气儿顶起来，哎，用大火啊！哎，乔月啊，这个蒸包子讲究的就是火候大，一定要大火把气儿顶上来，噜噜噜噜，蒸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好，哎。
1: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跟人学包包子、蒸包子，我这水平咋样啊？
0: 不怎么样。啊，不是，凑合着，反正也能吃。做事情嘛，总要一步一步的来，对吧？只要坚持，就一定有好的结果，是吧？没事的时候呢，你就多琢磨琢磨，怎么和馅儿，怎么发面，一定能蒸个好包子。哎，使劲使劲，大火顶啊！
2: 哎，都看见了吗？牛大胆成人物了。
3: 怎么成人物了？
2: 别看他那一脸褶子，连乔月都追他。
3: 你这又是迟到的消息？
2: 真的？哎，
3: 我就不明白。你说大胆哥不哼不哈的，他怎么想的呀？
2: 怎么想的？就心里还装着灯呗。
3: 要我说呀，他就是端着一碗肉不下嘴。
4: 为什么不下嘴？
3: 还不是因为自己说了一辈子不吃肉了呗。
2: 要我看啊，牛大胆跟乔月挺般配。
5: 我感觉人家也挺般配，
2: 是吧？
5: 我
2: 觉得挺般配的。
1: 牛社长，吃饭呢？
6: 一起吃点。
1: 我吃过了。
6: 有事儿？
1: 我蒸了笼发面包子，荠菜馅的，给你尝尝。
6: 哦，会蒸包子啊？嗯，
1: 跟咱村包包子的专业户菜包子学的。
6: 嗯，行行行，不简单。嗯，尝尝手艺。也不知道馅儿怎么样。嗯，
1: 尝尝不就知道了。
6: 没。
1: 味儿咋样？
6: 还没有到馅儿呢。你这皮也太厚了呀。
1: 那你就再咬一口嘛。咋样？
6: 老吴，你这馅儿太小了啊！就你这包子，这叫包子吗？菜包子家的包子不像你这样。
1: 人家不是刚学吗？再说了，馅儿放多了就包不住了。
6: 也是，不管怎么说也是包子呀。谢谢了啊。
1: 哎。
6: 啊。
1: 牛社长。
6: 嗯。
1: 你们家屋檐下有一个燕子窝，那两只燕子飞来飞去的，忙活啥呢？
6: 这都不知道，虚窝呢。
1: 这么说，他们是两口子？
6: 啊，还用问吗？
1: 嗯。你看吧，这燕子到了时候还找个伴儿呢，可你呢，还不娶媳妇？
6: 谁跟我呀？
1: 拉倒吧。我看是你眼光太高。我听说有个姑娘追了你好几年，你都不哼不哈的。
6: 谁家的姑娘？啊？我怎么不知道？
1: 你是装糊涂。
6: 我是真不知道。
1: 历来都是藤缠树，你还让人家姑娘求你啊？
6: 反正人家不跟我提，我是不能犯贱。那碰一鼻子灰，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1: 大胆大胆的，我看你那胆儿啊，比老鼠都小。
6: 哎，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这孩子怎么买个盐去这么长时间？
2: 娘，我去我姑姑家住几天。
5: 他爹，你说登这是怎么了？这段日子连个像模样也没有。
8: 这孩子有心事儿啊。
4: 牛社长，哎，你来干什么？
9: 登已经有日子没露面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4: 他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9: 真的没关系啊！
4: 你少管闲事儿。
9: 好，我不管。
4: 叔，登好些日子不见了，他哪儿去了？叔，这问您话呢，你好歹给个回话啊。
10: 你就是想知道是吧？
4: 啊，
10: 登相亲去了。
4: 我不信。
10: 信不信由你。
4: 那您说他去哪儿相亲去了？
10: 集贤村。
4: 谁家？
10: 有个叫罗胡子的，不信你去打听。

0: 陈世娘，
1: 哎，
0: 我换身衣服，我出门。
1: 到哪儿去？
0: 集贤村。

0: 原来你不是来找我的呀，白高兴了。
1: 哎，也不能说白高兴，我到你们村了还不是先找的你吗？
0: 说的也是。龙胡子，过来一下，快点跑两步。
2: 阿胜啊，什么事儿啊？
0: 这位是麦香村的牛同志。
1: 你就是龙胡子？
2: 是啊。
1: 麦香村有个叫灯的到你这来相亲来了。
2: 是啊。
1: 你看好了？
2: 看好了。
1: 他人呢？
2: 顺道去他姑姑家了。
1: 河北的姑姑？
2: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
1: 我们是一个村的。你们什么时候办事啊？
2: 再说吧，忙完这阵儿吧。你打听这些干什么？
1: 我在村里管点事儿，这不到你们村办事吗？顺便打听打听。
2: 你这吃饱撑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0: 他就这熊脾气，别在意啊。
3: 我听大伙说你都刨了一天地了，你累了吧？你还没吃呢吧？这得有三亩地了吧？行了，别刨了。行了，社长，你别干了。
4: 有事说事。

0: 么事儿？啊？
1: 我又蒸了锅包子，味儿还行。
2: 这是这模样啊，比上回强。
0: 嗯，
1: 喝点水，别噎着。
0: 嗯，
1: 味道怎么样啊？
2: 好，有进步。
1: 能得到你的夸奖，真高兴。
3: 我跟你说，
2: 光在这方面有进步不行啊，以后在生产上也得有进步。
1: 你不吃了？
2: 好东西得省着吃。赶明儿我就用这几个包子呀，就着老玉米饼子吃，连饭带菜全有了。
1: 哎，大胆哥，
0: 嗯，
1: 你念过几年书啊？
2: 几年？我从来就没念过。
1: 不会吧？我怎么看你认识好多字儿呢？
2: 我认识字吗？
3: 小时候啊，家里头穷，念不起书，啊，有时候我就憋不住，我就偷偷的跑到那小学校那儿，我就那个趴在窗户这儿听先生讲课。哎，就这么着，你说胡乱了认识了几个吧。
1: 你脑子可真好使啊！那我写几个字儿，看你认不认识啊？
2: 嗯，试试看。
1: 你家没有纸跟笔啊？
2: 蘸着唾沫写吧。
1: 那多不卫生啊。
2: 嗯。
1: 我蘸水写。

0: 这几个字你认识吗？
1: 天，那个地，
2: 认识俩。
1: 你这写的什么呀？
0: 这是两句诗。
2: 哦。
0: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你明白啥意思吗？
2: 我明白。
0: 这是表达爱情的诗句，意思是说，一男一女要好，如果在天上，愿意做一对儿一起飞翔的鸟；如果是在地上，愿意成为枝干缠在一起的树。
2: 没意思，写这干什么呀？
0: 你真的觉得没意思啊？
2: 没意思，什么鸟啊树啊，是吧？写点粮食，麦子、老玉米、高粱。
0: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呀？这拿你没办法。我先回去了。
2: 谢谢你的包子啊。

0: 谁呀、啊？哟，
1: 老马，
0: 牛社长，
2: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请坐。
1: 在家忙活什么呢？
2: 啊，没什么，记点气象资料，瞎写瞎画。有什么吩咐啊？
1: 来看看你，请你喝酒。
2: 哎呦，这可不敢！你来看我，我已经受宠若惊了，请我喝酒可轻受不起。
1: 少给我来虚里毛套的啊！你还少喝我酒了？
2: 那你也没少吃我的下酒菜。
1: 你那是拉拢干部下水。
2: 那你这是干什么呢？
1: 你少废话。有什么下酒菜没有？来。就拿这下酒啊？
2: 啊，喝酒嘛，喝酒为主啊。这还俩咸蛋，你大的，我要小的啊。

0: 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吧？
1: 哎，想跟你说说我跟乔月的事儿。哟，
0: 你们的什么事儿啊？嗯，吵架了？
1: 你装糊涂是吧？这不是吗？啊，这乔月缠着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原先呢我是一直装糊涂，可是眼下装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想请教马老师的意见。
0: 我得严正声明一下啊，首先我只是个代课老师，还不是正式的老师。再说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和我没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啊？当年乔月是不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啊？
0: 不，这个我得承认是。
1: 那不就得了吗？这你们是有关系的。
0: 哎，可是现在我和他没关系了。
1: 我没有问你们现在有没有关系啊。你就给我说说，我和他合适不合适？
0: 这是你们的事儿，对吧？你自己觉得呢？

0: 你要觉得合适那就合适，觉得不合适就不合适。
1: 不是你这叫人话吗？你说说你意见。
0: 我没意见。
1: 说不说啊？不说是吧？啊，行，你看着，我们下次去上来了解情况。
2: 嘿嘿，我可就没什么好听的了。
0: 哎，别，你要是实在我说，那我就送你一句话。
2: 嗯，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说掏心扒肺的，
0: 你真想听啊？
2: 那可不想听吗？
0: 那行，咱先喝酒，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诉你。来，
2: 嗯，我喝了你就说啊，
0: 肯定说。
2: 什么词儿不词儿的呀？捞干它！啊！说话呀！什么意思呀？啊？是怎么了？眼睛里还一丝丝的小凉气儿，
1: 我煞气。
2: 哼，我打解放我就没看到过你这副眼神。怎么了？啊？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淮阳团要回来了。
0: 牛大胆！牛社长，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就是想来羞臊我的？我告诉你，有句老话，是可杀不可辱。

0: 哎呦喂，我明白了。哼，没想到你还往这儿想了。我说马二妮啊，你小子挺操蛋啊。啊，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我告诉你，我跟乔玉要搭伙过日子了。啊，我念在你以前跟他有一场，我特地跑过来告诉你一声，免得你不舒服，说我牛大胆不干爷们事儿。我这是对你的尊重。我还跟你说一声，乔爷他是自己跑进我家门的，啊，不是我拽进家门的。妈，你看你这熊样儿嘛，妈越敬你越歪歪腚，哼，还在我面前摆起醋坛子来了，还，哼，妈少来这一套。马二林，
1: 哎，到。
0: 你给我说说，外边是不是大晴天？
1: 是，一丝云彩都不挂。
0: 那昨天呢？
1: 多云转阴。
0: 哎，这就对了。啊，乌云盖不过日头啊。
1: 是是，牛市长，
0: 嗯，
1: 您别急。哎，咱们接着说，刚才说哪儿了？

门槛，别绊着。哎呀，来下台阶，下。哎呦呦呦！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5: 坚信我们京剧，
1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7: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处，
1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
22: 花旗。大家好，
1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8: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2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亮甲。

0: 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哎，你不会是去找刘大仔道喜去吧？
1: 用不着你管。哎呀，
0: 当然，大喜的日子你就别闹了啊！
1: 你给我让开！哎，
0: 消息气大伤身。
1: 让开！
0: 哎，你早干嘛来的？人现在都结婚了，你还闹什么呀？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3: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啊？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个不是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态。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对。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

0: 喝醉了，歇着吧，我回去了啊。
1: 嗯，你才喝醉了，那要是大晴天呢？啊，别走，
0: 别，
1: 嗯，你不能走。
0: 不是，我不走，我干什么呀？在这儿？
1: 你说干什么呀？啊？你把我当傻子了？你把我灌醉就行了。走，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得给我出个主意。
0: 不是，这主意还得你自己拿呀。哎呀，哎
1: 呀，你小子啊，说就是光腚猴一个，你抓一把他溜滑呀你啊。
0: 是，
1: 我跟你说啊，这么着，你呢，你就跟我说说他的这个优点，啊，还有缺点啊，注意我自己拿，
0: 这个我做得到。你这
1: 坐哟哟哟哟哟哟，
0: 牛社长，哎呦，哎，我看你这你坐都坐不住了，你还是躺着吧，啊？
1: 是是，对不住。嗯，
0: 行，
1: 坐吧。
0: 啊，乔越吧，怎么说呢？年轻、漂亮、有文化。能歌善舞，这些都是明摆着的。
1: 好了好了，说缺点。
0: 缺点啊？
1: 嗯，
0: 这个，你说这世界上凡是喘气儿的，总是有缺点，是吧？嘿嘿，要说这乔越吧，有点风花雪月。
1: 风花雪月
0: 啊？
1: 那不是缺点。哪个女的她不喜欢点花儿草的呀？啊，我就喜欢下雪，那不是毛病。还有呢？
0: 啊，还有就是，她好高骛远。
1: 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站得高看得远的意思。
0: 聪明，
1: 那是优点。再有呢？
0: 你要这么说，除了这些，就没有什么缺点了。
1: 哎，我问你啊，想当年这乔越她为什么就不嫁给你了？
0: 这简单，我出身不好呗。嗯，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她做的还不错。
0: 你要是这么认为的话，娶了
1: 娶了她。
0: 这还得你自己拿主意啊！哎，
1: 我再想想吧。
0: 啊，哎，你家这炕怎么不热呀？
1: 嗯，不太好说，锅灶倒烟，
0: 这可不行啊。一年365天，天天都得烧火做饭呢。
1: 那有什么办法？
0: 那好办呢，改改烟道啊。
1: 你会改烟道？
0: 哎呦，你想啊，我水车都能造得了，甭说烟道了，手拿把掐了。
1: 那改天你就给我改改烟道。
0: 牛社长，牛社长。

0: 看一看，他妈做作跟小鬼似的。
1: 那好了，
2: 应该好了。嗯，分开吧。
0: 行，啊，
1: 剩下活交给我吧。啊。
0: 哎，等等。哎呀，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说的那些个话，没伤着你吧？哎，要不咱俩再拉拉管？
2: 哎，算了。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天吧。
1: 嗯。快，找着了呢。
3: 哎呦，这是哪钻出来一鬼啊？你吓死我了！你这是怎么了？
1: 哦，帮社长家修炕洞呢。啊，那你这是……算了，不问了。

0: 我这包子了，没有。啊，那来干什么呀？
1: 你先把手上活撂下，再跟你说。
0: 说吧，把手洗洗。你和你说过话就是毛病多。你洗不洗啊？给。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1: 穿上看看合不合身。
0: 穿它干什么呀？给谁织的这是？人家第一次织毛衣，不知道合不合适。你给我试试啊！你刚才来的时候不是见着马儿你了吗？你怎么不让他试啊？
1: 那身板根本挺不起来。哎呀，你别啰嗦了，试试试试。
0: 行，好，我试，好不好？嗯，咱们自己来啊。

0: 真累得我喘不上气来。嗯，
1: 好，很好，正好。
0: 哪儿正好啊？你看这袖子，这不短一大截的吗？
1: 这你就不懂了。袖子长了，你干活的时候还得挽上去，短点好。
0: 就你会说。
1: 本来嘛，多合适啊。
0: 啊，嗯，你看这领口太肥了。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要松，你松了，你喘气顺溜。你看你穿上多合适啊！那这毛衣就送给你了。
0: 我这不行，你这么金贵的东西，我可不能要。
1: 你别脱呀，我就送给你了。
0: 我跟你说了，我这东西我不能要。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毛衣本来就是给你织的，你要是不穿，不留着干啥？
2: 一个姑娘家，虽然心里有喜欢的男人，也不能厚着脸皮央求人家娶了自己。我今天这么做啥意思？你心里应该清楚。你要是还装糊涂，你当我是个爷们儿？

0: 什么？你年轻漂亮，还有文化，咱们俩，我配不上你。你知道我今天为啥活着这张脸来找你吗？我昨天到区上办事，碰到了周书记。 就是原先工作队的周队长，他问我的婚姻，我就说了和你的事儿。周书记说让我大胆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大胆哥，我的幸福就在你这儿，我不能让他跑了。我这哪有幸福啊？啊，幸福在哪儿啊？
1: 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一个女人要嫁，就要嫁给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就是我心里真正的男子汉。
0: 你高看我了。
1: 我呀，就是个普通的农民。不是你，你是我心里的英雄。自打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注意你了。 还记得那年还乡团来，你揣着几个手榴弹你就冲到敌人面前了。就在那一瞬间，你高大的形象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抹都抹不去。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嫁人吗？我就是想真正的走到你的心里，让你心甘情愿地娶了我。可是你。 咋就不能接受我呢？你看，我在西班牙那里受到了非人的虐待，我几次都想轻生，最后被师兄妹给救了下来。我现在活过来了，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我有错吗？我。
0: 行了，该说的话我也说完了，该做的我也都尽力做了，自己看着办吧。
2: 别走。

0: 我打不打吧还是挺年轻的。哎，这乔爷就是会打的啊！你看人家穿的也不是什么绫罗绸缎的，就是有样。
1: 在场，心里得是啥滋味？
0: 啥滋味？当然得有种了，他还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0: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个大蛋怎么就和乔越好了呢？
2: 哎呀，这是你操心的事儿吗？瞎叨叨啥呀？灯回来了。哎，那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
3: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金叔爷爷！哎呀，

0: 精神。
1: 哎，行行，别挤，别挤了啊！哎，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两句。咱现在呢是新社会了啊，咱就不搞那些老一套。我建议今天呢，咱们新事新办，大家说好不好？
2: 哎，新事新办咋办呀？
3: 那咋办呢？
1: 就什么跨火盆啊，什么拜天拜地拜高堂啊，这个坐床啊，就都不搞了。咱们就让二位新人呢，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鞠三个躬，就算完事儿，好不好？
4: 好。
1: 来，希望新娘一鞠躬。

0: 我接到了上级的调令，马上就要到区里工作了。以后这个村长和支书我就干不了了啊！跟他伙说一声，
1: 就是吃公粮去了呗。当啥干部啊？
0: 嗨，就是个副区长，那个主管生产。
2: 万春啊，
0: 哎，
3: 你走了以后，这村长和支书的活谁干呢？
0: 人连呀，人连！哎哎，
3: 对对对，
0: 马人连啊！以后呢，支书马人连干，啊，村长呢，你先兼着，等换届选举的时候呢，咱再说。
4: 你选的这个人呐，好，哼，挺好的。嘿，
0: 马人连啊，作风和你一样稳重。
3: 哎，行，咱不说这个啊。哎，新郎官，赶紧请大伙吃喜糖啊！
4: 就是啊。
5: 丹，你回来了。哎，你不会是去找刘大胆道喜去吧？用不着你管。
6: 哎呀，丹，大喜的日子你就别闹了啊！
5: 你给我让开！
6: 哎，小喜，气大伤身。
5: 让开！
6: 哎，你早干嘛来的？人现在都结婚了，你还闹什么呀？
5: 我错了，我哪说错了？
6: 你还有脸说？这事儿从根上讲，都怪你。
5: 怪我什么呀？
6: 要不是你把那狐狸精领回来，牛大胆能娶她吗？
5: 就算牛大胆不娶她，她也不会娶你的。

0: 别坐着了，啊！赶快上炕吧。
1: 不急，说会儿话。
0: 说什么呀？赶紧上炕，忙活来。
1: 说说咱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0: 咱炕上商量。就知道睡，
1: 刷牙了吗？
0: 刷什么呀？我嘴里没味儿，
1: 没味儿也得刷呀，嘴里有细菌。
0: 我怎么没咬着啊？
1: 就是个泥腿子，去刷去。你要是不刷，我就不跟你睡觉。
0: 这么麻烦。
2: 什么叫水性杨花？什么叫忘恩负义？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0: 你说你嫁谁不好？嫁给他，
2: 不是往我心里扎玻璃碴子吗？
1: 骂得好，继续骂。
2: 咱俩是同命相连，我骂我的，你骂你的，
1: 你把你的骂完了，你跟我骂我的呗。
2: 你是说骂他？
1: 不骂他还有谁啊？
2: 啊，不不不，还是你骂你的吧。哎
1: 呀，你还怕他了？你这个胆小鬼！你不敢骂，听我的。
0: 写了不少的信，可都没回音。
1: 还托人？你娶了我呀，往后就不用托人写信了。
0: 哼，没想到还有这便宜的事
2: 儿。那刚才都是你骂的，我可没骂啊。
1: 这个胆小鬼，人家把你媳妇都抢走了，你都不敢骂，你是个胆小鬼。
2: 谁说我不敢骂？我，我他妈难受，我难受啊！
1: 难受骂出来就好了，骂
2: 骂。

0: 管什么用啊？人家俩人都过上了。大达，咱们都成亲了，我得给你提几点要求。行，
1: 什么要求啊？第一条，你还得进步。
0: 那还用你说吗？那你说怎么进步？争取把生产搞上去，当个劳动模范。
1: 没了，这还不行，你得学文化。
0: 行，第二条呢？你得
1: 讲礼貌，说话得有水平。哎，不许动粗口。我就不骂人嘛，尽量。我从来不骂好人。第三条呢？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是你的人了。
0: 我吧，就总觉得有点对不住马云礼。往后你对他稍好一点，就当给我个面子，啊？行。还有第四条吗？
1: 得让我好好想想。
0: 别想了，第四条，吹灯，睡觉。
1: 哎呦！
2: 这个担子就交给你了，好好干。哎呀，我这个心里还是没有底啊。这个村长就这么交给我干，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啊？啊，咱村除了马仁礼，就属你的文化水平高，
2: 而且办事还稳重。我信得过你。
3: 啊。
2: 要是论威望，大胆比我强啊。那咱们想着用他呢？
3: 哎，这个事儿啊，我考虑过。
2: 大胆呢，为人过于毛糙，缺乏历练，冲锋陷阵倒虽然猛将，但要说绿事呢，还是钱火候。我觉得你比他合适。那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我就干干看。
3: 什么叫干干看？要干就得干好了，啊！
2: 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呢，我得提醒你。
3: 咱们麦香村牛马两大姓，你上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一点。
4: 这一碗水一定要端平喽，
5: 放心，我保证不撒半点。
4: 行，
2: 那你熟悉一下，我赶紧报到去了啊。
4: 领导们都在这儿呢。
2: 人理啊，
4: 有事啊？来来来，进来说。
5: 哎，
4: 来，坐。哎，
5: 什么事你坐下说。
4: 哎，
5: 啊，
4: 是这么回事。您不是要调走了吗？
5: 啊。
4: 可是从今往后，我这早请示晚汇报找谁呀？还找牛社长吗？
5: 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啊？汇报什么？
4: 思想啊！
5: 不，这谁给你立的规矩啊？
4: 牛社长说的，说是上级领导定的规矩。
5: 这不胡诌呢吗？哪有这种事啊？
4: 啊，没这么回事啊！
5: 啊，
4: 这个牛大胆啊，真能整景。这样，我呀，一会儿找他说说。 以后这个事儿啊，免了。
5: 对，别，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就这么着吧。啊，哎，
4: 那咋的？那你还愿意跟他早请示晚汇报啊？这样也好啊，像我这出身，身边有这么人敲打着，少犯错误。
5: 也是啊，没事，反正这是人理自己的事儿，你就自己看着办，是吧？但是话说回来了，人理啊。
6: 你现在这么积极的要求思想改造，要求进步，那是个好事儿。
7: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6: 哎，社长，昨天刚成亲，今天就下地呀？
7: 到自己的地里看了看，这些日子竟忙活结婚了，把地都给撂荒了。
6: 外头地荒了不要紧，自己家里边地别荒了就行。
7: 你这样嘴啊，就是欠收拾。 赶快忙活自己的吧，小赚这啊，勤来溜达着点儿，不吃亏。
6: 我知道。

0: 当然，从你姑家回来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还过得上我呀？你挺滋润吧，小脸红扑扑的，搂着漂亮媳妇睡觉就是不一样。还说我呢？ 是你先滋润的，你那对象挺好啊，我见过，集贤村的，挺富态的一个人，家里条件挺好，就是死了老婆的。你说什么呢？谁有对象了？你爹亲自告诉我的。
0: 我爹胡说八道，我是去我姑姑家住几天，我表姐。 怀孕生孩子了，我去伺候月子。爹，我问你，你是个牛大胆说，我订婚了吗？
2: 没错，我说了，怎么了？
0: 你都这么大人了，怎么撒谎掉猴啊？
2: 有你这么做长辈的吗？不是我撒谎，不是为你好吗？
0: 你整天把为我好挂在嘴边，可这些年我好过吗？你怎么这么坑你女儿呢？有你这么做爹的吗？
2: 不是怎么了？不是我这又怎么了？我啊，人家不娶你，你非得往人家家里塞，贱呐！我亏你就这么不值钱呐！我就是想告诉你。 让他死了这条心，不是人家已经成亲了，你就不要再去想别的了，你想想你自己的事儿，赶紧找个主把自己嫁了吧，早嫁出去我也早喘口顺利气儿。

0: 火柴棍别扔啊，我描描眉。你快点啊！哪来那么大气啊？谁惹着你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老天爷，把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你要是说改造它，啊，那可真不容易。哼，反正比种地麻烦多了。
2: 你以为改造你就容易啊？他这个人呢，属顺毛驴的，得摸索着来，呛着毛可不行。
1: 那就你好，我属泥鳅的，抓一把溜滑。
3: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历经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摘和釉将这个风骨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成天的在家磨活，哪像庄户人。
1: 你说你这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啊？没见识。你老婆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朵花似的，不是给你这个社长长脸吗？
0: 我脸不小，不用你长。你说你啊，挑吃挑穿不说，整宿看书熬灯油，早晨鸡叫了还不起床，还得我做饭。哼，这是请了个奶奶回家。
1: 哦，有我这么年轻貌美的奶奶吗？偷着乐吧你！
0: 就你这剥削阶级的臭毛病啊，你得改一改了。
1: 我可不是剥削阶级啊，正儿八经的城市平民，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娶了我，你就得养活我。
0: 这格子就这回，就你这号婆娘，哎，老了大了。
1: 你舍得吗？
0: 嗯，打打不得，骂骂不得，我快成滚刀肉了，
1: 气死你！哎，你干嘛呀？你去哪儿啊？
0: 出去散散心。

0: 道道多了，说了你也不懂。
1: 不就比我多认识几个字吗？
2: 几个字？哼！哎，我正想找你呢。
1: 嗯，
2: 有件事情不明白，我想请教一下。
1: 文化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说。
2: 你听着啊，假传圣旨，该当何罪？
1: 哦，那要是老年间，这就是欺君之罪，砍头。
2: 哎，我说新社会，有人假传上级指示，该不该问罪？
1: 那也脱不了。
2: 啊，好。现如今咱们村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主，假传上级指示，让出身不好的人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1: 嗯，好想我说呢。知道了。哼，耳朵够灵的呀。
2: 哎，我这还叫耳朵灵呢？啊，切，你耍了我几年了啊？你说这些年我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血？切，
1: 要不说你这人呢，妈狗咬吕洞宾不是好赖人。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你都知道了，从今儿开始，咱免了。
2: 你想免了，我还不干呢！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1: 嗯，
2: 我现在不早请示晚汇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上瘾了。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嗯，
1: 你可是自愿的。
2: 哼，
1: 那好，你可别说是我逼迫你的。
2: 行，不过以后你少教训我，你该表扬还得表扬。
1: 啊，那都好说，
2: 这还差不多。哎，我还没问你呢，你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1: 嗯，啊，你问我干什么
2: 啊？
1: 你当初跟我说了乔元那么多的优点，就是没说他缺点。哦，原来你不娶他是因为你有原因。
2: 我说他缺点了呀？
1: 说什么了？
2: 我说他风花雪月吧，啊？
1: 啊？
2: 你说呢？女人喜欢花儿草，那不是毛病。我说他好高骛远，你说什么呀？啊，站得高看得远，那是优点。
1: 你说话从来都是拐弯抹角的，我能听明白吗？你把烂心萝卜都说成人参果了，我是让你给骗了。
2: 哎，我可没骗你啊，哎，是你自己没听明白。你学点文化吧，你那被窝里不躺着一文化人呢吗？
1: 他早不愿意跟我一被窝里睡觉了。
2: 哟，怎么了？
1: 我嫌我脚臭。
2: 那你就洗洗脚啊。
1: 要没洗啊，打相宜的洗都不行，妈说我臭到骨头里去。
2: 哎，这就叫风花雪月。
1: 毛病真多。
2: 哎，你们被窝里的事情我不便于管啊。哎呀，想不到吧？你在外头是呼风唤雨，我回到家里治不了自己的老婆，可悲，真可悲。
1: 谁说我治不了他？啊？谁说我治不了他？我今天来就要告诉你，一个以后见，你看着。我让他有脱胎换骨的改变。你小子，你看不着我笑话？
2: 我看不着。
3: 我祖宗啊，谁又惹着你了？你们咋这么大脾气啊？什么污东西都往我屋里塞，我屋里是猪圈呢。
4: 哎呀，灯儿，你这是干啥呀？你心里要不痛快，你说话，你拿东西撒什么气啊？哎，那都是钱买来的。
3: 谁说我不痛快了呀？你们别生气，挤得我。你要是容不下我，你们俩就直说，大不了我出去做尼姑。
5: 闺女，你说句良心话哈，爹娘就你这么一个闺女，捧在手里怕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谁挤兑你了？
4: 哎，灯儿，灯儿，灯儿，别摔了，灯儿。咱别摔了好不好？爹不应该撒这谎，爹老糊涂了，我求求你，我管你叫爹行不好？

脚劲儿摁着，哎，身子别晃，两个腿用力，扶稳喽。干什么呀？

0: 么了？走，接着干。干什么呀？
1: 牛大胆，你没良心！跟你结婚之前，你就让我站在地头上亮亮嗓子就行了。我跟你结了婚以后，成了你牛家的人了，你就尽捡我的不是，说我不干了。
0: 不干了？好，不干是吧？不干，你明天甭去赶集去。
1: 不去就不去，去了也没钱，啥都不能买，还不如不去。
0: 你这活真干不了啊！
1: 这都是老爷们干的活，你让我干，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啊？
0: 那好吧，那就不干这个啊，回家给我干老娘们的活。那我给你攒会儿。哎，抬手，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哎，举手投降，举手，来来来，好吧，行。今天我教你做饭啊。
2: 做饭呢？
0: 啊。
2: 学的包子我都会包，
0: 光会包包子行啊？家里要是来了亲戚，包包子现发面来不及，最好是包饺子，一是省事儿，二是连韭菜都有。
2: 饺子好啊，
0: 嗯，
2: 包子我都会包，我还怕包饺子呀？
0: 哎，
2: 一会儿你盘下，我后面啊。
0: 好。

0: 也会吃这样的饺子吗？你说哪是吃饺子呀，简直就是喝胡辣汤的。
1: 你哪那么多话呀，早晚都得进肚子里。
0: 我改造你也不容易啊，看来。
1: 你改造我？我还没改造你呢。
0: 改造我什么呀？
2: 你该改造的地方多了。你吧，这头一条文明礼貌就不行，说话不上讲究。
0: 你不是在慢慢改呢吗？
1: 你这个人又倔又土，没有格调。
0: 那你当初干嘛追着我不松手啊？
1: 我那是光看见你优点了，我现在后悔也没用啊。不过我相信我能把你改造成个人物。
0: 哎，怎么改造我呀？
1: 首先你得学习文化
0: 啊。
1: 明天开始我教你识字。
0: 哇，没书啊。
1: 马仁礼不是在小学代课吗？我管他要。
0: 你行，你干嘛找他呀？二爷爷那有一本，我明儿给拿来。

0: 哎，闺女消气了吗？
1: 这孩子在咱家是装不下了，你赶紧给他找个人家吧。
0: 我给他找，我到哪儿找去啊？马菩萨来了。

0: 好几场了。
1: 你闺女让人家说话了？她不想嫁呀，没招。
2: 那还是没看上对眼的呗。要不你再去求求马婆子，让她再给咱闺女抓紧找一个啊。
1: 脸皮啊一层一层的往下扒，越扒越凉快。
2: 为咱闺女的事儿值当。
3: 叔叔进来了，教我识字吧。
4: 女儿经啊。
3: 啊，二爷爷说了，以前女子都得读这本书，你教给我自己长见识。来来来，赶快赶快教我识字。
4: 那行，你好好听。我给你读一遍。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哥嫂前，请教训，火烛事，要小心，穿衣裳，旧如新，做茶饭，要洁净，凡笑语，莫高声，人传话，不要听，出嫁后，公姑敬，丈夫穷，莫声称。
3: 说得太好了。你说这女人要都这样啊，那得多好啊。
4: 不是，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老封建的那一套，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学女儿经。
3: 你不学她，你学什么呀？
4: 你听我的就是了。
5: 说到他们两口子，把大伙乐坏了。书记说这是新生事物，要大力宣传，所以我就来了。我想起，
6: 哎，
7: 啥事啊？
6: 啊，大胆啊，乔月，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这个线报的记者小王，他听说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过得很有情趣啊，说他想采访采访你们两口子。
7: 你两口子过日子事儿有什么好采访的呀？没这闲工夫。
6: 哎哎哎，你这
4: 当家，你怎么跟人说话这么没礼貌呢？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人家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你作为一名党员，不积极配合工作能行吗？
7: 啊，
4: 对吧？王记者你好，我是他的爱人乔月。他这人就这样，别见笑。
5: 没事儿，就是聊聊，不会耽误多长时间。
4: 没问题，亲爱的，坐。
6: 哎，
4: 你是党员。
6: 大胆。
4: 那就这样，坐。
6: 哎，大胆，这这这这，聊了聊了嘛，你这这。哎，记者同志，哎，坐这坐这。哎，坐这聊啊。
7: 那就聊吧。
6: 哎，叔。
8: 啊。
6: 你干啥去？
8: 县里的大记者来采访大胆哥和乔月呢，就在村公所。
6: 走走走，看看去。
4: 总而言之，我来到农村没什么可后悔的。跟他结婚以后，他改造我，我改造他，我们相互都有进步，我感到很幸福。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把力，我感到很自豪，真的。
5: 牛同志，大姐说了不少，那您也说说吧。
7: 该说的他都说了，那不该说的他也说了，我没什么好说的。
6: 哎，大胆儿，说说说说啊，想啥说啥。
4: 你说说呀。
7: 你要是说改造他，啊，那可真不容易。哼，反正比种地麻烦多了。
4: 你以为改造你就容易啊？他这个人呐，属顺毛驴的，得摸索着来，呛着毛可不行。
7: 那就你好，我属泥鳅的，抓一把溜滑。
9: 麦香村的新鲜事儿。

0: 麦香岭有个麦香村，村里有个人叫牛大胆儿。这个牛大胆儿可不简单，土改的时候是个积极分子，麦香岭的第一个互助组也是他带头办起来的。牛大胆儿解放前家里很穷，娶不上媳妇儿。后来城里来了个人叫乔月，长得蛮漂亮，他不爱财不攀附，爱上了一心一意搞生产的牛大胆。两个人结婚以后约好了互相改造共同进步，牛大胆教乔月搞生产，
1: 乔月教牛大胆生孩子。
2: 猪崽子给你抓回来了啊！以后喂猪的担子你得担起来啊！
3: 谁让你养猪了？你抓来的猪你养，我可不会。
2: 不会养没关系，我教给你。
4: 别喝，这两口子养上猪了啊！大胆，不错啊，这是猪崽子。
3: 是啊，大胆说他没工夫养猪，我说你农业社的工作忙，我来养，他这才把猪崽给我抓来。哎，王局长，你怎么有功夫下来呀？
4: 这么个事儿，这个你们两口子事迹不上报了吗？哎呀，这县里头啊轰动了。王局长，刚才这个妇联同志打电话，是通知你们啊，到县里头做个报告去。
2: 做报告？
4: 哎，
2: 那我可不会，我就会种地。
4: 那谁天生下来就会做啊？那不得学习吗？是不是？你想当年咱土改的时候，斗地主、斗马大头，一讲多好啊！
3: 当家的，你可别没数啊！领导让咱做报告，那是看得起咱，这是政治任务，投拱地咱也得完成，是吧，王局长？嘿嘿，
4: 还是乔爷同志说得好。那行，你们准备准备啊，我先走了。
3: 放心吧。哎。你上台做报告的时候啊，第一个扣子一定要扣起来，扣整齐了，记住了。
2: 记住了。
3: 哎，怎么跟领导握手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什么都不会。领导伸出手的时候你赶紧握上去，轻轻的，别太使劲儿，你这双老虎爪子粗了吧唧的，再把人领导手给抓破了。
2: 你以为领导都是长了大姑娘的手啊？他要是使劲握我的手怎么办？
3: 那你就稍微使点劲儿。再就是站要有个站相，坐要有个坐相，你坐下的时候千万不能翘二郎腿，知道了吗？
2: 不知道。
3: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有完没完、
3: 没完。
5: 哎，两口子这是去哪儿啊？穿的新正正的，
3: 这不是吗？周书记啊，让我们两口子到县城去做报告。
5: 哎，好，给村里露脸了，好好说啊。
3: 放心吧。
6: 哎，要是见到周书记啊，
5: 替乡亲们带个好，说大伙儿想的呢。
2: 行，这会儿一定能收到。
5: 哎。
2: 刚才说的是包饺子，现在说说擀面条，啊，那得说是幕府那天，我屋里头呢跟我商量啊，说
3: 的，
2: 啊，
3: 爱人，
2: 哦对了，把又给忘了啊，又说错了，爱人啊，我爱人跟我商量，今儿是幕府，我想吃擀面条，咱擀面条得了，我说行，擀面条行，可是我得出工下地干活去。他说没事，你干你的去，擀面条我会。这个帮赏了，我寻思着啊，这面条差不多了，哎，收工回家，推开门，我一看，我差点没把我笑的尿了裤子。不，你们猜猜，啊，人家这面条怎么擀的吧？啊，人家也有办法，一坨面吧，给摊成一片儿，啊。然后拿一尺子跟这量着，拿刀一下一下的划。你还甭说，还真匀乎，真细。这就是我们家擀面条的故事。
3: 该说他了，他的笑话也不少。就说刚开始我教他学文化那会儿，他说没书，就到他二爷爷家借了一本书。你们猜借了什么书啊？啊，800辈子前的老古董了，《女儿经》。我说这不是宣传封建思想吗？就把书给扔了。没书可咋办呢？我有办法，我写了一屋子的纸条，每张纸条上一句话，都是鼓励他进步的话。别说，这办法还真管用。眼下呀，我爱人认识不少字儿呢。
2: 嗯，睡醒药全忘了。
7: 牛大胆同志，哎，听到你们夫妻的报告，觉得很有意思，感觉到了土改以后咱们农民的幸福生活。
2: 嗯，
7: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乔月同志不接受你的改造怎么办呢？
2: 他敢，我俩大耳瓜子跟着伺候着呢。
7: 乔月同志是这样的吗？
3: 可不是嘛！别看他现在在台上啊笑眯眯的，满脸和气，在家可凶了呢。不过我从来都不惹他生气，他跟我呀也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的，是不是亲爱的？
2: 啊，是是。

0: 错。哎呀，
1: 都是家长里短，郭台炕上的事儿。
2: 庄户人嘛，过的就是日子。能看见乡亲们过上舒心的日子，我这条胳膊丢得值。
1: 您可得多注意身体。
2: 我身体没问题。
1: 那就好。乡亲们呢，都托我给您带好呢，大伙儿可想您了。
2: 我也想乡亲们，抽时间一定回去看看大家伙儿啊。哎，大大，坐在乡亲们的炕头上拉拉呱多好
1: 啊！盼着了。
2: 好。大大，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光去改造你媳妇儿，也要注意对马仁礼的思想改造。
1: 记住，
2: 这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农业要走科学化的道路，这种人一定会派上用场。别让他栽跟头，交给你了。
1: 您放心吧，调理他我是有一套。
2: 大大不是调理，啊，你别抱着整人的心思。阶级是要划清，但是你首先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看待。
1: 哎，我心里有数。
2: 我跟你透露个消息啊，最近呢要成立高级合作社，我跟万春副区长呢已经商量过了，把村东的几个初级社合起来成为一个高级合作社，你当社长，让赵有田呢把村西的几个初级社整合起来，他当社长。不过我觉得赵有田的能力吧有点弱，咱们这样，让马仁礼当副社长辅佐他。
1: 周书记，这剥削阶级子弟当社长，不就好吗？
2: 大胆啊，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嘛。只要他思想端正，能带头苦干，能让老百姓吃饱饭，他就能当这个社长。
1: 行，听您的。周书记，您得跟我说一说，这高级社跟初级社啊有什么区别？
2: 大胆啊，我跟你说说啊。这个高级社呢，就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社员按劳分配，就是说社员的私有耕畜和大中型农机具按合理的价格呢由社里收购，成为集体财产。
1: 那这么说，这土地就不是自己的了？
2: 咱们学习的是苏联集体农庄。那大胆心里头不舒服？
1: 有点儿。
2: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你这眼光有点短浅。这个高级社有它的优越性，它能够较大规模的组织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比如修水利，也有利于采用新式农机具，为了改变生产条件，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么跟你说，到那个时候，

0: 你们就有能力修水渠灌地了。
1: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这心里多少敞亮点儿。
2: 牛大胆，会场上你好威风啊。
1: 我怎么威风了？
2: 咱俩在家说的好好的，互相给对方脸上抹粉儿，你倒好，上了台就不是你了，把自己夸得跟朵花似的，把我说成豆腐渣，你这不是臭歪我吗？安的什么心？
1: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2: 就算是事实，你也不能往外说呀。
1: 你让我说瞎话呀？哼，我不会。
2: 不会你也得学。
1: 我就不学，怎么的？
2: 你长能耐了，我看你就是欠修理。
1: 什么？修理？你修理啊？我看你没那能耐。
2: 我没能耐，我你看我有没有能耐？哎，
1: 我你这败家的娘们儿，你就是嫌是不是？
2: 怎么，还敢打老婆呀？打呀打呀打打打打打呀！
1: 你要再闹，你看我敢不敢揍你？
2: 好啊，你牛头！
3: 搞到这是干什么呢？啊！
2: 二爷爷，您怎么来了？
3: 我找菜包子有点事儿，听到你们这屋里动静不对。
1: 咋的？吵架了？
2: 哪能啊！我哪能跟爷们儿动粗嗓子呀？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不是去县里开会吗？会后，杂技团演节目，有一个大老爷们儿在那儿表演顶罐子。大点说他会，我不信，他就把面盆顶脑门上，然后本事不济，这不掉了破了吗？
3: 真的啊？
1: 就是他说的那么回事。
2: 是啊，二爷爷，就是这么回事儿。嗨，大胆心里可窝火了。我说没事儿，咱再买个新的。行了，当家的不生气了啊，不生气，
1: 不生气，
4: 没事就好。走了啊，
2: 二爷爷慢走。
5: 都听说了吗？马仁礼要当村西高级社的副社长了。
6: 啊？真的假的？
4: 消息准确？
6: 百个准确。
1: 还山鸡变凤凰了？
7: 我刚听这个信儿的时候吧，也这么说。
8: 后来二爷爷跟我说，上级算是用对人了。这个马仁礼啊，是个人物。
1: 那么，你呢？眼下也好了，也是个副社长了啊。从今往后，这早请示晚汇报就免了吧。
6: 那可不行。
1: 嗯，
6: 我都汇报习惯了，每天来你这儿请示汇报一下，我心里踏实。要不然啊，我心里没底。
1: 你小子是贱皮子呀。
6: 你说对了。哎，话说回来了，我这副社长啊，还是沾了您的光呢。
1: 你小子嘴就是甜，蜜蜂都想上去亲一口。
6: 哎，还真是。
1: 啊？
6: 这昨天，蜜蜂就在这蛰了一下。我估计啊，是老驴子他们家蜜蜂蛰的。
1: 你这副社长当的有点咋实呀？
6: 哦。
1: 王世林，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什么根就是什么根啊。你树长再高，叶子再多，也换不了根儿。嗯，
6: 金玉良言。

你们就听爹娘一句话，赶紧找个主，成个亲吧。啊，你说你大闺女在家里是晃来晃去晃来。

0: 晃去，我晕得慌，我跟你娘这心里头不好受，就求求你了，行吗？
1: 爹，你整天逼我出门子，那好，你说，你说谁家爷们儿行，我嫁给谁合适？
0: 不管谁家的爷们儿，你带回来一个就行。
1: 这可是你说的。那好，我跟谁相好，你可不许管。
0: 行，我不管。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

0: 新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

0: 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原来是你，原来你有地吗？要不是土改分给了你，你连个耍要饭棍的地方都没有。哎呦！行了，你也别装了啊！哎呦！又蹲了个屁股墩儿吗？没事啊，起来起来。
1: 什么蹲了个屁股墩儿啊？我这尾巴根子都折了。我告诉你，我这后半辈子没准又残废了。老干爸，你得养我。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哎哎哎哎哎，马仁礼，你看你这梨子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猪八戒鼻子孔啊都比你直，
1: 我这手上没劲儿，扶不住这篱笆啊。我看你啊，不光是篱笆拿不稳，就是给一个娘们儿你也拿不住啊。就你这样还想当副社长呢？谁服气呀？<笑>
0: 行了，别笑了。
1: 哟，这你出来护短了？哎。
2: 就他这像个娘们儿一样的，还不让人笑话笑话呀？
0: 你们有笑他的功夫啊？还不如教教他呢。这他都回家多长时间了？这地里的活看都看会了，谁有空去教他呀？
1: 他从小啊，心思就不在这儿，教不会的。
0: 你们不教他，我来教。马仁礼，来，他们不教你，我教你。
3: 你上点心，看我怎么干啊！哎，来，走，这儿，看，看到吗？哎呀，大娘，你可真行啊！这地里的活样样精通。哎，
0: 没有什么行不行的，其实啊，就看你用不用心了。以后啊，你把心思啊，都放到地里活上，别让大伙儿都取笑你啊！哎，
3: 其实我呀，当这个副市长，他们好多人心里都不服呢。
0: 要想让人服啊，这就拿出真本事来。哎，以后这地里活我来教你。啊，哎，
3: 那我怎么谢你啊？哎，
0: 乡里乡亲的，说这些都外道了。哎，
3: 对了，我最近怎么一看你去学校教书啊？
0: 嗨，这不是当副社长了吗？太忙，所以把那儿的活给辞了。
4: 哎，那马仁礼不教课了，孩子们怎么办呢？谁教啊？是啊，我听说是让乔月教呢。
5: 是吗？马仁礼不当上老师，
4: 那当上副社长了呀？那大小也是个人物，对吧？哎，是人物就不一样了。你没看，最近连当着特别热闹的。
0: 是吗？嗯，
5: 还是当官好啊！当了官就有女人疼喽。
4: 当官好啊，当官妙，
5: 女人都热，男人得弯腰，整天知识嘴儿，有人给跑腿儿，你说美气儿不美气儿？美气儿不美气儿？哎呀，行了，
4: 叔宝，你也不用演戏，啥时候你也当副社长，我也热乎着，来呀！
6: 行。
7: 瞧我的，瞧你怎么能吃不饱啊！哎呀，
8: 不开提那玩意儿。哎，
0: 说正经的，马上八月十五了，都准备咋过呀？哎呀，
7: 那月饼咱就不想了，蒸一锅白面馒头就不错了。
8: 大骨节在干啥去？
9: 爹，你还看着我？
0: 别废话，去哪儿？我去马仁礼家看看。
9: 不是你一大闺女家去人家看看啥？
0: 大过节的，我怕她不会蒸馒头，我去帮帮。
9: 不许去！
0: 哎，你也别闲着，帮我弄弄柴火去。
9: 啊，好。

0: 大儿，你来帮我蒸馒头。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心里不安呐，心里不安。
1: 有什么不安的？乡里乡亲的，帮个忙，应该的。你别多想。

0: 我可听说了，刘社长两口子最近天天在家唱铁公鸡呢。
1: 那两口子自打结婚之后，这日子就没消停过。
0: 太奇怪了，在家天天唱，给外人看着还挺恩爱的。
1: 那都是装给别人看的，不装也不行啊，事儿都上了报。是吧？
2: 是。
0: 要说这乔月呀，哎，你说结婚之前细声慢语的，说话大点声都生怕吓着人，这好，结了婚像变了个人似的。哎，还学会呲的人了，那天把我好一顿呲的。
3: 你就任他呲的呀？
0: 我是谁啊？我能让他呲的呀？我不管73、84，我把他顶得直翻白眼儿。
1: 小壮谁呀？
3: 厉害的呢。
0: 就是，
1: 也就咱们牛社长在外头呼风唤雨的，回家呀就瘪了茄子。
0: 你觉得他俩能过到头吗？
1: 我看呐，这事儿可不好说。
0: 是吧？
1: 是吧？不好说。
0: 我也这么觉得的，真的。
3: 马社长，
4: 马社长。
1: 哟，马社长，这下地干活怎么穿这么利索，一看就是个干净人儿。
0: 你看着干净，
5: 我哪干净啊，还是你们女人干净。
0: 哎，马社长，哎，你和那灯恋爱谈的咋样了？
1: 咋样？
0: 啥时候吃你们喜酒啊？
1: 什么时候吃喜酒啊？
5: 我不敢胡说，没有的事儿。
0: 哎呦，可别遮遮掩掩的了，我们大伙儿可都知道了。你就说8月15灯是不是给你蒸馒头去了？
1: 是不是？
5: 是有这么回事。他觉得我光棍一个，馒头蒸不好，所以去搭把手，没什么。
1: 拉倒吧，村里的光棍多着呢，对吧？什么老干棒、三猴吃不饱，还有老的地里仙儿爷爷，他怎么不帮他们，天天帮你呀？
0: 就是，
1: 这里边有故事。
5: 我说你们不信。哎，就算我有意思，那灯儿也不干啊。
0: 哟，你怎么知道啊？我跟你说啊，灯儿可不小了，再等啊就成老蝈蝈了。你不急他急，你去问问呗。
1: 对呀，
5: 就算灯儿愿意，我可不敢。
1: 为什么？怕什么？
5: 我怕他爹。
1: 怕他爹？
5: 不是，你想啊。
1: 怕他爹什么呀？哎，
5: 当年灯儿跟牛大胆好的时候啊，他爹不买账吧，一连家打出两家的仇来了。这要是不同意我们俩，一连家还不得把我打成煎饼啊？保命要紧哦。
0: 马里，胆儿大的骑老虎，胆儿小的就只能骑骑猫屁股。你要是再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呀，你就等着一辈子打光棍吧你。
1: 就是，
5: 我早就这么打算了。打光棍。
1: 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0: 就是
3: 就是。
5: 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叫你密点下种，你怎么就不听呢？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6: 老辈子就是这么种地，你说改就改啊？你谁呀？你金口玉言啊你？一边去，不听兔子叫，
5: 这叫科学种地，你懂不懂？不懂你给我闭嘴。
6: 我凭什么闭嘴？
5: 凭什么？就因为你不懂，没文化，250一个。
6: 你骂我250，我揍你啊！
5: 我，你揍我一个试试。
6: 我今儿就揍你！哎呦，哎呦，你敢打我，我到群里告你去！哼，
5: 你告我？你告我一个试试？你先骂我的，我是贫农，你是地主，你看政府听谁的？
3: 老干棒，你这就不对了，有话说话，干嘛要打人呢？
6: 他骂我才揍他的。
3: 马人里骂你是有原因的，你不科学下种就是不对。
6: 什么科学不科学的？
5: 这地是我的，我想怎么种就怎么种。
6: 老干棒，你这么说不对了啊。这地也不是你的，是集体的，你说了不算数。
5: 原来是我的。
6: 原来是你的，原来你有地吗？要不是土改分给了你，你连个耍要饭棍的地方都没有。哎呦，哎呦！行了，你也别装了啊！哎呦，就蹲了个屁股墩嘛，没事啊，起来。

0: 起来。
1: 什么灭了个球队啊？我这尾巴根子都折了。我告诉你，我这后半辈子没准又残废了。老干爸，你得养我。
0: 你想得美。
1: 哎，你。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2: 刘天儿，
1: 我这后半辈子
2: 找个人吧，
1: 就得你养，
2: 扶过去。
1: 哎呦，
3: 哎，谁愿意扶马人里回去啊？
1: 疼死我了！
3: 啊，加油！
1: 哎呦，
0: 哎呀，大伙儿都忙着呢，没空。
1: 哎呀，哎呦。哎呀，
4: 哈哈哈哈，哎呀，
1: 啊，
4: 快起来，
1: 哎，
4: 起来，
1: 哎呦，
4: 哎呦哎呦，
1: 哎呀，
4: 走吧，
1: 哎，
4: 马经理，来喝口水吧。
1: 不行，喝不下，疼。哎呦，
4: 疼得厉害吗？
1: 怎么厉害呀？我告诉你，我感觉我都要残废了。哦，对了，老干爸得养我，养我老。
4: 我给你看看。
1: 哎，你干什么？你怎么看？
4: 我小时候啊，跟我爹啊学过把式，跌打损伤啊，我懂一些。我给你看，
1: 不行，伤在屁股上了，女人不能看。
4: 我不脱你的裤子，我摸摸我就知道了。
1: 哎，别，那更摸不得了，你千万摸不得。
4: 那你想不想治好了？
1: 怎么不想啊？
4: 那行，你趴着，我远远的看着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真的？
4: 真的。
1: 那你。看吧，哎呀，没看完呢。
0: 啊！哎呀，
4: 我叫你耍熊，我叫你耍赖，我今天呀，好好治治你。
1: 你别上来，你别上，你上来什么？
4: 我起来吧，我知道你饿了，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1: 啊，真的？
4: 嗯。哎，你想吃点什么？
1: 想。就尝一碗面条。
4: 行，炕上躺着。
0: 当然细的了，龙须面最好。估计你那手艺啊，好不到哪儿去。这样吧，韭菜叶宽就可以了。
4: 要混汤的还是打卤的？
0: 吃就吃打卤的呀，混汤的能吃吗？那叫面呀。哎，你要不怕麻烦呀，麻酱面也行。哎呦，当年我在北平吃过，嘿，面要过水儿，蒜汁要黏，麻酱要鲜，哎，铺上黄瓜丝儿，再揪两根老香椿，沙成沫，嘿，哎呀，不能再说了，馋死我了，哎呀，
4: 老马，你听我说，如今呀，你也混得有个人样了，不容易啊。你要抓住机会努力进步啊。你呀是当领导的，当领导的怎么可以骂人呢？这可不对啊。我 知道。

0: 你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可是也不能性子太急吧？你说你原先啊是个面筋脾气，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脾气见长了，架子也有点大了，是不是骄傲了？啊，没说错你吧？这可不好，这样啊影响进步。 老话不是讲吗？骡马架子大了值钱，人的架子大了就不值钱了。你看人家牛大胆儿，脾气啊也不好，可就是架子不大，亲热人儿不嫌乎人，人家和乡亲们呢关系搞得就是好。哎，我说话你听见了吗？生气啦？
1: 声了，马连理啊！哦，合着我刚才说的话都白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给我烧火去！
2: 哎，烧火去！哎呀，哎呀，
1: 每天都是这几样菜，就不能换个花样调剧调剧？
3: 公子人在，我整天在地里忙活，赶上饭还得回来伺候你，调剂调剂。你将就吃吧，要不然你做饭，做什么我都吃。

0: 味道怎么样？
1: 嗯，
0: 对你的口味吗？
1: 错的。
0: 我说的是卤的味道。
2: 咸了点。啊，你没点点香油啊？
0: 你们家有香油啊？
2: 有啊，这窗台上，没看见呀、啊？
0: 庄户人家，谁像你活得这么仔细？
1: 我这个人啊，什么都可以将就，吃可是要讲究。你想啊，人家一辈子哪儿亏了，都不能把嘴亏了，要不然多不划算呢，是吧？嗯，
0: 像你们这种剥削阶级啊，就是应该好好改造改造。
3: 我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啊？
0: 人家牛大胆说的对，你呀、啊、就是欠收拾。
1: 怎么走啊？我再说会话。
4: 没闲工夫跟你说话，我还要洗衣服呢。

0: 这儿。割草呢？
1: 嗯。
0: 哎呦，你看这些日子你一直这么帮衬我，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谢什么呀？我是看着你啊，带领大家科学生产不容易。以后啊，把生产搞上去啊，比什么都强。
0: 是，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我也应该答谢你一下。
1: 哼，那你怎么答谢我呀？
0: 我送你礼物，你别嫌弃。
1: 乡里乡亲的，不用不用。
0: 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哎，一本书。你看，
1: 小说啊？
0: 不是，《西厢记》，一唱本儿。
1: 啊，《西厢记》
0: 啊，
1: 嗯，这出戏我倒没看过。
0: 啊，就是京剧《红娘》。
1: 啊，《红娘》啊，听说过，没看过。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0: 你就拿着吧。
1: 不要，你拿回去吧。
0: 那儿你就拿着吧。
1: 哎呀，不要，啰嗦什么呀？
0: 拿着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说不要就不要，你啰嗦什么呀？拿回去。
0: 你真不要啊？
1: 我真不要，拿回去。
0: 送礼的未达

0: 等着，
1: 我是王局长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哎，
0: 还像是人一样干呢。
1: 那不这么干还能怎么干啊？
0: 好，好的，很好，值得表扬啊。不像有些个社长就知道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人家干。你说一个领导干吗？那脱离了群众啊，脱离了劳动，那能长远吗？对不对？
1: 你跑到田间地头来，不是为了就来表扬我的吗？
0: 那当然不是了。哎，先跟你说个喜事儿啊，你被评上咱县里的劳动模范了，改天你要去县里头带大红花领奖状去。
1: 赶紧说下一件事，要不然我心里没底。
0: 这个马仁礼最近表现得怎么样？
1: 相当不错呀。
0: 怎么有人反映说他改造的不好呢？
1: 都怎么说的？
0: 说他当了副社长啊，这个脾气还大，敢打骂社员。
1: 没有的事，这都是胡说八道。
0: 那他跟老干棒打架这事儿有没有啊？
1: 有，是这么回事。那天我在场啊，马仁礼批评老干棒没有按照要求科学播种，老干棒不服气，俩人吵起来了。老干棒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嘴拙，说不过马仁礼，把马仁礼给拱倒了，就这么回事。
0: 哎，我还听说这马仁礼现在架子大了。
1: 怎么见到呢？
0: 人家反映说他没事说个话吧，就爱翻个白眼珠子。啊，拿着个鼻孔眼看人，有没有？
1: 那也许有。你这不奇怪呀、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习惯。地位变了，他习惯他也会变。你就说你吧。你自打到了区上，你这就换了口头语了，
0: 是吧？我有口头语了？
1: 你自己没觉出来啊？你现在说话，你动不动就是啊，好，很好。很好，
0: 我都没叫出来。
1: 所以说，马仁礼那不是架子大啊。
0: 但是我怎么听说你俩有事没事就老在一块吃吃喝喝的？
1: 怎么纯属胡说八道这是？
0: 行行行，没有就好啊。这是马仁礼托人捎给我的信，在这里头啊。发了不少的牢骚，你待会儿把信退给他，就说明他弄的。那他这个人呀，你还得看紧点儿啊，让他多干活，少说话。这些个知识分子啊，那个情绪容易激动，你知道吧？别让他胡说八道，让人揪了辫子。
1: 那这些话你怎么不亲自跟他说？
0: 那我现在这个身份地位，我能跟他说吗？透透风啊！千万别说我说的啊！那就这事儿，我走了。
1: 这小子又欠收拾。
2: 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这草料得多筛几遍，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忘了牛社长他们那牛，就是因为吃了带钉子的草料，差点没死了。你看看你这些牲口为什么打蔫啊，就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草料。
3: 社长，我错了，下回啊我一定听你的。
2: 好了，干活去吧。啊，哟，牛社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几天不见啊，这说话的调门都不一样了啊。都说你脾气见长，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有些人啊，你就是掐破了他耳朵嘱咐他，他都听不进去，不动点态度啊，他们是不会听的。
1: 你给我听好了，眼下你虽然当上了副社长，但是你别忘了

0: 你的根儿不正，还得让我给你改造改造，是不是？这是你写给王万春区长的信。怎么在你手里啊？
1: 送信的人没找到王区长，托我退给你。信里都写什么了？没写什么。
0: 就提了点对农村工作的意见，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向我请示汇报？有人让我给你捎个话，说你得小心点了，要是再乱讲话，
1: 不讲了，永远不讲了。
0: 想不想早点改造？
1: 想，光想不行，得拿出实际行动来。行，你说吧，怎么行动？我听你的。
0: 嗯，那好，帮我去犁地。
1: 哎，那我去找一个挺头点的牲口。
0: 不用牲口，你帮我拉犁。
1: 啊？不，我跟你不是一个社的，我帮你拉犁，那好说不好听啊。
0: 给我的自留地干，别人管不着。

0: 签回来了，大伙儿那个高兴啊，都夸我有眼光。有人就说了，小牛犊子好是好，可是啊太小了，怕是干不了重活，耕地肯定是不行。
1: 我说没事儿，到时候我有办法。
0: 小牛犊子下地了，果不其然拉不动地，我就把绳套啊套在肩上跟牛一起干活。小牛犊一看我跟他一块拉犁，高兴了，冲着我闷闷的叫。我听出来他的意思了，他是说，大姐你真够意思啊。我说小花啊，这是我给小牛犊子起的名字。我说小花好好干，给大姐长长脸。小花还真争气，把活干的是又快又好。
2: 上回咱们在这儿吃饭，这一晃好几年了吧。
0: 你说怎么那么对呀、啊、可不好几年了吗？这个是上次劳模会的奖励，送给你吧。
2: 哎呦，这我得谢谢你啊。
0: 光谢不行，你得学文化。
2: 是，我瞒你说啊，我是想学来的，可是一学吧就是脑瓜子生疼。
0: 那也得学，不学进步慢。
2: 对，你说的对，听你的，学。
0: 我记得上次的时候你说你还没结婚呢，怎么样，还单身呢？
2: 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2: 还没呢。
0: 要孩子不急，先创业吧。
2: 你呢？我听你那报告，你好像还没成家呢。
0: 没有。
2: 为什么呀？
0: 一直没遇见称心的。
2: 别拖了，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
0: 那也不能差得太多了。放心吧，一旦有了，这人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能把他追到手。
3: 老马，听说你干活把肩膀扭了，问你呢，发什么呆呀？
4: 啊，起初觉得肩膀。

0: 没什么，结果越来越疼了，疼得睡不着觉了。我帮你瞧瞧。哎，
1: 别，我可不敢。你再拿擀面杖打我一下，我这小命就巴搭了。<笑>
0: 你要不装病啊，我不会那样的。我带了我爹熬的膏药，专治跌打损伤的，可管用了。
1: 那我再信你一回。
0: 别啰嗦了，进屋。
1: 哎呦，轻点！哎呦，哎呦，哎呦！当儿，你对我真好。知道就好。当儿，有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看。
0: 咱俩都该成家了，要不然咱就一块搭伙过日子吧，啊！
1: 老马，我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我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人。那我就明白了，那你以后别再来了。
2: 要不然影响不好。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以为我是看好你这个人呢？哎呦！今天把大家伙召进来，说个事儿。区里开会了，说是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啊，最近咱们这一块有特大暴雨。
3: 上级要求各个村儿要提前收割小麦，谁也不能例外。社长，这提前的也太多了吧？那要损失多大呀？咱能不能再拖几天？
4: 是啊，现在正好是籽粒成熟的时候。你说提前这么多，这一亩地得损失多少粮食？你说是不是，二爷爷？
5: 这几天的事儿，
3: 这件事儿吧，分怎么看？提前收割小麦是有损失，可要是被大雨泡在那地里边去。
2: 那不损失更大了吗？啊！可是特大暴雨，就在今天，它预报的
6: 准吗？
7: 谁知道呢？这气象台的预报不会错了吧？
2: 也不一定，有时候预报的也不准。
8: 就是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儿别呛呛了啊！回去赶紧准备吧。
9: 真是啊！哎。

0: 老马，你都研究出什么来了？要我看呢，鱼肯定是有，特大鲍鱼，我觉得不可能。
1: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爷，
3: 哎，
1: 我看您这。
4: 装备挺齐全呐，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是是是，
4: 一按就不一样。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 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就戳一戳，
1: 踩一踩，
5: 就按一按，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

0: 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是是是，
0: 那就不一样了。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7: 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

0: 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象台说有大暴雨，你说不能，你比气象台还厉害。
1: 气象台说的也是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那并不一定说麦香岭就有啊。
0: 那你的意思是局部地区不在咱们这儿？
1: 有这种可能。
2: 哎呀，
3: 回来了！
2: 哎呦，哎呦，二爷，你怎么在这儿啊？
3: 等你呀！
2: 啊，找我有事儿啊？
3: 有点小事儿。
2: 那行，那到屋里说。二爷
3: 啊，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我听大胆说，这些日子你一直在研究这场雨
2: 啊。谈不上研究，就是想猜猜看。
3: 任林啊，这场雨关系着咱们今年的小麦收成，可一定要弄准呐。
2: 是，那您说这场雨能不能下？
3: 我这心里觉得能下，可不一定到咱们这儿。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拿不准。
3: 对，这个你拿着。
2: 这是什么？
3: 哎，咱们老农民每年到了麦收季节，就像坐在烙铁上，生怕下大雨。我年轻的时候，每逢割麦前，大伙儿就烧香拜佛，祈求老天爷保丰收。我就想，要是能够预报天气就好了。所以，打那个时候起，就坚持记录每年这个时候的天气，你看看，也许对你能有帮助。
2: 二爷，太好了，有了您的这些资料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哎，
4: 大伙儿都听好了啊，今年的夏收可不比往常啊。气象台说了，这几天有特大暴雨，区里的小灰旗儿是一直没放下来，这就是说呀，这场雨早晚要来。咱们男女老少都要参加麦收，大伙儿把眼皮子都给我挽起来，咱们就拼死也要把麦子抢收回家去，谁不许偷懒。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6: 明白了。
7: 社长，你就放心吧，这都什么时候了，谁还会偷懒啊？除非是傻子。
8: 就是啊，就是啊，
9: 偷懒了。
4: 好，那我现在就分配任务。三猴，
10: 哎，
4: 东坡那块地你打头。
10: 嗯，
4: 知府啊，
10: 哎，
4: 这回给你个表现机会，下坡地你打头。我告诉你们，最难啃的就是老汉背那块地，我领几个人啊，你还有你们俩啊。
11: 社长，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姐妹几个商量好了，想成立一个穆桂英抢收队，跟你们男的比比咋样？
4: 行啊，啊。那谁当队长啊？
12: 我们都选赵姐。
13: 对
14: 呀，
13: 对，
14: 我们选赵姐。
4: 好。哎呀，这可真是啊，下忙下忙，秀女下床。
15: 哎，我可说好了啊，今年麦收我不能参加。
11: 呀，队长的娘子不打头啊？
15: 我不是不带头，我那个了。
11: 哪个了？有了！
15: 哎，你别胡说，我立架不得劲儿。
10: 立架什么？
11: 啥用啊？就拼了。
7: 社长，咱啥时候开脸呀？
4: 听我统一指挥。
16: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怎么还当众撒谎？就是为了不参加麦收吗？这就是当头兵。
17: 你说对了，我就是不想参加麦收。往年麦收每

0: 都跟狗跟没关系的，死的心都有，你知道吗？
1: 没说谁不累啊？啊？你再累得咬牙挺着。我再说了，哪年的卖手你着过力？人家割十龙，你一龙都割不完，还喊着腰要断了。干一天休三天，你还有脸说呢？
0: 人家干男人都是护着自己老婆，疼自己老婆，还有像你这样的呀，就不把老婆当人，真是瞎了眼了，怎么跟了你了？
1: 你瞎了眼？我从来就没睁开过，哪有你这样的娘们儿啊？成天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什么活也不干，除了教孩子唱个歌识俩字儿，不是东家串门的，就是西家弄舌头。
0: 你就胡说吧你！瞎子听了还当真格的呢，我没做饭吗？啊，我做了，你说不好吃，说还不如吃糠咽菜。我洗衣服，你说我洗不干净。我串门子怎么了？啊，我串门子还不是为了你呀、啊？为了给你讨个好人缘。就你这样，成天瞪着个眼珠子，骂这个呲那个的。要不是我给你糊了这样，你早就是孤家寡人了。你别没数，我告诉你。
1: 你纯粹是胡说八道。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2: 你们两口子这是怎么了？
0: 我俩怎么了？关你屁事！你来干啥？
2: 你又不是社长，跟你说不着。
0: 你们俩又不是一个社的，你有啥破事儿？除了那点事儿，还有啥呀？哎，你把话说清楚，我俩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什么事儿？你们俩心里清楚。
0: 别把我当傻子，天天勾勾搭搭的，谁都清楚，谁都知道。
3: 你，我叫你回来！
2: 服了你了，怎么跟他过了这么多年？
1: 摊上，没办法。
2: 你是自找的。
1: 算了，不说了。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就是想告诉你，马仁礼说啊，可能没雨。
4: 哎哎哎呀！
1: 没长眼睛啊！
4: 我正找你呢，社长，区里边换绿旗了。
1: 那不下雨了吗？
4: 估计别的地方已经先下了，咱们赶紧割麦子吧，别的事都已经动手了。
1: 那你马上去告诉大伙儿，先去抢麦子，我再打听打听。
4: 哎，那我先去了。
5: 老马，
6: 嗯，
5: 忙活什么呢？
6: 啊，没事。
5: 嗯，
6: 没事。
5: 我说你怎么今天也不到我那儿去请示啊？
6: 对不起，疏忽了。现在就给你请示。
5: 甭给我絮里毛头的。嗯，免了吧。
6: 哎，
5: 老马，你就给我说说，咱们这最近有没有暴雨？
6: 气象台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吗？你怎么还问我呀？
1: 哎呀，我不是一直就觉悟着，你是咱们村里头最有文化的啊，念的书最多。你看，仁礼啊，能不能给我来点实打实的？
6: 哼，这个态度还差不多。
1: 嗯。
6: 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再加上参考了二爷爷地理仙40多年的记录，我认为啊，麦香岭地区的小气候和全省的不同，特大暴雨会有，但咱们这儿不会有。要说有，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雷阵雨，提前收割损失太大。
1: 在理儿，接着说。

0: 再说了，气象台说的是局部地区有雨，也没有说全部啊。
1: 不，这些话你怎么早不说呢？
0: 哎呦，我哪有气象台说的准呢、啊？再说了，我是什么身份？
1: 那你就不担心吗？咱们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减产，
0: 忙活一年了，别说减产，就少一颗麦子粒儿我都心疼。
1: 大馅大米饭白馒头吃着，哼，你心疼？
0: 好好好，我不疼，我怕你心疼，行了吧？
1: 你说的有准没有？我再问你，你们社里是怎么打算的？
0: 赵社长决定。
1: 听白了。
2: 哎，大伙儿听着，麦子不割了。
0: 咋了？
1: 赶快去告诉咱们社的人，先别割了。
0: 哎，都别干了，停了，停了。

0: 你干什么呀？啊，那麦子旗杆上的小绿旗挂了几个，你没数清楚吗？一二三，挂三个。那不下大雨，它能挂吗？啊，那怎么着？你比气象台都准啊？你是老天爷吗你？
1: 我是老农民。
0: 我看你是二百五。
1: 那麦子提前收的损失大啊，还是被雨水泡的损失大？你自己掰不清楚啊？我这也不是胡来。
0: 这么干，我有把握。不让麦子受一点损失。那怎么着？你的意思是说，那暴雨来不了？
1: 来不到咱们这儿。
0: 有根据吗？
1: 我跟老天爷打过招呼了。
0: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你这不扯别人家。
1: 我告诉你，你牛大胆，你现在马上回去，给我抢收小麦。
0: 哼，
1: 今天我就不听了。土地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土地的主人，我们说了算。
0: 怎么着？你要抗命是不是？
1: 今天我就抗命了。
0: 你敢？你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吗？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胡来。
1: 要不这样吧，我负责的村东社不提前收麦子，要是出了问题，你撤我的职，就是判我的行为认了。

0: 说这社长也给叫到区里，咱们大家伙商量商量，这麦子到底是割还是不割呀？
1: 社长临走时候撂下话了，说没他的命令，一颗麦子也不让动，那就不动呗。
0: 二爷爷，您给句话呗。
2: 这个主意可不好拿，还是等大大回来再说吧。

0: 你不是说不会下雨吗？
1: 是不会下雨啊。
0: 那你们怎么抢书生了？
1: 上你的命令，我有什么办法？
0: 那你没跟赵小天说不会下雨？
1: 我这个身份，我说了谁信呢？
0: 我信。到底能不能下雨？
1: 我觉得不能。
2: 社长这回能看准吗？
3: 难看有点悬。
2: 那万一他看走了眼，这得损失多少麦子啊？这可是眼看就到嘴的馒头啊。
3: 谁说不是呢？
2: 要不咱大伙商量商量，偷着搁点。
3: 好。
2: 你不干我干，大不了挨顿骂。
3: 要干就一起干，反正咱也是为社里着想，咱不能干那种偷偷摸摸的事儿，对吧？
4: 干吧干吧，来来来来来，干吧干吧，来来来来来，
5: 谁让你们偷麦子的？谁让你们收麦子的？
3: 市长，别的社都在抢收麦子，就咱们按兵不动，大家伙心里边发毛啊。
2: 不会呀，
5: 都听我的，回去睡觉。
6: 啊，都听社长的啊。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回来回来。

0: 扔哪儿了？
1: 管不着。
0: 这成天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这还是个家吗？还？
1: 人家都在羊场上打麦子，你在家跟个二郎神似的，你怎么不做呀？凭什么说我呀？
0: 我还有心思做饭呀？
1: 我也没心思，我这儿备课呢，没工夫跟你吵架。
2: 我是说，可能不下雨。再说了，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你们愿意信就信呗。
3: 你这不是给牛大胆挖了坑，让他往里跳吗？万一下雨，他得背多大的责任呢？
2: 哎，你怎么这么说呢？又不是我让他背的，他愿意信。
3: 我算看明白了，你呀，就是给牛大胆下了个套。
4: 马仁礼，你干的这叫人事吗？

0: 完了，要下雨，看样子还不小啊！下了，下了，下了，下了！
1: 你们是汉子，你就别瞎咋呼，吓死人了！

0: 吓死我了！
1: 今年的麦收呢，告一个段落了，啊，由于种种的原因，减产了不少。但是总的情况来看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对于我们领导来说呢，在指挥上有很多失误的地方，这也有待于以后总结经验教训。啊，
2: 哎，这个事儿不能怪领导啊，领导的工作也很辛苦，主要是气象台的预报它不准。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应该说。 我们还是没有做到真正的相信群众。这个天气预报吧，它不可能准到每一个地方。这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小气候。你像这一次，人家牛社长就给咱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人家就没听气象台的吗？可是结果呢，大丰收啊！嘿嘿，牛社长，还是你牛。
3: 局长别说了，我都坐不住了。
1: 哎，你坐不住啊，那是因为你的腚就从来没在凳子上。

0: 同志们，这个牛大胆同志呢，我比较了解啊。他这个社长啊，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当社长呢，那是坐在屋子里头指挥生产，那他这个社长啊，那就跟这个过去那长工打头的差不多，跟着社员打成一片，那活干的比社员都多。
1: 行了，局长，你就别表扬我了。
0: 行，同志们，那今天这个会呢，就到这儿啊，散会。
2: 哎，王社长行吗？啊，
3: 我不信了，
2: 来来来来，哎呦，
3: 哎，我说马社长，你算了吧，你不是干这活的料，我还就不信这邪了。
2: 嘿，你要但凡是一个能够看天说事的人，干嘛不带着我们大伙跟上面顶一顶？啊，让村东社今年麦收占这么大的便宜，
3: 你这明摆着胳膊肘往外拐嘛！
4: 嗨，你就别埋怨他了。上面有软耳朵的社长，下面有咱们这些甩头扑腾脚的社员，他能带那个头？
3: 要么这老话说的，这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没有腰杆子硬的人给你撑着，什么事都干不成。
4: 赵社长啊，自个儿都觉得丢人。别给弄坏了。哎，
5: 都忙活着呢。
2: 哟，牛社长来了。哎，今年这麦收你可是名利双收啊，恭喜啊。哎，
5: 瞎猫碰个死耗子，不值一提。马社长，哎，把手里的活撂一下。上区里，万春区长找你。是。
6: 哎，嗯，又要受批评教育啊？
5: 我也不知道。叫你去你就去，别啰嗦了。

0: 看你这猪胃，我瘦成什么样了？
1: 白叫你娘们！
0: 除了吃喝玩乐，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2: 还说我呢，你咋不喂？
0: 这些日子想收麦子，我得空了吗？
1: 做工不出工，
0: 不出工就不出工吧。你看你猪胃这样，可你就不能要点强吗？
2: 成天横挑鼻子竖挑眼，就没有气顺溜的时候。我就这样，你要是不想过呀，你就说话。
0: 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我看你才是不想过了。哎，
3: 快点喂猪呢。
0: 哎，老马回来了
3: 啊，
0: 叫你去干什么呀？
3: 王区长表扬了我。
2: 区长表扬你
3: 啊？
2: 咋回事啊？
4: 啊，我说吧，区长说呀，村东社这回大丰收，主要功劳呢是我们社长的，说我们社长啊是乡村能人、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3: 全凭牛社长教诲，谢谢您啊。
0: 行，这都是你自己的功劳啊，那学会客套了。你要说感谢，我得感谢你啊，是你让我们社麦子大丰收的。
4: 刘社长，我还以为你把功劳都揽过去了呢，原来是你向区长推举的社长啊。
2: 哎，等等，你说大胆推举了任理，这又是咋回事啊？
4: 是这么回事儿，牛社长啊向区长推举，让他呀代替有田社长的职位，副字啊去掉了。
2: 哦，是吗？任理，恭喜你哈！
3: 哎，这得感谢牛社长。
0: 呦呵，还学会谦虚了还。哎，那以后咱们这早请示晚汇报的事儿
3: 继续。

0: 哎，我都淋透了，你披着吧。
1: 女人不比男人，身子不够折腾。

0: 这里不远，城内马车找个运输，挣两点零花钱。我说，大下雨天你跑到我们村来干什么呀？
1: 我不是说了吗？要到你们村来学习。
0: 啊，
1: 我是雇你来的。
0: 那好，那就到我家。呀，
2: 喂，到家了，进屋暖和暖和。
1: 哟，大胆儿，啊，这是谁呀？也不介绍一下。
2: 哦，
0: 以前跟你说过，先前认识的韩美丽。
1: 你就是韩美丽啊？哎，名字真好听。哎，
0: 北京说没用的，赶紧给找件衣服给换上啊，别凉着。
1: 真不巧，
2: 啊，
1: 我这衣服都洗了，没干。
2: 哎，
1: 没事儿，刘社长。
2: 啊。
1: 你的衣服给我找一件穿上就行。哎，对，那把我的衣服拿出来。嗯，还没洗呢。哎，没事儿，我不嫌弃。来穿吧。哎，刘社长，你轻容肥嫂，我在这换衣服。
2: 做饭了吗？我寻思你不回来呢，一个人懒得吃，没做。你就赶紧做，别慢待了客人。
1: 我头疼，要不你做吧。嫂子，你歇着，我来做。那多不好意思呀，还是让大胆做吧。
3: 不用不好意思，都是熟人，再说了，做饭不就是女人家的事？

0: 前段时间推广那个双轮升华梨，你们是置办的？
1: 你东西我干过，根本不实用，我就没要。
2: 你说的那么对，不要就对了。
1: 嗯，
2: 我们社没顶住，花了好多钱置办了一套。
0: 我的娘啊，
2: 好大一铁家伙，没有个两三桶牛根本拉不动，现在没人管，扔那儿了。
1: 所以说呀，有时候上面的话你不能全听，听到耳朵里一定用脑子过一过，说的对就听，说的没道理啊你哼哼哈哈给应付过去就完了。
2: 你说的不对，对上级不能阳奉阴违。
1: 这可不叫阳奉阴违啊，这叫灵活处理。
2: 你这就是换了个说法。哎，你们种的麦子是什么品种？
1: 本地品种。
2: 我听说河北那边出了个新品种，叫蓖麻一号，不光产量高还防病虫害，来年我们设想试试，你们呢？
1: 行，到时候再说吧。
3: 哎，你媳妇长得挺好看的。
1: 好看管什么用啊，过日子就行了。

0: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怎么这么烫啊？我跟你说，你这不能走了啊！现在我家住着，
1: 嫂子。

0: 你烧糊了没？
1: 啊？什么烧糊了？
0: 炕上那个人呢？
1: 啊，烧得跟小火炉似的。
0: 这你都知道？关了。

0: 赶紧烧点焦汤送去，挖汗驱寒。不，早就喝完了，没添床被子呢。
1: 把这事儿还给忘了。
0: 再弄点酒，给人家搓搓前胸后背，脚心手心儿，退烧快。去呀！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1: 我看他就是想黏糊上咱家。
0: 这怎是黏糊？外边天下大雨呢，他还病着。那你说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1: 这大晴天的不来。
0: 非得赶人钓鱼点子来呀！啊，吃饱喝足往那炕上一躺，这不是黏糊，这是啥？我看他就是故意。谁也没事成心找病受啊！
1: 那就是你想多了。你看看，哎，话都向着外人说。哎，我看你们俩的热乎劲儿啊，他就是不生病不下雨，你也能留他个十天半个月的。
0: 你胡说些什么你？
1: 我胡说？你装啥糊涂？我都看出来了。
0: 你们俩呀，那是蛤蟆盯绿豆，正对眼了。那你说说，我哪只眼睛跟他对着眼了？
1: 没对眼，你火啥呀？啊，心虚了吧？
0: 行了，老老实实看你的书，别没事找事儿啊。
1: 你才没事找事儿呢。
0: 有外人在，咱小点声行不行？
1: 我凭什么小声啊？这是我家，我想多大声就多大声啊！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吧？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

0: 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

0: 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7: 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

0: 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搓一搓，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是关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给大家做一道柠檬香草土豆鸡。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一个，去骨鸡腿一个，白葡萄酒适量，迷迭香少许，柠檬一个，以及盐和黑胡椒少许。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去骨鸡腿啊给它切成3块。接下来咱们放入到碗中备用，搁入少许的这个盐啊，还有黑胡椒来调味儿，给它稍微抓匀一下。咱们把柠檬切成片儿，我们把切好的柠檬片啊放到盘中备用。我们再土豆切成块儿，咱们把切好的土豆块儿装入到碗中备用。好的，随后啊，咱们炒锅，放入食用油，然后呢，把咱们刚才切的土豆块儿放到里边进行煎炸。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土豆块儿啊，它的四面都呈金黄，就是给人一种呢酥脆的这样的一个外壳的感觉。煎到这个程度就已经可以了啊，我们关火，把咱们的炸土豆捞出来备用。接下来呢，咱们就放入刚才腌制的鸡排，我们先把它放入进去，依然是给它煎至金黄色。好，我们煎到这个程度已经差不多了啊，放一束的迷迭香，还有30毫升的白葡萄酒。这个时候咱们翻炒一下啊，让葡萄酒的这个酒香咱们释放一下。再把我们刚才煎好的土豆倒回到锅中，继续翻炒。啊，下面呢我们放入适量的盐，还有适量的黑胡椒粉，再放入几片柠檬片，再继续翻炒。好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喽，放入到盘中。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道健康又美味的柠檬香草土豆鸡我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的话，我们就赶紧操作起来吧。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张老师，哎，跟您讲一件好玩的事儿。
0: 打住吧，立冬。哎
2: 呀，不让说呀，
1: 不让说。看来呀，你要说的这个事儿跟薛猛有关系，因为薛猛不让讲。但是薛猛这一阻挡，
0: 行，张老师也跟着，也跟着。
2: 张老师又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吓唬你。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呢，我跟薛猛，我们俩去玩那个密室逃脱去了。
1: 哦，密室逃脱。
2: 对，
1: 我是没进去过。
2: 昨天呢，我跟薛猛，我们俩去玩那密室逃脱去。然后薛猛一进那小黑屋里头，嚯，吓得时候大喊大叫啊！
1: 真的。
2: 然后在里头呢，就是啊，手那么这么比划着到处跑啊。结果等我们出来的时候啊，我看他那头上也不知道在哪儿撞一包，而且当时呢，据他说哈，吓得腿都软了。
1: 不是薛猛，不就一个小黑屋吗？有那么害怕吗？
0: 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张老师啊，我一进那小黑屋啊，就瞬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所以才哪儿哪儿找不着，就乱摸。你说这头上撞个包，这不很正常吗？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啊，这腿都软了，那不是吓的，是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感觉这腿上没劲儿，所以就有点打摆子。
1: 这个是这样的，薛猛，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最近才出现了？比方说在比较黑暗的地方，看什么东西看不清。
0: 对，
1: 没准儿夜盲症了。我建议你到医院回来，咱查一下，你肯定是缺乏维生素 A 了。得需要补充维生素 A 了。因为维生素 A 是我们护眼的一个守护员。它是非常温柔的去贴心守护我们的眼睛，专门呢帮助我们的双眼防干涩、护黏膜，挡住燥气的伤害，包括呢保护我们眼内的一些细胞。另外，你刚说了最近老是感觉累，
0: 是吧？
1: 疲惫，没有劲儿，是没劲儿吗？
0: 没劲儿啊！我以为啊是咱们连续好多天啊工作啊录像累的啊。
1: 那你这个就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是吧？这除了这白天工作之外，你晚上几点睡？
0: 熬夜了。
2: 对，我前两天我看他半夜发那个朋友圈。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薛猛经常熬夜，免疫能力那就肯定低呀。咱们呢现在开始就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2: 解决问题。
1: 对，适当的补充点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是免疫防御队长，抗氧化，强免疫，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够帮助你其他的营养更好的吸收。另外呢，如果说老是感觉乏力啊，没有活力，没劲儿，还需要补充点维生素 B1， 因为它是活力的充电桩啊，是元气的后勤小哥，调理我们的代谢，安抚神经，赶走浑身的疲惫和乏力，给身体呀加满能量。
2: 您一说这个补充维生素哈，我也有点小问题。我这几天我吃辣的吃的有点多，有点上火，我这嘴里头呢也起了一溃疡，什么东西都不敢碰，说话那个嘴都有点疼。尤其这个昨天晚上吃那西红柿啊，哎呦，我吃那生西红柿特别的遮嘴啊，这个嘴都受不了。而且我发现啊，有时候我也挺容易口腔溃疡的。
1: 对，
2: 包括您讲了这个维生素 B2， 那不用讲了，我肯定是缺这个东西啊。得补了。
1: 对，立冬，如果说你要最近经常的上火呀，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你的体内缺乏维生素 B2 了。
2: 对，
1: 继续，咱们赶紧的得及时的补充了。因为呢，这个维生素 B2 啊，它属于是清火的修护匠，它是可以细心的修护的好能手。干嘛呢？修补我们的口腔以及皮肤的黏膜，扑灭上火的烂嘴角，抚平干燥和不适。薛猛啊，你看人家立冬这几天呢，听我讲这个维生素，就是自己就是对号入座了，知道自己出现什么问题，应该补充。

0: 什么样的维生素，所以说呀，你得多向立冬学一下大才子。
1: 是张老师，
0: 嗯，
1: 那您得表扬表扬我
0: 啊。
1: 你看昨天我一同事啊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啊，他出差外地，说哎呦最近那血压不行，有点高，你看能不能这个回来呀、啊，这个请两天假
0: 啊，
1: 啊，说去医院检查检查啊，一查医生说呀是同型半胱氨酸高。
0: 哦，
1: 哎，我一听这词儿我熟了，
0: 啊、
1: 之前张老师您讲过呀，
2: 对，
1: 他说说这个，我说。说你这个好像是缺叶酸了，
0: 嗯
1: 啊，你不行啊，你去吃点叶酸，
0: 嗯，
1: 哎，我这同事一说，你先当医生啊，你啥时候啊？
0: 嗯，
1: 我说，他说他大夫也这样说的，
0: 必须得表扬啊，说明这几天我讲的这些东西啊，雪萌也都听进去了啊。叶酸呢是血管的护航卫士，而且呢是资深的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的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呢为一些个这个血管弹性有问题的朋友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啊保驾护航。其实不只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人呢都缺乏不同的维生素。像我有一个老同事啊，他老是感觉到焦虑，老很烦躁，没个乐模样，一天天的，而且呢晚上还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越焦虑，什么事儿都看不惯。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这种情况啊让你非常痛苦的话呢，你就得到医院去挂一个这个心理睡眠科去看一看了。如果只是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影响，那你可以试一试补充一下维生素 B6， 因为维生素 B6 呢是我们的情绪安抚官，是能够沉稳我们的哎心气啊，也很让我们会觉得很暖心的一个调解员，可以稳住烦躁的情绪，舒缓压力，安神助眠，让心神稳稳当当的。
2: 所以说哈、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多多少少的都是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0: 啊。对了，
2: 包括您昨天说有一些那个多维片啊，它可以就是一起好几样一块来补，就是不用分别的一样一样的补了，我觉得这样就挺好，挺方便。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
2: 就是如果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多维片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它能比较好一些？
0: 哎，可以，多维片的维生素啊，它不是越多越好，虽然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60多种是不用都补充上的，最主要的就是我所说的6种的基础维生素。这6种维生素呢，它都是日常最容易缺的刚需最高的基础组合，主要就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叶酸还有维生素 C。 好的多维片呢就有这6样啊，正好是身体最刚需的一个基础组合，护眼睛加护血管加稳神经加增免疫再加补气血再加缓解疲劳加清火抗炎，一套打底，为身体呢打好一个地基，而且只抓高频缺口加实用刚需，避开维 D 维 K 矿物质那些没有必要的一些叠加的，含量呢还得温和啊，这个肝肾的负担呢啊，减少肝肾的负担，老少去服用皆稳妥，这就可以了。
2: 也就是说这6种维生素啊、
0: 嗯、
2: 它其实是为我们的身体来打好地基的，
0: 对，
2: 让这个身体呢地基稳了就牢不可破了。
0: 没错啊，我们呢把身体呀、啊、比作一栋一辈子住的大房子，这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全屋的钢筋地基，加上基建班组，主食是砖瓦，蛋白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身体这栋楼永不塌方的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这6种基础维生素啊是给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呢建大楼的地基，只有这6种维生素我们补充充足了，身体的基础打好了，你再补充其他的才能达到您想要的结果。如果说这个基础没打好， 你就去拔高的盖高楼，那就相当于是空中阁楼，不多了，不乱了。

0: 还有可能呢加重身体的一个负担，产生危害。维生素 A、B1、B2、B6、VC 还有叶酸，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深埋底层的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我们皮肤黏膜和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打通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的脉络，兼顾造血新生啊，然后呢，修复我们的免疫能力，默默地夯实全身的防御、气血、代谢、修复的根本的支撑，看似无形，却托住呢咱们身体日常运转的一个安稳的底子，是守护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我这么说呀，可能大家呢理解的不是那么的深刻啊。这样，薛萌，我今天准备了一些个这个道具啊，您呢受累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给我拿过来，可以吗？
1: 好嘞，张老师。
0: 哎，好，谢谢。
1: 好，这是啥呀？这是。
2: 积木啊，这是，
0: 对，积木是吧？
1: 积木。
0: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咱先把这六个拿起来啊。大家看，上面写着维生素 A， 哎，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好，我把这六个积木啊，咱们放在这儿，看着啊，我先打地基。这是咱们的身体啊，
1: 哦，这地基打好了，
0: 哎，我地基打好了，
2: 地基打好了，那就得
0: 好，我上面，对，我上面我补充营养了啊，这个有脂肪，哎，有这个碳水化合物，有咱们的水，
1: 哎，
0: 有蛋白质，好，我们再往上是吧？哎，各种的什么这个，DHA 呀，
2: 实际就是
0: 需要的这些个什么
2: 体的这栋高楼，
0: 对，越补越高，这个营养越来越充足啊，整个身体这就给它夯实住了，行了，
2: 盖好了，
1: 盖好了，
0: 好，
1: 盖起来了，
0: 盖起来了，很稳妥，
1: 很稳妥，
0: 很好，你把底下的这个积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基础的六种维生素的这个积木，你撤下来，你看看会发生什么。
1: 咱先把叶酸撤了
0: 啊，叶酸，好，
1: 这维生素 A
0: 啊，维生素 A， 好，
1: 开始晃了，
0: 哎，开始晃动了，
1: 再把维生素 B6 拿走，
0: 哎，行了，你就接着撤吧。
1: 那一撤，这大楼就倒了呀。
0: 那我撤，
1: 你看咱俩同时吧。
0: 啊，这是 B1，
1: 一好，二三，哎呀，
0: 大家看到了吗？整个的身体的大楼轰然倒塌。
2: 看了这个展示哈，它就能更形象地说明这六大营养素象征着我们身体的地基。这个地基如果是不牢固了，一点一点的都给它抽离了，
0: 对，
2: 那咱们的身体呢可就垮了，
0: 没错，
2: 倒塌了，身体的这栋楼它就不复存在 了。
0: 是的，
2: 看来哈，这六种维生素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太重要了，咱们必须得把它补齐呀。
0: 这样的多维片呢，有六样维生素，它不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六大营养相互促进与协同闭环，总之呢，六大维生素相互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更轻。
2: 其实这个就好比哈，你像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哪国家队哈，跟别的国家的女排去比赛，那各个队员那都是相互的配合，
0: 对，
2: 有那个一传，有那个主攻是吧，还有我的助攻的，这样呢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好像是一个道理，
0: 对，你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啊，
1: 哎，这样的多维片啊是真好，既打好了地基，又能相互的配合和促进。那张老师，我想知道啊，如果每片含这种六种维生素的量啊，是不是咱补得越多越好啊？
0: 不是啊，维生素的含量不是越高就越好，吃多了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一般好的多维片呢，六种维生素的含量不要超过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才是非常温和和安全的。而且配比也要科学，比如说维生素 B 内部相互比例要合理，因为 B1、B2、B6 它的一个科学的比例是什么？

0: 那一比一比一，所以好的多维片 B1 B2 B6 的比例最好是接近科学的比例。如果说 B 族三者比例均衡，它是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一个经典的平衡结构，是很合理的，就会非常好。还有维生素 A， 它属于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多余的部分呢，它不能直接随着我们的尿液排出体外，而是主要储存在我们的肝脏里边。那你要是太多的话，是不是它就伤肝了呀？所以说，好的多维片的维生素 A 的含量不要超标，要低脂安全，才不会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去损伤肝脏。总的来说呢，选好的多维片啊，要这六种维生素的配比是温和协调、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为我们的保健、为我们的健康去兜底，得不超标，这样才能够稳妥呀。
1: 这么看来哈，选这个好的多维片真的是太有讲究了
0: 啊。还不止呢，李东
1: 啊，还不止。
0: 好的多维片它是有一些成分呢，最好就是用那个进口的原材料。比方说维生素 A 最好选择丹麦进口原材料，因为丹麦进口的维生素 A 呢，它具有严苛的生产标准，纯净的原料来源，科学的配方与高吸收性等多种的一个优势。如果说能采用微胶囊化还有脂化技术，从而呢提高维生素 A 的稳定性和生物利用率，那就更好了。而且呀，好的多维片呢，最好还要符合高于普通食品的国标 GB24154 这个标准，这表明呢产品在质量、营养、成分等方面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要求。因为这个标准要求呢，是企业必须得通过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认证，包括10万级的净化车间、空气净化系统等硬件条件必须得过关。同时呢，食品添加剂需要参照 GB2760 标准执行，确保安全性。而且标准为运动营养食品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框架，促使企业从原料的管控到生产的工艺的全面的一个升级。
2: 听您这么一说，你比如说还、我经常打球、运动营养，运动营养，
0: 对，
2: 我可以补充一些。
0: 对呀、好的多维片呢，最好还是耐力类的多维片。它的优势就在于啊，它不是单纯的去补充营养，而是通过精准的营养配比，直接支持身体的能量工厂，让你在运动或者是高强度的活动当中续航更久，恢复更快，体能输出更强。耐力类的多维片和普通多维片对比啊，就好像是高档跑车和普通汽车的一个对比。你高档跑车动力更强，跑得更快，上了岁数的朋友吃这个耐力型的效果更好。
1: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样的多维片它是凭借科学的维生素的配比、精准有效的含量设计、以及呢高于普通食品的国标的保障，使它呢从运动耐力定位自然延伸为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用于日常精力的提升，包括增强免疫力、抗氧化以及心脑血管的基础维护，而且是安全高效的营养补充剂
0: 啊。
2: 李总，你总结的真好。今天听了张老师介绍了多维片啊、以及选什么样的多维片好，估计大家伙呀对以后选多维片的时候都是非常有帮助。
1: 是
2: 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1: 微友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分别买的。他是今天呢听别人说说要提高免疫力，你就买这个维生素 C， 然后明天呢感觉说你身体没有劲儿了，你就买点维生素 B1， 后天呢说这嘴角破了，他呢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 可能过两天呢又睡不着觉了啊，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了。
0: 嗯，
1: 就这么着呢，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说麻烦，关键还费钱呢。
0: 嗯，
1: 今儿听您介绍啊，说这六种维生素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啊刚需的，可以为身体呢

0: 保这个地基，让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是一次补六样，你这个就省了不少的事儿，也省了不少的钱。
1: 嗯，
0: 所以呢他决定了想试一试张老师您说的这样的多维片，
2: 这种多维的维生素片、啊，买一样补六样，
1: 对，
2: 省钱吗？他还省事儿呢。
1: 这位友啊，您单一的补充某种的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这针对性强，但是问题是您天天一样一样的吃，第一太麻烦，
2: 嗯
1: 啊，还会经常的忘吃这个或者忘吃那个，或者是吃重复了，而且呢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呀、啊，这价格呢也不便宜。而多维片就不一样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 C、叶酸等等的按标准的配比集合在一起的一个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挨个买挨个补，适合饮食单一，吃蔬果比较少，熬夜疲劳啊，上了年纪的人吸收差的情况，一站式补齐基础的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基础营养，省心百搭。而且我今天介绍好的多维片呢，是刚需的基础六种维生素的组合，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B6、 维 C 还有叶酸，刚好给身体补基础营养的短板，维持全身正常的运转，让您这个健康稳定在线。您可以按照我说的去试一试，如果说用得好啊，您再给我留言好不好？
2: 好，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天伦之乐，他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张老师你好，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好多多维片最好是六种身体刚需的维生素，而且含量也要非常的温和与安全，我决定就按您介绍的这样去找多维片了，试试好不好？
2: 还真是啊，
1: 嗯，
2: 如果今天不是听张老师您讲的这些知识，我们也以为是越多越好呢。
0: 对，
1: 好的多维片呢，虽然只有六种维生素，但六种维生素都是日常最容易缺，而且也是我们身体刚需的最高的一个基础的组合，护眼加护血管、稳神经，还有增强免疫能力加补气血、缓解疲劳啊，还有这个防止上火、抗炎，它是一套来打底呀、啊，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身体呢打好地基。另外啊，它的这个含量呢也需要非常的温和。六种维生素的含量数值啊，一定要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并且呢要配比温和协调。其中维生素 B1、 B2、 B6 要接近科学的比例，不要给身体呢带去负担，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日常的一个基础保健啊，这给兜底，不超标，很稳妥。至于说您想试一试我今天介绍的好的多维片呢，您不妨呢按照我说的这个标准咱们去找一找，希望说我的回答呢会对您有所帮助。
2: 好，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再来看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啊同时分别给婆婆买了多维片，她买的呢就是跟张老师今天说的一样，有这个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都是属于那个基础的维生素，
1: 嗯，
0: 价格呢不便宜
1: 啊、哦，
0: 而他的大嫂呢买的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维片，然后他婆婆啊一看他大嫂买的20多种，
1: 嗯，
0: 他买的呢才6种、
1: 哦、
0: 啊，就比他大嫂买的这个多维片呢少了很多，他婆婆就误以为嗯这个应该买的很便宜，
1: 对，
0: 是啊，没有大嫂舍得给自己花钱，那所以对她的态度呢就稍微淡了那么一点。
1: 嗯，
0: 后来呢，多亏她婆婆用了她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只有6种啊、嗯，但是感觉挺好，啊，这个时候呢就真心感受到她的用心了，
1: 做功课。
0: 所以说她就决定哈、啊，说这样的多维片虽然贵点，但是呢，尤其看张老师您讲的那么好，婆婆用。

0: 的也这么不错，
1: 嗯，
0: 以后呢还要再给婆婆再买点坚持的用下去。
2: 你看这差点闹了误会了，
1: 是
0: 是，
2: 这婆婆以为维生素少的多维片呀，它就不好，
1: 嗯，
2: 幸亏她婆婆吃完呀，这感觉还挺好，
1: 嗯，
2: 不然这个误会可不好解释。
1: 其实这样的误会啊是可以理解的，
2: 嗯，
1: 我们生活当中啊是要彼此包容的。这位友啊，您和大嫂呢都想着给婆婆呀买这个多维片，足以证明呢你们都是非常孝顺的啊。那至于呢补充维生素，维生素的种类确实非常多，我不说了吗？到目前发现呢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日常的补充来说，这60多种是不用全部都补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最为基础的就是我这两天说的这6种维生素。这6种基础维生素呢是给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是建大楼的地基。只有这6种我们补充充足了，身体的基础打好了，你再补充其他的才能达到您所想要的结果。如果说这个基础咱们都没打好，你愣去拔高的话，就相当于是空中阁楼，补多了补乱了，还有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一个肝肾的负担，产生一个危害。而且呢我们这6种维生素啊，它不是简单的组合，更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的，效果也更好。再者呀，如果所用的原材料像维生素 A 要是丹麦进口的，品质就更高了。至于说您想再给婆婆买点啊，我也非常的赞同。我相信您的婆媳的关系啊会越来越好。好的，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2: 好，感谢张老师今天给我们普及多维片的知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最后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1000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8: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7: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9: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7: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个媳妇吧是咱家叫这个特色，也是呢咱广西团委每一对新人咱不就理解我，希望他们回后的日子正能日上。
1: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三河埠村，一场零彩礼婚礼正在农家小院举行。帮喜团志愿者布置场地，招呼宾客，还为新人端来了喜饽饽。婚礼简约而温馨，几年前这样的婚礼根本不可能出现。
0: 一片比这个车辆胎数，比那个车辆的那撇牌，你上这个站上去办婚礼，我就上市里去办婚礼；你上个这个三星酒店，我就上个五星酒店。说白的面子，在他们心里这个心目当中，我就非常重要，把钱全都浪费了，是吧？那把这钱留着给小两口过日子多好。
1: 毕继花是三河埠村党委书记，过去村里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让他很是苦恼。一次剪纸活动中，毕继花与村民姐妹闲聊，得知村民季秀云正为儿子的婚礼筹备发愁。
0: 儿子写的一辈子一会儿哈，俺三爷想给他办的风风光光的，又想办好，但真的有很大压力，不办吧又怕人死活不见的哈。那彼此就说：“哎，说是现在不是正好推崇这个婚姻分封上吗？说今天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吃螃蟹的人？”
1: 怕季秀云的亲家误解，毕继花索性请来了亲家母。姐妹们边剪纸边闲聊，轻松的氛围让两家欣然同意婚事减办。最终，婚宴从市区酒店改到镇上，省下近20000元。这也成了小两口的初始幸福基金。
0: 在这婚礼过程中，必须制定着这个建筑设计姐妹和土地志愿者，忙前忙后的，后期给联系饭店折扣这一块，给省了不少的人力物力。
1: 这场婚礼让全村看到了移风易俗的好处。在大场镇党委支持下，一支集合剪纸、锣鼓、制作喜茶果等手艺的帮喜团成立，季秀云也成了成员。村民逐渐发现，没有高档酒席和高额彩礼，婚礼照样热闹。
2: 以前这个孩子结婚吧，一个户子花10万，那个户又花20万，攀比很厉害。现在这个帮喜团成立了以后，婚事假办，省事钱了吧，都

0: 最黑的三十字小砖，
1: 政府没得砖头讲不图高台椅，只要牛头硬片好，牛儿牛头以后的椅子越来越好就行。
2: 帮喜团的服务越来越丰富，志愿者们的服务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同时宣传也要跟上。
3: 我们不能撇弃传统，但是我们要一定要坚守别的好的这种家风传统，让他们的思想也有所改变。
2: 成员们排练移风易俗的小品、情景剧、三句半，在村里表演。
3: 那时候不是原声嘞，写的小品，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演，也是不好意思，张不开嘴，迈不开腿，就是舞台站位什么都不会。后来以后我就说，咱日常怎么干的，你就怎么说，你就怎么演就行了。
4: 竖起肩头搭班子，剪纸大姐有手艺。
2: 这一句话一下子让帮喜团的成员们打破了拘束，找到了感觉的他们时常排练反映移风易俗的节目，以接地气的表演吸引村民。
3: 我还以为会不会把老百姓唱跑了，然后撒场的时候吧，我没想到的是多数老百姓们都，而且呢他们坚持了到最后，说起来当时我就非常感动，而且呢也同时呢有了这种继续把帮喜团做下去，继续以这种演出形式做下去这么一种信心。
2: 帮喜团成立七年来，成员发展到六十多人，累计开展活动120多次，已服务50多对新人。
5: 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帮喜团来帮的喜，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于是也就跟着加入了，也希望把这种新风尚传递给更多的人。
3: 其实移风易俗呢，不是说给老百姓省下了几百块钱的彩礼钱，或者说是酒席钱，更多的是通过我们帮喜团的小广播吧，让老百姓感受到一个正确的婚恋观和消费观，树立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我们帮喜团的初心和方向。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比我任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废我之辈，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 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 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农历六月初一。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省专项督导督查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0: 您列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来看淄博一家企业深耕金属美容细分赛道，让小钢丸抛出大名堂。
1: 台风巴威移出山东，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明天多地还将迎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临沂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乡风浸润沂蒙大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科技人才培育招引力度，推动科技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上轮督导发现问题整改督查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这次督导督查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出、组织周密，取得明显成效。对督导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列出清单，及时向各市反馈，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千方百计稳定经济运行，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要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高质量完成建设目标任务，要坚决完成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等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若干措施，强调要健全完善理论研究宣传选题策划机制，建强阵地平台，深化理论传播，强化人才引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抛丸是一种金属表面处理工艺，是高端制造不可或缺的一环。淄博一家企业深耕这一细分赛道，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转型，成为国家级单项冠军。
3: 眼下，淄博大亚金属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今年三月，企业斩获了近亿元订单，为大连恒力重工定制生产15套智能化钢板预处理线。
4: 造船用的每一张钢板都需要经过我的这个钢板预处理线进行抛完预喷涂车间底漆，用来保障它在分段合拢之前的不生锈。我们不仅能提供国际一流的这个装备还可以提供各类的耗材以及设备的维保和这个生产工序的一个运营，可以给客户提高50%的产能，降低30%的成本。
3: 过去，大亚金属的主业是生产金属磨料，产品有上百种，但市场反馈却时常受限于客户手中参差不齐的抛丸设备。为了让好磨料配上好装备，企业下定决心自主研发。2020年，一个行业罕见的订单成为转折点，为世界500强青山集团打造高速钢带预处理线，要求在钢带以每分钟120米高速通过时，实现100%的抛丸全覆盖。大亚金属迅速组建研发团队，耗时半年多，逐一攻克技术难题。
5: 我们一个是对这个磨料进行了改变，另外呢，就是我们把抛丸器的功率加大了，这样子相当于每分钟抛出的钢丸量也多了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覆盖率也增加了。最终，这个高速钢带线在这个不锈钢行业呢是一炮打响。
3: 企业专注创新，政府精准助力，当地将大亚金属列为智能制造业产业链龙头企业，从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上给予全链条保障。
4: 依托产教融合与招才引智机制，一次性引进了高端人才20余名，有效破解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人才短板。我们指导企业申报设备更新超长期国债项目，一次性争取资金400余万元，超前统筹谋划，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的发展空间瓶颈。目前，该企业已成功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从单一

0: 的模料生产，到如今涵盖装备制造，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大亚金属已完成向全球化金属表面处理综合服务商的转型，产品广泛应用于船舶、钢铁、光伏、新能源汽车等十多个产业。持续的研发投入正在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订单。
1: 今年的订单排得也比较满，应该说有很多27年、28年的订单也陆陆续续的下单，进一步坚定了在。

0: 城东部，文登西部。
1: 我现在是来到了威海百货大楼附近，可以看到驻守在路边的防汛人员正在不间断地清理雨水篦子，那同时呢，排水泵车也是在现场待命。
2: 全体防汛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待命巡查，同时呢，我们在巡查车辆上配备了60袋防汛沙袋，可随时就地搭建挡水墙，6台道路抢险设备备勤，全力保障城市的排水系统平稳运行。
0: 昨晚台风过境，日照出现8级及以上大风，今天凌晨海上大风达到9级，当地重点做好沿海防御工作。随着台风离境，各港口陆续恢复生产作业，边检部门实时跟进码头复工进度，实行一船一侧定制化勤务方案，做好服务保障。
3: 我们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为受台风影响的船舶及时办理边检手续，确保船舶能第一时间靠泊作业。同时我们增派了现场警力，为港口全面复工复产做好服务保障。
0: 台风过后，烟台市很多社区组织居民全面清扫积水，疏通排水通道，对小区低洼地带、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清理。
4: 现在这个积水坑的这个浮球呢，经过人工排水以后，水位是下降的，排到市政管网去了。
0: 各地持续做好河湖水库调度巡查防守，截至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401座小型水库正在溢洪，均已安排专人盯守。全省河道水情平稳，主要河道均不超警。
5: 省级平台呢，又融合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的网络，同时呢，把我们5488座水库的雨水情自动监测预报和视频监控系统全部接入了，互联互通，实现了洪水滚动预报与多工程联合调度推演。
0: 受台风影响，7月12号12时至今天14时，全省共有16市、136县市区、1795乡镇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19.8毫米，折合水量约31.1亿方。平均降水量前5位是临沂、枣庄、潍坊、日照、威海。台风巴威影响期间，山东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等沿海地区严格落实防风避险要求，组织31155艘渔船回港避风，省级统筹防汛应急力量、专业抢险队伍5.2万余人，各级落实救灾物资980万件，确保了防汛防台风形势总体平稳。山东即将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正扎实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汛期安全。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片线影响，预计明天凌晨至夜间，我省中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聊城、济南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指今天16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旅游景区等防范应对。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发车活动今天在济南市大明湖火车站举行，列车设置山东非遗沅江项目展示等区域，13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每日随车展演。该趟列车是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历时18天，途经7个省4个自治区，将进一步传播鲁江文化，助力文旅资源互联互通。
6: 人民日益增长的品质化、多样化文化需求，为文化服务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蓝海。山东优化文化产业配套服务，深耕文化服务业，做强文艺新动能。
0: 在涝陵影视城，现实主义年代剧《家有七郎》正在拍摄。该剧是山东省年度重点电视剧目，以改革开放历程为时代背景，折射中国数十年的沧桑巨变。该剧选在涝陵拍摄，是因为当地影视承载能力和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7: 这个棚非常专业啊，然后呢，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涝陵的很多地貌啊，就然后包括它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剧组点赞的专业拍摄条件，见证着烙岭影视产业的迭代。前两年《唐探1900》《国色芳华》拍摄时，烙岭影视城没有专业室内影棚，处于为一部剧造一座城的拓荒阶段。为了解决场景可调性差等问题，当地陆续又建设了标准化、数字化专业摄影棚，
8: 包括一些科幻类的，包括一些穿越类的，都可以在棚内实现。现在我们影视城的这两个棚

0: 排档已经排到了年底，包括我们现在在给剧组配套的道具、特种设备等全流程的服务，可以让剧组轻松的拎包拍摄。计划今年还要再建六个棚。
1: 硬件提档升级，服务持续优化。涝陵通过精准惠企、就业帮扶、全域提质三大服务举措，吸引相关配套企业落地，全方位保障剧组生产生活配套需求，实现一剧落地百业增收。
2: 吸引剪辑制作、服装道具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户，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1: 影视产业蝶变，舞台文艺同样亮点纷呈。山东依托覆盖创作、展演、推广的整套服务体系，重点扶持的原创民俗舞剧《大染坊》今年4月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未来3年还将有150场全国巡演，让精品文艺走出山东，传遍全国。
3: 我们接下来的《大染坊》巡演会去到杭州、宁波、深圳、沈阳这些城市。这是我们通过舞蹈艺术的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大染坊，了解大染坊，了解我们鲁商精神和山东文化。
1: 以精品聚人气，以文化塑品牌。近年来，山东深耕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推动文化服务业提质增效。山东累计遴选了3批346个重点文艺项目，其中26部斩获国家级奖项。近两年累计拨付文艺精品奖励资金2825万元，培育出鲁剧、舞剧、文学、网络影视等一大批标杆文艺作品。全省文化服务业活力迸发，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持久的动力。
4: 临沂市立足红色底蕴，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新风浸润沂蒙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1: 在沂南县长山庄村沂蒙四季山村剧场内，沂蒙红嫂冒死抢救伤员的情景剧正在上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战火年代的军民鱼水情。
5: 你能进入这个角色里啊，就感觉啊，以前他们太伟大了，所以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个红嫂故事宣传出去。
1: 依托革命战争年代的古院落，长山庄村按照村庄级剧场的理念，以当地村民演绎本土红色故事，原汁原味打造了《跟着共产党走》《民兵连》等11部红色小戏小剧，目前已累计演出100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260万人次。
6: 我们把小戏小剧作为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抓手，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悟、群众传，动员群众自发参与小戏小剧创排展演，在乡村广场、农家小院、红色遗址开展常态化巡回演出，根植于这片红色热土的沂蒙精神，自然而然就转化为乡村向善向好的文明自觉。
1: 为了用好小戏小剧这个群众喜欢的演出形式，临沂全面推进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组建了15个专业创演工作室，挖掘培育乡村文艺人才1.6万名。在蒙阴县垛庄镇红日村，平均年龄75岁的村民乐队，在文化馆专业老师指导下潜心排练，活跃在村头巷尾。
7: 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
1: 这支老年乐队将富民政策、身边新风、沂蒙一俗故事编成接地气的剧目，用乡音乡调唱出文明新风，让村民在欢声笑语中自觉转变风俗观念。
8: 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我知道农村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观众们喜欢什么，他都过上好日子了，就缺少这样的精神食粮。俺说了，只要咱玩动了，路灯杆子底下，俺大树底下，咱照样演出。
1: 以沂蒙精神铸魂，以优秀传统文化培根，以沂风一俗塑形。去年，临沂推进沂蒙精神七进活动，开展宣讲1.1万余场次，受众224万人次，选述好媳妇、好婆婆等各类典型40000余名，实施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深入社区村居巡演3300余场。
9: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3位民营企业家分享勇担时代重任、笃行实业报国的故事。
1: 盛泉集团深耕生物质产业40多年，分权数值

0: 和富南树枝产销量均为全球第一。企业自主研发的圣泉法秸秆精炼技术攻克了秸秆三素分离的难题，把玉米芯和秸秆里的纤维素、木质素、半纤维素高效分离利用，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
1: 正在建设新的项目，估计明年将会相继投产。对于分离出来的产品，现在不断的从日用品走向高科技的新能源材料的高端化学品，打开这个万亿产业的赛道，进入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0: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从一家乡镇油棉加工厂起步，如今已成长为布局18个生产基地、总资产3200亿元的世界500强企业。2025年销售收入达5915亿元，形成纺织、铝业两大主业。
2: 没有落后的传统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落后的发展模式。面对数字化浪潮，我们深耕主业，实打实的用数实融合去提升我们的产业升级，让我们老牌传统产业迸发出新的动能。
0: 富海集团长期稳居山东省石化行业第一梯队，累计投资250多亿元，实施重大项目，在山东省内率先打通炼油、方厅、聚酯全产业链，并多点配套布局风光电、新能源项目，基本形成了能源、化工、新材料三者互促的产业格局。
3: 正在重点推进的是一个投资约757亿元的方厅原料地毯重构与综合利用示范项目。该项目投产以后呢，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766亿元。坚持走减油、增化、增材的这种发展路线，力争来实现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这方面呢，打造我们的核心优势。
4: 济南持续做大做强新能源装备产业，推动上下游企业精准对接、优势互补，以研练、补练、强练夯实产业根基。
5: 在中车风电济南总部整机生产基地，大型路上风力发电机正在组装调试。这个大家伙的稳定运行离不开法兰断件的关键支撑。
6: 法兰主要是在塔筒和整机连接部位用的一个关键的部件，它的每台的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那个对我们公司来也是一个关键的选择和长期的合作。
5: 中车具备完备的风电整机设计、组装与集成能力，但法兰断件这样的重型基础构件都需要从外地进货，成本高昂。
7: 因为呢，法兰呢是超大超宽件，它需要办理特殊的运输证，还要走特殊的通道，所以说呢，这个呢对我们的成本影响非常非常大。
5: 随着我国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中车订单量大幅增长，因此就近寻找法兰断件供应商迫在眉睫。而此时，原本主攻海外市场的大型断件企业伊莱特也在寻求转型，计划将重心转回国内，却对国内市场缺乏了解。
8: 接到伊莱特重工诉求后，我们专班直达一线，不仅看链主，更跑遍了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了企业、项目、问题、政策四张清单。我们协助企业绘制了产业发展图谱，既明确了主攻赛道，也把本地配套率、供应链堵点摸得一清二楚。为此，我们连续开了多场供需对接会。
5: 政府牵线搭桥，伊莱特找到了转型方向，中车找到了本地配套，
7: 能把我们的运输成本单台降低1吨100块钱。然后随后这段呢，我们就立马签起了场地合作协议。
9: 现在我们也与中车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合作。那在设计风机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参考我们的意见。我们和中车不单是甲乙方的短期买卖，是扎在济南这片产业土壤里的共同体。
5: 推动新能源装备产业进一步补链强链，目前济南市形成五能两新业态体系。2025年新能源装备产业规模增速超40%，
10: 抓好项目推进、生态构建，靶向招引一大批龙头企业积聚济南，全力推动产业能级实现高速跃升，将济南市打造成北方新能源装备产业发展高地，为高水平建设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贡献更大力量。
11: 在今年全国两优一先评选中，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多年间，企业坚持在小麦深加工领域深耕，将一粒小麦加工成了10大类600多种产品。
0: 阿拉伯墓

0: 聚糖是一种功能性膳食纤维，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允许该物质添加在食品或膳食补充剂中。眼下，由中裕食品研发的产品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1: 阿拉伯木聚糖呢是一种木聚糖，是一种功能性的糖，天然这个产品当中非常少。目前为止呢，我们共同立项了5个横向课题。经过前期的一些理化的这种分析啊，阿拉伯木聚糖啊，在这个改善代谢综合征、肠道稳态，包括抗肿瘤，以至于这个肿瘤的减毒方面呢，有应用前景。
0: 长期以来，国际上普遍采用米糠作为原料进行提取，工艺复杂，成本高昂。但企业研究发现，可以从自身小麦加工副产物酒糟中提取出来。如果可以量产，就解决了之前酒糟一直难以高效利用的问题。有了目标，企业立即组建研发团队，以党员为核心，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技术攻关。
2: 这款呢，就是我们生产的阿拉伯木聚糖，它现在的市场价格达到2500万元每吨，它在市场上的认可度很高，现在也是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
0: 工艺有了，市场前景广阔，但量产时又遇到了问题。原来在粗分离阶段，实验室里的分离方式采用的是离心机，但在工厂量产时没有相应大型的离心设备。瞄准这个痛点，2024年，中裕与江南大学、齐鲁工业大学联合成立实验室，为研发团队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我们转换了研究思路，不再采用离心的分离方式，而是采用多极膜分离技术。这样一来，就相当于设置了不同孔径的筛网，从而得到不同分子量的阿拉伯木聚糖，比原先的分离方式更为的精准，效率也更高。
0: 技术跑通了，企业当年立项，新产线已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就能投产，将现有产能扩大20倍。截至目前，企业党员团队牵头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38项，或发明专利17项，科技成果36项。
4: 未来，我们将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起点，做好五星共建、十号党委特色党建品牌，继续深耕小麦全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实现精深加工新突破。
5: 由省文联主办的第19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季开幕式暨“走在前，挑大梁，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山东篇文艺演出今天在济南举行。演出选取科技产业、乡村振兴等10个场景，以短视频加讲述加文艺节目的形式，展现新大众文艺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的蓬勃力量。由省委金融办等主办的资本市场直达企业加速跑活动今天走进泰安，发布首批泰安市资本市场顾问名单，5家证券机构围绕企业上市、债券发行等内容开展最新政策解读。活动同步组织服务团队下沉县区企业，精准对接产业链发展需求，提升企业运用资本市场意识和能力。
6: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
1: 火焰为笔，矿物为物，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飞仪更出彩。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易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5: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

0: 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

0: 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5: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

0: 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十二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2: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两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3: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4: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4: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5: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通电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 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工作。

0: 关。
1: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

0: 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天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雷阵雨转暴雨，25到30摄氏度；德州小雨，26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暴雨，25到32度；泰安小雨转暴雨，25到30度；菏泽中雨，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中雨，26到31度；临沂中雨，26到32度；日照小雨，25到28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烟台多云，23到31度；威海多云，23到31度；潍坊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淄博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

0: 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暴雨，25到30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1: 哎，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1: 行行行行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2: 你俩先上那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挣了四条。
1: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了吗？
2: 那时候不是这样。
1: 行行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2: 把他们叫过来。
3: 太爷。

那。

0: 小的，小的。过来，走。
1: 刘总，大喜了！走走走走，大爷，您在现场。

0: 哦，哎呦，哎呦，来来来，快，慢点慢点，来，坐好，来接。哦，
1: 太爷，门开了，您先进，您先进。
0: 我马上过来接你。
1: 哎，活菩萨，我帮你把行李拿进去啊。
2: 慢点啊！

这边，菲儿走。撑住，夫人，撑住，撑住，撑住，撑住，这边，撑住，夫人，撑住。

0: 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1: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0: 生生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
1: 孩子哭怎么办？
0: 孩子会哭，孩子会哭。生出来才会哭，生。生，
1: 那
0: 怎么生？
1: 箱子，
0: 用什么？
2: 箱子里有白布。
0: 白布，是这个吗？
3: 停！
0: 不行，我跟你说。

0: 你怎么生水啊？你什么水？你什么水？倒上水，倒上水！
1: 外父，包袱给我！
0: 包袱，你来。

0: 哥啊，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过去四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好，好。小严总啊，
1: 没事。

0: 你瞎猫的，不许动我的书，那是我的命根子，
1: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

0: 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刘，我也就跟着姓刘了。
1: 你把眼睛睁开了。
0: 不是，
2: 你都来过大哥什么军队？
0: 我再说军队多了，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
2: 是，对，那个林森，当初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
3: 你等着，等我上了岸，
0: 我弄死你！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啊！抓住！
2: 我姐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瘪嘴。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0: 我等，我等他有。啊！走！啊！

0: 这是你的家，加油！你打我，加油！我清醒一点，我能活着。我们去哪儿？
1: 我找一个。
2: 好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离开军队救我。这怎么回事？张云鹏，张云鹏，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0: 三娘娘才是逃兵。
2: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八十七里了，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没有，没有逃兵，6000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 老天爷不会让你死，你也活着，深冤呐！你说我这命真好，我还能给一个逃跑将军在长江里一块儿，你是媳妇吧？
0: 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呛死你！
2: 我还死不了了，我。

0: 我上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然后呢？
1: 唐倩，
0: 啥？
1: 唐倩，
0: 啥意思？
1: 妈的，唐倩！

0: 想过。
1: 哦，不不不不，白布白布，你怎么就那么多奇怪的词儿？谁不吓我？我给你撕开吗？
0: 行，
1: 不行，撕

0: 这样，这样行不行？
1: 行行行。
0: 等等等等等等。这样行不行？

조리가 대장!

我真受不了！来，快喽！谁？帅哥！

错。平安路桥下雨歇，还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尺弓并肩举出，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先拜了少。

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看，你看我们这儿有个刚出生的孩子，他刚刚出生，你让我们进去好吗？把门打开好吗？大哥，大哥别走，大哥。

0: 大姐，您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好吗？好的。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
1: 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我求求您了，
0: 大姐，求求你了，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出。

0: 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
0: 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
1: 求求您，
0: 大妈，我。

0: 说，
1: 啊，
0: 你以前来过足见吗？
1: 我来过呀。
0: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不是，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
5: 那倒是，
4: 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5: 你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啊？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

0: 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兽医，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 妈，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川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不是，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1: 也是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0: 巨人里本来就是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这么多人呢。等吧嘞，不要不要不要！不是，哦，不是这儿，不是这边。
2: 站住！不打不分你我。
0: 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哦。
1: 夫人，那你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
0: 我们堂弟两口子帮忙看着呢。

0: 叫玉芬娘旁。
1: 对啊，是男女八号是这吗？
2: 是吧？是啊，那邮箱我认得的。
1: 那都怎么这个样子？
2: 进去看看。哦，对不住啊。
3: 又留了
2: 心里嘛
3: 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找房住啊，没地儿了啊！要想住的话，只能传上家谱了，不同意就走人。哦，
1: 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
0: 是啊，
2: 淑媛。
0: 怎么了？
2: 哎呀，淑媛，
0: 嫂子，
2: 淑媛
0: 怎么来了？哎
2: 呀，慢点，慢点，慢点，抱歉，抱歉。淑媛，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0: 这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集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4: 来来，结婚。哦。哎呦。房东太太，来来来，结果结果结果。
1: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
0: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2: 淑媛，他不是租房的。他是云魁的勤务兵莫万福，从南京到上海都是他送的。嗯，这是我弟妹李淑媛。哦，
1: 太太好。
0: 勤务兵小兄弟，哎，对不住对不住，刚才呀、啊、把你当成租客了。哎呀，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进去吧，来。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5: 说的跟大善人似的。
6: 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涨过房？
5: 就是。
0: 来，小兄弟。哎。嫂子，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出去。
2: 啊，没有，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有心了。
0: 哎呦，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2: 云魁的孩子。
0: 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0: 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嫂子，云魁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2: 淑媛，太爷呢？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0: 大爹也来了。
2: 啊，
0: 怎么没一起呢？
2: 我们是一块儿到上海的，后来进租界的时候被冲散了，但我看见他们进到租界里头了呀。昨晚到现在也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1: 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2: 那刘嫂在身边，他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淑媛，云奇在哪里呀？你叫他过来，我们商量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0: 哎呀，他出去买饭了，也不知道怎么还不回来。哎，嫂子你放心，哎呀，你先别着急，你瞧你这脸色，

0: 肯定昨天赶路呀，折腾坏了，先喝点热水啊。
1: 对了，这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0: 你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1: 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2: 村长，快点！
3: 辛苦了，乖啊！

0: 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
1: 哎，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清一清的吗？这不但不清，还越来越像个菜市场了。
2: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还让我帮他们。
0: 哎呀呀！哎，
3: 做啥了你？毛毛躁躁的。
1: 我上楼啊，上楼你看着点呀。
0: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
3: 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你怎么说话的呀？
1: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哎，
0: 你是谁呀？
3: 不要讨好啊，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
0: 真是的，
3: 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升他当乡长，就是他不敢靠近我。
0: 哎，
3: 老杜三，
0: 你瞎看什么呢你？
3: 宝贝，再忍一忍哦。
0: 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
3: 你等我安排啊。
0: 那我跟你说，你咱俩可约法三章了啊。
3: 嗯，你说。
0: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伦敦晚礼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
3: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买，这回一定买，只要我宝贝高兴。
0: 哦，
1: 这还差不多。
3: 嗯，我走了啊。
0: 嗯，
3: 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0: 放心了啊。

0: 去了，买个饭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我跟你说啊，天塌了，洋行传来消息，前者完全，日本人昨天进的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0: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早卖，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了这么快？
0: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1: 他爹也来了？
0: 没有，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了。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
1: 不是，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那你想想你该怎么说了。
1: 我就说房子租出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家用。
0: 你是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0: 毛病呢？刘小姐那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吴经理你得罪得起啊？

0: 想要什么乡里。
1: 对，我洋行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0: 哎，你回来！我都应付老半天了，早就没词儿了。就见不得你这种遇事就怂的样，像个男人点儿。见机行事，来，赶紧吧，走。

0: 的手艺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啊。
1: 来来来，小朋友进来。
0: 别怕，进来嘛。哎呀，来，帮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嗯，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嘿嘿。
2: 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
3: 嗯。
2: 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
3: 嗯。
2: 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
3: 嗯。
4: 这和我云奎哥。简直一模一样，看着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孩子太可爱了，我云贵哥终于有后了，我云贵哥有后了。

0: 大嫂，没吓着你吧？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呢，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辛苦你了，云奇。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
1: 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谢谢你，淑媛。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
0: 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逃兵的，所以肯定要翻，一定要翻。
2: 对，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哎，
0: 我还听说少将殉国。
1: 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带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3: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一个大嫂说了，让大嫂听着往哪儿想啊？
1: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3: 你这什么叫？
1: 云奇，按理说，昨天晚上他也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
3: 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0: 大嫂，
2: 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他爹。
0: 好，
2: 淑媛，
1: 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0: 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
4: 哎，
0: 大嫂，这。 二楼你们原来那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4: 啊
0: 啊，对，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她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4: 你在说什么？
0: 大嫂跟孩子刚回来，
4: 人她住在阁楼啊。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0: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她收留下来了，你就把她要撵走吧。
4: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0: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啊！
4: 没说不是亲戚，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5: 他在说什么呢？闸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了，
0: 这不什么什么样的人？
4: 这不是在说我吗？
0: 不是你，是楼上的。

0: 烧狐狸，现在也表舅妈来。我跟你说啊，
1: 人收容他们，但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啊！
0: 别说了，
1: 这
0: 阿美
1: 都
0: 成
1: 什么样了？她一个女人，行，
2: 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0: 你说你
2: 把房子都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吧？
0: 你这是在说什么？别争了。我住阁楼吧。
3: 不行，大嫂，你不能住阁楼。
2: 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啊。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大傻子张云奇什么都听不懂。
4: 哎呦，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5: 帽子。哎
4: 呦，我的菜快。
6: 夫人，那个阁楼啊，你不能住。我刚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0: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3: 大嫂，这位是谁啊？
0: 穆万福，是云奎的勤务兵。
6: 张先生好。
3: 勤务兵，这刚来就做上饭了，轻车熟路啊。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
1: 张云奇。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西屋啊？早收拾早休息。
3: 那秦武兵，你跟我上来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神我那楼梯上的玻璃啊。好啊，
0: 云奇。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奎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3: 恩人啊，那大嫂，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
0: 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
1: 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5: 这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啊、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啊？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0: 淑媛，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
3: 好，大嫂，我来安排。淑媛，嗯，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儿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嗯。
7: 这两个人住在一起不更暖和吗？
8: 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
7: 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6: 不，张先生，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我刚刚做饭的时候看见了，那灶坯间里拐角的地方刚好可以放下一床板，麻烦你们给我一床被褥就行。哎呦，
1: 这房间没有啊，这被褥多的是，那我们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
0: 抱歉，你受委屈了。
1: 走吧。
3: 秦武兵，来，这边来。
1: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你啊。

0: 哎，夫人，你别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了，我就给留下了，给它挂起来。小猫的也有睡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我收拾的。放心吧，结实的很，掉不下来。 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儿，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1: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突然，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0: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忍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 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呀。楼下两个孩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那小狐狸精妖里妖气的，那上司横得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那要换做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的跟人说这种事吗？云奇会这么做。 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您去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他还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你别
1: 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0: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我跟你说，啊。
1: 这什么破地方吗？啊！笑什么呀？你能撞上也挺不容易的。
0: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说，根本不用等太爷回来，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要不你就直接啊，现在下去，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
1: 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可不能这样，
0: 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啊？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
1: 哎呀，
0: 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
1: 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哎呀，万福，啊！哎呦呦呦呦呦！哦，哎呦，你别去。
0: 没事吧？
1: 哎呀，这云清跟淑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
0: 你让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方良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
1: 我说了，你别去。
0: 先把太爷找回来再说吧。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宝贝，这是谁呀？是爸爸。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回来了，我们就团聚了。

小毛豆的鼻子、眼睛、眉毛长得多好看，完全的继承了大哥大嫂的优点。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豆，我这心里都问呀，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咱们也太难了。

0: 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
0: 怎么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1: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0: 不跟你说，我还是得跟你说。
1: 我不跟你说。
0: 哎呀，我说的不是小毛董，阁楼。我跟你讲，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
1: 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
0: 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1: 啊，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这个大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啊？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一万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去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0: 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1: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你呀、啊，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哦，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三张嘴就来投靠我们家了？哦，不对，应该是四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0: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我们张家很有家底的，好吧？大爹出来逃难，那身上金银细软能少带了，亏不了你。大嫂那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家是很自重的。他身边的那个秦武兵很讨厌，一天到晚那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1: 那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0: 知道。
1: 我听大嫂说到过，哎，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大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呢？
0: 哎，李淑媛，你小瞎子心了你了。

0: 你上哪儿去？
1: 去找大爹去。
0: 上哪儿找去？
1: 南明收容所。苏杰就我说，是我亲大爹，我是他亲侄子。我要是不找他，我还算个人吗？
0: 现在是他亲侄儿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1: 我就去，管不着。
0: 今儿礼拜几啊？

0: 小猫走。
1: 洗脚去。
0: 慢点啊。
2: 大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0: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2: 哎，好，谢谢。
0: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2: 哎
3: 哎，
0: 不是，嗯，你干嘛的呀？大家都排着队呢。
3: 哦，
0: 上后面排队去。
3: 哦，好好好好，
0: 快去快去。哎，别急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下一个啊。来，给你的，慢点啊。
4: 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
5: 哎呀，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租界当局抗议，工总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抗美人，也只能是在这慢慢过街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受辱》几个字，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他下班的时候被人用满枪给打死了。
6: 站住，你们站住，站住。
5: 旧王时报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都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有心没钱别负了孩子，来吧，拿着，拿着吧。
4: 谢谢。

0: 来了个参军长嘞，拿过来。
1: 你是逃兵吧？
2: 不是，我不是逃兵。
1: 哪个部分呢？
2: 幺零鲁豫，哎，姚头哥。
3: 奉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都由我部来收编。
1: 走，
0: 跟上。
1: 走。

0: 走。哪个部分的？叫啥子名字？坐噻，脑壳坏了嗦！再不说，俺逃兵处理哈。
1: 报告长官，八十七旅直属队伙夫黄二包。
0: 八十七旅，我收了恁个多伞兵，八十七旅你是头一个，你娃儿命还大哦。听说你们那个旅送货的时候遭打光了。
1: 是，都战死了。
0: 从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1: 是长官，
0: 归队嘛。
2: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0: 我们四十一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走了一千多里地，沟子都没走的都被派出来接人。
2: 是是，长官辛苦了。长官，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
0: 一路北上，第五战区。
2: 第五战区，那具体去哪儿？是奉国还是徐州啊？
0: 第一个伙夫猜得很准哦。哼，都是苏北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幺四幺军会合。
2: 幺四幺军，孙军长，
0: 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2: 孙怀义。
0: 哎，对了，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别个现在升军长了，淞沪会战，孙师长策应得当，指挥有功，现在调到第五战区当军长了。哎，前头的，搞快点，走。
3: 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
4: 在家也待不住。
3: 我多句嘴啊。你镯子呢？
5: 舒云一直管着一大家子，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3: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五张嘴都够了。那行，我不说了，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难民所我都去了，这巴掌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6: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
3: 哎，别别，哎呀，夫人，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7: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3: 哎呀呀呀！干什么？干谁呀？干什么呀？
8: 万福哥，
3: 包子，包子，
8: 活着，
3: 活着，活着。不是，你厂怎么在租界啊？
8: 我多机灵啊，外边活不了了，租界封之前我就溜进来了。
3: 有你呢，还胖了呢。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干什么？
8: 掌柜的死了。
6: 我知道。
8: 电也炸了。
6: 我知道。
8: 你的婚房也没了。
3: 你小子在租界干什么呢？
8: 我现在在鲁太居。嗯，难民都涌到租界来，饭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嗯，我们现在正招人呢，就缺厨子，包吃包住。
7: 在明晚的剧情里，孟万福在街头偶遇了从前一起共事的厨师老乡，为了帮张家人早日团聚，他拒绝了对方提供的工作机会。

0: 等他回到租界的张家老宅，却意外得知霸占房子的张云奇夫妇俩竟然在处心积虑地想要赶走他们。
1: 我这个人吧，说话糙啊，我这个眼睛看好人不太行，但是看着男盗女娼我可一看一个准。我听说这刘小姐是张太太的表舅妈是吧？
2: 怎么着？
1: 我就想问问了，张太太，侬表舅有几个老婆呀？侬舅姥姥知不知道他家里有这么一个骚里骚气的儿媳妇啊？
3: 你说什么呢？
1: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2: 谁呀？
1: 不要激动，我们正经人聊正经天好吧？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经理，张先生，你工作的洋行离家里不远吧？
4: 啥子意思？
1: 这意思，我那天路过你们洋行啊，碰巧在你们洋行门口看见了胡经理。他们家是在福开森路36弄。
5: 哎，兄弟兄弟兄弟，你不要听他们的，哎，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
1: 耍青皮是吧？哎呦，我那天碰巧又在胡经理家门口碰见了胡太太。这个胡太太，个子高高的啊，膀子粗粗的，脚巴丫子大大的，那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哐当的，整个弄堂都是他的动静呀、
5: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碰巧还看见了胡经理，
6: 没事吧？
1: 左手就拿着你喜欢的那件羊貂皮大衣，右手拿着万利泰的丝袜。哎，人胡经理在胡太太面前乖得跟猫似的。
5: 你什么死？
0: 孟万福几句话就把张云奇给激怒了，二人大打出手，场面越来越不受控制。虽然同为一家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可张云奇夫妇却整日处处刁难，恶语相向更是家常便饭。
7: 我们懂了啊，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就知道欺负我们家云奇，我告诉你啊，我们家云奇要没了工作，这个家谁都别想住。直说呀，何必一个白眼一个红眼呀、啊？还得把自己当大小姐呢？走哪儿还带着一个勤务兵，催眉鼠眼那样，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个兵啊！瓜田李下，孤男寡女，真把别人当傻子呀？心里怎么琢磨的？别人不知道是吧？
1: 妈的，这两口子又找骂！
8: 故作情当佛兵，骑兵也不轻不散，自立自散，怎可恨？怎可恨？
1: 大佬，该治雨了，雨死你这个娘们儿！嘿，跟我玩这个是不是？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我肚子。
7: 啊、哦，一起来是吧？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1: 肚子，肚子，肚子，肚子，肚子，肚子，肚子。我肚子你，我肚不死你。
0: 斗气归斗气，日子还是得继续。更何况眼下战火四起，时局动荡不安，孟万福也只能干回老本行，赚钱养活丁玉娇。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哪不停。

0: 战争的梦魇仍旧困扰着孟万夫，死里逃生的他带着对旅长张云奎的承诺，跌跌撞撞坚持到了今天。可对丁玉娇来说，失去丈夫，背井离乡，生活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1: 哎呦，大嫂，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那真好，待会儿啊，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法水摆一摆。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也就自个儿洗了。
2: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这两天天凉，孩子拉肚子，上午还拉了，窜稀。
1: 哎呦，这有啥的？没事啊，我不着急，您慢慢洗，辛苦了，大嫂。
3: 你看
4: 我今天搞到两瓶香水呢。
1: 哎呦，我的天老爷，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还是全户的。怎么着呀？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
3: 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你这五块十块的，你可涨了好几次了。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吗？
1: 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那你们几个跑单帮、囤积居奇，这算什么？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不如让你们家阿远多跑几趟，甭说是房租了，整条弄堂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路上导师都不花钱呀，你们怎么不去啊？
5: 你再说一句试试。
1: 云晴，
5: 哎，我忍你不一两天了。
3: 大爷的事你别管，上楼去。
0: 寄人篱下的日子如同一把枷锁，让性格要强的丁玉娇难以接受。为了襁褓中的孩子，也为了守住自己的尊严与希望，他勇敢地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明晚精彩继续。
6: 您好，
7: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
6: 请问
7: 拿好礼。
6: 吴先张律师在吗？吴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8: 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我的情况有点复杂啊。
6: 太太，我刚说了，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而且还要付预约费，要么您现在登记，要么您再考虑一下。
9: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6: 太太，你不能这样。
9: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父子
6: 喧哗。
9: 武律师，
6: 你不能这样。
9: 武律师，
6: 太太，你不能这样。
9: 武律师。
10: 太太，您刚才说87旅。
9: 87旅。
10: 那张云奎是？
9: 是我的先生。
10: 张太太你好，鄙人吴先生。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

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这组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整军训练的场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十次大规模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抗日救国军、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抗日烽火燃遍齐鲁大地。中共中央对山东的战略地位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1938年5月，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上意义重大，决以张经武同志去山东。1938年8月，张经武带领160多名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和一部分红军干部、原白区工作干部来山东工作。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将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山东各地虽然建立起若干块抗日根据地及广大的游击区，但分散于各地的游击队各自为战，未形成统一的领导和指挥。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沂水县王庄成立。为更好地统一作战，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指挥，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王斌任参谋长，辖10个支队，共25个团，约2.5万人。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发展成为在战略上有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1: 山东纵队成立后，一方面指挥各部队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方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
2: 由于我军英勇抗战，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部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
0: 到1938年底，山东各地建立起冀鲁边、鲁西北、胶东、清河、

0: 鲁中、鲁东南、鲁西南、泰西、鲁南、湖西等若干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从1939年2月起，山东纵队先后进行了5期整军，战斗力大大提高。在山东境内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8月，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境内的八路军各部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毛泽东在给徐向前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他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1939年10月13日，八路军第一纵队与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合并，徐向前、朱瑞直接指挥山东纵队各部队。1940年3月，日伪军500多人向沂水县孙祖镇一带进犯。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在九子峰设伏，取得孙祖大捷。战斗期间，附近民众自发为八路军送水、送饭、送情报、运送伤员。
1: 这次的胜利再一次地告诉了民众，山东八路军是抗战最坚决、最勇敢的一支队伍，是以自己的血肉来保卫祖国与民众的队伍。
0: 1940年6月，徐向前奉命回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山东纵队的名义随即恢复使用，并指挥其所属部队。1941年1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取消。山东纵队取得了攻克栖霞、收复莱阳、刘家井战斗、杨家横战斗、破袭交济铁路、鲁中反扫荡等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山东纵队在对敌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底发展到5.1万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纵队与入鲁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并肩御敌，逐步巩固和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为适应山东抗日斗争迅速发展的新形势，1938年2月底，山东省委决定，省委书记黎玉等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山东的情况。4月2日，黎玉等到达延安。4月3日，黎玉向毛泽东汇报了山。

0: 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并请求中央派干部去山东工作。
1: 毛主席对山东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地图上指出山东敌后抗战的发展方向，还做了关于注重根据地建设的指示。
0: 山东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区域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对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决定派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兼绥德地委书记郭洪涛率50多名干部携带2部电台去山东。郭洪涛一行到达中共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县南上庄的前一天，5月19日，徐州失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5月20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徐州失守，武汉危急，我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50-60人及电台2个去，今日可越金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的1-2个营去做基干则更好，但需准备长期留下，不还建制。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6-7月间，八路军第115师永兴支队和第129师金浦支队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这是第一批进驻山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9月，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第343旅政治委员肖华率100余人到达涝陵，将冀鲁边区的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 挺进冀鲁边是115师主力东进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毛主席十分重视主力部队东进山东，曾电令我们师尽快东进。
0: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6届6中全会召开，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出派兵去山东。11月25日，毛泽东等人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以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事宜。1938年12月2日，朱德、彭德怀便是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向山东进军。12月10日，第115师第685团改称苏鲁豫支队，于12月27日到达湖西地区。1939年3月1日，八路军以115师师部和第686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以东进支队名义进入鲁西。在此前后，第115师第687团、第688团各一部，第129师第386旅和先遣支队一部，第115师独立支队相继进入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山东后，在地方党政军民的配合下，在冀鲁边、鲁西、湖西、泰西、鲁南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开创了 山东抗战新局面。

0: 沂水县王庄，是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一个偏僻山村。自1938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迁到王庄以后，这里就成为山东军民抗战的指挥中心。为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并动员鼓舞全省人民进行抗日斗争，1938年11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任命刘岛生为社长，匡亚明为总编辑，开始了报纸的筹办。1938年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与刘岛生、匡亚明共同确定了报纸的名字为《大众日报》。
1: 定下来以后，办报的方针也明确谈了一下：第一，要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第二，要大力开展群众运动；第三，要坚持宣传党的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战，坚持抗战，解释抗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抗战的信心。
0: 创刊伊始，条件十分简陋，编辑部设在王庄的几间小屋里，仅有几张木桌和条凳，四名编辑每人负责一个版面。印刷厂设在云头峪村的几户农家草房里，地形隐蔽，可以随时应对日伪军的扫荡。三间草房是印刷车间，一间草房放纸张和装订。经过短期的紧张筹备，《大众日报》顺利出版。1938年12月30日，编辑部编好了创刊号的稿子，画好了版样，由交通员冒雪送到印刷厂。印刷厂的干部、工人按照各自的分工，紧张有序地开始工作。1939年1月1日早晨5时多，2000份《大众日报》创刊号全部印出。在创刊号的显眼位置，刊登着“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准备反攻”12个大字。一版刊登了发刊词，阐明了办报宗旨。自此，《大众日报》成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成为引导和鼓舞山东抗日军民团结战斗、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
1: 大众日报的创刊其意义非常重大，它当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向全省人民公开发行的一张党报。可说大众日报的创刊是山东报业的新开端、新纪元。
0: 报纸的发行主要靠我党的交通员徒步肩挑来完成，

真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毛泽东的题词成为大众日报坚持的办报指导方针。由于战事频繁，报社被迫不断转移，但大众日报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一直坚持出版。在抗战岁月中，大众日报忠实传达党的声音，动员军民，鼓舞军民，成为抗战烽火中的红色号角。

0: 这面制作于1939年的党旗，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几位妇女干部缝制的。党旗的设计模仿了苏联共产党党旗的样式，长80厘米，宽40厘米，旗面为红褐色，左上方有一颗黄色的五角星，中央偏左上方有一个黄色的镰刀斧头图案，右下角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是山东省内现存最早的一面党旗。1938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迁到了沂水县王庄。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发展党组织，山东分局民运工作团挨村挨户地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播撒火种。1939年春，山东分局妇女干部赵玉琴将码头崖村的进步青年刘红秀发展成为党员，并把一面他与几位妇女干部缝制的党旗交给了刘红秀，叮嘱他说，以后发展党员，新党员都要在党旗下宣誓，对党旗宣誓就是对党宣誓。
1: 上面的镰刀斧头表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血红的底色表明共产党员要为工农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献出生命与热血也在所不辞。赵玉琴向刘红秀讲解党旗的含义，也为刘红秀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0: 刘红秀以走村串户卖货做掩护，秘密发展党员。他向乡亲们宣传党的抗战决心，让乡亲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心系百姓安危，能让百姓翻身解放的党。在低矮的草屋里，刘红秀带领新党员在这面党旗下宣誓，他们握紧右拳高举，立下永远跟着党走的誓言。到1939年底，在不足200户的码头崖村

0: 刘洪秀先后分两批发展了54名党员。到1940年上半年，村里有十几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很快，杨家峪、松柏崖、石棚等村的村民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踊跃参军参战，成为各村抗战的带头人。抗战时期，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频繁的扫荡，刘洪秀坚守人在党旗在的誓言，为了保护好这面党旗，他把党旗缝进衣服里、被褥里，藏在房梁上、石墙里、地窖里，后又装进木匣子，藏在山洞里。在抗战岁月里，刘洪秀把党旗看得比命还重要。从1939年接过党旗，刘洪秀共发展了100多名党员。1989年，刘洪秀把这面用生命守护了半个世纪的党旗交给了党组织。
1: 只要不遵守我的生命了吧。

这面党旗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激励着无数党员和群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今天，它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实物，也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生动写照。

这把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刺刀和这顶日军头盔，是1939年5月八路军第115师在陆防突围战中缴获的。他们是日军侵略中国的历史物证，也是山东军民奋勇抗战的历史见证。1939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和第686团挺进山东。3月中旬，第115师在汶河以南连续拔除宁阳县葛石店、东平县围里等伪军据点，消灭伪军1000余人。3月下旬至4月底，第115师在山东纵队第6支队配合下，先后在东平县正海、肥城县阎王桥、东平县林马庄一带粉碎日军3次扫荡。第115师在太溪山区连续打击日伪军，直接威慑日伪军占据的战略要地济南和津浦铁路的安全。

0: 权，引起日军的极大恐慌。五月初，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韦高圭藏纠集日伪军8000余人，大炮100余门，分九路向泰安、肥城山区合围而来。5月11日，第115师师部、第686团、金浦支队、山东纵队第6支队以及地方党政机关3000余人，被敌围困在肥城路房一带不足10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各部队迅速抢占路房村周围制高点，凭险据守。
1: 随着一声声炮响，一团团烟雾卷上天空，鬼子的山炮向我肥珠山、崖山等阵地狂轰滥炸，顿时起伏的山峦上硝烟弥漫，沙石飞崩。鬼子的步兵、骑兵分多路向肥珠山、崖山运动，企图攻占我肥珠山、崖山等阵地。
0: 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八路军将士坚守阵地，进行顽强抗击。
1: 敌人冲上来，我们打下去，再冲上来，再打下去，一直把鬼子压在山下。
0: 激战至中午，第686团在守卫的肥珠山、崖山、黄土岭一线连续打退敌人10几次轮番进攻，坚守在凤凰山一线的金浦支队采取近战猛打战术，消灭了数百名敌人。冀鲁边7团和师直特务营以刺刀和手榴弹与敌人搏斗，守卫鸠山、蛤蟆山一线。
2: 我方的博子山阵地最后虽仅存4人，仍顽强抵抗，击退敌人7次，收获了在博子山下杀敌200余的战绩。当时敌人一度突入阵地的东南方，但我们的骑兵又立即用反冲锋把敌人砍回去。
0: 血战持续了1天，黄昏时分，不善夜战的日军开始收缩兵力，监视被包围的八路军部队的行动，企图天明后再次发起攻击。当晚10时许，八路军参战部队与地方党政人员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沿小路沟渠分3路成功突围。此次战斗，第115师等部伤亡200余人，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创造了我军机动灵活、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路防突围战是八路军第115师挺进山东后对日军进行的首次大规模战斗。这次战斗粉碎了日军歼灭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部队和鲁西党政机关的企图，保存了抗日力量，振奋了抗战军民的士气，对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抗战时期莒南县刘家莲子坡村的女青年在识字班学习的场景。教大家识字的老师叫林守明。

0: 后排梳长辫子的学生是他的姐姐林守英。姊妹俩是千千万万十子班的代表。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来到了沂蒙山。为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沂蒙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扫盲运动。识字班就是其中的一种。识字班一般在农忙后的中午上课，讲课的人不光有小学教师，还有一些县区干部，往往是走到哪里就把课堂设在哪里。识字班的学生男女老幼都有，但其中青年妇女的学习热情最为高涨。
1: 这个识字班也和其他小学一样，冬夏两季各放假半月，一月一测验，一星期一检讨，并能经常上课。
0: 课后，妇女们利用劳动空闲时间复习，各村的墙上、地上到处写满了字，干什么活就学什么字。这位正在纺纱的妇女跟前就写着“纺纱”二字。
1: 识字班里真模范，按到课堂去上班，一直上到下两点，回到家中快纺线。个人识字，个人好，妇女地位得提高，能看书来，能看报，也能看那北海票。
0: 学员们进步很快，识字班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据《大众日报》记载，1941年3月，沂蒙地区的识字班一共开展225处，学员4502人。到1943年，仅莒南县的妇女识字班就有520多个，学员15700人。由于女青年坚持的最好，成绩也最突出，所以在沂蒙大地，识字班从抗战时期的学习组织，渐渐演变成年轻姑娘的代名词。原本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经过识字班的学习，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识，更迅速提高了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思想觉悟。抗战后期，沂蒙山大批青壮年男子上了前线，这里的年轻女性主动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重任。他们筹军粮、做军鞋、救护伤员、抚育革命后代，动员丈夫、儿子、兄弟参军参战，积极参与支援前线，加紧后方生产，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铸就了沂蒙精神。而以识字班为代表的沂蒙女性支持革命，献身革命，成为中华民族革命红色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光荣的符号，也将在红色基因传承中熠熠闪光。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农历六月初一。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省专项督导督查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来看淄博一家企业深耕金属美容细分赛道，让小钢丸抛出大名堂。
0: 台风巴威移出山东，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明天多地还将迎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1: 临沂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乡风浸润沂蒙大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科技人才培育招引力度，推动科技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上轮督导发现问题整改督查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这次督导督查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出，组织周密，取得明显成效。对督导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列出清单，及时向各市反馈，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千方百计稳定经济运行，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要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高质量完成建设目标任务，要坚决完成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等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若干措施，强调要健全完善理论研究宣传选题策划机制，建强阵地平台，深化理论传播，强化人才引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抛丸是一种金属表面处理工艺，是高端制造不可或缺的一环。淄博一家企业深耕这一细分赛道，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转型，成为国家级单项冠军。
3: 眼下，淄博大亚金属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今年三月，企业斩获了近亿元订单，为大连恒力重工定制生产15套智能化钢板预处理线。
4: 造船用的每一张钢板都需要经过我的这个钢板预处理线进行抛完预喷涂车间底漆，用来保障它在分段合拢之前的不生锈。我们不仅能提供国际一流的这个装备还可以提供各类的耗材以及设备的维保和这个生产工序的一个运营，可以给客户提高50%的产能，降低30%的成本。
3: 过去，大亚金属的主业是生产金属磨料，产品有上百种，但市场

0: 常反馈，却时常受限于客户手中参差不齐的抛完设备。为了让好磨料配上好装备，企业下定决心自主研发。2020年，一个行业罕见的订单成为转折点，为世界500强青山集团打造高速钢带预处理线，要求在钢带以每分钟120米高速通过时，实现100%的抛完全覆盖。大亚金属迅速组建研发团队，耗时半年多，逐一攻克技术难题。
1: 我们一个是对这个磨料进行了改变，另外呢，就是我们把抛完器的功率加大了，这样子相当于每分钟抛出的钢丸量也多了啊，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覆盖率也增加了。最终这个高速钢带线在这个不锈钢行业呢是一炮打响。
0: 企业专注创新，政府精准助力，当地将大亚金属列为智能制造业产业链龙头企业，从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上给予全链条保障。
2: 依托产教融合与招才引智机制，一次性引进了高端人才20余名，有效破解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人才短板。我们指导企业申报设备更新超长期国债项目，一次性争取资金400余万元，超前统筹谋划，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的发展空间瓶颈。目前该企业已成功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0: 从单一的磨料生产到如今涵盖装备制造，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大亚金属已完成向全球化金属表面处理综合服务商的转型，产品广泛应用于船舶、钢铁、光伏、新能源汽车等10多个产业，持续的研发投入正在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订单。
3: 今年的订单排得也比较满，应该说有很多27年、28年的订单也陆陆续续的下单，进一步坚定了在专精特新这条道路上我们要继续的走下去。我们计划是通过15的发展能够实现我们的产值利润都实现翻番。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刘强同志任山东省委副书记。
5: 台风巴威昨晚7时左右进入山东，今天下午1时，台风中心已移出我省，省气象台解除台风黄色预警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
6: 自昨晚到今天下午4时，威海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暴雨集中在荣城东部、文登西部。
7: 我现在是来到了威海百货大楼附近，可以看到驻守在路边的防汛人员正在不间断地清理雨水篦子，那同时呢，排水泵车也是在现场待命。
8: 全体防汛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待命巡查，同时呢，我们在巡查车辆上配备了60袋防汛沙袋，可随时就地搭建挡水墙，6台道路抢险设备备勤，全力保障城市的排水系统平稳运行。
6: 昨晚台风过境，日照出现8级及以上大风，今天凌晨海上大风达到9级，当地重点做好沿海防御工作。随着台风离境，各港口陆续恢复生产作业，边检部门实时跟进码头复工进度，实行一船一侧定制化勤务方案，做好服务保障。
9: 我们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为受台风影响的船舶及时办理边检手续，确保船舶能第一时间靠泊作业。同时我们增派了现场警力，为港口全面复工复产做好服务保障。
6: 台风过后，烟台市很多社区组织居民全面清扫积水，疏通排水通道，对小区低洼地带、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清理。
10: 现在这个积水坑的这个浮球呢，经过人工排水以后，水位是下降的，排到市政管网去了。
6: 各地持续做好河湖水库调度巡查防守，截至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401座小型水库正在溢洪，均已安排专人盯守。全省河道水情平稳，主要河道均不超警。
11: 省级平台呢，又融合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的网络，同时呢，把我们5488座水库的雨水情自动监测预报和视频监控系统全部接入互联互通，实现了洪水滚动预报与多工程联合调度推演。
6: 受台风影响，7月12号12时至今天14时，全省共有16市、136县市区、1795乡镇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19.8毫米，折合水量约31.1亿方。平均降水量前5位是临沂、枣庄、潍坊、日照、威海。台风巴威影响期间，山东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等沿海地区严格落实防风避险要求，组织31155艘渔船回港避风，省。

0: 及统筹防汛应急力量，专业抢险队伍5.2万余人，各级落实救灾物资980万件，确保了防汛防台风形势总体平稳。山东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正扎实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汛期安全。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明天凌晨至夜间，我省中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聊城、济南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指今天16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旅游景区等防范应对。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发车活动今天在济南市大明湖火车站举行，列车设置山东非遗沅江项目展示等区域，13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每日随车展演。该趟列车是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历时18天，途经7个省自治区，将进一步传播鲁江文化，助力文旅资源互联互通。
1: 人民日益增长的品质化、多样化文化需求，为文化服务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蓝海。山东优化文化产业配套服务，深耕文化服务业，做强文艺新动能。
0: 在涝陵影视城，现实主义年代剧《家有七郎》正在拍摄。该剧是山东省年度重点电视剧目，以改革开放历程为时代背景，折射中国数十年的沧桑巨变。该剧选在涝陵拍摄，是因为当地影视承载能力和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2: 这个棚非常专业啊，然后呢，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涝陵的很多地貌啊，就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剧组点赞的专业拍摄条件，见证着涝陵影视产业的迭代。前2年，《唐探1900》《国色芳华》拍摄时，涝陵影视城没有专业室内影棚，处于为一部剧造一座城的拓荒阶段。为了解决场景可调性差等问题，当地陆续又建设了标准化、数字化专业摄影棚，
3: 包括一些科幻类的，包括一些穿越类的，都可以在棚内实现。现在我们影视城的这2个棚排档已经排到了年底，包括我们现在在给剧组配套的道具、特种设备等全流程的服务，可以让剧组轻松的拎包拍摄，计划今年还要再建6个棚。
0: 硬件提档升级，服务持续优化。涝陵通过精准惠企、就业帮扶、全域提质3大服务举措，吸引相关配套企业落地，全方位保障剧组生产生活配套需求，实现一剧落地百业增收。
4: 吸引剪辑制作、服装道具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户，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0: 影视产业蝶变，舞台文艺同样亮点纷呈。山东依托覆盖创作、展演、推广的整套服务体系，重点扶持的原创民俗舞剧《大染坊》今年4月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未来3年还将有150场全国巡演，让精品文艺走出山东，传遍全国。
5: 我们接下来的《大染坊》巡演会去到杭州、宁波、深圳、沈阳这些城市。这是我们通过舞蹈艺术的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大染坊，了解大染坊，了解我们鲁商精神和山东文化。
0: 以精品聚人气，以文化塑品牌。近年来，山东深耕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推动文化服务业提质增效。山东累计遴选了3批346个重点文艺项目，其中26部斩获国家级奖项。近2年累计拨付文艺精品奖励资金2825万元，培育出鲁剧、舞剧、文学、网络影视等一大批标杆文艺作品。全省文化服务业活力迸发，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持久的动力。
6: 临沂市立足红色底蕴，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新风浸润沂蒙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0: 在沂南县长山庄村沂蒙四季山村剧场内，沂蒙红嫂冒死抢救伤员的情景剧正在上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战火年代的军民鱼水情。
7: 你能进入这个角色里啊，就感觉啊，以前他们太伟大了，所以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个红嫂故事

0: 香肠出去。嗯，
1: 依托革命战争年代的古院落，长山庄村按照村庄集剧场的理念，以当地村民演绎本土红色故事，原汁原味打造了《跟着共产党走》《民兵连》等11部红色小戏小剧，目前已累计演出100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260万人次。
2: 我们把小戏小剧作为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抓手，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悟、群众传，动员群众自发参与小戏小剧创排展演，在乡村广场、农家小院、红色遗址开展常态化巡回演出，根植于这片红色热土的沂蒙精神，自然而然就转化为乡村向善向好的文明自觉。
1: 为了用好小戏小剧这个群众喜欢的演出形式，临沂全面推进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组建了15个专业创演工作室，挖掘培育乡村文艺人才1.6万名。在蒙阴县垛庄镇红日村，平均年龄75岁的村民乐队，在文化馆专业老师指导下潜心排练，活跃在村头巷尾，
3: 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
1: 这支老年乐队将富民政策、身边新风、移风易俗故事编成接地气的剧目，用乡音乡调唱出文明新风，让村民在欢声笑语中自觉转变风俗观念。
4: 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我知道农村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观众们喜欢什么，他都过上好日子了，就缺少这样的精神食粮。俺说了，只要咱玩动了，路灯杆子底下，俺大树底下，咱照样演出。
1: 以沂蒙精神铸魂，以优秀传统文化培根，以移风易俗塑形。去年，临沂推进沂蒙精神七进活动，开展宣讲1.1万余场次，受众224万人次，选述好媳妇、好婆婆等各类典型4万余名，实施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深入社区村居巡演3300余场。
5: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民企勇担当”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3位民营企业家分享勇担时代重任、笃行实业报国的故事。
1: 盛泉集团深耕生物质产业40多年，芬泉树脂和富南树脂产销量均为全球第一。企业自主研发的盛泉法秸秆精炼技术，攻克了秸秆三素分离的难题，把玉米芯和秸秆里的纤维素、木质素、半纤维素高效分离利用，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
6: 正在建设新的项目，估计明年将会相继投产。对于分离出来的产品，现在不断地从日用品走向高科技的新能源材料的高端化学品，打开这个1亿产业的赛道，进入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1: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从一家乡镇油棉加工厂起步，如今已成长为布局18个生产基地、总资产3200亿元的世界500强企业。2025年销售收入达5915亿元，形成纺织、铝业两大主业。
7: 没有落后的传统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落后的发展模式。面对数字化浪潮，我们深耕主业，实打实的用数实融合去提升我们的产业升级，让我们老牌传统产业迸发出新的动能。
1: 富海集团长期稳居山东省石化行业第一梯队，累计投资250多亿元，实施重大项目，在山东省内率先打通炼油、方厅、聚酯全产业链，并多点配套布局风光电、新能源项目，基本形成了能源、化工、新材料三者互促的产业格局。
8: 正在重点推进的是一个投资约757亿元的方厅原料地毯重构与综合利用示范项目。该项目投产以后呢，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766亿元。坚持走减油、增化、增材的这种发展路线，力争来实现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这方面呢，打造我们的核心优势。
9: 济南持续做大做强新能源装备产业，推动上下游企业精准对接、优势互补，以研练补练强练夯实产业根基。
10: 在中车风电济南总部整机生产基地，大型路上风力发电机正在组装调试。这个大家伙的稳定运行离不开法兰断件的关键支撑。
11: 法兰主要是在塔筒和整机连接部位用的一个关键的部件，它的每台的用量也是很大的。

0: 所以那个对我们公司来也是一个关键的选择和长期的合作。
1: 中车具备完备的风电整机设计、组装与集成能力，但法兰断件这样的重型基础构件都需要从外地进货，成本高昂。
2: 因为呢，法兰呢是超大超宽件，它需要办理特殊的运输证，还要走特殊的通道，所以说呢，这个呢对我们的成本影响非常非常大。
1: 随着我国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中车订单量大幅增长，因此就近寻找法兰断件供应商迫在眉睫。而此时，原本主攻海外市场的大型断件企业伊莱特也在寻求转型，计划将重心转回国内，却对国内市场缺乏了解。
3: 接到伊莱特重工诉求后，我们专班直达一线，不仅看链主，更跑遍了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了企业项目问题政策四张清单。我们协助企业绘制了产业发展图谱，既明确了主攻赛道，也把本地配套率供应链堵点摸得一清二楚。为此，我们连续开了多场供需对接会。
1: 政府牵线搭桥，伊莱特找到了转型方向，中车找到了本地配套，
2: 能把我们的运输成本单台降低一吨100块钱。然后随后这段呢，我们就立马签起了成立合作协议。
4: 现在我们也与中车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合作。那在设计风机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参考我们的意见。我们和中车不单是甲乙方的短期买卖，是扎在济南这片产业土壤里的共同体。
1: 推动新能源装备产业进一步补链强链，目前济南市形成五能两新业态体系。2025年，新能源装备产业规模增速超40%。
5: 抓好项目推进、生态构建，靶向招引一大批龙头企业积聚济南，全力推动产业能级实现高速跃升，将济南市打造成北方新能源装备产业发展高地，为高水平建设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贡献更大力量。
6: 在今年全国两优一先评选中，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多年间，企业坚持在小麦深加工领域深耕，将一粒小麦加工成了10大类600多种产品。
7: 阿拉伯木聚糖是一种功能性膳食纤维，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允许该物质添加在食品或膳食补充剂中。眼下由中裕食品研发的产品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8: 阿拉伯木聚糖呢是一种木聚糖，是一种功能性的糖，天然这个产品当中非常少。目前为止呢，我们共同立项了5个横向课题，经过前期的一些理化的这种分析啊，阿拉伯木聚糖啊在这个改善代谢综合征、肠道稳态，包括抗肿瘤，以至于这个肿瘤的减毒方面呢，应用前景。
7: 长期以来，国际上普遍采用米糠作为原料进行提取，工艺复杂，成本高昂。但企业研究发现，可以从自身小麦加工副产物酒糟中提取出来。如果可以量产，就解决了之前酒糟一直难以高效利用的问题。有了目标，企业立即组建研发团队，以党员为核心，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技术攻关。
9: 这款呢，就是我们生产的阿拉伯木聚糖，它现在的市场价格达到2500万元每吨，它在市场上的认可度很高，现在也是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
7: 工艺有了，市场前景广阔，但量产时又遇到了问题。原来在粗分离阶段，实验室里的分离方式采用的是离心机，但在工厂量产时没有相应大型的离心设备。瞄准这个痛点，2024年，中裕与江南大学、齐鲁工业大学联合成立实验室，为研发团队提供了新的思路。
10: 我们转换了研究思路，不再采用离心的分离方式，而是采用多极膜分离技术。这样一来，就相当于设置了不同孔径的筛网，从而得到不同分子量的阿拉伯木聚糖，比原先的分离方式更为的精准，效率也更高。
7: 技术跑通了，企业当年立项，新产线已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就能投产，将现有产能扩大20倍。截至目前，企业党员团队牵头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38项，或发明专利17项，科技成果36项。
11: 未来，我们将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起点，做好五星共建、十号党委特色党建品牌，继续深耕小麦全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实现精深加工新突破。
7: 由省文联主办的第19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季开幕式暨《走在前，挑大梁：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山东篇》文艺演出，今天在济南举行。演出选取科技产业、乡村振兴。

0: 京等十个场景，以短视频加讲述加文艺节目的形式，展现新大众文艺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的蓬勃力量。由省委金融办等主办的资本市场直达企业加速跑活动今天走进泰安，发布首批泰安市资本市场顾问名单，五家证券机构围绕企业上市、债券发行等内容开展最新政策解读。活动同步组织服务团队下沉县区企业，精准对接产业链发展需求，提升企业运用资本市场意识和能力。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我敲门没人回应，担心你出事，我就自己上来了。我还没倒下呢，你怎么成这样了？
1: 我真的没力气。
0: 我不是来纠缠你的，还你钥匙。
1: 谢谢啊。
0: 你是内疚的生病了吗？
1: 对不起。

0: 是你写的吧？
1: 你看啊。
0: 作弊的人不是你。

0: 是我。什么心有灵犀，命中注定，都是你的错觉。我也没有非你不可，所以你用不着这么内疚。
1: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会传染的。
0: 就当是分手礼物吧。

传给我，你就好了。都说失恋就像得了重感冒，回去我也病一场，我也会好的。到底不是我头上的云，还是抓不住。赵小琴，你小说写得真好。

0: 这样超过了预想，你出现的方向是我所有的目光，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除了更傻的自己，除了没拥有的你。
1: 老婆，我好不容易腾出时间来，东京票都订好了，想让咱们一家三口好好玩一玩，你这边现在又有事儿了。
2: 哎，这回任养茶树的事儿我真得亲自去定。
1: 是不是我说那些话你就往心里去了呀？那我赚钱为谁啊？不就是为了你和儿子吗？再说了，咱家的钱不一向都是你决定怎么花吗？你想做茶厂你就做，我就是不想你太累了。
2: 我不是在跟你赌气，这次反正阴差阳错的逼了自己一把，不也想出办法来了吗？我有预感，如果这次方案可行，真的能解决茶山中长期的发展，到时候就帮你把包袱卸下来了。
1: 明白。
2: 你就在家好好的看家，好好看儿子，等我回来。
1: 等你回来。老婆，你快点回来吧。
3: 好。
4: 刚刚失恋，想陪我去茶山出个差。我一想，要不然拐个弯介绍你得了。
2: 哪来的车啊？
4: 这车啊，租的。
5: 你快回去收拾东西，出发了。
4: 跟我们去茶山住两天。
2: 现在啊，
5: 走啊！
6: 哎呦，等。

0: 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坐着爸爸妈妈开的车，现在还真有点想他们了。
1: 最后都会在天上重逢的，
0: 所以人生就是会有太多的遗憾，来得及是最骗人的一句话，所以有想做的事儿，想爱的人，就应该尽全力。

0: 顾佳呀，
1: 村长，等好久了。哎
2: 呦，没有，你们辛苦了吧？
1: 还好还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好朋友小琴，你叫小琴就行了。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曼妮。村长好，村长好。哎，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来，我来，我来，我来。
3: 啊，我来就可以了。
0: 这样，你让我拿吧。
3: 现在好吧？
0: 哎，好，房间都准备好了，拿好了，干干净净的。
3: 谢谢啊。
1: 那个村里那个腊肉还有没有啊？哎，你好，
2: 你好，哎，老肉，
1: 跟他们路上说了一路，放点辣椒一炒，馋掉下巴。哎
4: 呦，下来啦，下来啦，
3: 哎，
4: 慢慢来，
3: 阿姨，
4: 这样
3: 好，
4: 过来过来，
3: 阿姨，
4: 哎，阿姨好，哦，过来，
2: 跟着我。
5: 那你们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1: 哎，谢谢村长，辛苦您了。哎，姑姑，我发现刚才一路走进来，这些村民都好喜欢你啊。其实他们这儿的村民都特别质朴，所以我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茶厂搞好，要不然都没法跟他们交代。
6: 都是真心换真心的，你付出了那么多。
1: 其实这里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你们来到这儿就什么都别想了，好好的干几天体力活，真的特别解压。
6: 真的，
1: 走的时候你会觉得身心轻快，但是就是住的条件有点艰苦啊。
6: 挺好的，好久没三个人一块睡了。

0: 我们这里每户人家负责几亩山林里的茶树，冬天快到了，茶树呢也不长了，进入休眠期了。这是今年最后一次休整了，就盼着来年春天呢，长得更好。
1: 那什么样的时候修剪掉的呀？
0: 这茶树呢，跟人一样，有幼年期、中年期和衰老期。这幼年期呢，只是为了定型。 到了中年期啊，有的茶树需要轻修剪，可有的茶树啊，就需要深度修剪，要改造树冠，砍掉分叉，这样呢，让营养和养分直接的通到主干上去。这也不舍得，那想留着，那只能提前进入衰老期喽。<笑>
2: 挂了挺多的嘞，姑姑，你说山的那边是什么呀？

0: 翻过这座山，到那边的山我去过，风景真的特别美。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云海。
1: 你别说出来啊，我还能想象一下。
0: 那边的风景真的是特别美，
1: 我想去那边看一看。
0: 看来这一趟家没白回啊。
1: 嗯，
0: 至少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了。
1: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

0: 一位，您要咖啡，要茶叶？
1: 要茶叶。
0: 茶叶几盒？
1: 两盒。
0: 两盒，好，来，两盒一个包装，来，扫一下吧。后面的也是要茶叶吗？
2: 对。
3: 你说你非要送我回家，然后自己再打车回去。
4: 我都已经十多天没见你了，就是想多跟你待一会儿，多待十分钟也行。
3: 好，我好好补偿你。
4: 好啊，你说的啊。
3: 我说的。
4: 那你让我去你家里看看吧。
3: 不行。家里有阿姨，还有孩子。
4: 那就等他们不在的时候嘛。我就想看看你家什么样子，我看看就走，求你了。
3: 肯定不行。
4: 哦，我知道了，我不应该提这种要求让你为难的。那我先回去了。
3: 没有，除了这个，别的我都答应你。
4: 嗯。那你慢点开车。
3: 好。

0: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吃到火锅啊！对啊，
1: 这个生活也挺美好的吧？嗯，开心啊！晚上这边天凉，所以要吃点热乎的东西。嗯，哇，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
2: 特别温暖。嗯，啊，
1: 人心都很淳朴，感觉跟大城市完全不一样。嗯，哎，
0: 谢谢。
1: 你们三位多吃点啊！
3: 好，谢谢。
1: 还有菜，
0: 还有啊。
1: 快，你们多吃点。所以就想带你们俩来感受一下。哎，那你带许幻山来过吗？
0: 他来过呀，第一次来看茶厂的时候他就来过。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之前为什么怀疑他，我们之间也变得不那么亲密了。啊？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说我们俩没话说吧？也不是，也有挺多话说的。 但是后来我反思了一下，我们说的70%好像都是因为工作、事业，剩下的30%呢，大部分是子妍。关于我们俩个人的情绪跟感受，真的好像从没聊起过。现在有了茶厂呢，我反而觉得自己充实了，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在意那些细碎的东西了。所以这点是我想改变的。
1: 改变挺好的。
0: 我吧，从小到大都特别习惯的去依赖别人，这点你最清楚了。什么大事小事啊，我总想着，哎呀，不着急，再等等，再想想，要不然问问别人的意见。

0: 可真正别人给你的意见是你自己内心想要的吗？不一定。
1: 活了30年，好像才刚刚找着点自己，至少懂得去拒绝了嘛。所以我就想，不管能不能负担得起别人，先负担得起自己吧。
2: 来，为自己。
3: 小青长大了，
1: 为自己，
3: 干杯！干杯。
4: 我们只有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呢，才会更加了解自己的。你看我离开老家这么多年了，小镇呢没什么变化。但是我呢，我已经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呀，我的心安不下来。
1: 所以呢，
4: 所以这次回到家，我就更加笃定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3: 你看吧，我就说他会回来。
1: 欢迎回来，
3: 欢迎回上海，
2: 再创高峰，再接再厉，
1: 一定可以的。
5: 来，慢慢吃。
1: 还有啊，
3: 不用准备了，
2: 够了，够了，够了，放了，放了，放了。
1: 哎，这些菜都是我爱吃的，
2: 真的，
1: 好开心。
2: 开心最重要。
5: 女孩子最喜欢喝的奶茶。
1: 啊，还有奶茶。
2: 这怎么会有奶茶呀？谢谢谢谢
1: 谢谢，
5: 慢用啊，
3: 慢用，
1: 谢谢谢谢。
6: 其实今天我们是沾了小晴的光啊。
2: 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奶茶啊，是有人专门送给小晴的。
2: 谁啊？
6: 小晴，有人在村口等你。
3: 真的假的？
6: 真的，我没开玩笑。快去看看吧。
3: 往右拐直走。
6: 谁啊？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谁了？

0: 你干嘛呢？我切豆腐呢。哦。哎，刚才我切那几个菜，你吃了吗？没有啊。你弄那么大阵仗，就是来送外卖的呀？也不是。
1: 我把你好多喜欢东西也都带来了，那招财猫就在车上呢。我从老家回来，知道你来这儿了，我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0: 过来干嘛？
1: 接你回家。换眼型了，
0: 那你舒服吗？
1: 不太舒服。这卖眼镜的人让我买年抛，说年抛便宜，不是便宜，是年抛好，我也没用啊。
2: 你别装睡啊！啊，
3: 你们开房车怎么从湖南回上海啊？
0: 你知道要开多少天吗？
4: 不知道呀。
0: 那你这要跟他回去啊？
4: 那反正我也要回去，我就搭个顺风车呗。
2: 嗯，你怎么仿佛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3: 那我就搭个顺风车好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说你是不是早就想坐房车回去？
5: 不过我跟你说，你脑子伸伸紧啊！你这一路回去，顺便要考察考察他到底是一时性急还是痛感前非。
0: 有道理啊。嗯，
4: 什么有道理？我觉得陈老师挺好的。
0: 你不知道，这次陈老师真的改变很大。
2: 怎么了？
0: 你知道他把眼镜给摘了。
3: 这个意思啊？这个
0: 没了。
3: 他戴隐形眼镜了。
0: 啊，对的。

0: 啊！
1: 哎呦，怎么了？
2: 哎，我的茶树有人认养了，
1: 真的？我看
2: 看，你看，陈女，
1: 捣乱了他。
2: 没谢陈老七了，要不看在你大人面子上，陈老师这么抠的，还能认领茶树？
3: 小七，你又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2: 这回这个通道开启以后，我们到上海就可以大肆宣传了。
3: 顾佳，你得反省一下，你之前你开启了那么久，是不是都没有人？你看我们一来，我们是不是你的福星？你马上就开启了，
1: 对
3: 是
1: 吧？
2: 对啊，老曼妮啊，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3: 礼物呀，你别闹了。
2: 真的有个礼物啊？
3: 别闹了，我才不想。当当当当，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呀，
2: 不要吗？
1: 呀呀，你们怎么看吧？
2: 有本事你别要啊！
3: 这份礼物我喜欢。那我收下了啊，
2: 不客气啊。
4: 不过你怎么买二等座啊？你不能买上等啊，头等座。哎，
2: 人家创业不容易嘛，你干脆跟他们做房主。
1: 讨厌你们俩。

0: 在上海等你啊。嗯，我走了。嗯，
1: 慢点啊。嗯，慢点开。
2: 拜拜。走了。

0: 一个人开回去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吧？
0: 那我在上海等你了。
1: 我走了。
0: 拜拜。

0: 嗰個人貌，
1: 嗰個人都熟嘛？
2: 唉，這麼酷的車我也想開。
3: 開什麼呀？你也沒駕照。
2: 我有啊。
3: 你哪來駕照啊？
2: 我考。哎，烤肠你吃吗？咖啡你喝不喝？
1: 都行。
4: 哥，路书我发你了，按照这个路线走，哪一站都有惊喜，肯定能求婚成功的。

0: 啡。
1: 导航已经设好了，咱出发。
0: 哎，你把手机收起来。
1: 干嘛？
0: 不想了。以前我一上车就睡觉，都是你又要开车又要看导航，我都没关心过。现在剩下的路交给我吧。
1: 不用，你哪看得懂地图啊？
0: 那手机导航有什么不会的？都有提示的。你放心吧，我会帮你看好路线，盯好路况的。

0: 不是，
1: 啊？
0: 怎么走我已经想好了，不用你，真的。
1: 你怎么走告诉我呀？听我的，出发吧。走啊！
0: 哎。

0: 你看手机，你看路啊！不是说好了我帮你导航吗？你这么不相信我？
1: 我没不相信你，我就是想确定一下你设定的那路线能路过星城吗？
0: 会呀，你不是跟我说那有一个房车营地，今天晚上在那驻扎吗？
1: 啊，
0: 我是按照你说的路线导航的呀。
1: 好，那就行。
0: 开过了
1: 啊！
0: 那个刚刚那个出口，没下去，开过了。
1: 没关系，前面找地儿，咱们掉头。
0: 我不去了，这个下一个出口要42公里呢。
1: 那怎么办啊？咱们得去营地啊，今天晚上。看。我说让你打开语音导航，你偏不听，非要自己看手机。不行，前面找地儿掉头。
0: 不是啊，是你要自己看手机，你不看路，然后跟我说话，我一分神就没盯住，200米就过去了呀。
1: 我跟你说过，不是晚上去营地呀、啊，这现在去不了了，可怎么办啊？
0: 哎，没事没事，去不了营地，找个酒店也能住嘛。
1: 住酒店？
0: 随遇而安挺好的。你好好开车，你好好看路啊。我帮你看看有什么酒店、啊。
2: 错过了没去成，你往回开呀、啊？
1: 都已经开出这么老远了，我再掉头往回开，会不会太明显？
3: 人家那钱可是不会退的啊！
1: 没说钱的事儿。
4: 那你今晚住哪儿啊？
1: 在县城里随便找了个小旅馆。你嫂子说她不愿睡车里。
3: 你也是笨得可以，我看了看导航，问题不大。明儿啊，你争点气，拿回导航权，努力开回原路线上。咱们后面还有安排呢，啊？
1: 行，我知道了。哎，我先不说了，挂了。
0: 这个是你房间的房卡，我先回去休息了。哦，对了。你帮我把那个袋子给我。晚安。
1: 晚安。
5: 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1: 这是怎么了？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居人间温暖。
2: 我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4: 1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2: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3: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3: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3: 欢迎
1: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3: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1: 对
3: 吧？我干集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3: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3: 是的，是的，老百姓嘛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 C 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3: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3: 我是干1年。
1: 这1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3: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3: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0: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极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4: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4: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极居客电力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月

0: 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1: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0: 这里面是石墨烯。
1: 嗯，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0: 来，
1: 感受一下。
0: 好，
1: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嗯，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伸视线吗？
1: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3: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1: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0: 完全没问题。
1: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0: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1: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我们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0: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银座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0: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4: 我干极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啊。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0: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极居人间温暖。
5: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6: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0。

0: 三的，对，两天能干完了吗？啊，
1: 一天干就完了。
0: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2: 以前是两层，现在是六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3: 没关系。
2: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聚客，这一层现在就是六个房间。两层做一个汗蒸房啊，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0: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4: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聚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0: 欢迎
4: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5: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4: 对
5: 吧？我干集聚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4: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5: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一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4: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5: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6: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5: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4: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5: 我是干1年。
4: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5: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4: 心有不甘。
5: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6: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4: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7: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4: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7: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 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4: 集聚客电力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7: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4: 这里面是石墨烯。
7: 嗯，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4: 来，
7: 感受一下。
4: 好，
7: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6: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伸视线吗？
7: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1: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7: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4: 完全没问题。
7: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4: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7: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4: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7: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4: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集聚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内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淳朴相

0: 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这是怎么了？工作不开心啊？
3: 不是，我要回上海了。
2: 我跟我妈妈都约好了，下周咱们两家人一起吃个饭。你现在说回上海，你这什么意思吗？
3: 张志，我以为我在上海受了点挫折就能死心，回来求一份安稳。但我回来之后，其实每时每刻我都想回去。我已经接受那样的生活了，我不甘心，我还想拼。
2: 拼什么呀？人拼来拼去，不就是为了成个好家，把日子过顺当、过安逸吗？啊，你留下来，这些马上就都是现实了。
3: 人不能只为了成家吧？两个不同路的人成了家，会比一个人更寂寞。
2: 你是我第一个公开的女朋友，大家都认为我们马上要结婚了。
3: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要结婚的话。张志，我留不下来。小镇很好，家里很好，你也很好，是我的问题。
2: 你相信我，没有什么问题啊，你留下来，车子房子都是现成的，工作呢稳定轻松，生活安逸自由。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它能给人安全感呀。你说看得见的医疗、就业、教育、养老，看不见的生老病死，在这儿这些通通都有保障，这有什么不好？
3: 你说的都没错，可是我没办法，我就是待不下去。张志，你很好，是我没有福气。对不起了。
2: 你站住。王曼妮，你想过没有，回上海三个字说着简单，可是你知道你回去之后面对你的将是什么吗？你一切从头开始啊。你年纪也不小了，比美貌一年一年的小姑娘年轻的不要钱似的往上海冲，比试也是，上海看上去比家里机会多，可是一个人就算再怎么努力，在上海他就只能飘着，想定居有可能吗？我是过来人，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人啊，他有权利选择平凡又幸福的活着。

0: 哪有你这样的孩子呀？说好了踏踏实实在家里过日子，再也不走了，怎么说变就变了？妮妮啊，你是不是太任性了？你说你要出去看世界，你在家里就不能看世界了吗？
1: 留在你们身边，你们踏实，我不踏实。你就再给我几年时间，你让我再到上海再拼几年。等我有能力了，等我稳定了，我第一时间就把你们接过去，行吗？
0: 我们都一把岁数了，我们折腾不起。
1: 你们不是折腾不起，你们是不想折腾呀。 那你说我能在这生活吗？我能。我在这都长了20年了，回来觉得不适应，就是个时间问题。你让我再待上个半年、一年，都能习惯。但这是个想不想的问题呀。家里很好，你们也对我很好，叔叔阿姨也对我很关心，每天到单位天天同事给我送早饭吃。这种安逸和舒心，我相信一定有人喜欢过这种日子。 但我就是不喜欢，我还是想回上海去。我在那里跌过跟头，想想还是不服气，我还是想要在哪儿跌倒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所以就算吃苦，我也一定要回去。

0: 妮妮啊，这个原本是留给你结婚用的，现在啊，你自己拿着吧。今后的路怎么走，全靠你自己了。密码是你的生日。
1: 爸爸妈妈都一把岁数了，你爸爸的身体远不如以前，我们就是想一家人在一起，可以有个相互照顾，你非要走吗？
2: 妈，我就是求你一件事儿，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我说什么来着？那娟娟的头发拉都拉不直，
1: 还谢了您一个刹车片呢。
0: 走吧，踏踏实实的走，每一步都算数。
1: 哎呦，保重，走了。

这边。

0: 在这儿等我呀？嗯，
1: 怕我反悔啊？嗯，当然不是，来当你的台阶，你的后路，陪你回上海。
0: 谢谢。
1: 走吧，
2: 走。
1: 慢点啊，这楼梯有点窄。
0: 好，
1: 小琴早就把钥匙给你配好了，还给你留了一个爱心小贴士。
0: 小琴画的地图

0: 图谁看得懂呀？
1: 在你来之前啊，他就已经给你买好了新的毛巾、水杯、牙刷、牙膏，说等你搬回来以后要跟你一块儿住。
0: 那我要是不回来，不就白买了？
1: 不回来？那怎么可能？绑也得把你绑回来。
2: 不过看现在这个情况，估计你没有室友了，你得一个人住这个房子。
0: 唉，那不是挺好的吗？你看他画的，他自己都写，哎，你看假装你能看懂了，都知道我看不懂，你说他画了干嘛？
1: 画的挺好的嘛，这是医院，你看小卖部。
3: 老婆，一会儿回去好好洗个热水澡。
4: 我是要洗个热水澡了，这几天脏死了。哎，你等我一会儿。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1201的快递？
2: 稍等，我看一下。
4: 你是新来的吧？
2: 我叫李悠悠，今天第一天上班。您住在1201是吗？
4: 有吗？
2: 没有，之后要有什么的话我替您代收就行。
4: 好，谢谢。我这趟去茶山真的挺累的。

0: 这个新来的前台还挺好看的，挺热情的，估计是刚刚大学毕业。嗯。哎，我这次去茶山，二维码的通道已经开通了，也可以认领茶树了。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等熬过明年春天，老公。
1: 老公，嗯，
0: 你想什么呢？我刚才想了想，还能以什么样的渠道替你推广一下那个空山茶？
1: 我想了好几个渠道，我回家跟你说。
0: 这一趟去茶山还真的挺累的，我每天在那儿就睡3个多小时。
1: 辛苦了，老婆，特心疼你。 你赶紧好好休息休息啊！哎，
0: 我还真是得赶紧换件衣服洗个澡。
1: 好，你赶紧去。
0: 我先去泡澡了。
1: 好。

0: 你不是找份新工作吗？不会这么巧吧？找到我们家钱财来了。我想天天都能看见你。我不想再像钱姨这样，一个人在家等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出来。我知道你身不由己，所以我可以到你身边来。
1: 别闹了。
0: 我没有闹。我来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你，你是我留在这个城市唯一的理由。我找这份工作就是想离你近一点，才这么一点别的想法。

0: 用担心我啊，我就好好完成我的工作，不会做任何出国的事，也不会影响到你家庭。
1: 换份工作，赶紧辞职。

0: 你去哪儿啊，老公？
1: 刚才手机落车上了，学校手机。
0: 我洗完澡，困觉就上来了，我去补会儿觉。待会儿儿子从幼儿园回来，你告诉我一声。
1: 好，睡会儿吧。

0: 谢谢啊。来了，坐。马上啊。
1: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刚刚晾晒好，尝尝。

0: 怎么我在别处就尝不出这种味道了？
1: 豆豆是给你专属烘的，我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妮妮豆。
0: 没必要，哪有什么专属的口味，连人都会变的。
1: 来去一趟变什么了？
0: 从前我太虚伪了，想要的那么多还不敢承认，回去一趟才发现没什么不能放下的。
1: 我怎么听着有点怵啊？
0: 江城，我们干脆点说吧，我很珍惜你这个朋友，我们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别对我再有什么想法了。啊，当然了，如果是我自作多情，那最好。
1: 你没有自作多情啊？没有。是不是我又错过了什么？
0: 是，如果我离开之前你对我说的不是让我留下来工作，也许我会考虑，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各自都有各自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别再纠结过去了，我们都应该干脆点。喝完这个，就别再给我哄了。谢谢。
2: 请问
3: 你是腾讯公益的徐老师是吧？
2: 哎，是。
3: 抱歉，我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
2: 是。
3: 那个采访提纲我也已经看过，那我们可以开始。
2: 哎，好的。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3: 嗯，好。
2: 我是看着这个机器还是看着您啊？
3: 您看着我就可以了。
2: 哦，好。
3: 嗯，我们在采访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时候呢，提到了想要联系一位捐助者，然后他们就推荐了您。
4: 我们听工作人员说呀，您在前不久第一次听到这个爱小鸭基金的时候呢，就已经决定要捐款了。
3: 想请问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动力呢？
2: 其实是因为我的茶厂本来就在贫困地区，其实那边有很多留守儿童，特别是女孩，我有时候也在想自己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因为我自

0: 自己毕竟也是从少女时期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健康卫生还有性别教育对于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也许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1: 是，那想请您就是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鸭包，可以吗？
0: 这个小鸭包里面其实装的都是一些适龄女孩可以用到的东西，比如内衣裤。
2: 我想天天都能看见你，我不想再像前一阵那样，一个人在家等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出来。我知道你身不由己，所以我可以到你身边来。我来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你，你是我留在这个城市唯一的理由。

0: 干嘛？干嘛呀？
1: 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现在送你去机场，回北京。
0: 干嘛？
2: 干嘛？
0: 不是，怎么突然这样啊？
1: 重要的东西我已经给你装上了，拉下楼给你寄过去。
3: 去干！
0: 我说了我不走。
1: 带上证件，现在就走。

你一定要跟我分手吗？一定要这样跟我分手吗？

0: 分手。
1: 我在上海，你回北京，只要我们不要再联系，彼此很快就会忘记。我是一个有老婆孩子的人，我离不了婚。悠悠，你是个好女孩。
2: 就因为我这份物业工作是吗？让你突然发现我不应该出现在领地里。
1: 是，我对你、对顾家、对孩子，我十分愧疚。你不要再逼我了，离开。
0: 喂，老婆。好，我马上回公司。
3: 哎，咱们公司的人怎么提前都走了？
4: 老婆，这么着急把我叫到公司里来干什么？你想？
5: 你跟我说蓝色烟花全部都销毁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再生产了，是不是？这些订单是什么意思？
4: 老婆，别紧张啊，你把心放肚子里，我千叮咛万嘱咐的，绝对安全。
5: 绝对安全？我们这个行业有绝对安全的事儿吗？沈杰出事儿，你看见了没有？当初我们俩做这个烟花公司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要走稳扎稳打的路线，安全是稳定是第一位的，我不管利润多少，

0: 为什么私自做这个决定，不跟我商量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生产这么危险的蓝色烟花？什么叫私自做决定？那我不是这间公司的设计师和老板吗？我连生产什么都决定不了了。还有你说的，风险产品符合燃放标准。 又没有任何违规的操作，我存放的时候注意点安全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按照你说的，没有绝对，烟花厂就别干了。蓝色的会上，那没有别的颜色的了，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什么颜色？你告诉我，不会上。
1: 你怎么强词夺理呢？
0: 你就是太讲理了，你永远在扫我的兴，永远在往我头上泼冷水。你懂不懂得欣赏什么叫做艺术？艺术品。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

0: 关注于当地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体现你是否真正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坐在田间，或者是坐在一个他们经常吃饭的一个小饭馆，你去听跟他们聊天，或者真正能深入到他们家庭里吃一顿农家菜，帮着他们做一些事情，感受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
1: 行进中国嘛，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因为行进在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从这趟边境行当中领略到在边境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

0: 未知感给我很多的快乐，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让我觉得很感动很震撼的一些大自然的风光，能让它留在我的心里。
1: 行进中国，我们

0: 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和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沿海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着北部湾约4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北海，它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在对外商贸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行进中国第一季将由此出发，沿边境一路西行，最终抵达滇藏交界的香格里拉，游历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探索最绚丽的风光，发现最真实的幸福。
2: 应该就在附近了。
3: 广西，我上次来得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完全变了，我挺期待这次旅行的。因为说实话，我以前都是基本上是自己走，节奏都是自己掌握，很少就是说从出发就结伴的。大爷，我来试一下这个好吗？
4: 好，
3: 摇一下。
4: 好，可以，可以。
3: 是这样吗？
4: 铁的，
3: 歪了歪了，
4: 没办法，
3: 歪了，
4: 慢慢来。
3: 哎呀，在哪儿呢？
5: 这是我要等的人吗？是涂松岩老师吗？
3: 对呀、啊，是我啊，你是？
5: 我是吴思佳。哎呀，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可久了。
3: 慢点慢点，
4: 那下来
5: 太好了。你好大哥。
3: 哎呀，很高兴真的能跟你一块出来去有这么一个活动。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西。
3: 是吗？
5: 我从来没来过。
3: 很好
4: 啊，他们回来了，打鱼回来了。
5: 他们打鱼回来了
4: 啊？他们谁来了？
3: 能收渔网的他们。这就是他们旦家住的船
4: 啊。对对，
3: 这些船是不轻易出海的，以海为家，一直就不上岸，这个太有意思了。
5: 咱们还有一个边境团成员，你认识吗？
3: 我都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是谁？
3: 我还以为就咱俩呢。咦！
6: 哎呀，我的妈呀！
5: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好久不见！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涂松岩老师。
7: 涂哥。哎呀，涂哥你好，你好，涂哥，涂哥你好，特别特别喜欢您演的所有戏，真的是。哎，哥，咱俩先加个微信啊。我加你了，我叫泰维。你平时也是没看过我的节目吧？
5: 他主要是
3: 今后会关注的。
5: 小品，小品演的多。
3: 看来你们俩挺熟的，是吧？
8: 首先是恭喜大家完成集结，
9: 我现在要给你们发布任务了。
1: 节目规则：一，三位旅者组成的边境团将沿边一路西行，每期由路书指引前进路线，并发布档期主线任务。二，团队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足迹灯，并以足迹灯兑换行进途中的衣食住行。三，每期一个数字挑战，只有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边境团才能获得下一段旅程的路书指引，继续本期的西行之路。
8: 那
5: 我
8: 等选给到你们
5: 多少
3: 灯
5: 啊？
3: 三个。你来吧，你来保存这个好吗？
5: 我就当咱们这个边境团会计。
7: 没事，思佳，你俗就俗到底。
5: 我管钱。
8: 本期的最开始，你们需要从北海市乘船前往24.84海里以外的涠洲岛。最近的一班船将在12点准时出发，这是你们的船票，是你们这一站的路书。
3: 咱们到涠洲岛上可以吃点海鲜，涠洲岛上的海鲜应该也不错。
5: 希望吃虾虾，
3: 但是就不知道咱们灯够不够啊？如果到那上面就又得靠灯了，还不让咱自己花钱？
5: 咱可以赊着呀，哥。
7: 咱偷摸买点呗，别让他们录了。
3: 因为我做综艺很少，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是咋样的。
7: 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按照正常节目组的路数，
5: 你可能没给饭，
7: 他不会让你过得很舒服。哦，
3: 这样啊，我以为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
7: 辛苦多了，
3: 辛苦多了，
7: 辛苦多了。拍戏有时有点儿，
5: 拍戏可以休息，综艺节目它不能，它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7: 他们二十四小时拍着你，
3: 洗澡二
7: 十四，洗澡上厕所，他们都会跟着。我感觉啊，也别怕。再怎么说，他们也是节目组嘛，也不会说多么的为难。
5: 我觉得不可能饿着咱。
8: 太受疲劳了，要收灯了。该不说现在一个人，今天中午不放饭了。
7: 中午不放饭了？
5: 啊。这节目不管饭吗？
8: 对，全部要用福利单换。
5: 哥，咱给吗？
7: 啊，那也得给啊！
5: 一共就三个，
7: 要不真不让咱走啊？
5: 那我就给他们吧。
3: 啊、你录综艺节目这么残酷呢？真的？
5: 他不会什么都要咱们花钱吧？
7: 不知道啊，你就先打着吧。下一顿啥时候吃？能不能吃得上？
5: 我多带点东西过来了呀。
3: 走吧，那咱差不多了，
5: 走吧，
3: 出发吧。
5: 你们也是去那个涠洲岛的吗？
3: 人家要是不去涠洲岛，就是坐错船了。
7: 问的话，
3: 你这问题问的，
5: 这是不是打开话匣子的一个问题啊？
3: 好，继续，请继续。
5: 好热呀！
2: 由需要升舱的旅客，请您
3: 飞升舱位，
2: 请坐到服务台。
5: 我们可以拿点灯，看吧。
3: 本舱位。
8: 慎重考虑啊，你们只有两盏灯了，哎呀，要花一盏。
3: 这要花一盏啊！
8: 对，
3: 给那个灯走了。
5: 我觉得及时行乐比较重要。
3: 走，
5: 走吧，
3: 走吧，哥。来这边，你看这儿多好啊！
5: 大海，我们来啦！
3: 好，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5: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3: 咱这刚第一期就成功一半了啊！对啊，你心态好，怎么都好。但咱仨确实有股子一见如故的感觉哈、啊、哥。
5: 对呀、啊，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一样。来吧，就是这儿啦。咱们这次去涠洲岛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3: 不会是去岛上修大堤什么的吧？就类似，比如说帮这个岛上居民卖卖鱼啊之类的这种。
5: 这有可能。
3: 是吧？
5: 但是我想去那儿游泳倒是真的。就是在海里，就是那种浅海那儿，然后弄个救生衣一样可漂亮，搁那儿。
3: 弄个救生衣还能可漂亮吗？
5: 那个安全呀、啊。
7: 因为咱这毕竟是个旅游节目。
3: 不分开了，不分开了。最难的一个项目。
5: 不行，太危险了。
3: 前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自己的。
7: 哎，算了，先看看窗外再说吧。嗯，
5: 快到了。
10: 行进中国，
5: 涠洲岛，
10: 我们来了。
4: 涠洲岛，
3: 哎，有咱们的标，行进中国，
7: 有钥匙，
3: 你能骑哈、啊？
5: 我不会骑。
3: 你不会骑？
5: 我不会骑。这又是啥？
7: 又一份书。
5: 路书。
11: 恭喜大家到达涠洲岛，解锁新的交通工具。新的交通工具，麻烦，三辆车，一个灯。
3: 啊，不要了。多少公里？
5: 两公里
3: ，走去吧。
7: 对呀、啊，
5: 走吧，我不要了。
12: 现在使用权吗？
3: 八天。别，一天呢？二十四小时吗？
11: 对。
3: 就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这个点儿，那还挺值的。
5: 咱给的吗？
7: 那得给呀、啊，你这不给。
5: 就一个灯了，上午刚动手撒就没了呢，一分钱都没了。
3: 走吧，
5: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从这个涠洲岛西角码头到深呼吸潜水基地，出来旅行真开心。
3: 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根本就没有这种电动车，都得走着。
5: 是不是没有这些路？
3: 没有这些路，都是土路那种，相当于新来了一个岛。挺好。
5: 到了。哇哦！
13: 你好，
14: 是
13: 来接待我们的吗？
3: 你好，我涂松岩。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好，你好，太维。
15: 我是广义大学海洋学院啊，我姓肖。
13: 我们今天要干嘛？
15: 在那个海区里面，有一块修复区，对，今天我们工作就在那个修复区里进行上午的那个修复工作。
13: 太好了，
15: 对，就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潜水的经验？
5: 我有过，我就是那种就是拿个管儿，然后这样，然后就是在那海里面看看。
13: 那个不叫潜水，别说了，
5: 就是那个，
13: 就是游泳。
5: 我那个
3: snorkeling， snorkeling 就是
5: 潜
3: 浮潜。
5: 哦，对对，浮潜，
15: 浮潜，浮潜，
5: 我浮潜过。
15: 浮潜，那都是有经验的，也不会怕水的。
3: 我是 Paddy 的 A O W。啊，哦，对，我就可能有一点，思佳你得注意，就是在下潜之前要把妆彻底卸掉，因为这个妆对那个海洋会有影响，
5: 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
3: 对对对对，所以尽量把这些，尤其防晒啊，
5: 防晒也不行，
3: 不行，
15: 防晒上最严重，
3: 最严重，
5: 防晒上最严重，
3: 最严重，
16: 珊瑚应该是对油脂。
5: 行，那我去卸个妆吧。出发，
13: 出发，
5: 行进中国边境团，我们来啦！
15: 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修复区的状况吧。
13: 好，
15: 是吧？我们那个修复区就是广西大学海洋学院跟当地政府合作的，专门做珊瑚修复的。我们总共对2000平方米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修复，珊瑚覆盖度从5%，现在修覆到已经20%的珊瑚覆盖度了。
13: 哎呦，那厉害！
15: 对，
13: 多长时间修复的？
15: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
5: 要7年了。
17: 最开始我是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文献。了解到我国的珊瑚退化很严重，所以考研的时候就选择了相关的专业，也是出于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憧憬和热情吧。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就经常需要水下作业，有一定危险性。比如说有一次我工作没结束，但是气瓶已经没气了，然后危机时刻还是和我一起下水的同事为我供氧，我们共用一个气瓶，然后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15: 珊瑚只有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嘛，对吧？它对那个海岸也是保护。如果没有珊瑚，那海岸会被海水给冲刷、侵蚀，对。
5: 所以说，珊瑚是保护海岸的。
15: 对，保护海岸。
13: 不光保护海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系统。
15: 对，像它在海底是占了0.2%的面积，但它为30%的鱼类提供了它的栖息地。对，所以是
5: 太厉害了，
13: 就小鱼都躲在珊瑚里边。
15: 我们那个区域从光秃秃的一片，就没了珊瑚，就真的是跟沙漠似的，荒漠一样，死海了，然后变成现在绚丽多彩了。
3: 小肖在我看来年纪不大，我没想到他能够坚持做一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如果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参与到这种环保的活动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珊瑚礁修复成为当下重要环保议题。人们需要从苗株的培育开始，将珊瑚苗放置在适宜的海洋环境中培育。培育好的珊瑚苗将被捞起，绑在由废弃的蚝壳制成的苗托上，再潜入水底，种入水下苗床。
1: 咱取苗的这个深度大概是多少米啊？
2: 我们取苗跟种苗都是5米左右。
3: 那我就准备下水了。
4: 好。好吧。
5: 吴老师，把这海水拿出来。

0: 那跟潜水不一样，潜水是教练带着你下去以后，你自己只要会呼吸会看景就可以。你这个情况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作业，就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哎，那边是上来了吗？图哥好像上来了，看到了一个手。图哥你太棒了，哇好沉，哇这就是珊瑚苗吗？
2: 对，珊瑚苗。哇，好的下来。
1: 那就跟那个小树枝一样。
2: 对，小树枝上面有层黏膜，你看哦，上面黏黏的，
1: 跟鼻涕一样。哥哥们，我多少有点紧张啊，我没有深潜过，穿上这身衣服有点害怕，太专业了，你看那氧气罐，我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0: 你一个补踩都可以，你只要顺利下去就行。
3: 是
4: 的，不要用鼻子吸气，现在不能用鼻子吸了，用嘴巴吸。
5: 对，你放松，听教练的，时间没问题。
4: 吐，泡泡，吐，对，大口吸，嘴巴吸，吐，
5: 正常呼吸，
4: 吸，大口吸，往里吸，吐。吸呀，为啥到嘴巴里不吸了呢？
3: 我不敢吸了。
4: 嘴巴向前包啊，吐。你快跑！对，鸡。

0: 吧。
1: 他在哪儿呢？
0: 这儿呢。
1: 快哥，我拿到了。
0: 这是你图哥。
1: 杨总，我拿到了，耳朵好疼啊！
2: 看一下啊，捏不进，直到那个耳朵有反射，有感觉打开了一样。
3: 哎，中中中！
2: 厉害啊，兄弟！

0: 接下来就是他中午去看表。
1: 中午这怎么中啊？
0: 海底可能是隔山的，那是人工礁是隔山的，刚好跟那个一样大，那个海底的地方。哦，
1: 那在海里面打什么胶带绑？能绑
2: 扎带？
3: 扎带？
1: 扎带？
3: 扎带？
0: 那现在就是你们得先写自己的那个牌。你里面的名义吧，哇，中央你们领导的名义，三六三五，
1: 太好了。你看我这已经写好了，太有意义了，就是你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一个珊瑚苗。行进中国，山东卫视。
4: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在两个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就吴敬生涵他们的人工胶上。
2: 好，
4: 吴敬生涵
2: 这块胶叫吴敬生来。
4: 对，
1: 咱们加快时间吧。
2: 来吧，好，我去吧，我跟你先下，然后尽量咱们抓紧时间多弄点。
5: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边境团3人到种苗区两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1: 加油，土哥！
6: 加油，哥！
1: 加油，哥！妈呀，老帅了！

0: 找图哥咋样
1: 啊？我感觉图哥应该没啥问题，
2: 但他毕竟岁数摆在这儿，
1: 各方面他虽然岁数摆在这儿，但是他身体素质也摆在这儿。
2: 不行，他在船上那会儿，你看他一直困想睡觉，感觉他体力一般，体力一般。
1: 毕竟年纪岁数大了。
2: 刚才说他特别饿，你说他万一在下面冰岛饿怎么办？
1: 怎么可能？以我对涂松岩老师微博的了解，咱俩加一起也不是那个。
2: 他不会一会儿一上来说五十个全完成了，你俩不用下了吧？
1: 看看图哥有没有大哥样吧。图哥要有大哥样的吗？就是啪一上来，给我换个气瓶，我继续，啪就又回去。

0: 来，程程，到了几个哥？
1: 五个。
0: OK。
2: 多少个？
0: 12个。来，教练。
3: 来，教练，
0: 该我了。
4: 比赛多给我点时间，我还能多种点啊。
3: 我走了，拜拜，加油。

0: 山了，因为在山底下的能见度一探，太阳落山就没有光，就会看不清。天暗之后，它水一是光会差很多，二是它有很多那种浮游生物会出来，所以影响就是我们的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1: 艾薇加油，尽快，他应该没问题。
2: 哦，上来了，上来了，我看到了，看到扑通水了。哎，上来了。
0: 怎么样，艾薇？
3: 八个。
2: 不错不错，很好了。那我去了。
4: 我至少保底五个，哥哥们。
5: 思佳，
2: 因为那个时候天黑了嘛，然后我们还差了二三十个。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
5: 哦，好了，反过来

0: 教练，叫思雅上来吧。
1: 行，我真的行，我好像前面跑了，要不我再试一次。
0: 我跟你讲，思雅不赖你，因为能见度低，你本身你就没底，你就看着就。

0: 没事儿，上来吧。因为看不见，上不见。晚上是看不太清的，那种恐惧和神秘感会让你就不敢往下再下去了。其实是安全的，但是就是不敢。第二个是来自于耳朵，就真的很疼，那个耳压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 有一点小愧疚，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嘛，应该是一起完成任务。然后我以为自己至少能中五个，结果没想到我下去了就上来了，他们要各承担我更多的一些任务量去完成。
1: 因为思佳下不去，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
2: 没事，帮你把你那个在上面绑，给你按楼梯上。
3: 走吧，
2: 走吧，你下吧。

0: 啊，越来越冷了，你看这个浪现在好大呀。导演，一共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啊？
1: 12分钟。
0: 还有12分钟。我瑟瑟发抖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任务都完不成了。导演，还有几分钟啊？
2: 5分钟。
0: 当时非常紧张啊，一方面是担心怕完成不了那个任务，第二个就是我也很担心他们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行不行。
3: 开始我觉得不难，但是自驾在时间上会耽误一些，而且下海的时候晚，影响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首次合作。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1: 你俩共同完成了？
2: 咱们搞了31个。哦，
1: 31个嘛，然后再加上刚才的20个，是51个。老板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3: 我跟你讲，最后一个简直了，
4: 太棒了！
3: 因为底下没有炸弹了嘛。嗯。虎哥在扎第一个扎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帮他找扎带，然后等他开始摸第二个的时候，我帮他把扎带已经套好圈了。
5: 很有意义的是，最后一个是我跟泰维合作来把它种植下去，我没想到他能够配合得这么好。
6: 哇，配合完美，
3: 不经意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有意识上的合作，然后当我俩把那个同时完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海底在击掌，那个时候你就明显能感觉到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种兄弟间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1: 合作的这个团队精神突然就有了。哎呀，
3: 第一次合作。
7: 那就
1: 讲
7: 那个
1: 好，我都看到了几个，我数一数，
7: 我看我几个，
1: 谢谢，
7: 哇，我们给那个邓阳
1: 珊瑚镇有证书，哇，
5: 谢谢
1: 肖哥，
5: 哎呦，谢谢，哇，
1: 您的善举将为涠洲岛珊瑚礁添加新生珊瑚近百株，为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5: 这太有意义了。种珊瑚属于比较小众的活动，很有意义，因为珊瑚的确是非常值得保护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环保意识给普及出去。
1: 好饿呀，好饿，我要吃饭，我要吃海鲜，海鲜加工，
5: 炭烤香蕉鸡，哎呀，
1: 太想吃了！哇，终于
5: 不错，不

0: 不错不错不错，
1: 谢谢我兔哥。哎，走。哇塞，
2: 哎，我怎么感觉处处是陷阱
1: 啊？有什么陷阱？我跟你说，
2: 他们会让咱们住这么好的酒店？
1: 我跟你说是陷阱，我现在也要进去了，我甘愿入井。
2: 这事儿大了，外边就是海，
0: 不错不错。
3: 欢迎三位入住涠洲岛石河西本海景度假酒店。哇哦！你们今晚需要支付一个主机灯兑换今晚的3000海景。
4: 可以，
2: 给他，给他，
4: 可以，可以，
1: 给他，都行，
4: 值了，值了。住宿灯，
1: 对，给你。
3: 行进中国的第一餐晚饭，8:30准时楼下。
1: 现在几点？
2: 7:30。
4: 晚饭算灯吗？
2: 也对，
3: 剧组有安排。安排。
2: 这饭还不是那么痛快就能吃上的。
5: 哇，能吃饭了，能吃饭。
4: 天哪，赶紧吃饭。哇哦，还行。
1: 太好了。
4: 饿，有啥好吃的？
5: 饿眯系了，
1: 坐这边吧。
6: 先别接待了啊啊！要工作餐，要收钱的。
4: 你看，我就知道。
1: 那我们走吧。
4: 我就别了。
1: 还一个灯啊？
2: 一共一个灯。
1: 给。
6: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餐。第一个汤叫海的味道啊，只有这里有啊。鱿鱼是刚刚潜水的时候那个教练搞上来的。最要介绍的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它不是一般的鸡蛋，它是吃香蕉长大的鸡蛋，叫香蕉鸡生的鸡蛋。
1: 你都把那香蕉鸡的鸡蛋拿来了，不能把香蕉鸡拿来吗？饿死了。哎，有没有别的好吃的了？
6: 等下会有加菜的环节，一个人选一次。
2: 如果有惊喜，我希望你们快点上。
1: 哇哦，这个不会是米饭吧？
6: 就是高飞项目啊，一个人等一下，
3: 等一下，
4: 还有吗？
6: 加菜要不要？
1: 第一个我们不要。
2: 我刚看着东西了，
1: 啥呀？
2: 丁螺，
0: 那就是
1: 选右边
0: 另外那个，选另外
2: 选那个吗？
6: 交灯开盖啊！
1: 我选右边那个。
0: 丁螺还差吧？
2: 我都怕，对我就
0: 不会吧？
1: 你信我的，就右边肯定好。
3: 你们确定？
1: 你信我的吧，右边这个。好，选好了，开盖啊！3、2、1。
4: 你右边什么我看不清？
2: 花螺跟丁螺
1: 有啥区别吗？他俩
2: 从价钱上来讲，花螺是贵的
1: 啊。那我就选对了呗。
2: 但是这玩意儿不丁饱啊，咱仨现在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的是蛋白质。
1: 你们谁要点米饭吗？要装点米饭吗？
4: 我没心情吃米饭，我现在。
1: 你看，把我们图哥弄的心情都不好了。
4: 第一轮就不要。
1: 第一轮就应该不要，我就说不要嘛，你们说非得选。哼！
2: 我给你推海里。
1: 过分。
2: 我不开，我不开，我不开，你们不用管我。啊
1: 哎，泰哥，你信我，这一轮选左边那个。
6: 交灯开盖啊！
2: 来吧，管他。就你。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吴思佳，
1: 不能抢，不能抢。
0: 吴思佳没有你，你左边是左边的。
2: 等一下，我看一眼不行吧？
1: 看一眼啊。
0: 哎，思佳有点出息，咱明天弄，明天吃，明天想招吃。
2: 泰哥，刚才那香蕉是你选的。
0: 我吃了一口，我都要崩盘了。
2: 我吃一下，我们一个灯换来的。

0: 就只有一次机会了，你们看啊。
1: 选右边那个吧，
2: 太哥，你亲我，听伦轩左边那个。
1: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3: 思佳已经凭你的选两轮了，
1: 这次真选右边。
3: 选哪个？
1: 刚才那小哥哥端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3: 这个哈，图哥，
4: 行吧，擦吧。
1: 先看左边那个，先看左边那个。
5: 先给灯。
3: 我们看左边，我们先给什么灯？我们要的右边的菜。我们要的右边的菜。
5: 各位。
3: 吴思佳，吴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
6: 啥呀？有讲究的，一个龙虾，一个虾饼，都是虾做的，真交回来了。
4: 我爱吃炒鸡蛋的。
6: 真交回来了。
3: 虾饼应该比虾饼还可以。吴思佳，你选的右边的。
1: 我跟你说，我特别像小时候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一样。
4: 你要选错一个吧，也就得了。仨全选错，也不容易。
3: 郭尚志，你还吃？你就站旁边服务，给我们扒那个花螺。哎，
1: 太过分了。土哥，其实我平时挺好的。
4: 总结出来就以后选类这种题啊，就只要思佳选哪个，
3: 咱们就反着来。
4: 对，反着来，你对。
1: 行吧，明天要干点什么呢？
4: 这边这个岛，它日出日落都很好看，
3: 是吗？嗯，
4: 今天是不是没吃好的？咱再可以去海鲜市场转转，是吧？行了，差不多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看日出呢。
7: 导演，我们现在没有灯了，能先赊着吗？
8: 可以先赊着，但是你们得想办法还。

0: 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不太愉快的，因为以前我都是一个人走，我自己定时间，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出发。那这次呢是三个人，我想 OK， 那就规定好时间嘛。头天晚上规定的是5:30出发，然后等到6:40了，思佳突然在群里喊到说我来叫大家叫早起床。可那时候我早就穿戴好了，已经早就准备走了。其实说心里话是心里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守时的，那么我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都是这么去做的。所以等下楼的时候，我就没等他们，我就先走了。
1: 你等我一下。哎，我就用这点我就够了。哎，不是，你是真没醒吗？
2: 哎呀，还有点凉呢。
0: 这边，
1: 竹哥，你是左胳膊疼吗？
3: 对。
1: 是不是昨天那个种珊瑚的时候弄的？
3: 被你气的。啊？
1: 嗯。被我气的。嗯。我咋了？
3: 自己想想。
1: 就那顿饭没吃好呗。那也不至于是左胳膊疼啊。完蛋了，我就说吧，被我气的。
3: 哎。光是饭的事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3: 你早上几点钟叫什么玩意儿？
1: 5:30。
3: 你几点叫的？反正5:30没人叫我，我就得出发。我拍这么多年戏，20多年戏，我从来没让剧组等过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明白吗？
2: 不行，哥，气归气，咱稍微慢点。我左眼倒右眼的在这睡，困死我了。
1: 摄像哥受不了，
2: 我也扛不住，
3: 你都把我气笑了。
0: 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啊，既然这个团体要在一起那么多天，还是让他们树一些规矩嘛。啊，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融的，有些事情是要按照计划走的。
1: 原来厨哥半天气的是这个，我以为你起床气呢。
2: 我多大岁数的起床气？
1: 哦，到了，你快看海边，哇，好漂亮！
3: 到了，哇。

0: 天更亮了，日出和日落，你相比喜欢哪个？日出吧。很治愈。今天图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站了很长时间，拿着他的相机告诉我，你看这多治愈啊！原来他觉得那是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 他都需要有一定的独处的时间，所以他比较珍惜。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自己。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行进团才能够更加的和谐相处。这不是升上来了吗？你看太阳。
1: 你先想象这个。
0: 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球，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很治愈。进中国，涠洲岛，打卡成功，耶！快出发了，我们一个人喝一个旺仔牛奶，补充一下能量。
2: 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喝个旺仔牛奶，一天都要旺旺。出发！海鲜市场，海鲜市场，我们到喽。涠洲岛海产多样，周围海域存有塔螺、蛋黄蚝等知名特有海鲜。 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稍加烹饪即可上桌，成为美味佳肴。涠洲海参更是中国海产八珍之一，且久负盛名，远销国内外。
0: 哇，哥，我想吃大海鲜。
3: 买，
4: 咱先溜达溜达，看看。
3: 哇，
4: 大生蚝。
5: 整条鱼，整点虾，对，
4: 再整条蟹，这也是斑啊，
6: 这是冬青吧？
5: 哦，
7: 连买一斤。
5: 我没吃过这个，真的，
4: 这贵啊。
5: 嗯，
7: 算了，太贵了，咱没有这预算，哥，
4: 再看贵了，咱买点便宜的吧。
5: 这两百一斤呐，嗯，
6: 你不知道
5: 大小蒸起来吃，
6: 走吧，
4: 还是比较爽。
5: 走吧，太贵了。
6: 皮皮虾有膏吗？挑点带膏的吧，这个都是带膏的。
4: 咱来六个这个，再弄六个大班节。
6: 哦，行，可以，
4: 是不是？
6: 可以，
4: 撑吧。
6: 来点石蚝得了，这蚝就够了。这个这一看就是哪个是石蚝？
4: 这一看就是石蚝。哦，这个叫石蚝。哦哟，这个大哎！
8: 班节虾来点吧。
4: 买买买买买！耶！
6: 好了，
4: 咱走吧。
6: 好完美的一顿饭。
4: 好完美的一家加工吗？
9: 能信任你吗？
8: 您放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4: 行，那走吧，你们家还有别的炒菜吗？
9: 有。
8: 红花蟹是这个市场最大的一只，你可千万别给我蒸毁了。
4: 哎呀，放心放心。
8: 岛上的游客很多，我们这儿渔民呢会早上出一班船，中午之前回来，这样中午起晚的游客吃到了海鲜也能绝对保持质量。
10: 还要炒点什么菜吗？
8: 来个白切鸡、香蕉白切鸡，然后炒个什么青菜？没有什么岛上特色的。
10: 特色的话，说什么芥菜呀，红薯苗啊。
8: 哎，红薯苗怎么样？
6: 红薯苗。

0: 清蒸还是吃这种蒜蓉的？
1: 蒜蓉粉丝真的比较多一些，这个丝毫。
0: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啊。
1: 我们的店里面的油炸很多都是用了山东的油来炸的。哦，而且感觉还不错用的。
0: 就是山东的花生油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难怪这么好吃。
1: 姐你慢慢吃啊。嗯。
2: 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山东的花生种了大约有1000万亩，因为它的这个含油率特别高，所以能榨出很多高质量的花生油。这个花生油也是山东好品之一，而且我们山东的花生油的销量一直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3: 如果诸位不吃虾头的话，可以把虾头留给我。
0: 这给你。
3: 谢谢。就这个其实是虾最好吃的地方。
4: 这样你把虾头吃了，把那肉给我。
3: 那不够。
5: 算一下今天早上的花费啊，早餐加这顿饭就只凑两个人，相当于你们欠我们两个人。

0: 我觉得你们就是像地主老爷，真的，就我们一直在还你们的债，我可以不吃这一顿的。
1: 少来这套吧，你吃都吃完了，你这一会儿想起来不吃这一顿了。
2: 今天下午17点钟之前，你就赶上离开维多岛的船，自驾120公里前往新州市。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4: 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3: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5: 我要完成任务，
0: 我可以的。
6: 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0: 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不要着急。胡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开吧，现在就看涂老师开的怎么样。
7: 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
8: 好紧张。
7: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是有未来的。再远我们也要找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成员首次北海集结，配合完成各项挑战，有欢乐也有磨合。虽然获得了足迹灯，但是吃喝住行一路消费，最终负债累累。本期三人一路向西，前往大豪之乡钦州，在这里他们能否还清欠款，继续享受之后的旅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也有声音。
2: 在你前方的抽屉里有下一站的舵数，我们即将开启的任务卡。

0: 我看看，前往龙门港口找到生蚝爸爸，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要去找生蚝爸爸了。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水。
1: 你要先自己想办法挣点灯。前天晚上是谁豪言壮语的？
0: 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蚝爸爸，生蚝爸爸，你在吗？这到哪儿找啊？
2: 前面还一大哥。
0: 问问前面那大哥吧。大叔，大叔，大叔，您是生蚝爸爸吗？不是。奶奶，你知道生蚝爸爸是谁吗？不认识。大哥，你认识生蚝爸爸吗？
3: 他在下面呢。啊，
0: 在下面。
3: 等一下。哎，
0: 找到了。
2: 郑虾师傅。
4: 你好。
2: 你好。您好。
4: 哎，你好。
2: 我是涂松岩。
4: 哎，你好。请坐吧。
1: 干啥去啊？这是妖啊？
4: 出海啊。
1: 出海呀、啊。
2: 出海了。
0: 就是出海了。哦。你好，我是思虾。
2: 他是思虾。
1: 你好，
4: 蔡维。
1: 你好。

0: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下牌。这边一共有多少号牌啊？数不清。
2: 那您有多少号牌啊？也数不清。可能有几十张吗？几十张呢。
1: 哎呦，
3: 几十张可不小喽。
1: 对呀。
2: 那今天我们就是可以随便吃吧？
4: 可以吃，看你能吃到多少。你从这里开，究竟要开几个小时都是好牌？
1: 开几个小时都有好牌？
4: 千千万万还是人情，天送来的那些也不用问的。
5: 现在这小房子里还有住的人吗？
4: 住人，
6: 住人，这房子都得住人。我们家以前就是这种，就住在海上的这种房子。哦，
1: 这些都是养蚝的吗？还是养别的？
4: 这里是养鱼的。
1: 哦，养鱼的啊、哦，这边养鱼的。
4: 外面多，外面铺天盖地。
1: 是吗？哦，这只是一部分。
4: 对，十几万亩外面。
1: 十几万亩，哎
4: 呦。13万亩。
1: 蚝牌就是13万亩。
5: 哎，到了，到那儿了吧？到那儿吧。
1: 啊，这一看就是新型的，是吧 ？PE 的那个
4: PE 管、哦，这都是有国家专利的，
5: 这个。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
4: 15级台风，
5: 比刚才那个要牢固一些。走吧。
7: 来，思佳，站起来，我们有任务了哈。啊？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他提100斤生蚝，并完成拆解，你们就可以获得3盏独立灯和2级生蚝。两级生蚝是今天晚上晚饭。
5: 我们多弄一点，能不能就多一点啊？
7: 思佳，如果一个人啊干了40斤，就4盏，一共4盏灯给你们。
5: 行，
2: 加油吧，思佳，
1: 来吧，
5: 加油，
1: 上去吧，
5: 上去吧，
2: 走，
5: 这能踩吗？
6: 直接踩没事，
4: 踩木板就没事。
1: 哇，这么多蚝！
6: 我已经开始饿了，真的。
5: 这，我感觉这一嘟噜都有10斤了。哟，
1: 这已经拿出来了一嘟噜，
6: 这就一嘟噜了。来吧，干吧，给发工具吧，大姐。
8: 小心点。
6: 我们去哪儿拿都行吗？
4: 都天都地，反正大海人情。
6: 这块是大的了吗？
4: 大的，大的。
6: OK， 拿大的。这个任务对我来说都不叫干活。
1: 行，就它吧。
5: 哥，我会跨空的，不行，不行，不行！
6: 你别走那儿，你走这儿，走这个横梁这儿，一步是一个。
5: 我爬过来。张老师，
6: 哎，你说，
5: 我感觉我这一嘟噜都有40斤了。
6: 不可能。
5: 哇，拿起来一看，哇，好大！
4: 你那个不要拿。啊、你拿不起来那个，
5: 我拿。
4: 等一下，把你的手割掉，那个很重的。
5: 我可以的。
4: 你试试看，等一下。
5: 我要完成任务，我要完成任务。那太伟，你拿这个吧。

0: 你先停会儿，我把这一兜都放回去。
1: 你得快一点了，太沉了，我拿不动了。你行吗？
0: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好了好了，好好。
2: 思佳，你真的，你这四十斤一定得弄，多一个灯呢。
1: 我够四十了。那太伟，你拿这个吧。
0: 好了好了，好
1: 好。哎呀，拿不稳了。太伟，你能帮我一下吗？
0: 你干的这个活好像就叫解绳子。
1: 快快，太重了。
0: 三滴溜了，哪一滴溜都是我给你薅上来的。
1: 第一滴溜，这滴溜大吧？哎，手。啊，等我在这敲吧。哇，多汁多彩哎，好解压，挺好玩的。我干的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
0: 再想想你刚才求我帮你把东西拎上来那一出，你还觉得自己那么有模有样吗？
1: 刚刚那不是实在是拿不动了吗？
2: 啊！怎么了？
1: 我有一个生蚝掉下去了。好累啊，
0: 思佳。嗯，不勉强你啊。
1: 没事的，
0: 但是到不了四十斤就给你扔海里。啊，
1: 四十斤，我要转灯，加油加油！干不动了，干得我头都晕。
0: 尝一个吗，哥？
3: 这个生蚝不好吃，我叫他帮你敲一个肥肥的。
2: 好，敲个肥肥的。
0: 啊！哎呦我去！哎呦，不是，你看，我也要一个。

0: 累啊，干得我头都晕。我要完成任务。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加油！加油！我干完了，哥哥们！
1: 加油！
2: 厉害，
0: 不是
2: 加油，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头都晕了。
3: 吃这蚝能年轻？啊，对，你有30吗？没有吧？
4: 30。啊，哼，我55了。
3: 啊，真的？
4: 是啊，我孙子在读一年级了。
3: 真的啊，孙子读一年级？孙子读一年，我儿子才7岁，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以为比我小。
5: 首先是一盏灯打停了啊。
6: 白干呗。
0: 跟你们说件悲惨的事情。
5: 咋了？
0: 咱们昨天吃饭不是扣了2个灯吗？
5: 没灯了。
0: 然后那个租车不是换了一个灯吗？啊。导演组应该是住宿还得扣我们一个灯，现在等于是一下扣了4个灯了。啊。就咱今天啥也不干，都得还4个灯。
5: 但是你们可以获得2级生蚝。
1: 就吃晚饭呗。
5: 晚饭。
1: 行吧，行吧，行吧。
6: 来来来，把这路书递过来，我看看来。
0: 还有还挺稳，
1: 又是自驾呗，我就知道是自驾。自驾哪儿啊？
0: 自驾100公里前往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大海，我来啦！我们回来了。
7: 出发吗？
0: 出发。

0: 下一站要去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
1: 白色精灵，
0: 你看，中华白海豚之乡。
2: 监测保护中心应该一定是这个位置。科普馆，白海豚科普馆。
0: 走吧，咱进去问问吧。哇，这个船好漂亮啊！白海豚不应该是白色的吗？它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呢？
3: 你带着疑问，
0: 对吧？
3: 带着疑问去问。
0: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想问吗？
3: 嗯，好嘞。
0: Hello， 老师们。
4: 哎，你好。
0: 你们是白色精灵守护者吗？
4: 对，我们确实是做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3: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6: 那么
7: 我是思佳，
6: 你好，思佳，我姓潘，我是叫我潘老师。这个是赵老师。
0: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那个白海豚是白色的，进来了以后它变成粉红色了，是为什么呢？
4: 对，就是它在激烈的运动和长时间的快速游动的时候，
6: 它毛细血管充血。
4: 这个是刚出生的小海豚，
0: 好可爱哦。
4: 如果它身上有很多的皱，一道一道的褶皱，证明它出生应该在两个星期以内。哦，黑色的，看见有胎皱的，
0: 说明刚出生两周前。
4: 然后看看它慢慢长大，长到两岁，通体它就不是黑色的了，它就是灰色的。然后再大一点，它就是从吻部开始和背鳍开始变白，这样呢，它呢就灰底儿白花。这个就是工作以后了，结婚生子了，它已经灰色的部分少了，白色部分多了，所以它叫白花的。
6: 对，这是主要的繁殖
4: 主要的繁殖
0: 主力。
4: 然后就是越老的，所以我们说越老的个体越白。你看到白色的个体，证明它是老年个体。早年青州的城市发展还是跟这个自然保护有冲突的。你看这个叫青青。为什么叫青青呢？
0: 是受伤了吗？
4: 对，你看他这儿脖子上是被勒了一个特别，就是那种拴渔网的那个扣，尼龙扣钻进去了，越勒越紧，越挣扎越紧，边上他用牙咬断了，但是他那个扣
3: 一直勒在那儿，
4: 他就被变成了我们一个追踪的个体。所以每次出海一定要找到青青，或者看他
0: 就是能找到。
6: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4: 关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如果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地方是有未来的。这个三娘湾西边有一条这个天然形成的沙脊，嗯，这样如果青州的工业能够在这个沙脊的西边深水区域，开展，既能够对青州的发展有帮助，
0: 对，
4: 同时东边留给白海豚，
0: 经济和生态的双赢。
3: 对，
4: 嗯，我们怎么做呢？在那个三吨沙的沙坝上修一条路，明确地画出一个红线，你的青州的工业发展在路西边。路东边留给这个
0: 白海豚，
4: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特别重要的，我们就只为了保护白海豚，这些长期跟白海豚共生共存在一起的渔民老百姓，如果都饿死了，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些工作。前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嘛，个人的欲望，这个过度的捕捞啊，过度的养殖啊，引进外来物种的养殖，这个实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老百姓后来就发现了，越打鱼越少，生活越差，
1: 恶性循环，
4: 提高
3: 很多的海边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
4: 其实也是威胁到白海豚的生存，
0: 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眼光。
4: 但是老百姓最后发现保护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华白海豚这儿能看见，然后旅游就开始这个影响度就升起来了，而这些以打鱼为生的老百姓他鱼也多了。
1: 对，
4: 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

0: 老溜，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活得就好。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就活得更好。这是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所以他们都是自发的保护。
1: 是，
2: 所以这个地方的保护思想是全世界目前就是水平最高的，就是他把经济保护了，野生动物的也恢复了。
3: 我觉得不是来到这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收获满满。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潘老师和赵老师，是你们是两口子吗？
0: 你猜对了，
4: 肯定青梅竹马。
3: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业如果没有人在旁边陪伴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
0: 很多节目、栏目采访我都说，哎呀，说赵老师，你看你这女儿，她因为她爸爸是潘教授嘛，这个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他是80年开始保护大熊猫，是世界公认的熊猫的专家，后来开始保护白头叶猴和中华白头。他爸爸潘教授对这个生命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是让人特别感动，尤其是有一定年龄的，有一定社会阅历经历。
3: 对，
0: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放弃自己的生活到这儿来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你理解了生命，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你回去做你的事儿也会有特别高的提高啊。这个
3: 太好了，
4: 这是他留下最大的财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5: 通过一哥跟月姐他们的一种最先进的一种保护理念，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啊，对于所谓的一种濒危物种的极端的保护，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哥跟月姐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
0: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叫亲生命性，你真的走进自然，走进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感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留下来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6: 这是你们的路书。嗯，想知道任务是什么吗？明天早上8:30，嗯，到我们的研究所见。
3: 研究所不在这儿吗？
6: 研究所在这路书上自己找。
7: 在这儿自己找。
3: 追逐海豚10海里，拍摄10张清晰的可用于科研识别的白海豚照片。
6: 对，
3: 还得用于科研识别。
8: 这个好像不能作为硬性要求吧？如果万一明天的不管是天气也好，不管什么其他因素也好，我们见不到白海豚怎么办？
6: 就祈祷呗，要看人品。看人品。所以就是要有一个团队合作。
8: 好，
9: 行。
10: 三位编辑团成员，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主机灯不足以支撑住宿，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露营。
4: 凭什么？多累！
11: 我没问题啊，
4: 我喜欢露营。走吧，看看去吧。
3: 走吧，快去吃饭吧，我饿死了。
0: 哎呦，好浪漫哦！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不错不错，小感觉。那咱分一下工吧。那有帐篷，我看见了，充气的帐篷。
8: 哎，我看看他准备啥了，快，
0: 弄饭。走吧，咱们同时开干吧，吃完咱也能睡了，走吧。
3: 哥，你咋累的？我来打啊。
4: 我累了。
3: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4: 哎，趁你还有劲儿，赶紧打两下。往上提，
0: 提都提不上来吗？
3: 这坏了，他真提不上来。
0: 我告诉你，他坏没坏啊？他真的没坏。
3: 哥，我帮你冲下一个吧。啊，撑起来了。那是不是已经搭好了？
4: 来，我把这儿固定了。

0: 他现在做的是什么呀？
1: 炸栗黄。
0: 炸栗黄，这不是我们山东菜吗？这是一道传统的鲁菜。
2: 和面是吗？
1: 对，和面糊炸。
0: 健脾开胃，有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作用。
1: 就因为它是栗黄嘛，就很补钙。
0: 补骨的，嗯。这个还补肾呢。妈呀，太大厨，你也太厉害了。
1: 好了，可以准备吃饭了。
0: 我的天哪！
3: 哇，色香味俱全呢。
0: 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辛苦了，我们敬大厨一杯，敬厨哥一个，大家都很不容易，喝个旺仔，干！
2: 为我们的广西明天的白海豚，
0: 加油，一定要拍到白海豚。
3: 遇到白海豚，近距离拍到白海豚，
2: 开饭！哇！

0: 好吃，
1: 可以吗？
0: 好吃，好吃。
2: 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一顿生蚝宴。
0: 这个这是咱们自己捞上来的，是
3: 不
0: 是？自己捞的好，
3: 太有意义了。
2: 而且做的还好吃。
0: 好吃。
2: 哥，我本来只想吃三个的，由于你做的太好吃了，我决定我再多吃几个。
4: 哎，在车上谁说的？我对蚝一点兴趣没有。
1: 我最多三个，我最多吧，我就吃三个吧。
0: 我不吃啊，就你们吃，你们吃。
2: 问题是咱这桌上也没虾呀，不就好吗？你做的太好吃了。
0: 你可以光吃粉丝。
2: 这个跟我在山东吃的味道一模一样，好吃。不过是吃困了吗？
3: 确实。那不如咱们就寝。
0: 睡了吧，
3: 睡了吧，
0: 明天还一早呢。哎
3: 呦，没了，都起不来了。哎呦，走，
2: 吃饱了，
3: 走吧。行了，凑合一宿吧。
5: 我从来没有露营过，这是我第一次海边露营。夜晚的时候，你看着大海很神秘，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

0: 起床了，起床了，差不多了点儿。哎呀，戴维，思佳，快点啊！
1: 秃哥有早饭吗？
0: 早饭，咱先到那哪儿那个研究所再说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和呼噜声。
2: 要死了！
1: 哎呦我天哪，还有昨天那呼噜声，简直
0: 是不是？
1: 昨天谁睡在这个房间？
0: 这儿
1: 啊，
3: 秃哥。
0: 他，你想他那呼噜声穿过我这里，抵达你那儿，都把你吵醒了。
1: 你多吵啊！
3: 我就压根没睡。
1: 咱们今天高低得把灯给挣了，咱得住上酒店，行吗？
0: 没问题。哎呀，走，去吧。
4: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追寻到白海豚。走了，走了，等等我。到了。
0: 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
5: 哎呀，早上好，
0: 赵老师，赵老师，早，
5: 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我们工作室啊。
6: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7: 特别不好，
6: 特别不好，
0: 下了一夜雨。
5: 对对对，先喝两口茶。
0: 对。
5: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有一点阴天，但是潮水呀、啊、什

0: 么都比较稳定，也没有风，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昨天呢问了个好问题，就是青青到底怎么样。嗯，那就先讲青青吧。因为我们认识青青20年了，从他第一天出现就奠定了科学基础，然后到现在他还在。
1: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青青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受伤的小海豚，我们从它身上有很多的启迪。这个一个是汤教授说给它起名叫青青，就青州的青。为什么叫青青呢？是因为如果它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是有未来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次出海都去找它，啊，尽可能有机会能找到它就要找它，再远我们也要找它，但不是每次都能找的。咱们看一看真正拍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青青，看了吗？很长一段时间看不见，心里就有点紧张，他还能不能活？因为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对吧？一个是海豚捕鱼什么，它都要靠声纳系统，背鳍又被砍到了一大半。在这么一个残酷的自然界里，有健康的健全的海豚都不一定能活下来，那这种受了这么严重伤的海豚也可能够呛，这个是个逻辑是这样，所以就很担心，每次都想找到它。那这就是他的第三个孩子，我们叫
0: 敦敦
2: 敦敦
3: 敦敦。
0: 你看我们这儿的海豚特别幸福，他们很多时间互相玩，不是为了生计啊捕食啊每天那么焦虑，他们特别悠闲。你看他们游到我们的船头啊，带着船游。我确实很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们一起游泳，
1: 追着我们的船，就在我们的船周围游来游去。

0: 哎呦，这片子的
1: 特别感动，真的很感动。
2: 我觉得既然你们三个啊、有兴趣呢，我们今天就想办法去找一找青青，
1: 一定要寻找到他。
2: 好的，那咱们这样，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3: 啊，这好仔细哦。
2: 对，这个是啊，我画了四个点啊、都在这上头。一会儿在海上我会告诉你们。嗯，你们谁负责记录？你们仨
4: 都行，听你的，你安排吧。
1: 我想看
4: 啊。好，可以，没问题。
2: 今天是11月22号，咱们出海时间一会儿写10点左右，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1: 图哥是摄影师，我是观察员。
5: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寻找白海豚，并成功拍摄10张可用于科研的白海豚照片。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6: 今天还好，能见度。
7: 能见度其实不错，
6: 六哥有3海里，
1: 3海里，
6: 就是基本没什么浪啊。现在我们其实去的方向就是去找青青的那个方向。大东江口再往东，基本上就快到青青的一般
7: 活动范围了。
6: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1: 没看到
6: 青青了。
1: 你妈这风老大了，
6: 你不冷吗？
1: 我热。
6: 热啊！
1: 我为了见海豚，我热血沸腾。
8: 前面就有海豚了啊！前面有海豚了，那几条船那个地方肯定有。在这儿。

0: 哪儿呢？不要着急。
1: 六哥，咱们再往前一点。
2: 那个苏六哥，在第五螺架的东南，简梅他们在那儿。
1: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12月到2月份。
0: 为啥呀？
1: 这个、春节前后。天气好，没有雨，晴天的时候，海水平平的，冬季水土高，平平的，跟镜子一样，所以你拍照片啊，干什么，你很快能看到它，
3: 可以提前有预判，
1: 而且它那个在水里面那个影子拉得长长的，拍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

0: 我们现在在一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哇，我看到了！
1: 哦，看到了！哦，看见了粉的，看到了，看到了。

0: 你可以拿手机录，宝贝。太近了！哎，这是个白的哦，这是小龅牙哦，你们找到小龅牙了。这个白的是小龅牙妈，这就我们在李家看到的那个吗？对对对。哇塞！我们现在离海豚特别特别的近。
1: 不要着急，你们站好，那个主要来给我。那个主，何老师在左右中方向啊。
2: OK。
1: 这儿也有，11点钟方向也有。嗯。我会真的有一种共鸣，就看到那些海豚自由自在的互相用尾鳍互相拍打，然后。 无忧无虑的在他们家里面，我们是客人，我会感动，我会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跟自然的一种正确的交流态度。哎，
0: 一只粉花，
3: 我看见了，
0: 兔哥在那儿，在你左边左前方，我去那儿了。 有一个粉色的，有一个灰色的，兔哥在那儿，我去那儿了。
1: 哎，这儿粉的，
0: 别挤啊，让兔哥慢慢拍。

0: 在拍这种自然生物的时候，它不是可控的，他们是不会配合你的，是我们要全100%、200%去配合，野生动物的拍摄的。所以我觉得十张可用于研究的这种标准的照片，我觉得是挺难的。你让我拍到它 ，OK 可以，但是你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1: 站稳，站稳啊，站稳！
0: 哎呀，哇，他们的速度真快啊！哎呀。
2: 灰花那是一个，
0: 我看见了。
3: 不要着急，图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拍吧。
2: 目前基本上就定了一个白花，一个灰花，然后一个灰。
3: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
2: 啊，
3: 咱们在这儿得待个20-30分钟、哦、啊。你看那是个带崽的，一个白的带一个崽，
2: 对，一个白。带个仔，母子对数应该先写上一个吧。嗯、哦，
3: 你可以先写，然后最后整理一下也可以。嗯。不要着急，不要
0: 着急。真是追不上。
3: 别急啊，他一会儿还会有，这种年轻的很喜欢玩的。思佳，你可以输入一个 GPS 点。好。
4: 三只。
3: GPS 1594，水深测一下啊，你这样这样垂直，这是水面，然后接触到水就推啊，
4: 多是吧？
3: 嗯，
4: 好，可以。
3: 4.1米，
2: 水深4.1。先我来测水温，放好了，
3: 一点一点放啊。
2: 好，不变了，25.1，
0: 取水啊。啊，
3: 好了好了，好极了，太棒了，
0: 好极了，盖上盖儿就行了。
3: 自家再打一个点，这是取水样的位置，1596，
2: 水样位置1596。

0: 这边了，牛的来到这边了，白的又过来了，别急啊，等一会儿他们慢慢会靠近，
1: 对，你看这个游泳的水纹，还是刚才那一群没有增加新的，对，在这儿，记一下他的呼吸间隔。
0: 30秒到40秒出一次啊，
2: 27、28，
0: 接，哇，
2: 哇，重来妈妈，
0: 好，重来啊，
2: 1、2、25、26、27、28，
0: 接，
3: 够了。自家里面在数海豚会上来换气的有一个所谓的频率，我会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点去稍微放松一下，否则会很累很累的，因为你双脚要保持平衡，上身还要保持一个水平状态去拍摄，数到20啊，准备了啊，赶紧准备起来，可能这样能提高一些这个拍摄到的这个几率吧。
4: 后边他在后边，两个白的都在后边。
2: 25、26、27，
1: 哇，漂亮！
0: 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
4: 我觉得没问题，今天太给面子了。
5: 五子对数是两对。
0: 对，好的啊。然后总共有几只？
5: 总共5个。
0: 那在这儿写5只。他们往哪个方向游？
6: 东南方向游
0: 。好了。然后我看看这是什么，黑水谷东南。
5: 黑水谷东南，水深4.1米。
0: 好的，现在是退潮。哎，好 ，OK， 收工。
4: OK。
7: 这次出海没有看到青青，其实还是很遗憾的，但是能够理解，因为毕竟青青曾经被人类伤害过。所以寻找青青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海豚，其中还看到了青青的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于这片海域的保护和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6: 六哥，咱们
0: 走了。
6: 谢谢六哥，
1: 谢谢六哥，
6: 谢谢六哥，

0: 战喽！
1: 潘达，我们回来啦。
2: 他叫什么狗？
0: 潘达，熊猫。
1: 你们看看你们今天去的地方，轨迹。哦。离青青不太远。再考了啊！涂老师拍了710张。
0: 能用的是七张。
3: 今天潘老师说我们。

0: 看到了五种颜色的海豚，那人品大爆发，
1: 大爆发，没错。
0: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粉色的，它就离我这么近，我觉得它下一秒就要贴到我们了，后来它又往那边跑，然后它又掉头了。
2: 看见你了，这什么玩意儿？哎呦！哎呦，咱是不是得把那个什么给弄了？就是那个取的那个海水样本没贴标呢？
1: 看看今天作业合不合格？这都可以算北大毕业了。
3: 对。哎
0: 呦！
2: 我这就北大毕业了，那北大也太好考了，
1: 不好考，好毕业，
2: 好毕业，
1: 对，考得进考不进不知道，
2: 就算我北大的毕业证书了，好吧，
1: 回去再好好练练字儿。
0: 哎，有一瓶是我取的，
2: 但哪瓶是我写的？
0: 快快给我拿一个，我也算是北大毕业了啊，同志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尝尝，这是我哄我孙女的，我这儿的零食都是人家送的，以为我们吃不上饭，早几年确实是这样。这是因为慢慢政府呢给了一点支持，你知道这一趟出去那油钱现在又涨了，那个渔民都说一哥你这个一桶一桶的往海里倒油，我们一倒一桶还能收个几百斤鱼货，还能卖钱养活自己，你们这一桶一桶往里倒，这什么买卖呢？我说如果没有我这一桶一桶往里倒，你哪有那几百斤鱼货？
4: 就是啊，
3: 特别有意思，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有渔民出去打鱼，最好的那几条他都会给我搁门口，也不知道谁搁的，
0: 这种情感真好。
3: 哎，就是默默的。
1: 咱们边看边选吧，就把涂老师十张选出来呗。
5: 哎呀好紧张啊，你看。
0: 没事，楚哥，你不要像是在检查你作业一样。
5: 就很有这个感觉，拍是拍到了，清楚不清楚不知道。我知道我拍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成像达不达标，焦点是否在我海豚身上。虽然我拍了700多张，我都不敢保证真正有10张可以用的。好紧张。
1: 这算一张吗？一个
3: 还有吗？再看看，再看看，
5: 我就有点心里不定了。开始
3: 小妹，你从后面往前看。
1: 好，
3: 前面肯定是找不着门的时候，后面就比较熟练了。
1: 看，拍到了吧？
3: 这个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再看看，再看看，这没有刚才那个好。放大了看看，不对。再看看，再看看。
1: 哎呦，这张好哦！你看这小龅牙爆的哟。
5: 这个龅牙就很明显了啊，这样的。
1: 这多好呀！你看这龅牙多爆呀！
5: 龅牙多爆。
1: 这张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后浪，这只也是灰色的，但它身上有两个缺刻，看到吧？哦，刚才那个小龅牙身上是没有的。这一天如果两只灰的仔混在一起不好认的话，它这些特征都已经可以区别
3: 谁是谁了
1: 啊、嗯，这就已经很有用了。
0: 对，哦，
1: 哎，你看看这，哦，
0: 好漂亮哦。
3: 这个好，这个可以，
1: 这个非常好，
3: 对，这个可以当艺术照了。
0: 满分哥，
3: 不行，
0: 得100，
5: 还有上升空间。
1: 你看这个也很好，这个特征很明显的。
2: 这张背鳍的特征全都拍出来了。
1: 对，其实这张也是有特征的。你看，小龅牙妈妈脑门上有个痣的，
3: 特征很明显的。照片识别就是要这样。
0: 已经够10张了。
5: 行吗？
1: 我觉得从科研的需要上，今天的这些照片很好。
3: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悟性最高的，而且拍海豚拍得最清楚的，
1: 真棒。但是今天的出海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1: 谢谢你们，
4: 谢谢
2: 涂哥。我现在可以代替一哥跟月姐宣布，你也北大毕业了，
5: 北大摄影系。其实经历了今天我们真正跟着两位专家出海。

0: 看到他们很认真地帮我们做每一项的海洋记录，从天气到水深到气温到这个海豚几只，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这种记录。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玩的事儿，就更坚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带孩子来在这儿学习，就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真正你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你要亲身去感知大自然，感知这种科学的艰辛跟你所收获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喜悦。
1: 今天非常成功追逐到了白海豚，然后也拍到了这么好的照片，现在我们开始结算。
2: 好，
1: 数字挑战就是5个足迹灯。
2: 我这会计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我来数数，1、2、3、4、5，5个。从三娘湾出发，自驾96公里抵达防城港。
3: 走吧，
2: 行，下次再来看海豚。
3: 好的，好的。
4: 要注意安全。
3: 好嘞，拜拜。
2: 好嘞，
3: 欢迎你们。
2: 方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让我觉得很羡慕。赵老师说，我一开始是因为爱情来到了青州，后来发现，哎，这白海豚很可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一起十几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珍惜，很感动的。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6: 准备出发，
7: 明白，
6: 出发。
2: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为什么受伤的？
6: 等，开始喽！哇，有条大鱼！哎，啊，快来鱼啊！
0: 这是咱们录节目以来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项目。
8: 前进盘失败，这一轮没有阻止者。
2: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8: 他们就没考虑，咱仨这3张嘴不让司机给咱100就不错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钦州市与当地豪农一同劳作，与科研人员一起追逐梦幻的海上精灵，完成了挑战，还清欠款后略有盈余。本期三人将继续西行，出发防城港、金色沙滩、大海帆船，前方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是这家店吗？
1: 这不是。
2: 这样我不是吃独食了吗？
3: 这家为了那个什么，
2: 你给我分担两个吧。
3: 我吃了香菜，够意思不？
2: 我吃完了。
4: 这顿饭一个人，不用车，今天跟明天用车是加在一起两个人，所以要扣三盏灯。
0: 自驾30公里，上午9点前抵达山星沙滩。
4: 就是我们后天可以安排摩托车，但是需要明天你们通过打劫的任务获得红绿灯，我们收三盏。
0: 哎，可是我又不骑摩托车。
4: 不骑摩托车要给两位哥哥也要证。
0: 我还给他俩证。
1: 这才第三期，咱们之间关系就这样了吗？
5: 我看了一下图哥的朋友圈，他之前真的一个人骑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摩托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就在想，得是多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既然想在节目中去完成这么一个小心愿，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替他完成呢？虽然我不会骑摩托车啊，但是内心还是挺想帮他们去实现这个小心愿的。
0: 这个海也属于北部湾海吗？还是属于什么海啊？
3: 它大片一大片的海域都叫北部湾。
0: 哎，到了，是这儿吗？
1: 哇，难道不会是让我们现在下海游泳吧？
6: 为了完成哥哥们的魔女愿望，我们现在即将开启的是追风之旅的第一程，我们叫拉大王之旅，5公斤海鲜可以换1盏出鸡的。
1: 骑行一共要3个灯，对吧？
4: 你们还要吃饭，
1: 那我们就
0: 那不吃不住了，
3: 不吃呗，
4: 不吃不喝呗，
1: 走吧，走吧。
3: 哪个是啊？
1: 哪位是朱老啊？
3: 苏州的苏，
1: 苏老啊，
3: 苏老，您是
0: 苏老吗？
3: 不像啊！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3: 来，走。哎呦，还挺沉。哎呦呵，开始喽！加油，五斤啊！哇，有条大鱼！哇，有，真有！你们这种捕鱼方式有很久了吧？
7: 很久了吧，很久几个历史了，
3: 很悠久的历史。
2: 能捞着鱼吗？这样
7: 很大的鱼了。
3: 肯定能捞着的，刚才我都看见有鱼蹦了。
0: 真的啊？哎，那你们是不是一网都是够了？
7: 看运气，
3: 看运气了。
0: 在这怎么捞鱼啊？
3: 你等会儿，
7: 等一下以后，
3: 等会儿我们这个收网的时候，你就捞。
0: 行，你还行吗？
3: 去看着。
0: 你们在干嘛呢？
3: 真挺累的。
0: 这把这网抽过来是吧？
3: 收回来啊，这不是兜鱼呢吗？
0: 啊，你刚才
3: 两头兜吗？哦，
0: 这么兜着鱼啊？
3: 对呀。哎，这都是条美人鱼。哎，这个美人鱼可算斤数吧？
0: 我100斤呢。
3: 你这得10盏灯。
1: 好累啊！啊，快来鱼啊！
0: 哪儿有啊？有鱼吗？
3: 思佳，哎，有吗？
0: 没有，哥一条都没有。
3: 我刚才看见有噼啪啦的蹦，
1: 全蹦出去了，
3: 蹦出去了。
1: 我们不骑行了，我在这个浅滩这么走了100多米，
0: 一条都没有，
2: 一条都没有。
1: 我不骑了，我啥也不干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
4: 倒闭。倒闭。
0: 我去拿。有一条是一条，
7: 我们拿秤过来称一下。
3: 你可以说我们不行，

0: 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1: 明年。
2: 手拿开！
3: 哎，十一了，我的妈呀！
4: 这个
3: 怎么这么可爱？
4: 可真重啊！
3: 行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
5: 你们刚才捕鱼虽然没有获得足迹灯，但是还有别的机会啊！现在我们进入到本期追风之旅的第二程，帆船之旅。
1: 捕鱼的环节，我其实是挺遗憾的。

0: 们魔旅的心愿。也许这个灯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我必须得使尽全力去做这个事情。
1: 欢迎大家来到四面航海中心哈，我姓李啊，叫我李教练就好。我们今天大家要体验的这个帆船的话是龙骨帆船，它的底下是有一个一吨多的龙骨，它占到整个船的1/3的重量，所以的话它无论怎么倾斜它都是不会翻的，它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不倒翁啊，也是唯一可以环球航行的船。具体的任务一会儿我们到船上然后再跟你们讲解。 OK， 那我们去码头吧，
2: 出发。
0: 就上来了。
1: 帆船它是一个团队运动哈，所以的话你们首先要分下工，首先要选出来一位船长负责开船。
3: 船长开船吧。
1: 啊，那就众望所归哈，胡船长哈。
2: 那个事我就不跟你争了。
1: OK， 啊，除了船长之外，我们还要选出来一位升帆手，啊，负责升帆，他需要体能最好，然后平衡能力最高，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哈。
0: 我能做点什么，李教练？
3: 你能做的就是坐着。
1: 你坐这边来，你的任务前帆手负责控制前面的帆的啊，你是动力，你如果配合不好他的话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你是最重要的哈。你是最重要的哈。
3: 什么？他是最重要的？
1: 对，这个
3: 你考虑好啊，他是最重要的呀。
1: 放心，
0: 我可以的。
1: 要对我们的队友有信心。
0: 你要对我有信心。
3: 但是我更希望对我的生命有保障。
4: 帆船挑战，从标记点 A 航行到标记点 B， 再从标记点 B 返回标记点 A， 用时不超过20分钟即可挑战成功，获得2盏足迹灯。
5: 准备出发。
3: 明白。
0: 我们出发啦。
1: 好，下令升帆。
5: 升帆。
1: 哇，好的。
0: 李教练，我们的标志在哪里啊？标记的地方。
1: 看了两个黄色的标，一会儿我会带你们走一遍啊。来，现在你是主帆手了。
3: 明白。
1: 这个是叫主帆的辽绳啊，是你负责收紧或者放松。你往前坐，准备升前帆了。
0: 我在这边升是吧？
1: 对。好，准备升，快速的往后拉，你跟着快速往后拉，握拳头的手势。OK， 好，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好了。等一下，准备换弦啊！准备换弦，来，一二三。
3: 怎么换？
1: 换弦，换一会儿，这边风吹过去就准备松开，要推到底。
6: 推到底。松你那边，思佳。
1: 去松那边。让他去，他是前方，你去那边。
3: 那我去哪儿啊？
1: 你上来啊！
6: 你上到那边去。
1: 换位，换回来这边，船长也上来。
0: 你坐住我绳子了，我受不了了，你快走。
7: 呀！倒了，倒！啊！
1: 没事，往后看，往后看。
6: 没问题，没问题。
3: 这儿松吗？
1: 不松，
3: 不松。
1: 这如果太倾斜，马上就松开，卸风。
3: 哦，卸
1: 风
3: 了，啊！好险！
1: 没事，
0: 好险，差点掉海里。
3: 平稳下来了，
6: 掉不下去，肯定掉不下去。
1: 啊！准备换弦。
6: 准备换弦。
0: 我这绳子怎么？捆住了，
1: 可以了，系上去。
3: 思佳，你那个前帆，对，别等会儿绞到手了。
0: 我知道，我在这拉着呢。
1: 要反了，顺时针要反
3: 了，绕反了，
0: 绕反了。
3: 不怕，往后靠。
1: 海上不倒翁，相信他，好吧，相信我们船长。
3: 但你有可能相信不了大副，我跟你说。
1: 好，然后的话用脚压住，然后脚也往后带，用脚掌。
6: 哎，小心！
3: 我现在还要拉着他吗？
1: 拉。哎，就拉紧，没事。
3: 哇，抓不住啊！是放主帆吗？
1: 啊，主帆放，逐渐放，放太多了。90度找目标，90度找目标，那边的目标，转过头了哈。
6: 过头了，对。
1: 对，要不你就一会儿就过不了了。
6: 对。
1: 就现在不能够直接往黄这边去，因为黄那边过去的话就顺风又换弦了。
6: 想起来了。
1: 好，教学圈完成哈，现在就你们是独立完成一圈。
3: 别独立完成了，咱完成不了。
0: 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1: 没事的，可以的。
8: 自我拿了那 AIC 的101、103的证之后，得有1年多没有

0: 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迎风万旋，
2: 换
3: 换
2: 走。
0: 对，
1: 来就。
0: 主帆也拉紧。好，前帆。
1: 前帆再。
0: 反着转会更轻松一些。
1: 没事，我这拉直了已经。
0: 好。
1: 完成。
4: OK， 厉害。
2: 思佳有点倒霉蛋儿。
1: 我怎么每次都是离海这么近的位置？
0: 准备顺风偏转。
2: 顺风偏转怎么做来着？小心头。啊啊啊！我的是。
1: 啊！死了，碰到哪儿了？
2: 对，
1: 碰到哪儿了？
0: 这个脖
2: 脖梗子，
0: 哎，疼死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到一半圈了吗？
2: 马上了，
1: 过标就结束了是吗？
2: 过标就回去了，
0: 回了一半，
2: 过标就完成一半了。
1: 啊，才完成一半，那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呀。哥哥们为了那个灯拼了！
0: 准备换旋，
3: 准备好了，
2: 明白？
1: 准备好了，
0: 换，
2: 好，走，
0: 啊，漂亮，很漂亮，哎，
2: 这把完美，
1: 班长完成。为什么受伤的？啊，
5: 会有一点怕，他每一次倒下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要掉到海里了，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绑什么东西，你只是全部的力量靠在那根绳上，而且我特别难受，因为那个雨把我冲得我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把这个绷直的话，它可能船头就会出现问题，那整个船都有可能翻掉的。
0: 思佳加油，可以的。
1: 好，
0: 好，可以回位了，
2: 明白。
1: 加油！
2: 你们要难倒我们，不可能，
1: 不可能。我一定会完成的，
2: 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1: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0: 准备换旋，好，好，准备冲线啊，
1: 加油，
2: 过了，马上过了，
1: 三
2: 成功！
1: 成功！
0: 思佳，
2: 思佳，
4: 交给我了，你们可以休息。
0: 好，
2: 谢谢。
1: 战象赢了，停不下来。
6: 思佳很棒，今天。本身对海洋对船就不太熟悉的人，那这个船已经倾斜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他是非常恐惧的。那思佳今天很好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也把这个前帆手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我觉得思佳挺厉害的，确实挺厉害的。
5: 今天在做帆船的这个水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义无反顾的。
7: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哥哥们一直都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我的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帮他们完成这个骑行的愿望。
5: 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把它完成好。
4: 我是船长啊，现在我是船长啊。
0: 多好玩啊，还是当船员舒服。
2: 很爽哎，下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0: 飘，
2: 随风飘呀，
0: 好肥的一只海草呀。
2: 哦，我是大海象。

0: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 OK，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啊！耶！
2: 其实这种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这种状态是对我来说是很解压的，是很畅快淋漓的。
3: 追着风，追着浪去捕鱼、翻船，挺开心的。
4: 哎呦我天，我还没睡醒呢。
5: 睡没睡醒的，咱也没饭吃。
4: 好饿呀！
6: 好饿呀，哥，我也饿。
4: 哎，你说这个地儿还挺漂亮的，这桌怎么就那么空荡荡的？
7: 这住宿也不包什么吃啊，
5: 要不行咱早点睡吧，
4: 不是
5: 睡了就不饿了。
3: 哥，咱就这么没有能量，明天骑得了车吗？
7: 必须得骑，今天咱们好不容易把灯正齐了。
4: 有服务员。
7: 看来最饿的一个去了。
4: 他为什么带有着愤气然后起身？
7: 你觉得蔡薇能找什么吃的喝的？
4: 我觉得什么都找不着，人家冰箱里肯定是空的。

0: 哎，哇，你好不容易啊！哎，生的炸丸子是什么东西？不是，咱可不敢吃吧？这扣灯吧？
1: 给你们变个魔术。哇哇哇！
0: 我要奶牛奶，我要不要？你可太优秀了。嗯，我这个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不挑肥拣瘦了，开烤吧。这，哦呦。
2: 滋滋冒雨吧，
0: 今天我看图哥特别开心，对吧？感觉你们有点够，你想再跑个三圈？
2: 不是退潮了的话，真的想再跑一趟。
0: 还好，咱把明天骑摩托的灯都挣够了也行了。对。嗯。
3: 干嘛呀？你要干嘛？哦！
0: 天哪！
3: 什么？
0: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2: 搭150公里。嗯，哎，
0: 从防城港市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2: 猴生态旅游区。
0: 回我家了吗？我属猴的。
2: 我再念一遍啊，是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0: 我说的是哪儿啊？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这是你们接下来数字挑战的经费，你们可以自己抽取。抽取？又抽取啊？那我不抽了。哎，泰哥，你信我这轮先左边那个。
2: 这什么？
0: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2: 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思佳，你来，
1: 我不，
2: 你抽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得住。
1: 对，
0: 我肯定选中间那个，
2: 就是要中间这个是吧？
0: 啊，
2: 那就对了，那就选两边这两嘛。
0: 我选的这个肯定好啊，我就这个最多了，我这次感觉特别准。
2: 你再选一个吧。
0: 左边那个，那我们就留右边的那个。不行，这个，对，那你去拿吧。<笑>
4: 没钱，$5，$100，对吧？行，思佳这个是300的最高的。你看，然后第一轮排除的是第二高的。
0: 刚才我说最多的是那个选B，然后有300块钱，你俩非要选这个 A，
2: 过去了，已经选了，你干什么？
0: 你俩选错了，然后就可以选错了。
2: 没错呗，就咋的？不是选错的就选错了，是这次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0: 那你们下次还听我的吗？
2: 那也不听。

0: 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有一件事挺好，你俩想骑摩托这个事儿，明天这个能够实现了。
1: 跟说不说，这个得感谢思佳，
2: 感谢来思佳、啊，来谢谢。
0: 怎么突然谢我？怎么回事呢？
1: 不，咱有理有据的，对吧？啊，这确实得感谢你，没有你帮忙，也咱也挣不上这么多灯，咱这个骑行，咱俩骑行也没那个啥，也没法实施。
0: 太感动了。
1: 哦，这个感动啥？但是你犯了错，该损你还是损你的。
0: 我没犯错啊。
1: 我说以后。
0: 图哥是之前我看总是喜欢骑摩托车是吧？你朋友圈里，
2: 对，我是喜欢摩旅的，对，
0: 摩旅
2: 去年从北京单人单车骑到拉萨，还是很爽的一件事。对，
0: 那你骑那么长时间，你家里面人他们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支持的吗？还是？
2: 就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家里人的，他们对我，很信任，而且很给我空间，可能也知道我可能。拍戏比较累，然后想一个人去找一个自己能够放松的一个空间和方式，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也许你不是骑行，也许你是干别的，但一定要有一个途径是让你能够彻底释放，
0: 就解压的，
2: 对对，解压的一个过程。
0: 每个人解压的这个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2: 这样你还能更好的再去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
0: 我明白，其实这个骑行就相当于对你来说像充电一样。对吧？
2: 对，
0: 就是对自己的充电嘛。就是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回合肥，然后让我爸妈给我做很多吃的，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就回济南了。我每年就必须要去充一到两次电，
2: 这就是你的方式，
0: 这是我的减压方。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是。早点睡觉吧。
1: 好嘞，
0: 晚安。
1: 睡吧。Well, tonight, if
3: you turn your radio on, 练琴团三人需在下午3点之前以搭车的形式到达白头叶猴生态旅游区，挑战成功即可完成骑摩托心愿，但无足迹灯。
4: 我们可以送你们到一个集散地，然后在那里正式开始你们的数字挑战。
5: 去搭车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现在的车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白叶猴保护中心那个方向。至于能不能搭上，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搭上车应该没问题的。
1: 你下来，我坐不了别人开车，我害怕。我开到那个集散地，
6: 1分钟。
1: 是啊，那我也开，那我也害怕呀，我坐不了别人车呀。
0: 阿梅，你就让他开吧。
1: 你们这帮傻子！无私家呀，无私家。
6: 哎呀，
5: 卧底就是卧底。
0: 我真不是卧底。哎呦，我太天真了。
1: 你太天真了，我们思佳呀。
0: 我有点傻。
1: 你那是有点儿吗？
5: 安全带都解开了。
0: 哎呀。
1: 哎，我晕车了，都要吐了。
0: 我有话没你啊。导演，我们现在去集散中心那儿有人吗？今天下着雨。
6: 是啊，就是爆满。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人家那个去这个应该是高速上是吧？一般都不可能一个人开车呀，那他车上有三个空位吗？
5: 找大点的车呗，
1: 找中巴呀。
0: 哎，这是好主意。
1: 实在不行啊，咱就跟人商量，你自己开过去多累呀、啊。我帮你开呗，你坐车上坐着休息。
0: 哎，这可以。这叫集散中心吗？妈呀，这不大马路边吗？
5: 咱兰兰试试呗。
0: 走吧，这车太大了吧。
1: 我觉得咱别在路上拦了，直接问这一趟那个什么吧。
0: 高速
5: 这边的人是吧？
0: 走吧。
5: 那拍的那大姐，哇
1: 哥，你就去问那拍

0: 手机那大姐。
1: 对，我就是冲她去呢。
0: 对，
1: 大姐，你好。
0: 大姐，你往哪儿去啊？往哪儿走啊？
2: 我正在上班呀，我哪儿都不去。
1: 哦，我们还想搭车呢。
3: 大姐，你想去崇左吗？我们可以陪你去崇左。
2: 崇左？
3: 对，就是去那个
1: 白叶猴
3: 生态旅游区。
2: 不知道怎么走哎。
3: 我们有导航。
1: 我们有导航。
3: 姐姐，这样您能不能搭我们到那个去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送您一箱旺仔牛奶。
2: 行行行，都可以。
3: 对，
2: 好好，谢谢啊。
3: 这个是味道很纯正的，而且它现在是瓶装的，这个送给你的小孩。哎，
2: 行行，
3: 那我们走吧。哎，
2: 好，
3: 走吧，走吧，太伟，谈好了，
0: 谈好了，
3: 去下一个服务区。
0: 就是开车呗。
3: 对，那怎么坐呢？
1: 就是大姐跟我坐后面呗。
3: 你来开车，
0: 我开，我开，我开。
3: 啊，都行，行，那上去坐吧。
2: OK。
0: 哎，真好，
3: 真好啊，大姐。哎，姐姐，您贵姓啊？
2: 我姓韦。韦小宝的韦。
3: 哦，韦。
4: 韦。
3: 韦姐。薇姐平时都看我们图哥什么剧啊？
2: 双面胶啊，还有平时那种电视剧啊，
1: 生活剧是吧？
2: 对
1: 呀、
2: 啊，比在电视上还帅。
3: 哥，你知道吗？他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脸那个幸福，现在连苹果肌都已经要进去了。哎，
2: 没有啊，我本身也有点胖呀、啊。
3: 你不胖，不胖，不胖，很可爱。
1: 真好，真好，有缘分，咱们也是有缘分。
3: 幸好遇到你，
1: 真是。
3: 姐姐，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2: ？ETC 发行。哦，
1: 发那个 ETC 的那个。哦，
2: 对对对对、哦，我们是青州、北海，还有其他那啥的，都是基本上三天两头都跑的。
1: 啊，这样。啊，
2: 最多隔那么一两天又跑。
0: 我们这样。咱们下一步再搭车、
3: 就到底了，
0: 不就想办法搭电车？
3: 哎，为啥呢？
0: 咱也不用
3: 不花油费，
0: 对，也不花人家油钱、咱也好说一点，对吧？
3: 是，
0: 要不然这你先踩着大姐的这个车的油，我
3: 真心疼。
0: 也对，也是真心疼。
2: 没事呀、其实我们广西人都是很那啥的，就是能帮就帮。以前那会我妈上那个广州，然后呢，带着我们两个，说在那个广州的那啥。钱包哎，那扒手偷了，后面不见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凑了一张跟同乡借了钱，上到那个火车了以后，人家边上那些坐的那些叔叔阿姨，他们在那吃东西嘛，火腿
1: 啊，
2: 这个吃东西，这个那又就吃。后面我们两个就在那看，后面那叔叔阿姨就说，小朋友。你吃饭了吗？你没吃饭，我给你。啊，叔叔这里有个鸡腿，这里有个面包。
1: 所以这种善意是会传递的。
0: 对，
1: 你从小就受到了别人的这种善意，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去回馈，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特别好的良性循环。
2: 好人还
1: 是
2: 很多的。
1: 真好，听着您讲这些，我那些脑子里想到那些帮助您的人的这个，
2: 好多，
1: 这个、
2: 真的是有好多，
1: 就会一直影响您，对吧？您也去会帮助，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
2: 是的呀，
1: 特别好，这个感觉真的，哎呀。哎，当时我听到这，我是真的特别的感动。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就是你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善意之后，你会感到温暖。你有了这份温暖之后，当你碰到别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会把这份温暖再继续传递出去。就像我们这次接受了这个韦大姐这份好意之后，我们也会在下一次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份善意去传递出去。

0: 送我们千里，终须一别呀，姐姐。
1: 你们顺顺当当的去就行了。
0: 哎，这话说的真暖心，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就是没有别的，平平安安。

0: 我们到喽，走。姐，我先给你跟图哥拍个照，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啊。
1: 谢谢姐吧，谢谢姐姐，谢谢你。哎，好，真的谢谢。
2: 哎，一路顺风啊！
1: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您回去的时候也注意安全。哎，
0: 好好好，
1: 谢谢你，姐姐。好，你们宿舍丽丽的去吧，姐姐再见，姐姐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慢点姐。
0: 哎，好。
1: 咱多余劲了呀，越看越饿呀。
0: 咱要不买三杯咖啡？
3: 那时候有点浪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喝的是那个洗手间那儿的自来水。倒不至于。我觉得咱得到时候问问这些吃饭的大哥什么的，他们往从左方向走不走？
0: 对，
3: 要走的话，给咱带两个服务区再过去。
0: 可以。
1: 那个大哥行。
3: 对吧？
0: 我去，我去。
1: 吃面拿水杯的。
0: 嗨，大哥你好。
1: 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是就是在这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是吗？啊，您今天是往崇左方向走吗？
3: 不是，哦，往云南方向。路过崇左吗，哥？路过。
0: 哦，没事没事，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没事没事没事。
1: 那一堆人都不用问，那一堆人肯定一个车，没咱的空座。
3: 主要现在的人太少了。
4: 看这桌上没吃饭的呀，那儿有一个，自己的。走吧，问唯一的一个问过你。
3: 师傅，麻烦问你一下，您下一站往哪个方向走啊？
4: 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去哪里？我是去贵州。
3: 贵州。
4: 嗯。
3: 是往崇左那方向的。
4: 南宁。
1: 南宁，哦，方向反了，没关系，谢谢啊。嗯，方向不对，就是我知道了，它有两个方向，他们是往南宁方向是兰海高速，咱们是在前面往那个云南方向。
3: 咱们在刚才之前的那个高速下，其实往那个方向走的人会多，
1: 得走河那高速。
3: 对。
1: 很难，这条高速很难走，
0: 那怎么办啊？
1: 哎，
0: 我觉得来这太难了。
1: 咱仨有点沿途乞讨的意思，
0: 有一点。
1: 这哪是沿途搭车呀？哎，
0: 饥寒交迫呀。

0: 哎，大哥，您往哪个方向走的呀？
1: 上西呀。
0: 上西啊？哎，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去上西是大概多少公里？
1: 多点
0: 啊，
1: 60多公里吧。
0: 60多公里。那您走的那个方向是往那个崇泽走的吗？
1: 往崇泽方向啊。
0: 就上西的那个路是吗？大哥，跟您商量商量，我能蹭您段车吗？
1: 我那是土方车来的。
0: 啊，土方车呀、啊？那拉倒，谢谢啊，大哥，谢谢。土方车你也坐不了。
2: 您好，您是在这儿路过的吗？还是
3: 路过的？
2: 您是开车，就是还要往下一站走吗？往南宁走，您会路过那个河纳高速吗？
0: 别问了。
2: 你可以走河纳高速吗？可以帮我们带一段吗？
3: 去河纳高速。
2: 对对对。
4: 我们往崇左方向走。
2: 但是我们就，你不用帮我们带到崇左，就带到下一个高速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去白叶猴的那个地方。
4: 哦。我们要往崇左方向。
3: 就是在江州区。
2: 对对
4: 对
2: 对
4: 对。去那边。
3: 也是往那个方向。
2: 你也是往那个方向的。他也是往那方向的，
3: 先经过我们上司嘛。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到中间一个地方。
4: 对，离那儿近都可以。
2: 对，我们再下来就行。
4: 能把我们放下都可以。
3: 可以，可以。
2: 可以啊，可以啊。
4: 谢谢，谢谢。
2: 但是哥哥，我们这边有3个人。嗯，
3: 可以，我
4: 坐得下。
2: 你就一个人啊？太好，你要买点什么吃的吗？我来帮你买。
4: 您买点吃的。蔡维，这个师傅正好能搭
2: 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可以，可以，可以。

0: 感谢您了。
1: 没事，
2: 我们这已经觉得已经失去希望了。
0: 就是没有想到又遇到了你，是缘分啊。
2: 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房山港市上石县人。哦，
2: 房山港那边的。
0: 您贵姓啊？
3: 我姓韦。
0: 啊，你也姓韦啊？
4: 那个姐姐
5: 啊，也姓韦。
0: 你们这边很多人都姓韦吗？
3: 我们广西很多人姓韦啊。
0: 哦，韦小宝的韦。
3: 对。
0: 哦，那您的职业是？
3: 我是律师。
0: 啊，您是律师啊？哎呀，
3: 真好。
0: 韦律，那这样我们会不会耽误您去办案子？
3: 没有，这个我们也是顺路而已。
0: 好的，
5: 自家还是小专业名词，
2: 真是韦律。
0: 对，他们术语都这么讲。
2: 术语啊，
3: 如果我今年都到退休年龄了。啊，
0: 你快到60岁了。
3: 到了。
0: 你已经60岁了。
3: 领了退休工资一年了。
0: 61岁了。
5: 比我爸还大一岁。
0: 我那不能叫你大哥，那得叫你
2: 叔叔，还是叫大哥吧。嗯，
0: 就叫韦律吧。
3: 有可能叫大伯了。
5: 对。
0: 那倒没有，那
5: 叫大伯。对。哎，
3: 对啊，我儿子。有一个参加工作了，有一个呢是今年刚
0: 毕业，
3: 刚大学毕业。哦，最后最小一个呢还是
0: 三个孩子，
3: 读大二。哦，
5: 也是在学法律吗？
3: 哇，
0: 真厉害！学法律的人是不是特别就是得严谨一点，说话呀、做事儿什么的？
3: 也不见得，肯定大家都讲一点逻辑嘛。嗯。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表，有三大难找对象的，排名第一名就是律师。
5: 那韦叔是怎么做到仨孩子的呢？那还因人而异。
0: 您爱人也是学法律的吗？
3: 没有，当小学老师的。
0: 哦，小学老师。
5: 嗯，真好，一个律师，一个教师，我感觉这个家庭的那个教育和氛围都能特别好。
0: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有一个主题叫追风，咱这次算追风了吧？这风
2: 咱也追雨了，
3: 追雨
0: 了，老大了。咱追也，风也追着了，雨也追着了，追风追雨。
6: 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感。风、雨、阳光，最根本能够带给你幸福感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但也可以说是最贵的，这种幸福感也是没法去量化的，就看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非把它想得很完备了再去做，最重要的你要出发，你要敢迈出第一步。
0: 韦律，你还会说壮族话吗？
3: 我们本身就是壮族。
0: 那你教我两句呗。你教一下。你好，
3: 你好，就是蒙楼。
0: 蒙楼，
3: 挂啦，就跟奶。
0: 跟奶。
3: 奶。
0: 奶。跟奶。
3: 跟奶。
0: 蒙楼，跟奶。蒙楼。我们要下钩速了。
5: 麻烦了，哈维。
2: 太谢谢您了，
3: 没事没事。
0: 走。哎呦喂。谢谢韦律。
3: 今天呢下午有个会议，不然的话呢我就把你们直接带到那个白叶侯活动的地方。
0: 没事，已经很好了，
5: 已经很麻烦了。
3: 那祝你们那个活动啊旅途愉快了。
0: 哎，好，谢谢韦律，谢谢您，谢谢您，
2: 谢谢，
0: 感谢您，
2: 谢谢
0: 您，谢谢。那您快去开会吧，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3: 好，
5: 路上小心
3: 啊，对，
0: 路上小心，谢谢您啊。

0: 哥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雨太大了，我能先上车坐一会儿吗？
1: 可以，可以，上来吧。
0: 谢谢。咱先上车吧，要不然。
1: 啊，
0: 上车
2: 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关上。
2: 聊聊。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到那个白叶猴的那个生态旅游区，您是一会儿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崇左的南站。
0: 崇左。
1: 哎，
0: 我们也是去崇左。

0: 反正您路过不路过那块吧？
1: 比较顺路，
2: 比较顺路。
0: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2: 您现在是自己吗？还是还在等人啊？
1: 我随时可以走的。
2: 随时可以走，但我们得等一下，我们得等着太维。哎，太维人呢？
0: 赶紧的。
2: 啊，他人呢？
0: 哎呦，今天太顺了。
2: 大哥，您贵姓？我猜一下，您是不是姓韦啊？姓黄，
1: 那个 W 也对，我姓汪。
0: 啊，
1: 汪三点水。
2: 汪，哦，不姓黄，姓汪。
0: 哎，上。
2: 快上，快上，
0: 快快上了，
2: 快上！哎呦，
0: 上了！这大哥行。哎呦妈呀，这大哥正好路过。
3: 哎呦，谢谢大哥。
2: 不得不承认，我这个搭车能力还是可以的。
3: 是是是，
0: 走走，可以走了。对，
2: 好，走吧，
1: 走吧，是吧？
2: 嗯。汪叔，我们幸好遇到你，不然我们这真的太难办了，今天。算上您，我们搭了三辆车了。
1: 这样子。
2: 嗯。
1: 这种天气真的是。
2: 出来的人都特别少。对。
1: 如果车呢，我这比方说拉其他乘客了，就拉你们就不方便了。
2: 对。您现在等于是在开那个网约车是吗？
1: 网约车。
2: 哦。那也行，一个月也能补贴一点是吧？
1: 赚个生活费呗。
2: 嗯，但是也是辛苦钱。
1: 是的。
0: 汪哥也是要去白彦侯那儿，
1: 我是从走南站去接个人。
0: 哦，呀，您东北的吧？
1: 东北黑龙江的。
0: 黑龙江。
2: 哎呀妈，我也黑龙江的，你黑龙江哪儿的？我哈尔滨，你呢？
0: 还行，这话地名没报错。
1: 你说我是哈尔滨的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口音我怎么听
0: 的？你这口音，有点偏南呢。
2: 我实则是大连的。我大连的，
0: 大连也不是你这口音，可别给我们大连人那啥。
2: 那我那个是，沈阳的。
0: 叔，我是鞍山的。
1: 对，这个口音是。
0: 对对，这鞍山口音。
2: 那您是黑龙江哪儿的？
1: 我是七台河的。
0: 哦，七台河。
2: 七台河。
0: 我还真去过。那您来广西多久了？
1: 哎呦，快四年了吧。我的女儿她在到了广西嘛，就到了防城港，然后呢跟她男朋友就结识了。
0: 哦，
1: 结婚在这边
0: 也是加上小闺女。
1: 最主要是我就这一个女儿嘛。
0: 那、
1: 然后她这边生小孩。
2: 你过来带小孩。
1: 对，带小孩。
2: 最棒的老爷你就是。感觉您挺年轻的呀，您都有外孙女了。
1: 我外孙女都四岁了。
0: 哎呀，
2: 哎呀我的天。汪叔，这个收费站我们来付钱就行。
0: 好吗？这个是不
2: 够。没事，我们还剩30多，我觉得应该够。多少钱？
0: 38，够吗？
2: 你们想吃哪个？跟你想吃哪个买？
0: 牛腩粉吧。
4: 对。
2: 来个牛腩粉。
5: 哎，我要牛杂的吧。对对对。
2: 我想买一个巧克力蛋糕。你能不能再送我一杯咖啡啊？
4: 可以
2: 啊，真的，谢谢你。那我要一个巧克力蛋糕。
5: 给大哥买个咖啡啥的吧。
2: 我给他买杯咖啡吧。不，咱们一共还是39。
0: 哎呦呦呦，
1: 还留一块哈、啊，
0: 太牛了、
2: 啊。说实话，我这财会是不是把握的也是死死的？
0: 可以，讲究。
2: 太讲究了。
0: 39块钱，花了38。
2: 谢谢汪叔。
1: 哎呦，也谢谢你，谢谢你们帮我赎了。
2: 我本来还是想把你的电费也付一下的，可是我没钱了。
1: 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2: 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景区就可以拿到你们的摩托车了？
6: 应该是吧。
2: 嗯。
6: 可是我俩骑摩托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2: 哎，对啊，你们俩一会儿骑摩托车，我怎么办啊？
6: 哎，到了。
0: 哇！哎，看见车了、哎，
6: 看见车了，有车了。
2: 那就是你们的摩托车吗？
6: 那，
2: 那我们下车喽。
0: 谢谢您。
2: 那我们下车吧。
1: 好的，再见，
0: 永元，
1: 再见啊。
0: 拜拜，汪叔。
1: 哎，
0: 您路上小心。
2: 谢谢你，汪叔。
1: 好，再见。
0: 其实这几段虽然说很幸运呢，但是就是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当中不同人、不同职业的人吧，或者他们身上的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你会从中汲取很多营养。
7: 就人一定是有幸福感的前提下，他才会去说把我的幸福或者把我的温暖再传递给你。

0: 哇塞，你这摩托车很帅啊。
1: 好车配好人呗。
2: 恭喜各位完成了你们本次的数字挑战，那么现在我将扣取你们三个主机灯，以换取你们的摩托之旅。
3: 下一个阶段，你们的任务就是骑行82公里，到达花山岩画景区。那么思江呢，因为无法骑行，所以你将继续搭车去花山岩画景区和两位哥哥会合，
4: 帮哥哥们圆了他们的骑行梦，我觉得也很值得。
5: 就特别兴奋，太维也很兴奋，他是为了这还拿了驾照，就是我们俩一块骑。
6: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进行一个长途的骑行，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期待的。
7: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8: 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摩旅版。哇
9: 哦，这也太开心了。
10: 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9: 好，就是它了。哎，
11: 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
12: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0: 你们都不要我了吗？
13: 你不光让我开车，还骑坏了我。
14: 我觉得连朋友都没人做。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三人为完成魔旅愿望，在防城港进行了一系列挑战，历经几次转变，足迹灯数量也重新归零。本期三人将离开大海，走进十万大山，哥哥们魔旅前行，思嘉继续搭车，新的路程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哥，我觉得你俩就在那儿，然后一起当当当，有个背景音乐走过来，怎么样？
2: 来，
1: 来吧，我来这儿给你们当那个当主持人啊。

行进中国魔旅版，接下来要出场的赛车手，他们分别为

0: 唯一一次想要感谢节目组的，满足了我这个骑行的心愿。
1: 这次骑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个字，兴奋。刚刚骑上国道的时候吧，两边的车很多，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大车经过的时候。但是呢，很快我就被两边的这个美景所折服了，总体来说太值了。
2: 这也太开心了。
3: 这次能在节目当中继续跑一段非常好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国道，就特别兴奋。哇哦，很享受那个美景，那种自由的风，然后那种跟同伴一起慢慢的游历在山水之间，啊，那种感觉，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嗯。

咱去这边拦拦车吧。哟，这车行不行啊？没人理我。

0: 为什么都没人理我呢？这儿。啊，有人停了。Hello， 哥哥你好。
1: 这没空我担
0: 心。啊，我去的地方你还没有问我去的地方在哪里，你就没有空了吗？他怎么连问都不问我就说没有空啊？哎。我现在要是步行过去得17个小时13分钟，75.4公里。如果我是驾车的话，我搭车最少要53分钟。是我手势不对吗？我们往前走走吧。
2: 可能好运气都在白天用完了，等到夜晚我搭车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利，就仿佛有魔咒般，就是那天我就是搭不到车，绝望，就真的很绝望，特别特别的就是悲伤。
0: 大姨，大姨，大姨，等等我，大姨，你去。你去哪儿啊，大姨？
3: 我们去和家嘛，
0: 去嘛。你会到那个呀呀？你会到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3: 我砍甘蔗还没收工的呀。
0: 哦，你就要砍甘蔗是吧？
3: 啊。
0: 哦，那您去忙吧，拜拜。是不是我在的这个地儿不对呀？这怎么感觉国道都打不到车呢？呀，那个车好像要跟我停的意思呢。哎，哥哥你好，
1: 你好，
0: 您知道那个有个地儿叫做，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1: 知道。
0: 您是往这个方向走吗？
1: 去啊，我去那边。
0: 你是要去那边的是吗？
1: 啊。
0: 那我可以搭着您的车吗？
1: 可以啊，可以。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1: 啊，
0: 我这边没有钱了。
1: 没事没事。
0: 您这边啊，可以吗？
1: 可以。
0: 那我坐前面。

0: 还是坐后面？
1: 坐前面吧。
0: 我坐前面是吧？我这坐一辆小货车就走喽。大哥，您贵姓啊？
1: 贵姓周。
0: 周。啊。周哥。周哥，您是本地人吗？
1: 不是，我是陕西的。
0: 那您怎么会在广西呢？
1: 哎呀，听朋友介绍嘛，广西的钱好挣，好过来的。
0: 哦，来挣钱来了。周哥来广西几年了？
1: 五六年了。
0: 五六年了，时间不短了。
1: 就是。
0: 你是住在防城港还是住在哪儿啊？
1: 住在防城港。
0: 哦，住在防城港。防城港挺好的。这边的冬天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温度了？
1: 啊。
0: 还会比这再冷一点吗？
1: 也冷不到哪去了。
0: 哦，那挺好的。你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1: 气候还挺可以。
0: 嗯。
1: 养老这个地方比较好。
0: 对，因为它城市就是环境也比较好，而且氧气的含量也很充足。
1: 对对对。
0: 周哥今年多大年纪啊？
1: 46了。
0: 哦，46了，看不出来。
1: 哎呀，不老了。
0: 你有几个孩子啊？
1: 两个。
0: 两个。一儿一女吗？
1: 哎，对。
0: 哦，真好。他们现在在广西还是在哪儿啊？
1: 在广西呢。
0: 都在广西。
1: 啊。
0: 他们多大了呀？
1: 老大上高中着呢。
0: 哦。
1: 老二上初中着呢。
0: 哦。
1: 这次期中考试，我儿子全年级是第三名。
0: 全年级第三名啊？这么厉害？
1: 在他们学校全年级第三名。
0: 太厉害了。特别感谢周哥，你带我。
1: 走的道上也喜欢那个人，尤其像这长高是一个人配合不了，有些容易发控。
0: 嗯，那如果今天是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比较胖，另外一个男孩看起来也比较壮，你敢拉他们吗？
1: 没事没事，
0: 也会拉是吧？
1: 啊、
0: 哦，
1: 我这么怕。
0: 哦，
1: 没那么多的坏人啊。
0: 嗯，心地真好。大哥，你放心，心地善良的人都会有福报的。哎，周哥，我好像到了。
2: 到了。
0: 好嘞，今天太感谢你了，送我这么长的一段路，会不会耽误您拉货呀？我看天都快黑了。拜拜拜拜
2: 拜拜，
0: 谢谢啊。
2: 哎，没事。
0: 拜拜。

0: 那边避一会儿吧。
1: 好啊。
2: 有点麻了，
1: 歇会儿吧。哎，我这头也疼，夹的头疼。
2: 这裤子全湿透了。啊！啊！啊！
3: 后半程的雨越来越大，天又暗了，黑了，造成可能后半段的这个感受没有前半段那么好。前半段因为很享受那个美景，每一次跑的你的心态和你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接纳啊，学会享受。
2: OK 啦，
1: 走吧。
0: 咱们还有多远？
1: 还有20公里。
0: 20啊？
1: 20。
4: 后边下雨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我是拿到驾照以后第一次遇见恶劣天气，全身也都湿透了。就即便有图哥这个老司机陪着，也有点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们呢就放慢了速度。
3: 摩里其实它也是我融入自然当中的感受之一吧，从这种风中感受到一种放松，一种释然，一种满足感，在这种雨滴当中你获得一种滋润，对吧，都是一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内心有幸福感的一种感受。

0: 你们咳嗽回来啦！
1: 在这儿呢！
0: 我在这儿，楚哥、泰哥，往右走。
2: 女孩找到了。
0: 你俩怎么样骑的感觉？
3: 我给你们变个魔术。啊。
0: 哎呦我天哪，哥哥呀，你们也太惨了。哎呦，咱俩图啥呀？
3: 咱俩平安到达了。
4: 不容易不容易。
0: 哥哥们，你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骑摩托不？啊，
5: 骑啊，
3: 骑啊。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呢，我又感受到了不同的季节变换。一开始骑的时候会有点凉，然后骑到中间那个车的发动机很烫，因为有点热。然后再往前骑一骑，开始下雨。然后骑到马上快到了的时候，算是瓢泼大雨了，把其他三个季节的感受在这个80公里当中全都体验到了，很爽啊、
4: 如果是换上我自己的所有的自己的装备，哪怕下暴雨，我也会非常享受这次摩旅行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当时会有觉得是一些所谓的磨难，哪怕隔了这么很短的这个时间，但我都会觉得，哎呀，说起来很有意味。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6: 请你们完成挑战啊！
0: 灯，
6: 没有灯，所以这是我旅是心愿。然后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回到车上去自驾。
3: 自驾你开吧。107公里
6: 的大兴线，
0: 多少公里啊？
6: 107公里。
3: 107，我来。没事是事，没事，不就开个车吗？不就100多公里吗？
6: 然后你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和用车欠我们两个灯，
3: 不要不开了。
5: 行了，走吧，赶紧走吧，100多公里呢。
3: 你们就在山里待着吧，咱走。
5: 哎呦，刚才我真的泡了个热水澡，是不是实在不行？这淋透了，那个骑那个，
3: 我说我现在腿有点发直。
0: 让你们自己去骑摩托车，不带我呀？哎呦我天，你这话筒就要杵到我的菜里了，哥哥。
5: 真是。
0: 美爷，
7: 感觉出
5: 光
7: 了。哦。搞定了。恭喜大家完成魔女啊！老人我准备了简餐，简单吃完赶紧睡。
0: 你这个简餐也太简单了吧！
4: 搭配的很奇特，真的是。
5: 我跟你说，骑摩托特别耗热量体力，你永远保持平衡。
3: 给我吹的哟！
0: 你俩刚才洗热水澡了吧？
5: 泡了一个，不止洗，
0: 我全身都是。
5: 不是那个，
0: 还拍吗？
5: 啥情况？
8: 我有点举不动了。哎呀哎呀！哎哎
5: 哎！你把口罩摘了？
8: 我这没法摘呀、这没法摘。
5: 旭旭，
8: 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Hello，
5: 这位哥们儿。
8: Hello。首先第一点，他们需要改造型，可能更加现代化，然后时尚化。哇，
9: 你走的还可以啊。
10: 张旭是涂松岩老师的朋友，当他看到涂老师的朋友圈之后，便联系了我们节目组，表示特别想和大家一起经历这样一次边境之旅。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张旭将加入我们边境团，

0: 这一路听，我听着都已经够曲折的了，还能走到现在。
1: 哎，但是我觉得总的这么一天下来，给我最深的感受，真的觉得广西这边人真的好好啊，他们真的好热情、好善良，而且那个维姐特别感动我们的，她说这种爱心是要传递的，
2: 是正能量，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1: 这种能量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那明天是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
3: 明天你们的终点是德天瀑布，在你们去的路上将要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也就是穿越黑水河。你们需要使用桨板在1个小时以内滑行5公里到达上岸的地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岸的话呢，可以获得5个初级灯。上岸后你们将拿到自驾的车辆，可以前往德天瀑布。
2: 行，来吧，赶紧休息吧，在这个节目充足的休息是很有必要的。
0: 铭记各位领导的教诲，我就今天算入职了。
2: 路途很长，有啥事我们慢慢讲。
1: 早点休息吧，
0: 来休息。

0: 欢迎大家。
1: 你好，涂松岩。
2: 你好，你好。
0: 首先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小龙教练。欢迎大家来到广西这样一个喀斯特地貌，这个是一个边境的一条河流，叫黑水河，它的水比较深，
3: 是多深呢？
0: 30米以上吧。
1: 30米，
0: 水深，水深，哎呦！今天挑战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4: 数字挑战，边境团在一个小时内顺着黑水河向下滑5公里，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5: 黑水河，我们来啦
6: ！OK。
7: 我大概是3年前就玩这玩意儿了。
8: 桨板的难度并不大，对于我来讲其实毫无压力。
5: 哈哈，教练，
7: 来往前滑，往前滑，
0: 把桨叶往下压到身后，
9: 得保持平衡。
6: 哇塞，第一次玩这个，我怎么就飘下去了？哎呦呦呦，搁浅了。
0: 掉头，从身后往前推一个圆弧。
6: 哎呀，撞上了，撞上了，撞上了！
10: 桨板还真的没有玩过，真的是第一次。
5: 好山好水，好风光。
3: 哎呦，蝴蝶！
0: 哇！我差点，
3: 差点落到我的手上。
5: 哇，这也太美了吧！
6: 好美，
10: 这个河面就像镜子一样，倒映着那些喀斯特地貌的那个山，真的就会觉得你就是这个美景当中的一部分。旁边有蝴蝶在围着你绕，鸟围着你飞啊，然后那云就在那山腰飘着。
7: 胡哥，别闲着了，咱就1个小时，得5公里啊！
6: 现在开始计时了，
7: 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发令出发了。明白？来，我们开始挑战 ，Go！
5: 出发了！
6: 出发吧！
5: 行进中国，我们现在在广西。
11: 逆流而上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0: 船没有我快哟。
1: 哎呀呀，比我快这么多！哎呀妈呀，他怎么能比我快这么些？这浪里白条不说话，你真的，加油加油，快快点快点，我要超过去了，赶紧抓紧快，快点，思佳思佳，划直线。
0: 这有一个湍急，教练。
2: 这它是不是有个落差呀？
1: 是是是，就是让咱在这落差之前集合，一起下
2: 飞下去啊！啊，太维先来，
3: 好，
4: 滑了之后呢，就降低重心，保证平衡，
3: 好，
4: 好吗？
1: 看到了没有？两那个高速和那个小速中间
3: 下去，
4: 对。

0: 哎 ，OK， 我身先士卒了啊！
1: 加油，
0: 好，
1: 别紧张。
2: 哇塞，那能下去吗？
0: 好，就是他了。哇
1: 哇 ，OK， 通过。
2: 哇，平稳度过。
1: Go。
3: OK。
1: 加油加油！来，扶稳了，很帅气啊。
3: 通过。
2: 呼呼，我来啦。
1: 划桨之后记得压低重心。
2: 好。
1: 没问题。保持头在水上面。
2: 侧翻，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掉到水里，那一瞬间很害怕。我突然就那一瞬间想到教练说30米深。我说完蛋了，然后我这个胶鞋又在掉，往水里掉，然后我这边又抓不住，然后我就救命，不不不，救命，不不。
0: 二三，哎呦呦，来，往上爬。
2: 哎呦我的妈！
0: 坐好，坐正一点，坐正一点。
1: 董事长对准啊！
0: 好，哥往下趴，
1: 低头，对，低头，
3: 对，人往下趴一点。
1: 好，哇。哎呦！好，扶着桨板，不着急，
4: 我们来了。
0: 行进救援小组前来报到。
5: 只能把他的帽子找着。
3: 哎，这儿呢，这儿呢，董事长在这儿呢，帽子。
1: 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5: 董事长，
1: 打捞队的，
6: 打捞队。
1: 然后我该怎么着？
7: 紧张谈不上，因为大不了就是掉水里嘛，就是没有过多的这种危险性，挺兴奋的。嗯，掉到水里了，但那个精神劲儿提起来了，
0: 哎呀，爽！
1: 咱们抢灯去了，快！
3: 那我们快点吧，
8: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漂移，让我飘向你们。
1: 哎，我觉得这样舒服。
3: 对，太舒服，
1: 是不是？这样不能盘腿还麻。
2: 加油！咚！哎，我被卡住，教练，我怎么被卡住了？
0: 你给他顺过来就好了。坐稳了，坐稳了。这一天不够救援你的了。左边压一点重心啊，好了。这么一天的孩子，
2: 我错了，我走了。
9: 还有一段小急流，最后让我们要吸取教训，吸取经验。
8: 明白。
1: 准备好没有？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2: 我来啦！
9: 记得啊，腿打开啊。啊！
1: 估计要落水了。
9: 好，身子往下压。
1: 成功！
2: 耶！我成功了！
0: 我来了啊！
9: 好。来，举手起来，呼，好嘞，很棒，
3: 我先走了，
9: 好，爬，降低重心，
3: 哇，太爽了，
9: 一定要降低重心，趴着，
1: 哦，趴着，对，我趴着，待会儿，
0: 你看图哥，你快看图哥，
1: 哥，这坡不用，
0: 用。一定要用。
9: 好嘞，趴下来，直接趴，好，起撑，撑一点，撑头起来，
1: 走，哎呦，
3: 董事长棒棒的，董事长，
2: 教练我先走了，
9: 来，我们走吧。
10: 小小竹排江中央。
2: 哇，太文，你也太帅了吧！你可以站起来耶。
1: 但站起来其实就会累。

0: 喂，又来。
1: 蓄蓄挺厉害呀，一顿站一顿吊啊！
0: 哎呀呀呀呀！蹲下！
1: 喂，又来！
2: 他怎么又掉了？
1: 蓄蓄啊，你不要再掉下去了，老老实实给我坐那儿。你每掉下去一回，咱们就耽误一段时间。
0: 好的。
1: 思佳，稍微快点儿。哎呀！
3: 估计今天灯悬了。
4: 加油！
0: 还有多远呀？
4: 还有1公里呀、啊！我天！
3: 加油加油，胜利在望！
2: 赶紧上岸才是绝招啊！
1: 明白，
0: 加油！上来了。那个就是终点是吗，教练？
1: 终点了。
0: 来了，终点我来了！
3: 泰维，先冲刺，给我们增加点希望。
1: 300米几十下的事儿。
5: 对，
1: 还有3分钟，
0: 20秒到。胜利！
4: 滑不动了，命滑。
1: 还有3分钟，没问题，思佳。
4: 3分钟，加油！
3: 加油！
1: 加油啊，思佳！
4: 滑不动了。
6: 我真的滑不动了，但前面还有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格道啊！我想我肯定完蛋。
2: 还1分钟，加油！
6: 真的很累很累，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听到还有什么3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候，我就真的拼尽全力往前滑。
1: 加油，思佳！加油，加油！
4: 加油！
7: 3、2、1，
4: 耶！上来了！
7: 恭喜大家成功完成了，最后一秒钟上来了。有五盏竹笛灯。
4: 哎呀，我这头发都湿了。
8: 我没有。
4: 但我发现你这胡子怎么长得还挺快呢？
8: 啊，我这两天这
4: 正好，我这有一个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这送给你了。
8: 这真讲究哎！
4: 你看这颜色给你多合适。
8: 嗯，不错不错。
4: 好看吧？
8: 好。
6: 胡歌都没有。啊？
3: 我没有什么？
1: 没事儿，董事长。
4: 我没有打火机，却能点亮我的心。
3: 走着，下一站。
4: 德天瀑布。
9: 德天瀑布位于广西崇左市，珲春河上游，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3: 我们是来 enjoy view 的，哇哦，这可以拍一个那种，哇哦，漂亮，
10: 真好看。哎，
3: 你们好，太漂亮了。
11: 德天瀑布相隔一河就是越南，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那么的壮阔，反而有一些秀丽的感觉在里面。
3: 你要学会享受美景。
7: 今天我们需要登顶，到达德天瀑布的最高的那个观景台。
9: 边境团需要徒步前往德天瀑布最高观景台，途中各节点会放有不等数量的地图碎片，成员需要收集碎片，集体完成地图拼图，才能解锁晚餐地点。碎片中含有4张功能碎片，在晚餐环节可帮助个人获得优势，但若成员选择完成拼图，则功能碎片失效。
4: 好好玩哦！
6: 今天我对这个比赛非常的感兴趣，我比较喜欢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环节和这种任务。地图是一起要拼的嘛，但还有自己的隐藏小任务，所以我当时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1: 出发，走了。
4: 我先登顶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我先登顶了。

0: 跑起来呀！我又拿了一个。
1: 这思佳那个那副样子，哎，不就是个卡吗？
2: 咱也不知道他喂点啥。
3: 这给思佳兴奋的，
0: 我跑了。那是不是任务卡？我给你们全找着了。噔噔。累死你！我能坐会儿吗，董事长？我累了。
1: 太可以了，来，咱俩对坐，咱拼一下。东京北纬应该是这个角。金山、
2: 金山、
1: 银山、绣球大道，还不够哈。嗯，
0: 行，那你们看吧，我走了。
1: 又走了？
0: 嗯，走走走走走。哎呀，咱俩走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得找这个。
2: 啥呀？你要干啥？是要给他俩扔？哪来人呢？哦。
0: 你就找吧，你听我的吧，你就听我的吧。你能不能快一点儿？这个累赘你还
2: 扔滚，
0: 对，你还给他。你看你这样走多快，
2: 健步如飞。
0: 这眼睛是瘸了，太美，你眼睛是瘸了。
2: 吴思佳，这是你让我快走的啊。
0: 眼睛是不是瘸？在你眼前。哎，这怎么是空的呀？
4: 空的吗？
0: 是被风吹走了吧？
4: 没有风啊，姐姐现在
0: 不可能
4: 一页都不动，
0: 还弄空的信封。
4: 导演组这个小心机，灯都不给咱。
0: 你拿空的干嘛？
4: 就是别乱扔垃圾。
0: 你肯定是拿到了。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拿到什么了？
4: 真没有。
0: 有叛徒。
4: 真没有。
0: 有叛徒。
4: 我说真没有。
0: 太美，快抓住他！
2: 又有东西，是给我的吗？
5: 你好，
2: 谢谢。啊！走开，走开。
0: 哎，他拿了一个隐藏的东西，不给我们。
2: 谁呀？
0: 张旭。
2: 你怎么回事啊？你拿给我们呀，都是。
4: 来，我交给您，交给您，交给您。
2: 这都能不叫副总吗？啊！
0: 你拿了啥？
2: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那小卖部拿了个信封，人家手上布置的任务。我说好嘞，好嘞，给我吧。然后我就全拿。

0: 别哭，我还你，我连他给我这隐形的都给你，行不？你可别哭，太吓人了。
1: 这个是个空的，
0: 不赖我啊，我没动啊，有机器为证，
2: 我也没动。
1: 我给他们再做一个假象吧，累死他们。嘿嘿嘿，走，
3: 还挺快走。哎呀，也不等等你们董事长，董事长的威严到哪儿去了啊？一个员工都没了。
0: 哎呦，大理石汉华道啊，这行了啊，
3: 这四家念怎么念？
1: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猴生态旅游区，
3: 大理石汉华道。
1: 嗨，楚哥，
3: 这空手而来啊？
1: 空手了。
3: 不对，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回来。
1: 不行，要被发现了。
2: 董事长，只有我陪您，您看到了吧？
3: 可是你一张卡也没拿到呢。
2: 我上面全是我

0: 小子为您探探路啊！加油，旭旭！加油！哎，找到了，这个应该没有吧？是快到了吗？啊！啊！哇哦！
1: 嘿，太伟！
0: 哎，哎嘿！
1: 芒果干、
0: 大腰果，
1: 这都是。
2: 特产，特色美食。哎，
0: 旭旭呢？
1: 对呀，旭旭呢？
0: 不行，我还得锲而不舍地看一看。跑两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旭旭自己跑了。
0: 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哎，
2: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0: 兄弟。
3: 没问题的，哥。旭旭啊，百分之九十是你们节目组的人，所以呢，我也不太能相信他。思佳呢，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小丫头永远都是出些无用功，废些无用的力。
4: 咱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拿到特斯撸的功能卡了吗？
3: 没有啊，
5: 都没有，
4: 都没有啊。
5: 反正我捡到没足够的胶水给团队一起完成这样的任务。那这张功能卡的意义就不复存在。
6: 如果没有成功拼成这张图，咱们晚饭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儿吃。
0: 我先表个态吧，我所有的都在这里边。
7: 咱们先拼出来看怎么样？
3: 我这个肯定不是全的，你看这两个都一样的。
0: 不对，你这不对，不对，你这不对。
3: 有一张那个左上角带那个坐标的，你那有吗？
0: 对呀，有照片的。
3: 对。哎呀，
0: 思佳，
3: 幸好我留了一张照片啊，董事长，
0: 来聘一下，还不够哈。哇哇哇哇！
3: 靖宇客栈。
0: 靖宇客栈、龙潭路、金山银山，他现在就缺个这个。
3: 那你其他的也不对啊。
0: 缺一张这个，然后缺一张角上的那个。
3: 你们肯定还有人藏了，快拿出来吧。
0: 啊，我说了，在我这儿。
3: 对啊，
0: 我们有。
3: 那你不拿出来拼吗？
0: 你先把那带上带坐标的拿出来。
3: 不行，我就让太维先交出来。
0: 我负责任说，我跟图哥都知道那张是干嘛用的。
3: 那我说实话吧，那个经纬度的也在，但它也是一张功能卡。
0: 对啊，那等于说你有一张那个，
8: 就是那个经纬度的，但它是功能卡。
0: 你不拿出来，
3: 我可以拿出来。
0: 那就拿出来吧。
3: 好，这个图只要
0: 我逼思佳拿出来，这图就拼出来。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让他把这张拼出来。
3: 我如果拿出来，是不是就等于我自己的权利作废了，是吧？
8: 是的。
3: 啊，那没问题，来吧。
9: 老瓦房美食坊，
3: 行了，就差思佳一个经纬度。
10: 那我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3: 对。
0: 操，行。
3: 思佳，哎，过分了，哎，我不要了，不要了，
10: 我们有图，不用了，不用了，你放在那儿吧，
3: 放在那儿吧，放在可以了。
0: 哎呦，哎呦。
11: 晚饭别吃了，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胃口了。指定功能卡，放鞋里。<笑>恭喜大家完成任务了啊！可以开启下一个地点，然后老瓦房。
12: 哎，我想问一下，功能卡现在我们是找到了两张，对不对？
11: 我们只有四张功能卡，都已经被你们找到了。
0: 那还有两张呢？别瞅我两手空空啊！不是啊，我这么跟你说，思佳，我跟图哥，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证明我有多少，他有多少。那么剩下两张，只可能在你们两个人手里。回来。
3: 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0: 最终地点。
3: 啊，我说了，在我这儿。
0: 什么意思？
13: 功能卡干嘛的？美食挑战任务：四人进入美食店后，独立完成食物选酒的点菜环节。上菜后，若四人面前的同一菜品数量为双数，则被消除，单数保留。最终剩下的菜品即为当日晚餐。美食兑换卡，指定一人交换一道菜，指定功能卡。

0: 这我能行，这我也行，这我都行，这四个我都目前都还行，这我都行。
1: 这是什么？耶、yeah, ！
0: 我的大鸡腿，
2: 但是
3: 和你哥不一定能吃上。
1: 哎，因为只要咱们有相同的，就会被撤走。
4: 这是什么？我怎么点了全是虫子？
5: 你点那个再看，我就把你喝掉了吗？
1: 再看我就把你吃掉，一定是这个。猪眼，
5: 我以为是旺仔牛奶呢。
0: 我也以为是。
5: 啊，这大鸡腿儿，
0: 大鸡腿儿削了，
1: 四个烤猪眼都吃不成了，
0: 烤猪眼拿走了。
1: 对，烤猪眼拿走了，鸭腿拿走了，完了皮蛋也吃不成了。哎呦，这连杆给留下了，这行。好，好，蚂蚱，蚂蚱走了。
5: 这菜我一个都不想吃啊！我真的，因为我不太能够吃虫子这些东西，我上来了以后真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什么蚕蛹、蚂蚱、血脖子、猪眼睛，我的天哪，那个猪眼睛，我都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1: 首先把猪眼拿走，咱消消乐了。
6: 没剩什么菜了吗，导演？
0: 这突然又不够吃了。
5: 啊，这是
7: 现在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了啊！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
0: 拿吧，边吃边看你的表演，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哎，手机壳！你为什么老愿意把这种东西往底儿里藏呢？要不藏鞋底儿里，要不藏手机底儿里。
5: 我有一张，好，指定功能卡。我想让图哥帮我把这个串串吃掉。我看你吃的挺开心的。
1: 下一张卡呢？
5: 没有了，该他们仨了。
1: 我求你们了，快点吧，一会儿都吃没了。抓点紧吧，行吧。
0: 这样，要么就这么着吧，就让大家反正都能吃自己的，就让这个彻底是个谜得了。
8: 哎，既然私家
1: 这一张啊。70%啊，哥，那你90%，
0: 你来分析一下吧。
1: 我来分析一下，就是你刚才在这看私家那有什么能跟你换的？你瞅俩虫子，拉倒吧。
0: 确实，他没什么能换的。
7: 查出这张卡可以换烤鸡啊。
0: 你们早说呀！你们早说能换烤鸡。南边来了他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怎么样？
9: 很棒。
0: 谢谢谢谢谢谢。美食兑换卡，
1: 你不光让我开车，还欺骗了我。
0: 我刚才你也找着了，
1: 我找到这里边仨了。
10: 董事长，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我得做探路小分队。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旭旭自己跑了。啊，
0: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1: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
0: 兄弟，
1: 别那么大哥。我觉得图哥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5: 我还有一张卡，我还有一张
4: 卡。看见没？
5: 我要把图哥的鸡换过来。
0: 你没了，总共就四张卡。
5: 还有一张。当时给的时候，我是真的给出了那张卡，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要翻开检查一下，所以在拿完地图那一瞬间，我把那张纸抠下来了。
1: 思佳，你赢得了美食，但你输了人品。

0: 游戏呀、啊。
1: 通过一个游戏认识一个人，够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广西的最后一站，接下来你们将自驾144公里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4: 接到值班室的电话，有可疑人员出没，有警情，
5: 快点了喂。
6: 我们是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7: 走快一点，快点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看看到没有，那有个人。
7: 警察别动，
6: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还有苗红，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
7: 太壮观了，
8: 但是恐高啊，
9: 我走不动了。
4: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这份锦辉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我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是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就是，
3: 云梯，对，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啊，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6: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6: 好，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6: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6: 然后你可以去白省。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1: 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说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
0: 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哇，这真是进山了。
3: 嗯，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1: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3: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1: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2: 感觉是的，
1: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2: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3: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2: 村子。
1: 哎，到了！
2: 我们到了！
1: 到了！
2: 白省边境派出所，
1: 守护者们好。
4: 哎，你好，辛苦辛苦辛苦。
1: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晨。
6: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7: 我是烟台人呀。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7: 安徽的。
1: 安徽哪里？
5: 安徽滁州人。啊，
1: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得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5: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8: 我小心，我们应该有掌声。
9: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1: 从小就有课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5: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3: 实战技能培训。
5: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3: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再。

0: 出。
1: 立正！报数。
2: 一、二、三、四、五、
3: 六。
0: 要严肃一点。
2: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0: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笑，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列纪律。我们其实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4: 好，队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1分钟之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安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5: 能。
4: 好，开始。
2: 1分钟，
6: 一分钟，
2: 碰都没碰过呀，这玩意儿。
6: 这啥呀？
7: 这是谁的？
8: 你可以尝试一下。
7: 试一下，
8: 抱一下。
6: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9: 这怎么？

0: 直接就这样
1: 穿。要调整，要做
2: 调整。
3: 怎么调整呢？
4: 这是你的吗？
5: 这个太大了。
3: 你跟他换一下。
5: 那我俩。
2: 这哪个咱俩换啊？
1: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4: 哪个是你的？
1: 这个车好像是我的，这个车我的。
2: 啊 ，OK，
4: 这怎么调？
5: 哇塞，这个好重啊！
1: 这
5: 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6: 五、四、三、二、一，好，停！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体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20个的提醒。给我排头开始检查。
1: 好，水棍、喷射器、手铐。
2: 报告，我没有水棍。这本来我呀，你这
6: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2: 明白？
6: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2: 不是，
4: 报告，
2: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深蹲20个。
1: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6: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和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1: 开始啊。
6: 嗯，开始。这一组。
1: 18。19、20。
6: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领，由第三名
2: 到
6: 我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的要你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2: 同志，我要过去看一下。
6: 同志，
2: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6: 同志，
2: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6: 我是人民警察，
2: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6: 好，请你配合。
2: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6: 不能过去
2: 啊！不要过去，
6: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哈，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否明白？
2: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6: 警告你。
2: 现在我现在就
6: 好好看。好，这个时候，他如果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他压下来。控制他，然后迅速把他带离现场，懂了吧？
5: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7: 哎，
5: 那咱俩试一下吗？
6: 好的。
5: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您不能往里面走了。
6: 不能往里面走、
5: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6: 我家是对面。
5: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6: 试一下，我就过去一下。你没有控好我，
5: 为啥呢？
6: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5: 这样呢？
6: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5: 你别配合我，
2: 配合他。
5: 你别配合我。
6: 那我就走了。
5: 还是不行。
6: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2: 哎，这位警长，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1: 我家就在对面
2: 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5: 我要去买菜。
2: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5: 不饿了，我要去买菜。
2: 不准过去。
6: 动作不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用戴维磊出来做配手啊。
7: 辛苦了。
6: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

0: 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我的手往上抬，颈部往下压，我的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们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颈棍。
1: 搞明白了没有？
2: 搞明白了。
1: 插
3: 断啊！
1: 对对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是吧？这个杆儿往下压
2: 啊，对，转过来，
1: 对，啊，
2: 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
1: 对，就是这样。
2: 辛苦辛苦。
4: 反手，这是反手，
1: 对，
4: 是吧？这样，
1: 然后再你反过来，
4: 这样，
1: 哎，对，哎，对，
4: 然后靠身体，
1: 哎，对对对，哎，有点疼了啊，
5: 嗯，哦，手好弄啊。
0: 好，开始了。
5: 哎，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1: 来。不是，应该是。
6: 没事。
1: 哎，不对，把我自己给扣。
5: 对呀，你这样我一下就出来了。
1: 这样的。
6: 对。
1: 这样的，不对。
6: 反了，对。
1: 这样的，
6: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
1: 儿。OK 了。
6: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1: 拿棍儿。啊。
5: 这样吗？哇。
1: 轻点，轻点，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5: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0: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不许队伍剧烈啊。立正，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
7: 向右看齐，向前看。首先，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8: 收到。
7: 我们上车。
2: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7: 走吧。
9: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嗯，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乡镇，94块戒备这样子。
2: 90几块戒备，
9: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10户人，然后有18100多号人这样子。
2: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9: 是的，因为管控的变性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从这实际距离哪根本
2: 上下都是山。
9: 对对对
2: 对，
9: 你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变性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哎呦我的妈！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吧，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那个别的边境，这样，所以后会那个时间非常长。
7: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的，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1: 那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就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哎，这群众聚集在

0: 这是你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嗯，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嗯，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但民警没有放弃，边走边找啊，然后就最终一个陡坡下面的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这个老奶奶。
1: 大概找了多长时间啊？
0: 找到反正凌晨一两点钟。嗯，腿部受伤了，是流血，流了很多血。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把她从山坡背上来。
2: 幸好遇到你。阿婆好。
0: 哎，你好，我们百兰所的民警。
3: 哎，谢谢民警。哎呀，照那个救我老妈。这什么了？
4: 没事。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0: 奶奶上次摔的是哪个腿啊？是这只腿吗？是这只腿吗？
5: 痛
0: 啊！痛，现在还痛啊？是去那坡医院了吗？
3: 他还是老病了。
0: 老了。哦。
5: 动不来。
0: 哪里？看一下。
3: 完了。
0: 上次是摔，没骨折吧？上次
3: 没
0: 有骨折啊。平时你们要照顾好了。平时
3: 我很少在家，我
0: 就是。啊，那奶奶平时就一个人在家？
5: 我走不得了，
0: 就走不了啊。
5: 走不了，做工就做不得啊。
1: 你这样，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这个？
6: 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影寺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10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猛子，猛子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家呀？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
2: 哦，哎，对，它有鲜花饼嘛。
3: 对。
0: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个。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啊，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3: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0: 烤豆腐是吗？
3: 烤豆腐，
0: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0: 豆腐好香，
1: 我要这个猪脚、
2: 肥肠，这种酥肉，
0: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3: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0: 塞！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2: 而且他这个红米那个粉，糯糯的哈，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0: 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1: 完了就别搞。
2: 哎呦，这个。
3: 拿拍一个。
1: 哇，这一桌子真的
3: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1: 哇，三瓶，
2: 谢谢。
3: 小时候的味道。
0: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2: 满分，感谢戴维找的这个店，来，
3: 太感谢了。
0: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好？
3: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2: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0: 对，就这么一说，
2: 是吧？
0: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3: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好好吃。
4: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都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迁一站。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3: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1: 走吧，
3: 走吧。
2: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3: 哎呦，太吓人！
2: 天哪，先做做准备活动。
3: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0: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
3: 哈，你好，别吓人哦。
0: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2: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0: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
2: 哎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0: 哎呦，骑行，
2: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0: 这个我下来，
3: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2: 是不是啊？
3: 感觉是李队长。
0: 他在等着呢。
3: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长。
2: 李队长哈喽老哥。
3: 没人理
2: 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3: 您贵姓啊？
5: 我姓高。啊？
2: 高？
5: 姓高。
3: 高。
2: 高
3: 高哦。
2: 您是少数民族吗？
3: 您贵姓啊？
5: 我姓。
2: 那不是、啊、不是李队长、哦、
3: 不是李队长。
2: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5: 我们在这里
2: 市区啊。对，去哪里啊？
5: 去上边玩。
3: 您之前去过卓美村吗？
5: 对，去过。
3: 去过卓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5: 对，上去以后朝这边走。哦，
3: 那卓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啊，
5: 卓美村有一个天坑。天
3: 啊，有个天坑。
5: 下不去。
3: 下不去。
0: 有个什么东西啊？
3: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
2: 什么东西啊？
5: 我那个也很那
3: 也一百多米啊、嗯、
5: 差不多。哦，
3: 但下不去。
5: 下不去。哦，
2: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5: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哦、
2: 是吧？对、啊、
5: 你们去看吧、哦、
3: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上车上车。
2: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0: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2: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0: 啥事没有。
2: 对，
0: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3: 到了，
2: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1: 走走。
0: 咱们这是卓美村吗？
6: 卓美村还有
0: 卓美村
2: 十多公里呢。
3: 十多公里啊！哦，
2: 您是什么组啊？
6: 我们是头一次。哦，一组都好几组，一组呢，我们是普彝族，
3: 普彝族，
2: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6: 好几组，
2: 好多种彝族，
3: 对吧？我之前都说，
2: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会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就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

0: 就是幸福，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的，
2: 有图哥和泰哥的，我怕什么？
1: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演艺界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0: 表率作用就是

0: 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1: 是不是啊？哎 ，Hello，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志愿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3: 天坑探索，
1: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4: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5: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1: 大家明白吧？
2: 行，那是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思佳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0: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1: 每个人
0: 。哦。
1: 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6: 好，
1: 爸爸，来走。
2: 好，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6: 哦。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7: 啥事儿没有。
6: 对，
2: 李队长，你先走吧。
6: 李队长，
2: 你自己去吧。
6: 咱也到饭点了，
0: 你看，你看，
6: 吃完了。
0: 还有这什么绳子？
2: 来吧，哥，
6: 上吧。对，下雨了，
2: 走吧，
6: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来吧，上吧。
2: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精力、啊。
1: 可以，没问题，上吧。哎，
6: 回家来吧。
0: 啊、谢谢哥。哎呦妈呀！哎，天，太不容易了，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1: 大家坐好啊！哎，
7: 好嘞。
1: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2: 好嘞。
0: 好。哎呦我天！
2: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0: 这就开始了。
1: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2: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嗯、哦。
1: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6: 400呢？
1: 对。
6: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1: 大家都是志愿者。
6: 志愿者
1: 哦。对，都是志愿者、哎、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2: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1: 经费我们是 AA。
2: 哦，自己掏钱啊？
1: 对。
0: 哇、啊、天哪，
6: 自己掏钱。
1: 对。
2: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
0: 呀。真的很伟大。
1: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6: 10年了。
1: 对。哎
6: 呦真好。
2: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0: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1: 对，
2: 是纯贴钱。
0: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1: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2: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1: 好了，我们到了、
2: 哦、到了，
6: 出发。
1: 这边
2: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0: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8: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0: 这节目玩太大了。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5: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佐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0: 从这儿下吗？哇，这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
2: 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了。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0: 难道谁不是吗？
2: 但是我下去，
0: 谁不是吗？
2: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个星出来，两盏灯出来。哎呀，起不来了！哎
9: 呀，我扶不住你、啊。
2: 让我挂点。

0: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两载到冬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五载，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1: 有，有。
0: 拉了这个往上跳，好，可以了。哦，哎，放松，放松，好，可以了。跳一下，对，
2: 对，
0: 我。OK， 好，放松。哦，哎，对，哎，好了。好好好，不要上了。
3: 啊，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4: 这个绳太晃了吧？
5: 哦，好高啊！哇，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6: 我要滑梯。
1: 这里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3: 哎呀，吓人的！好，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7: 来吧，走着，
8: 1、2、3，加油！你俩加油！
4: 来来，一起来，1、2、3，
8: 加油！
1: 我是这样吗？
0: 不要搬太多，就走吧。
1: 哦，明白了 ，OK， 知道了。
9: 在下面一点点。
1: 知道了，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4: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
8: 了，太有样了，真的，
4: 太有范儿了。
1: 好吧，走吧。
9: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然后慢慢从这边偏移，对对对对。
8: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只一只的踩稳。
1: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8: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1: 好。
4: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8: 对，尽量得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然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
1: 哎呦我去，哎呦喂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受的哇。
1: 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理理清楚啊，就是。
0: 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2: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3: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2: 我们算一天，
3: 一天，
2: 一天
3: 一次，
2: 我们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
3: 每天还要干一次。
2: 对，
3: 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就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了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吗？
2: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4: 我，就那么徒步走？
2: 对。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

0: 喝了两圈，没喝完，里边还有三分之一，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因为身上没有吃的
1: 带热量的东西。
0: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三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2: 真好，
1: 这是经历过生死。
0: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
2: 心放宽，
1: 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啊、你也不会掉下去，
1: 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为什么要弯呢、啊？
1: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你一点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哦，
1: 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呀、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2: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3: 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绳子了，
2: 不要往那边拉，
3: 不要拉绳子，
1: 我真的不行。
2: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1: 我不行。
2: 不着急啊，不害怕。
1: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3: 没事。
1: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2: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救我！
4: 已经不错了，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3: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4: 对，
3: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4: 没事，我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啊，
3: 已经不错了。
4: 嘿，好，好，接着走。
1: 我这后背全是汗。
4: 没问题了。
5: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1: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4: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6: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
4: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7: 好好。
4: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不不不，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啊。
0: 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是这么抓着，对。

0: 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啊，
1: 三角形，
0: 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
1: 三角形，竖三角形。
0: 别着急，没事儿，这没事。对，脚是怎么的分开分脚型？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1: 是吧？
0: 对，没事儿，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准，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吧。
2: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
0: 它就是个斜坡，
1: 下面对小斜坡。哎呦，
2: 好了，
1: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2: 对，
1: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2: 好了。啊！
3: 下来点，
1: 下来点。嗯，好，好，再下来点，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不能看，不能看，没问题，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不看，不按底下看，向上，向上，往上看，往上看。不往下看，不往下看，往上看，往上看。
0: 好，慢的，
1: 慢慢的，往上看，往上看。好，慢慢的。
0: 老弟啊，
1: 我说实话，咱上吧，
2: 咱上吧，
1: 上吧，
2: 是不是？
1: 是。
2: 不下了，
1: 不下了。
2: 好嘞，
1: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2: 第一个点够了，
1: 够了，上吧。
2: 够了，咱就上是吧？
1: 对，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2: 精疲力尽了，
1: 真的。
2: 好嘞，
1: 上吧。
2: 好。
1: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2: 突破了啊！
1: 真的真的，
2: 好，
1: 一二，还能往下，
4: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2: 没问题。
0: 别拉你，
1: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地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4: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5: 啥感觉？
0: 那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
1: 拉倒吧，
0: 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5: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1: 这没事了。
5: 这到第一个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1: 我的嘴。
6: 别倒别倒。
5: 快快。
6: 别倒别倒。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5: 啥感觉？
1: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你一眼。
5: 天哪。
1: 我怎么回头看了你？
5: 真太吓人了！
1: 我发现底下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5: 一望无际。
1: 不是，
5: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哇哦！
4: 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接着走，还有多远？十米啊！接着走，
1: 图哥已经到底了。
5: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2: 已经到底了，对。
4: 我做到了，我已经成功下到

0: 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
1: 到底子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2: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0: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3: 对，慢慢
0: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3: 一步往上推，
0: 先往上推，
3: 然后第二步
0: 蹬，
3: 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0: 抓着这个，
3: 抓上面那里，
0: 这个，
3: 对，扶着那里，对。
0: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4: 可以，
0: 开始。热死我了！
5: 脚往屁股后面踩，不要往前蹬。脚脚要往屁股后面踩，前人能大直了。他们上蹬力气才
4: 没事，你慢慢来。
5: 对，别着急，别着急。
0: 先歇会儿。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1: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屋子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0: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3: 岩壁有三分之二了，差不多有。
0: 好，坚持，坚持。
6: 你就再往前面等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就可以。
0: 好，

0: 你站直，你站直，你要站直起来。
1: 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0: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就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
1: 不要鼓励我了，
0: 我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坚持，坚持。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面，好吧？
1: 哪条？
0: 就是这条，
1: 就是那条。
0: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
2: 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克服他。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3: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意志在前进。

0: 继续发，继续发。
1: 两个手臂都拉这边了，就拉这边。好，开始发了。对，
2: 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的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他看着那帽子了。
3: 奇怪奇怪，可以爬山。
2: 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
1: 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谢谢。
2: 全身都是汗。天哪！
1: 五十，上来啊！
2: 太牛了。
4: 这个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
2: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4: 对对，有。
2: 全身都是汗。那手，我没有力气了。
5: 没有力气了。嗯。
2: 慢点。
0: 他们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6: 哥，这会儿咱不计较这些。
7: 艺人圈里边，我不敢跟你吹牛。
2: 你是第一人，
7: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2: 你是第一人。
0: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6: 吹几年不止哦，
2: 吹一辈子，我觉得
6: 够吹一阵了。
8: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1: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我没准备给你
6: 筹码。
2: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6: 最大的任务
4: 就是您的筹码。
0: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2: 太有意义了。
0: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9: 躲过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2: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登，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6: 对，
2: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6: 对，
2: 你就20个足迹登吧。
6: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10: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1: 出发，
0: 走，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来都来了。
1: 来个人服了啦，
2: 来个人，来个壮汉，
5: 走你。
11: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
1: 录一个节目，
0: 我们仨人
2: 残疾人在录一个
0: 极限节目。
3: 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
0: 啊，菌菇汤。

0: 啊，好好喝。
1: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位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
2: 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
3: 哦，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
2: 呢。对，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4: 来我
2: 嗯，特别想把这个腿给那个涂老师。
1: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2: 来自哪儿？
1: 来自火车上啊，
2: 绿皮火车，
1: 绿皮火车
2: 这样推着。
4: 对，
1: 我小时候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2: 山东
1: 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在到了德州站
2: 车，
1: 哎，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2: 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品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3: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2: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3: 快点吧，
2: 快点吃点，咱进净土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3: 感谢土哥为我
1: 们提供这么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
3: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我肯定选后者。
2: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浓厚醇香。
3: 主要是它这个瓶做得好，之前那个罐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的。
2: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是比较合适的。
3: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2: 对。
1: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3: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1: 那是相当的野。
2: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期待，
2: 对吧？
1: 期待，
3: 期待，期待，
2: 期待着。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2: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哎，
3: 这不是薰衣草？
1: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2: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哦，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
3: 替。
2: 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哎呀，
2: 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1: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2: 是
1: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2: 特别费劲。
1: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2: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3: 原版，
2: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1: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2: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2: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0: 芳华的？
3: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1: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导演好好拍一下。
0: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找个机位拍。

0: 拍一下，来个稳定器的机器。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1: 来吧，
2: 哎，这个导演呢？
3: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0: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3: 哥，你会倒吗？
0: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好，准备，开机，三二一，开始。
3: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4: 记得呀。
2: 记得。
5: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2: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5: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2: 那你现在可以说。
5: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啊，这个是不是去
1: 不是？
0: 你去那边问那个，
2: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1: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
1: 哎，多好，
0: 这个人搅局搅局。哎呀。
3: 435公里抵达普洱，
4: 改车了，
3: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2: 什么意思？就是要
1: 做饭了，
2: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3: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2: 到哪？
3: 起点普洱洗马湖。
5: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出行的，3个足迹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足迹灯。
2: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0: 是啥？走吧哥，435公里呢，特地问。
3: 哇，真的开车过去，
1: 可以。
2: 那是
0: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2: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6: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2: 行进中国32行，房车餐厅
7: 正式营业。
2: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
1: 谢谢啊，
2: 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8: 我们拉生意去了，
1: 对，
8: 待会儿就过来了。
2: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2: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9: 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8: 哦，这什么东西？哎，
10: 不要碰它！
8: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0: 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1: 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0: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1: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2: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你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0: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
1: 嗯，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他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他的。
0: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2: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

0: 哥他太过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威尔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
0: 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
2: 宝弟，宝弟，
1: 大哥，
3: 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2: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0: 哎，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2: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1: 真的吗？哥，真的吗？
2: 慢点。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啊。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0: 威尔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1: 小琪，谢谢你。
2: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1: 小琪，那我们先。

0: 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2: 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3: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哎呀，大事不好了！啊，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4: 赶走了？嗯，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啊，
3: 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2: 哎呀，这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哎，
4: 保重保重，
2: 少不得。
4: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5: 岳父大人，
6: 魏豹参见丞相。
7: 哼，免了。哎
0: 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6: 啊，参见岳父大人。
7: 哎，起来吧，起来吧。
4: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7: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6: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嗯，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嗯，
8: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7: 他敢！
3: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4: 哎，宝钏，宝钏，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2: 是啊，
4: 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3: 放手啊！
9: 放手，小姐，放手啊！
4: 宝钏，
3: 小姐，小姐，
10: 锦川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3: 是啊，
8: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7: 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那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4: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当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弟，你说是吗？
6: 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7: 哎呀，说得好，魏豹，老夫要你尽快把3媒6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6: 啊，谢谢岳父大人。
3: 慢着。
11: 三姨妹。
3: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
11: 我又怎么了？
4: 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
3: 你，
8: 三姨妹，沉住气。
6: 娘子，
12: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
4: 小莲，你给我闭嘴！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
2: 谁敢？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
3: 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7: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哼，
3: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7: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3: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7: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地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

0: 你不要这么说，爹，你不要骂。
1: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一百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0: 宝钏呐，这一百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
2: 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爹，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一百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十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万一川，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 我就不客气了，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为你做主了，那我也罢，我就不是你的夫婿吗？
3: 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 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三千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0: 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
2: 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4: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4: 如果平贵的命运
2: 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5: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2: 爹爹息怒，
5: 相爷，不行啊！
2: 你消消气吧，
6: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我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5: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2: 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
5: 是啊。
0: 相爷，你要三思啊！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魏豹也得嫁，不嫁魏豹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5: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王宝钏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好，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2: 你，
1: 哎，打不得啊！
0: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
3: 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

0: 打不得，却是打不得呀！那就脱下来呀！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燕川，你给我住口！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2: 全是他自己惹的祸，就是啊！自己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3: 王宝钏，王蒙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三小姐。
2: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
4: 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你要一意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
5: 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
2: 啊，娘，
5: 王宝钏，
2: 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
5: 宝钏呐。 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女儿不孝，女儿不孝武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宝钏，
1: 王宝钏，你把话说得这么满。 空口无凭，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啊，

0: 爹要击掌为誓，女儿愿意陪爹击掌。
1: 宝钏，
2: 不，相爷。

0: 信呢。
1: 爹，求您开恩饶了宝钏吧。爹，
2: 求相爷原谅小姐吧。相爷，
3: 你们统统退下，谁也不许说话。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1: 爹，
3: 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魏豹。
4: 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川。

0: 姐。
1: 相爷，
2: 岳父，
0: 爹，我求你了。
2: 相爷，相爷，
0: 爹。

0: 我滚出相府！
1: 相爷，
2: 爹。

0: 你们娘，去房间去，快去！
1: 娘，
0: 不用你叫。既然你跟我三姐长了，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
1: 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0: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1: 爹，请您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2: 妻子，我自己会照顾好的。
1: 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允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3: 相爷。
1: 爹，不用赶，女儿我早就是。
0: 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小姐，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给我脱下来。来了，
2: 相爷，
0: 找到旧衣服给他换上。
2: 可是，相爷，这……
0: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谁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
1: 是，相爷，小莲都得请相爷开恩呢。相爷，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0: 我的小女儿从小落地。 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他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
1: 爹，
0: 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1: 相爷，相爷。
0: 相爷，王宝钏，你听到没有？把那凤冠霞帔脱下来。
1: 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低，好女不穿家室孽。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我一直在爹的身边照顾爹，请爹好好保重。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2: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莲，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孝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0: 小姐。

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夫三小姐了。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你不能走啊，三小姐，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

0: 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武家坡。

0: 发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丽娜。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2: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3: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不过
2: 什么呀？
3: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2: 哎，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3: 是啊，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啊？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刚才耽误那么久，平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2: 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0: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4: 不知道。
5: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伟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

0: 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1: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2: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3: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分担，懂不懂？
4: 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见平贵心情不好啊？
0: 哦，就是起什么哄啊？
3: 国哥，嘿，对不起啊。
5: 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
3: 贵哥啊，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贵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5: 小青，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3: 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
0: 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3: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4: 来，嗯，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静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啊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3: 啊！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0: 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3: 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0: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
6: 不接受，
0: 快走！
4: 来，张伟，过来。
0: 大哥，
4: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0: 听过。
4: 哎，好好努力。
0: 大哥，你就放心吧。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2: 娘，
0: 宝钏呢？
2: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
3: 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2: 是啊，银川，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
3: 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0: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3: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0: 你，哎呀，
2: 银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3: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0: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2: 娘，
0: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2: 夫人，

0: 宝珠儿，
1: 夫人，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
0: 啊，
1: 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2: 啊。小莲，一起来。
1: 谢夫人，
2: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3: 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1: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2: 是啊。
3: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1: 啊，娘，爹，
4: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3: 你看看，你看看，银川说的有道理吧？
2: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3: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
2: 你，
3: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她已经死了。
2: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3: 说我狠，想想他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他。
1: 你
3: 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
1: 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
3: 不准！如果娘一定要去看她，那我就休了她。
1: 爹，
2: 相爷，相爷，
4: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2: 哎呀，金川呐，娘可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4: 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1: 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他了，再说他也只是个下人。
4: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2: 娘没事，你下去吧。
4: 是娘。
1: 娘，小莲，
5: 大小姐，
1: 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
5: 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就活活把我打死。
1: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2: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5: 谢谢夫人。
2: 快去吧。
5: 是。
1: 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2: 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1: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

0: 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1: 但愿如此吧。宝钏呐，你好狠呐，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呐。
2: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0: 武家坡，我不是才刚说武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小姐，
1: 我不是。哎，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就住在那里呀、啊。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
1: 啊，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他？
2: 我到底让不让他见贵哥？我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
0: 好，我带你去。
1: 哎，你别这样。啊，
2: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是女的。
0: 嗯，啊，走。
2: 哎，快点，
0: 快走。嗯，
3: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哎，
4: 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3: 你这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4: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3: 平贵啊，要伤心死了。
4: 是啊。
5: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3: 没听到，叫你呢。
5: 快点，快出来呀。
4: 好吧，我去应付他。
5: 哎呀，来呀、啊哎、快来，来啊来啊来啊。
4: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5: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4: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3: 吵死人了，哥青了。
4: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3: 干嘛了？
4: 看呐。

0: 这是谁休息？平贵，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啊！
1: 什么事？
0: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好了。
1: 哎，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
2: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再突然抱你的嘛？来，走开你！
3: 我不配，我不配！
2: 平贵，平贵！哎，
1: 这怎么回事啊？
4: 王三小姐，平贵啊，他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2: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
3: 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去！哎，葛静，张伟，把兄弟们叫来。哦，
1: 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啊、
3: 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
2: 看什么戏啊？
3: 好戏。
5: 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6: 为什么要跑啊？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你，我是追你而来的。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您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1: 好好的共度此生，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我知道，
0: 谢谢你告诉我，
1: 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级掌为师。 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变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 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1: 我愿意。

0: 这是做什么？
1: 我血平鬼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话，撒话，撒话。
1: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2: 是啊。
1: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3: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
5: 哎，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6: 二嫂，二嫂，二嫂，二嫂，
7: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0: 乞丐舞。

0: 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1: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啊？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

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
0: 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二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我，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住嘴。

0: 宝钏，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这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1: 桂，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
2: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 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她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负气散机长，脱离妇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
1: 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2: 我不要！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
1: 你在这儿做什么？
2: 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0: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
1: 滚出去！滚！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
1: 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2: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3: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0: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0: 回来二嫂，请吧。嗯，
1: 请。
2: 哎呀！哇！哎呦！
3: 对不起，对不起。
2: 啊，没事没事。
3: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楣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
2: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哎，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嗯嗯
4: 嗯嗯。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吧？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3: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
1: 武家坡，
2: 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
1: 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

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

0: 来找人的。
1: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2: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0: 你们想干嘛？
1: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0: 别过来！
2: 别跑！
0: 别过来！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好
0: 好！
1: 那个混蛋！
0: 救命啊！
2: 哎呦！哎呦！我打死你！哎呦哎
1: 呀！喂，赵！赵！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真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你没事吧？哎，来，起来。
0: 张伟，
1: 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0: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
1: 你找你们家小姐啊？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
3: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0: 这是你的衣服？啊，
3: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
0: 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3: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哦，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0: 我能叫你小青吗？
3: 当然可以啦，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0: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3: 哎呀，别客气了。对了，三小姐，
0: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3: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级长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二嫂，别笑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0: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3: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0: 可是，
3: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哼，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3: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0: 可是，
3: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1: 小莲，在这儿呢。嗯，来，快进来。
0: 小姐，小姐，哎呦，
1: 哎呦，你没事吧？
0: 小莲，
1: 小心点。
0: 没事。

0: 小姐，小姐，
1: 小莲，
0: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1: 撞疼了吗？
0: 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1: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0: 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小姐，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
0: 嗯，
1: 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0: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就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呢？
0: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哎，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丑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2: 妈呀，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
3: 啊，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2: 好吧，我就告诉你
3: 啊，
2: 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3: 我你欠揍啊。
2: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1: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0: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1: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0: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1: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0: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哎，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哎呦，
1: 哇，好帅，
2: 帅啊！
1: 哎呀，真帅，
2: 好帅啊！
3: 帅！
2: 大哥好帅呀！
4: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
3: 哎，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2: 是啊，
4: 二哥，
2: 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4: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
3: 对了，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2: 大哥，他们立刻就来。
5: 哎，我们要看新娘子。
3: 对，
5: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好喝一杯。
1: 就是，
6: 就是，
1: 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6: 哎，就是，
7: 新娘子到。
2: 新娘子到。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
3: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4: 对，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一拜天地，好。
5: 这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6: 是啊，
7: 对啊，
8: 是啊。
0: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啊，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3: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啊，
0: 当得起，当得起。
6: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转过来，转过来。好，二拜高堂。
4: 哎，起起起起起起！
5: 哎，大哥，大哥，
6: 大哥，你怎么了？
3: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了。
9: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3: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9: 哎，那你刚才
6: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3: 嘘，哎，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儿吗？
6: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3: 哎，别别，仪式还没完呢。
6: 对，
8: 来来来，继续。
6: 哎，转过来，来，
4: 夫妻交拜。
2: 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
3: 哎，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2: 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
6: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10: 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10: 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10: 郎才女貌。
0: 起来，起来。
11: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像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9: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10: 二嫂万岁，

0: 行了啊，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 厨房？
2: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做饭给我们的平贵。不是给贵哥吃。
0: 不是吧？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了？
2: 我
0: 哎，好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3: 等等，不对呀、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
4: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5: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6: 对，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5: 对，好好喝。
7: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8: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3: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呀、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2: 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的爽快，喝的痛快。
9: 勇哥，真的没有办法吗？
8: 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9: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勇哥，
8: 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她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9: 你说的是真的吗？
8: 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
9: 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7: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9: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8: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
7: 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8: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9: 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否则她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7: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

0: 别哭也，小莲，起来，快回去吧。
1: 你要多保重啊，小姐。
0: 小姐。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啊，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位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嗯。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

0: 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

0: 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

0: 下。
1: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着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惨。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
16: 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7: 我也要做。

0: 且怪王不光家族上庄闯，不闯乱世分。
1: 上庄村的周末时光是在轻快的旋律中开始的，这是村里人人都会唱上几句的中庄秧歌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
0: 三座月老城，自古一栋梁，镇济三苏是巨变，后中有方良。
1: 戏文里唱到的王国光是上庄村王氏的九世祖，也是官至吏部尚书的明朝大臣。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三十多年的仕途生涯里，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正身流芳后世。
2: 四百多年前，王国光因辅佐张居正改革，让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有了万历中兴的短暂辉煌，他也因此被写进了明史，成为了家乡人讲述不尽的传奇。而在现在的上庄村，他的故事被编进了秧歌，他的名字成为了鹿鸣，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对王国光的敬意，也以此鼓励后人像先辈一样做事做人。
1: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山环水抱间，小山村走过了600多年光阴，村里生活着1000多人，

0: 其中王氏族人有400多人。贯穿全村的古河街蜿蜒曲折，街旁大多为青砖灰瓦的明清建筑。40多栋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许多是当年进士举人的宅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王国光及其家族数代相承建造起来的天官王府。
1: 从小就在这儿生活，
2: 小时候在
1: 这儿，对，然后在这儿出关。
0: 明朝六部以吏部为首，吏部尚书因此称为天官。王国光的这座府邸就被当地百姓叫做天官王府。
2: 他这个会客厅还挺气派的哈，
1: 是。
0: 悬挂在正堂的正脊帅书匾，是明神宗赐予王国光的。
2: 正脊帅，
0: 在后人王兴齐看来，这4个字概括了王国光一生秉持的道德准则，是对他最高的褒奖。
1: 正是正直，己就是自己，做人要一定要正直，他不乱是。就是有人时候还没人时候，他都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率领下面这个人把这个工作干好。所以说，这个皇帝赐给他的一个匾额。
2: 人前人后都是为人很正直的。
1: 对对对对。
0: 老宅的一道道门楣，不仅书写着数百年的荣耀，也留下了王国光对自身的鞭策。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乌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乌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乌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乌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
2: 整顿官场。
1: 对，整顿这个官场了，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那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工作安排下去，我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好，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说出衙门，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乌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板，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乌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在王国光的治理下，吴江百姓安居乐业。他离任

0: 事，百姓联名挽留，依依不舍。他留下的踏踏实实为民着想的治理措施，成为继任者的表率，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理政经验。
1: 他从年轻时候从地方官员做起的，他对下面这个了如指掌，然后他把就是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把写成一本书。这个万历会计录是把全国各个府县税缴纳，就是国家这个税，什么季节收什么东西，都一一记录在这个会计录里面。张居正推行这个就是改革，起下了很大的作用。
0: 流传在上庄村关于王国光的故事很多，其中一则发人深思。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王国光为官三十多年间，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这样的理想和抱负激励着王氏后人。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十多位进士举人。无论身处何处，从事何种职业，王家子弟都以先祖为榜样，为人处事。
2: 王国光生活的年代虽然已经远去，但今天的人们依然被他的言行所打动。正己正人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他时刻告诫着后人，无论人前还是独处，都要守着内心的那把尺子，正心才能正身，律己才能律人。
0: 这一天，村里有新人办喜事，按照当地风俗，大伙儿操办起了八八宴来招待远方的宾客。相传当年跟随王国光返乡的还有他的义子。义子原本在宫廷中负责御膳，定居在上庄村后，把自己的技艺配以当地食材做成特色菜肴。后来人们以八卦生万物和好事成双的吉祥寓意，把这种宴席称为八八宴。十六道主菜，每一道都被赋予美好的含义，寓意油润富足的山西过油肉，代表胸藏万卷的卷煎，还有象征清清白白的豆腐汤。人们把美好的期望和做人做事的道理融入日常的生活。追本溯源，上庄村的王氏家族来自三淮王氏，先祖名叫王户。
3: 三淮氏家代表了我们上庄王氏，是三淮王氏的一个分支，来村里分成了三大支配啊，一支是走了工匠路线，还有一支经商，另一支就是王国光这一支科举路线。现在有25代，像到我这一代是就是第23世。
0: 门楣上的匾额讲述着家族的来历与起源，也留存着那些积淀在岁月中的故事。北宋初年，宋太祖想要收回封疆大吏胡彦卿的军权，以稳定朝政，便派户部员外郎王户前去搜集胡彦卿的谋逆证据，承诺事成之后许以相位。王户暗访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查到胡彦卿谋逆的实据，

0: 他明白皇帝的意图，也知道只要自己编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宰相之位便唾手可得。可是为了一个相位，便要让他人遭到灭族之灾，王虎不愿意这样做。
1: 他就把自己调查这种真实情况呢，如实禀告了宋太祖。宋太祖呢就问他说，你敢确保这个傅叶青一点问题都没有吗？王虎就说，我和傅叶青同样都是百口之家，我可以用我百口之家的性命为这个傅叶青做担保。
2: 他不怕自己受牵连吗？
1: 我已经考虑到自己的结局了啊，但是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但是他把这些完全抛弃了。
0: 王虎的正直保住了福家，却惹怒了宋太祖，相位自然也就落空，还被贬他乡。尽管仕途坎坷，但王虎的心智没有沉沦。他相信，己身正才能家风正，家风正，子孙才能福泽绵长。他在自家庭院种下了三棵槐树，豪情万丈地说：“日后吾子孙必位列三公。”王虎的预言没有落空。他的儿子王旦成为北宋史上有名的贤相，后世子孙人才辈出，他的家族也被称为三槐王氏。槐树不仅寄托着登科夺魁的美好愿望，更是以正直顽强的君子之风成为王氏家族的精神图腾，深植在这片大地。
1: 我们的祖先一直教导，一定要坦荡做人。虽然王氏族人呢，自从王虎之后，就有了这么一个传统。嗯，啊，每到一个地方，必然会栽上槐树。
2: 所以这个槐树在王氏族人的心中还是很重要的，它是这个家族长辈们的一种精神的传递，也是对后代的一种期望。
1: 对。
0: 今天，上庄村的王氏族人依旧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在门前种下槐树。他们既是岁月的守望者，更是三槐王氏血脉相承的象征。
2: 听了王虎的故事啊，让我想到了《论语》当中的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面对种种诱惑，只有保持无私与坦荡，才能收获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人生重要的不是输赢，因为有一种赢，赢得了面子，却会痛失里子。就像王虎一样，看似是输了，但在后人眼中却是人生的赢家。他赢得了光明磊落的一生，赢得了流芳千古的美名，也为家族带来了世代的兴旺。
0: 上庄村人居住的房屋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几百年来，老宅子的格局和特色都原汁原味地被后人保留了下来。
3: 就是拐弯抹角，这拐弯抹角呢，
0: 村里的建筑讲究拐弯抹角，村民们在建房时会在边角处把直角砌成平角，让出一部分空间，方便乡邻行走和过车。
2: 我能感觉到它是为了实用而建的，因为就真的是一人高
3: 啊，是啊。你比如像那些小平车啊，小的运输工具啊，小型拖拉机啊，都可以的。它可以，它在拐弯的时候都是很方便的。
0: 拐弯抹角打造出建筑上独特的美感，也生动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智慧。他们巧妙地拐了弯，温柔地抹了角，不仅铺就了便利之路，更在细微处彰显出人们的自律和为他人着想的心。
2: 在这个村子里的这些老建筑上的
0: 世代相承的君子之风，不仅体现在拐弯抹角，也绽放在屋脊之上。一尊尊稳兽与别处不同，
3: 这些网兽的作用呢，一个就是镇宅，再一个呀就是装饰。
2: 它为什么有个砂锅在这个嘴上？
3: 兽的口正对着邻居的大门，这个寓意呢，就是说要吞了人家。为了防止出现这么一种误会的话，所以就用一个砂锅把这个扣住，
2: 不给邻居造成不好的印象，
3: 哎，对，
2: 和影响，
3: 体现了房主人的这么一种美德。
0: 一砖一瓦，一言一行。

0: 上庄村人就是这样在点滴中恪守着家风祖训，把正己修身的君子品德编织进每一个寻常的日子。十多年来，小村子里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刑事案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先祖种下美德的种子，如今已成为这方水土的根与魂，郁郁葱葱的生长。
1: 从美食到建筑到一言一行，上庄村人把正己修身的美德灌注到了生活的点滴。当地有个词啊，叫做干板，是对人最高的评价，意思是这个人人品好，为人处事一是一，二是二，光明磊落。我们今天要去拜访的王氏后人就是当地人口中干板的人。
2: 王大哥，
3: 哎，
2: 我在家呢。
3: 哎，你好，你好。
0: 今年59岁的王斗亮是上庄村王氏第24代后人，他身上流淌的干板血脉源于他的爷爷。20世纪70年代初，7岁的王斗亮跟着爷爷去生产队晒谷子。庄稼人干活时习惯把裤子挽到膝盖上，方便干活。晒完谷子后，爷爷的一个举动他至今还记得。
3: 他在走的时候又在那个谷堆旁边把这裤子放下去，里边的那个谷子他都会把它放下去，然后配得干干净净的，才有出厂子。
1: 是为了不带走生产队的这些粮食。
3: 哎，对。
0: 爷爷的举动，年幼的王斗亮并不理解。那时，王斗亮家有7口人，人多粮少，生产队分配的粮食只够一家人勉强度日。
3: 吃的都非常困难嘛，我就想，爷爷又把这谷子在自己腿里边，这谷子都要把它拍打了呢。那咱们拿回家里边，这个咱把它碾成小米，不能熬米汤吗？
1: 那裤腿里能有多少啊？
3: 那打谷场不是一次性能打完的，他可能打4-5场谷子，那一次半斤，那4-5场可能就是2-3斤。要问爷爷嘛，我说爷，那你为什么把裤腿里面的谷子也要把它就是的拍掉呢？他就是，还是那是人家队里面的东西，咱一粒粮食都不往咱们脚里带。要不是咱带回去以后，咱们在前面走，人家在后边就指咱们的脊梁筋，说咱们不好。
0: 从先祖王国光不拿公家蜡烛办私事，到爷爷不带走生产队一粒谷子，正己率属的精神在生活中有了新的诠释。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后辈中也出现了很多大家眼里干板的人。1979年，王斗亮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母亲就带他找到当时在县资源局当代理局长的叔叔，希望能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2: 刚才听王大哥讲，
3: 因为那个时候是都在就是家里边嘛，都在农业室干活，就是去煤矿总能挣点钱，所以说就都要托关系往那个煤矿上去。但是我妈妈也就想是说跟叔叔讲一下，他这说一句话就肯定没有问题。
0: 那个年代在煤矿上班，一个月就有30多块钱的收入，足够家里大半年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到城里工作意味着有机会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但王斗亮的叔叔拒绝了他的请求。
4: 我是不可能，凭个人的本事，他要有那本事，人家就怎么也能去弄成。
1: 那当时侄儿来求你办这个事儿哈，你不办啊，那你不怕他对你有埋怨吗？然后说你不近人情啊，说你这个叔叔不称职。
4: 那东西就不能办，我那书房就挂了一幅字嘛，不能尽随人意。只求无愧我心，咋的心无愧就行了，咋的做人觉得是做，所以说咱就是按住这个东西去做的。
1: 那您这个性格和父亲教您的这个品质是一脉相承的，
4: 是传承下来的。但是我养活的

0: 我比他还干。
1: 不能尽遂人意，只求无愧我心。
2: 是说这个笑话。
1: 正己方能正人的一脉家风，在外人看来或许是不近人情，却是王家人内心的坚守。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加上年龄小，王斗亮只能跟随母亲回。

0: 快坐到了管理岗位，他也遇到许多亲戚找他安排工作。有一次景区招聘导游，王斗亮的亲戚带着女儿找到了他。培训了3个月后，王斗亮感觉女孩不适合导游工作，决定辞退女孩，这样一来也得罪了亲戚。
1: 您的亲戚肯定觉得您是一个很干板的人嘛，
2: 死脑筋嘛。
1: 但是你还挺好的，就是你起码你给了他一个机会，如果他能够胜任导游这个工作的话，还是愿意他能够加入到这里来的。
2: 嗯，对，这里就是慢慢的随着咱们年纪的增长，就是干这工作的这个位置的不同，所以说就理解了当时叔叔为什么不给我安排工作那一种那种想法。
1: 别人也不公平。
2: 不公平，如果说我要是不管他是好是坏都把他留下来，那其他人也一样会学我的样子，上梁不正底梁歪，斜杠不正歪来斜，所以说这个事情是解决不能干的。
0: 如今年近花甲的王斗亮已经当上了爷爷，像爷爷当初对他一样，他也常会给自己的孙子讲讲长辈们的故事。
2: 经常和他们讲，我说任何时候都不能爱修。那时候我爷爷和母亲就经常跟我讲，说你这个人你要贪小便宜的话，你肯定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1: 所以侧面来讲哈，爷爷虽然是教会你的是这种做人正直，传递的是这种正己的精神，但其实是给了你一个一生坦荡的这种人生。
2: 对，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你最起码你吃饭吃得广，睡觉睡得香，要是你做的坏事的话，你这个人肯定心里边一直会纠结。
0: 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夜幕降临，上庄村人烧起了火炉，打起了铁花。这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几乎与中国冶炼史同步兴起的民间表演，见证着这片大地煤铁之乡的辉煌。从古至今，上庄村人用滚烫的铁花消灾祈福，也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1: 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一勺勺滚烫的铁水在夜空中化为漫天飞舞的铁花，宛如星光闪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王氏家族的家规祖训啊，从王户立规到王国光传规，再到今天王氏后人成规，正己修身的君子品格已经融入到了王氏族人的生活当中，未来这份为人处事的智慧还将随着新一代人们的脚步传递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间。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热爱重要。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

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周三，农历六月初二，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山东援非医生张军桥，铸就中国速度的中国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梁建英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今天山东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金起入伏，今年三伏天共40天，伏天怎么吃、怎么动、怎么养，健康指南建议您收好。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地区仍有强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至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雨量60至90毫米，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30至50毫米，请加强防范。接下来，请您关注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济南大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德州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聊城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泰安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菏泽小雨，26到32度。枣庄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济宁中雨，26到29度。临沂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日照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烟台多云，22到30度。威海多云转晴，23到31度。潍坊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淄博中雨转多云，21到29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东营多云转晴，23到33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分别来看，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收窄了4.7%。区域发展也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从贸易伙伴来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发车活动昨天在济南市大明湖火车站举行，列车设置山东非遗沅江项目展示等区域。13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每日随车展演。这趟列车是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历时18天，途经7个省自治区，将进一步传播鲁江文化，助力文旅资源互联互通。
1: 昨天下午，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山东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山东馆展馆以鲁青同心、山海共兴、绿色赋能、产创未来为主题，划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医养健康、低空经济、装备制造、文旅、元青成果七大展区。山东能源集团、浪潮集团、海尔集团、威高集团等一批山东优秀企业参展，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视频介绍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成就、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新进展，生动呈现山东聚力绿色发展、深化区域协作的丰硕成果与奋进姿态。
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3位民营企业家分享勇担时代重任、笃行实业报国的故事。
2: 盛泉集团深耕生物质产业40多年，芬泉树脂和富南树脂产销量均为全球第一。企业自主研发的盛泉法秸秆精炼技术攻克了秸秆三素分离的难题，把玉米芯和秸秆里的纤维素、木质素、半纤维素高效分离利用，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
3: 正在建设新的项目，估计明年将会相继投产。对于分离出来的产品，现在不断地从日用品走向高科技的新能源材料的高端化学品，打开这个万亿产业的赛道，进入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2: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从一家乡镇油棉加工厂起步，如今已成长为布局18个生产基地、总资产3200亿元的世界500强企业。2025年销售收入达5915亿元，形成纺织、铝业两大主业。
4: 没有落后的传统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落后的发展模式。面对数字化浪潮，我们深耕主业，实打实的用数实融合去提升我们的产业升级，让我们老牌传

0: 传统产业迸发出新的动能。
1: 富海集团长期稳居山东省石化行业第一梯队，累计投资250多亿元，实施重大项目，在山东省内率先打通炼油、方厅、聚酯全产业链，并多点配套布局风光电、新能源项目，基本形成了能源、化工、新材料三者互促的产业格局。
2: 正在重点推进的是一个投资约757亿元的方厅原料低碳重构与综合利用示范项目。该项目投产以后呢，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766亿元，坚持走减油、增化、增材的这种发展路线，力争来实现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这方面呢，打造我们的核心优势。
3: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将登陆或影响我国。
4: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十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省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我省大部地区仍有强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雨量60到90毫米，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30到50毫米。其中济南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指已于14号16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旅游景区等防范应对。
3: 今天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共4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湿气较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习惯贴敷三伏贴，或是通过运动排汗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贴三伏贴，对症治疗很重要。
4: 三伏贴对症哪些疾病？医生提示，三伏贴主要对症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鼻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腹泻、胃痛等；妇科疾病，比如痛经、四肢怕冷等；关节类疾病，比如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哪些情况不适合贴三伏贴？对于各种发热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以及易出现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疗。此外，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娇嫩，不宜贴敷。不过，对于2岁以上体质差、易感冒的儿童，适当贴三伏贴有利于身体健康。出汗减肥可取吗？高温使得人体基础代谢率随之升高，不少人希望借此达到快速减脂减重的目的。但高温天大量出汗减脂，流失的只是水分和电解质，并非脂肪。这种方式易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还可引发中暑等病症。三伏天期间的10点至16点暑气正盛，紫外线强，应避免户外活动，建议在清晨5点至7点或傍晚18点后进行运动。运动中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饮食方面，三伏天建议大家多食用冬瓜、黄瓜、薏米、红豆等天然除湿的食物，或是羊肉、鸭肉等驱寒消水肿的肉类。
3: 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下面来了解临沂城市职业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
4: 临沂城市职业学院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市属大型国有企业临沂城投集团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院围绕凸显城市特色、服务城市发展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培养适应未来城市需求的高技能。

0: 人才，今年将迎来第二届新生，招生专业由8个扩容至20个。
1: 2026年，我校招生总计划2600人，专业数有所扩增，省内计划共2580人，其中夏季高考1410人，春季高考1170人，省外计划共20人，其中河北省10人，江西省10人。
2: 今年我们的专业从去年的8个扩展到了20个。分布在人工智能、安全工程、现代服务、文化旅游、数字商务5个2级学院。今年新增了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与韩国国立全美大学开展校际合作。旅游管理专业呢，与白俄罗斯国立公益大学开展3+1+1专本硕连读贯通培养项目。学院紧跟行业发展最新趋势，打造特色专业集群优势，人工智能、无人机、智慧健康养老等专业成为今年的报考热门。
0: 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位于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青岛。学校现有教师800余人，硕博比例超过90%，师资力量雄厚。作为首批28所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学校先后荣获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国家首批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山东省双高计划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等多项荣誉。
3: 2026年呢，学校的招生计划总数呢是4700人，与去年持平。其中山东省内呢有4433人的计划，省外是267人。今年呢，共有41个招生专业，新增了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业材数据应用管理、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3个普通专业，以及艺术设计与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合作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0: 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成就伟大，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山东援非医生张军桥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4: 这是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张军桥留给世界的最后影像。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海边，张军桥发现一名当地妇女落水后毫不犹豫跃入海中。目击者拍下的照片显示，他在海中奋力托举落水者，并把自己的救生衣让给了对方。最终张军桥成功助其脱险，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救人牺牲时，张军桥援坦已近1年半的时间。期间，他主导建立了困难气道插管临床路径，实施新技术60余项，诊治患者8000余人。
5: Was a mentor, was a teacher, was somebody who's always laughing, smiling.
4: 工作之余，张军桥带领医疗队开展义诊，主动参加当地志愿服务。援外的每一天，他都在争分夺秒做同一件事：治病救人。
6: 今天时间我们治疗的一个外道感染的一个小朋友，在路上又碰到他，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7: 他的母亲非常开心，一直不停地说感谢中国医生，感谢中国医生。也许这就是中国医疗队在坦桑的意义，帮助更多的坦桑人民。
8: 我人生唯一中其中一站，这不是我的。
4: 这段援坦期间朋友拍摄的视频，让张军桥对自己理想的表达得以记录下来。
8: 你说为人类服务，这有点大。
9: 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精神，这纯粹的。我的最终目标，我是看这个。对于我一个医生来说吧，生命是我最看重的。
4: 因为最为看重生命，疫情来临时，张军桥主动请缨，逆行出征。归来后，他在家乡街头摆摊科普急救知识，拿出自己的房子进行公益培训。2023年，张军桥。

0: 桥曾因路上紧急救治伤者而忘记接女儿放学。
1: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亲友眼中的张军桥纯粹热血，他用行动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2: 寒假去了那里，他带着孩子一块在海边捡白色垃圾，他就是给孩子要灌输一个就是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为能让这个世界变好的一些事情。
0: 为理想倾其所有的张军桥对家庭同样关怀备至。
3: 亲爱的老婆，母亲节快乐，这两年你辛苦了，要带两个孩子，还在不同的学校，还得照顾咱俩爸妈，还要照顾我的情绪。
4: 跟孩子们，还有跟咱爸妈说，我也很想家了。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干完，我得把他们完成。
5: 他不是一个只有大爱的人，他也是有小爱的，他也特别特别特别爱我们这个家。
0: 张军桥的牺牲让家人陷入巨大悲痛，一直难以接受的父母也在思念之中慢慢懂得了儿子的理想。
6: 这一次他这个溺水了，牺牲了，把人家救上来了，把救生圈给了人家。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生气，我就恨他，你不管不管老婆孩子，也不管父母，你走了，我就非常非常恨他。不过小孩呢，也就这个理解的破理解了。
7: 我们也投入到公益中，我们也把他们干完的事，我们去给他上啊。
0: 2025年11月25日，张军桥烈士的骨灰安葬在故乡潍坊。他的亲友、同事、曾经救治过的患者和许许多多自发前来的市民，送别英雄最后一程。
8: 他跟我说，他想去做的一个照亮别人的人，
9: 像失去一个亲人一样很难过。我们都觉得一定要来送送他，然后把这种精神带给自己。
7: 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父母，抚养好孩子。
10: 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的还有中国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梁建英，他带领团队30年如一日潜心科研，不断刷新中国高铁速度，以拼搏担当彰显榜样力量。
11: 对我来讲，坐火车是快乐的，也是自由的。火车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车。
0: 火车是梁建英生命里最初的浪漫印记。出生在东北铁路家庭的他，从小就对火车非常熟悉，铁轨的轰鸣里藏着童年最温情的记忆。
11: 我们家离铁路也就200-3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可以说就从小就听着这个火车的轰鸣声入睡的。
0: 1991年，梁建英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然而，大学实习期间的出行经历让他内心受到了深深触动。
11: 真是人山人海，挤都挤不上来。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帮助我们从窗口翻进来的，就感觉就很不舒服。
0: 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尊严与愉悦。22岁的梁建英就此在心里埋下了造豪火车梦想的种子。2006年，国家启动时速3

0: 300公里动车组的自主研发。34岁的梁建英担纲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主导设计高铁列车。一年后，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问世。2008年，梁建英再挑大梁，牵头全面自主创新研发 C2H380A 高速动车组，这是当时世界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该速度等级无先例可循，创新之路布满挑战。
1: 因为当时这个车的这个速度目标是定在这个380公里，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这个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你要不能解决，你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辆设计出来，所以就是压力特别大。
0: 为了摸透动车组高速运行时的动态行为、性能与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在北国数九寒天、南方酷暑闷热中开展海量科研试验。2010年12月3日 ，CRH380A 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准备冲击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1: 那天冲高速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是非常凉的，我相信跟紧张是有关系的。
2: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0: 震撼世界的中国速度每小时486.1公里，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拥有了高速列车研发能力。2013年，为实现中国高铁技术升级和统一技术标准，在原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项目启动。为此，梁建英团队首次创新研发应用在高铁上的被动安全防护装置。可信心满满的实车碰撞试验却出现了意外，车头碰撞正常，后续车厢脱轨，团队士气一度十分低落。
1: 当时就觉得完了，还没等开口呢，我都已经听出头音了。所以这个他跟我讲试验结果不好，我说也不要紧，因为我们是搞科研的嘛，这个哪有那么多的科研都是一次性成功的呀。
3: 他就像一棵大树似的，好了，你要倒了，他挺住。我感觉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创新性啊，脑洞开的是比较大的，你不能畏手畏脚。
0: 碰撞实验经过复盘检查，发现是供应商的车体连接部件的结构问题导致试验失败。在历时4年的大胆创新与反复打磨试验中，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终于从图纸变为实车。2017年，复兴号以350公里时速投入运营，让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1: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喝茶，我感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科技文明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也觉得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
4: 我刚才观察了，把它放在这水其实波动很小，
1: 这说明列车运行的整个的平稳性是非常好的。
0: 这列透着未来感的贴地飞梭，正是2021年梁建英带领团队研制成功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梁建英的梦想朴素而伟大，让每一段旅程都充满速度的激情与人的尊严。如今54岁的梁建英将心中眷恋的烟火日常埋在心底，依旧在逐梦的路上步履不停。
5: 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和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点，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据报道，美军14号对伊朗多地发动

0: 空袭。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称，美军对阿巴斯港等地的平民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地时间13:25左右，美军袭击了伊朗著名石油城阿巴丹一处地点。5分钟后，巴赫沙尔赫附近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并引发2次爆炸。与此同时，布什尔省官员称，当天下午，该省4个地点遭到了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他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雷格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商定的20架停放上限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国已暂停从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机场管理局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最多约50000张机票可能被取消。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约有75架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布鲁塞尔消防部门称，火灾发生后，大楼较低楼层的大火很快得到了控制，但随后火势通过电梯井蔓延，并在地下一层引发了第二次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6人失踪，火灾原因尚不清楚。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首场半决赛争夺，法国对阵西班牙。上半场，迪涅禁区内背转身解围将亚马尔踢倒，奥亚萨瓦尔主罚点球破门。下半场，波罗单刀再下一城，最终西班牙2-0淘汰法国，时隔16年再次打进世界杯决赛。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欢迎回来，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0: 争取，送完为止。
1: 这个抗疫生税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税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税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税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税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我热爱重要。依然，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交到一起了。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废物不累，齐心必应。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山洞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岩涌等于堵命。平静下，暗流涌动。 结实的地面也是吸引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3: 经常用脑。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的这道菜呀，不是阮奶奶想做给大家吃，是刚子想让我做给他吃，他就给我带来桌面上这点食材：一块五花肉，两根春笋。我今天给他来一道春笋回锅肉，油热了以后开小火，然后姜片、蒜瓣、

接下来我们要放调料，首先生抽开大火，把这个春笋倒进去，出锅前稍许的加点糖调一个味儿。好，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春笋回锅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哎，就郎老师都来了，咱俩今天怎么也不能放过他呀？
2: 对，郎老师啊，今儿一定得给我们一个答复。
1: 不是，你俩要造反呢？
0: 郎、哎、老师啊，还不是团购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事儿吗？嗯，哎呀，每到这个时候，我这微信呢、啊，全都是问我的，你们团购活动什么时候能开展呢？嗯，郎老师那边有没有信儿啊？
2: 哎，对呀、啊，尤其这回哈、啊，你给大家团购的还是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
1: 是啊。
2: 哎呦，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这么高级高端的宝贝，嗯，那是有很多的人平时接触不到的，嗯，甚至说是不敢拥有的。所以大家呢都在攀呐、等啊，就希望说早点儿能开展紫灵芝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
1: 行了行了，你们急，我告诉你们，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我平时身体呀、保养得这么好，这几天就因为给你们呐团购这事儿，搞得我呀上火了哟，这里边都长得都溃疡了哟。哎呀啊，我告诉你俩，昨天我跟厂家的董总谈了谈啊，
0: 有好消息了。
1: 有好消息啊？那我能上这么大的火吗？啊，我告诉你们俩，这个董总他就说了，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原价他告诉我是990块钱。
0: 这么高的价格啊？
2: 990块
1: 啊？对，哇，就这990，他们厂还都是常年的断货，因为原材料太少。那大家想一想，公母长在一株上，还得是镶着金边，还得是全株入药万里挑一的紫灵芝，这个原材料这么少，出的成品肯定它也少啊。那现在要的人又多，这就导致了供不应求的状态。我昨天呢跟厂家董总啊好说歹说，你们知道吗，他给我抹掉原价的零头90块，900一盒给我
2: 抹了90，剩900啊。你按理说哈，他这个成本确实是高啊，东西也好，这个贵呢也正常。嗯，但是900块钱，
0: 哎呀，行，咋不行呢？哎，能便宜点是一点，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打着灯笼都难找，而且成本它就这么高啊。它在原价上给我们优惠了90啊。嗯，我觉得还行。
1: 好了好了，你这个猪队友，你别说话了啊。你帮谁说话呀？
2: 确实是太贵了，咱还能再想想办法吗？
1: 想办法，想办法，那就这样。咱们先给董总呢打个电话，然后呢我再跟他谈谈。哎，
0: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对， 对，
0: 哎，小秋，我说一个电话号，你帮我打过去啊，就是13504那个哎，对，就这个电话打过去。喂，
2: 喂，哪位？
0: 是我，董总。
2: 啊，阮老师吗？
0: 是我，董总。我给您打电话呢，是这个。
2: 阮老师，
0: 哎，
2: 我知道您还是因为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是吧？
0: 对，
2: 这个事儿真没必要再谈了。原价990，这在任何地方都是这个价格，也就是跟您合作，我才能抹个零头，900给您。您啊，也别难为我了。
0: 哎，董总啊，我见过那么多款紫灵芝破壁颗粒，我真的希望这么好的产品能让这个观众朋友，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能用一用。嗯，咱们再商量商量这个价格，您看那个能不能是？
2: 阮老师，得，您快打住吧。您可别再和我讲价了，我们厂的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加工技术，清洗紫灵芝就需要3道工序，光这机器就要几百万，还有这款产品厂里用的是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那粉细腻的用嘴一吹就像一股烟一样，您去市面上看看谁家产品还能做到这么细腻的。我跟您说，就这机器更贵，达到了1000万，后续我们又将粉凝固制成了颗粒，这每一步都是钱，都是成本啊。
0: 这个我知道，董总，您确实呢是花了高价进的这个机器，但是您想想啊，咱们之间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要是促成了，虽然说现在呢您是肯定要赔一点的，但是这个后续别忘了，后续啊，
2: 别，阮老师，我都知道您要说啥
0: 啊，
2: 不就是什么现在赔一点，但是积攒了口碑，以后大家认准我厂，都买我厂的东西，怎么地
0: 啊？对，就是这个理。
2: 我还有啥以后啊？现在厂里产品的原材料一点都没有了，最后50000盒紫灵芝破壁颗粒都给您以后，基本上这产品要等很久才能生产了
0: 啊？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说到这儿我就来气，紫灵芝破壁颗粒原材料不是从采芝帮老帮主李老那儿进的吗？
0: 啊、
2: 公母长在一颗上的
0: 啊？对，他那儿的紫灵芝是雌雄同体的。
2: 对啊，还是镶着金边的。
0: 对，
2: 这种紫灵芝就他妈有，本来这紫灵芝就少，让这个买走那个买走的，到我这儿根本就没剩多少了。
0: 那这个原材料少了，成品呢也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了，是吧？
2: 是啊，关键这个老头还倔。
0: 嗯，
2: 这紫灵芝从他那上，那价就一年比一年贵。
0: 嗯，
2: 再这么下去，我紫灵芝破壁颗粒都得涨价。
0: 董总啊，我理解您现在这个难处，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您是知道的，
2: 嗯，
0: 我的这个团购价，以往您都知道，从来没超过2位数的，所以呢，我这回就是。
2: 好了，阮老师，我就怕您提这个事
0: 儿啊，
2: 团购价不超过2位数。
0: 对，
2: 阮老师
0: 啊，
2: 您可是要看看。我这紫灵芝破壁草本是啥档次的产品啊？
0: 啊，
2: 那是别的产品能比得了的吗？
0: 嗯，
2: 我这不愁卖啊。
0: 嗯，
2: 就是990，我都供不应求呢。
0: 啊，但是董总，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原
2: 阮老师，您可别再给我讲价了。这样，阮老师，我个人是非常崇拜您，尊敬您了。我也最后给您个面子，原价990，我不是给您抹个零头，
0: 九十
2: 吗？
0: 对，
2: 这样900，我再给您打个85折，行就行，不行就只能算了，我不能让我厂子赔黄了。好了，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0: 哎
1: 啊，这就挂了。
0: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怎么就、
1: 就是、不是挂得太快了？是啊，
0: 他一听我要压他的价，他就赶紧挂电话。这样，再帮我给这个董总打回去。
2: 喂，
0: 董总，您看您我话都没说完呢，你怎么就挂电话了呢？我这刚要跟您说解决您这个原材料的事儿，我就问问您，我要是帮您找到了紫灵芝的原材料，那咱们这个价格是不是就能再谈谈了？
2: 是采芝帮李老的紫灵芝。
0: 没错，
2: 真的假的，阮老师
0: 啊？
2: 那您要是能帮我找来他那的紫灵芝，那价格问题肯定好谈啊。
0: 嗯，那我的价位可不能超过2位数哦。
2: 没问题，阮老师
0: 啊，
2: 这原材料你要是给我解决了，不超过2位数，我就99一盒给您。但是您找的一定得是李老的雌雄同体、镶着金边的紫灵芝。
0: 嗯，
2: 品相差一点，紫灵芝缺一块肉都不行。

0: 董总，那我直接给您听一段录音啊，您听完这段录音之后呢，您再说好不好？
1: 嗯，好。
0: 哎，您稍等我一下啊，老太太这个做事有点慢，您听好了啊。
2: 英平啊，这是既然你发话了，我肯定帮你这个忙。原来你的营养餐也帮了我不少，这回换我帮你。

0: 绝对行，绝对行，任老师您太厉害了
1: 啊！刚才您说了，只要我帮您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那么这个紫林芝破壁颗粒可得是99一盒给我。您这说话得算数啊！
0: 算话算话，肯定算话。
1: 嗯，
0: 这原材料您能帮我找来了，我给您99一盒没问题
1: 啊。
0: 但是阮老师啊，
1: 哎，
0: 一开始我们订的50,000盒，我只能给您30,000盒了。
1: 啊，也又少了20,000盒了。董总啊，咱们一开始说好了给我留50,000盒的，您不能突然就出尔反尔了呀。您说您一个大老总，您得说话算话呀。
0: 阮老师，
1: 哎，
0: 这事您也别怪我
1: 啊。
0: 99一盒给您，我完全是赔惨了。
1: 嗯，
0: 30,000盒紫灵芝破壁颗粒换李老那批紫灵芝，我就认赔了
1: 啊。
0: 但是50,000盒，我真的是赔不起了，我也没办法跟其他股东交代啊。
1: 啊，
0: 阮老师，咱俩都退一步，您也别太难为我。
1: 但是这个30,000盒也不够啊。
0: 阮老师，30,000盒紫灵芝破壁颗粒，我马上给您安排发货。
1: 啊，
0: 李老那批紫灵芝，您督促一下，快点发给我。
1: 好，哎，董总，你记得啊，紫林芝破壁草本您得给我包邮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挂了啊。
1: 嗯，好好，再见。
2: 阮老师太厉害了，太崇拜你了。
1: 嗯，
2: 哎呀，原价991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被阮老师从后边尾巴这砍了一个0，99一盒，我的天哪，谁砍价能这么牛啊？这还是团购活动吗？这像是送彩票了似的呀。
1: 啊，有点像。
3: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啊。
1: 你没反应过来是吧？
3: 对，就这，哎呀，这个太实惠了这回哈。
1: 啊啊，
3: 就这回大家要是参与上了，那真就跟刚才刚子说的中彩票一样。
1: 嗯。
3: 你看，原价是990一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
1: 嗯，
3: 团购价99一盒，
1: 把后边的零去了
3: 啊。对，等于说阮老师让我们这一盒省了891块钱的
2: 一折啊。
1: 好了好了，你俩先别兴奋啊。紫灵芝破壁草本的数量刚才说了30,000盒太少了，我现在还得做一个限购啊。这个这样啊，大家听我说，咱们每个人呢就限购一组。一组呢，咱们拿5盒紫灵芝破壁草本，
2: 5盒，
1: 而且的是包邮到家。然后呢，咱们拿到紫灵芝破壁草本之后呢，咱们就按时吃啊，咱出去旅旅游，去广场上跳跳舞，抱抱大胖孙子什么的。你想干啥就干啥，想吃啥你就吃啥，身体好，咱们的日子就过得随心所欲了。咱们老了也要活出个性格，活出咱的自我呀。
2: 哎呀，说得太好了。
1: 嗯，
2: 大家赶紧动动小手，拿出手机疯狂地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吧。这次团购活动啊，抢到就是赚到了。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一组啊。这一组一共也就495块钱，现在的东西400多块钱能买啥呀？哎，在外面也就一顿饭，现在400多块钱，哎，连个小洗衣机，连个小电视机都买不了吧。
3: 哎，确实。
2: 嗯，
3: 但是现如今的阮老师把这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给打下来了。
1: 嗯，
3: 这一组啊，我刚才算了一下，就等于说给大家省的是4455块钱。
2: 哎呀，还是李总脑子快呀，4455元，这一组可省下来将近5000块钱呢。这真是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啊！用上紫灵芝破壁草本，幸福健康抓得稳。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呀，张老师，
1: 哎，
4: 那个帮我订上5组紫灵芝破壁草本吧。
1: 5组呀，这就是帮别人带的。要是这样，那你得留5个人的电话号码才行啊。
4: 啊，行，我知道，就是我总参加您的团购活动，我跟我老伴1人1组，然后还有亲戚3份。
1: 啊，
4: 我们全家呀都是您的忠实观众。
1: 好家
4: 伙，我也不怕阮老师笑我，
1: 啊，
4: 就是。一开始啊，这原价990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
1: 啊，
4: 我一听啊，我血压都高了，我这心呐，啊，都吓得突突的
1: 啊！
4: 哎呀，没想到您这不最后真帮我们把这个价给压下来了，
1: 嗯，
4: 才99元一盒，
1: 是，
4: 哎呀，这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哎，太高兴了。等我拿到那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按时吃，身体棒棒的，
1: 嗯，
4: 我们也那个四处转转，
1: 嗯，
4: 国家现在发展这么好， 我觉得我们得多活几年呢。
1: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好了，各方面的政策也都好，我们要是身体还不错的话，这日子过得绝对是幸福的。好了，一共是5组，对吧？哎，我这儿呢帮你记上了。

0: 现在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1: 啊，好了，谢谢罗老师啊，那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您，粉红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死灵芝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呢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组啊才495元，每人限购一组，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优惠不断，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进行抢购吧。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袁老师，我要报名，我要2组指定式颗粒。
0: 哎呀，这话说的着急了，是不是？
1: 对呀，着急呀，我就话听不上。
0: 我听明白了，你要的是什么？2组，但是你要知道，2组要留下2个电话号哦。
1: 哎，那明白
0: 啊。
1: 哎呀，你就我跟老伴一人一组
0: 啊。
1: 哎，跟您说哈，哎，你说我们都是种菜的农民，哎，要不是您呢，你说我们恐怕这一辈子啊也用不上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呀。你说就在990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你说我想都不敢想。你一下您给我们讲下来，你说891，你说现在一盒啊，你说破壁草本99就能拿到手，你说这也太合适了。跟您说哈，我用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就是想提高一下我的免疫力。你说这身体好了，结实了，我就想着哈，来年再多种点地儿。这小孙子明年就上小学了，我们老两口哈就寻思的多给孩子再攒点钱。
0: 等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您拿到手以后呢，您跟老伴按时每天吃点儿，然后呢再种个几年地，那真的是没问题。
1: 是吗？
0: 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您在家等着电话就行啊。
1: 哎，好嘞，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0: 哎，再见。哎，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这一组啊加在一起还不到500块钱，真的是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我要订购2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0: 啊。
3: 谢谢阮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0: 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您得留下2个手机号，这就行了啊。
3: 啊，明白。哎呀，每人限购一组嘛。
0: 对。
3: 啊，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们之前用过。哎呀，那价格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家条件好，我能用得起。这不今天第一次看到您节目吗？正好团购。哎呀，我这一看，您这团购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比我用的好多了，还优惠，那我肯定在您这订啊。这我要是错过了，绝对是一大损失。
0: 今天第一次看我们这个节目，您就遇到团购活动了。您可真是太幸运了，既然您之前呢也用过紫灵芝破壁颗粒，那好处您自己是知道的。我敢说，我这款您团购到的这款产品呢，要比你之前用过的那个紫灵芝啊，那都要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它这个原材料一株里有公，它还有母。关键呢，它还镶着金边，更是紫灵芝全株入药。这种紫灵芝破壁颗粒呢，您拿到手啊，跟老伴一起啊，在家就用，会给你们很大的一个惊喜。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那2组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3: 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我订了1组啊，紫灵芝破壁草本。
0: 好，1组这边给您订上，放心。
4: 太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了，以前我在药店呢都买不到，现在在您那用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就用到了这个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破壁草本。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0: 是。
4: 1组省下就4000多块钱，太好了。我家孩子40了。下个月结婚了
0: 啊，
4: 你省下这钱给孩子咋的呢？
0: 哈哈，您今天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活动，我告诉您，确实确实非常幸运。您用上紫灵芝破壁颗粒之后啊，您好好的把自个儿身体养养吧，还等着抱孙子呢，对不对呀？你说你这身体现在用点紫灵芝破壁颗粒，回头儿媳妇给您生一个大孙子，您带孩子那都不累，这多好啊，对不对？
4: 对，
0: 您要的1组，我就给。登记上了，放心吧，有了，包邮到家啊！
4: 啊，太好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
4: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您好。
0: 哎，
5: 我要订上这个3组

0: 死灵芝，破壁颗粒。
1: 三组，好，那要留下三个号码哦。
0: 哎，好的，没问题。我自己订一份嘛，再给我父母一人订一份。王老师啊，你真的太会替大家考虑了，一组省下5000块。你说这钱我干什么不好呢？买肉吃，那你多少呀？哎，王老师，所以吃一年都吃不完。那我平时啊经常感冒，吹点凉风就不行。我拿到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就换着法子吃，我不就更健康嘛？对不对，张老师？
1: 对对对，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您拿到手以后啊，按时吃。行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的，谢谢您的，张老师。
1: 哎，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2: 好，那恭喜您防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付一组，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到家，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455元，超优惠，巨划算！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好，我要订购一组啊，紫灵芝破壁颗粒啊。
1: 啊，一组，好，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
3: 阮老师啊，说实话，我还挺感谢您的，要不是您呢，我是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紫灵芝啊破壁草本的。
1: 啊，
3: 我呢是厂矿的工人，今年46了，我呀就想着用上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呢，多干点活啊。最近呢，我还谈了个女朋友。
1: 啊，
3: 这我这合计身体好了，还打算呢跟她结婚，咱要个孩子呢。
1: 哦，是吗？那是得好好调理调理身体，要孩子好，这是好事儿。
3: 其实啊，啥呀也没有咱这次团购好，要不是您这次团购力度大呀，说实话我不敢买。一组我能省来4000多块钱呢。
1: 对，
3: 所以说这一盒才99的价钱呢，让我买的有底气了，我真是从心里啊太感谢您了。
1: 没错，一个人呢，其实有什么别有病啊，
3: 是啊，
1: 没什么的别没健康，你说对不对？
3: 对，
1: 你没了健康你就啥事都干不了。行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3: 行，感谢您老师啊，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5盒，一组算下来一共也就495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麻烦你帮我订这个4组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
1: 4组啊，那得留下4个人的电话号啊。您这又是给谁带的？是给家里人吗？
4: 啊，是那样。
1: 啊，
4: 我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
1: 啊，
4: 我再给我弟弟和弟妹啊，各带一组。
1: 啊，
4: 我们都是放羊的。
1: 哦，
4: 干这行哎，都干一辈子了。我们想着用上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又是公母长在一块儿，又是像金边，又是鸡，全猪入腰啊。
1: 对，
4: 用的技术还好，这样就好吸收。
1: 对，
4: 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等用上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之后啊，我跟老伴儿啊，明年呢、啊、也出去玩玩，去南方走走。
1: 嗯，好，好，多出去走走好啊，跟老伴儿呢旅旅游，这心情也好。等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拿到手以后啊，咱们健健康康的啊，咱们的生活呢也是特别的美好。您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4: 好好，谢谢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啊，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4: 你千万别忘我忘了啊。
1: 忘不了，包邮到家，给您包邮到家啊。
4: 好好好，谢谢你袁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蓝老师您好，我要一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1: 哎呦，稳稳当当的要一组，没问题，给你记上了。
5: 哎，好，我是给我妈订的，我妈手特别慢，手机网也不好，总是打不进来。我就帮她抢一组。这紫灵芝破壁颗粒一组优惠4455元，我妈乐得都不行了，说一定得把这好事参与上。
1: 这边给你订上了一组，等紫灵芝破壁颗粒拿到手以后呢，让你妈妈记得每天按时用。
5: 嗯，好好好，谢谢栾老师。
1: 没别的问题了，那咱们就再见。
5: 哎，好的好的，栾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算下来就花495块钱，用上紫灵芝破壁草本，幸福健康抓得稳。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
1: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温补养生菜，杏鲍菇炒白菜。制作这道杏鲍菇炒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杏鲍菇、白菜、